南无净老佛。啊，可见的啊，敬老啊，啊是道德是好事。啊，我们一般讲敬老尊贤。那么怀幼啊，就是关怀啊他人的小孩。啊，别人小孩啊也要关怀啊，不能只顾自己小孩啊，别人的小孩啦、啊、你就不关心了啊，这个不对。啊，关怀别人的幼儿啊跟关怀自己的幼儿是一样的。啊，这个是慈悲心啊，也是仁慈心的一个表现。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敬老和尚啊提倡弥陀村，就是敬老。啊，现在的老人院啊叫养老院。啊，那么养啊它只有这个物质上的供养，没有精神上的供养。啊，现在呢世界上的养老院啊缺乏精神的供养，只有物质的供养。那么养老院啊，外国这个西方国家呢，在物质生活的照顾是最好的，办得最好。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参观美国的养老院、澳洲的养老院，啊，有些国家地区的养老院办得都相当好。那物质生活的照顾啊，有的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啊，像美国这个养老院啊，啊这个有自己的房间啊，三餐饮食啊，每个月还有500块的美金可以领啊，自己睡觉的地方有一个红色的按钮，有紧急可以按一下，护士马上来。那那个物质照顾啊就非常好，但是缺乏精神的照顾。所以我们老和尚啊看看啊这些老人啊，虽然物质生活没问题，但是精神生活很苦闷不快乐。啊，为什么不快乐呢？坐吃等死。坐在那里啊每一天吃啊，人家照顾好好。那剩下来干什么呢？就等死啊！啊，今天看这个老人扛出去了，明天看那个老人也抬走了，那就想想啊，啊，哪一天轮到自己被抬出去呢？啊，那个心情啊不好，心情肯定不好。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他提倡啊。这个弥陀村啊就是现在讲的养老院啊，对老人要有恭敬心啊，不是说给他照顾物质生活就好，还要啊供养他精神生活啊。因此这个弥陀村啊里面很多设施啊，不像现在一般的养老院，一般养老院啊那个设施都不足。那在台湾的养老院我也去过啊，在桃园啊有养老院啊，有一次啊桃园的居士带我去看啊，那个养老院啊死气沉沉的啊，我进去啊感觉就气氛不好，死气沉沉，大门深锁啊，没有生机啊。现在人讲啊，那个养老院是无希望工程，就坐车等死嘛，那没希望的嘛。啊，所以住在养老院的人啊，他决定不快乐，心情不好。啊，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弥陀村啊，啊有很多娱乐的设施，老人啊喜欢去。看什么娱乐啦，下棋啦，啊，看评剧啦，看耍杂技啦，啊，啊，听戏啦，啊，听歌，还要听他那个年代的歌啊。所以以前我们师父叫我去买一些
大概我这个年纪以上的啊，那些那个时代的歌曲啊，因为他去老人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去表演唱歌给那个老人听，那个老人听了都一点表情都没有，因为那年轻人唱的歌他听不懂啊。我现在听年轻人唱的歌我也听不懂啊，如果来在我面前啊表演又跳又唱的，我也跟那些老人一样，因为我也老了嘛啊，我已经领老人年金了啊，我也跟他们一样，我也看到这样呆呆的，不知道在唱什么啊。啊，所以要那个时代的啊，他听了才会欢喜。啊，另外老人有身体比较好，还要组团啊，可以出国旅游。啊，不是一天到晚坐在那边啊，坐吃等死啊。那当然行动不方便，那没办法，没办法呢，也要做一些娱乐给他。啊，另外呢，幼啊，就是幼儿园啊，要把那个小孩啊办幼儿园，有年轻人，有小孩，啊，老人啊看到小孩啊就有生机了，看到了未来，啊，在中国古代的大家庭啊，三代同堂、五代同堂住在一起，那老爷爷看到小孙子啊，孙子、曾孙，啊。他看的啊，心情很好啊，有后代了，啊，那享受啊天伦之乐。现在送到老人院啊，没有天伦之乐，啊，所以你说现在人有福报还是古人有福报？古人有福报啊。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弥陀村养老院啊，要有像一个社区一样啊，大家住在一起。啊，那年轻人的去工作，工作回来啊，啊，那么这边有幼儿园啊，有小学啊，那老人啊，天天看到小孩，啊，心情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现在敬老还幼要怎么做，就是这么做。啊，所以这个念呢啊，我们也知道要怎么去做啊，这个是好事，算是。那么以上啊，这个慈心一物这一句是总说啊。那接下来忠孝有悌，正己化人，金孤续寡，敬老白幼，啊，这个都是对人来讲的，啊，对人的慈悲心，啊，慈悲心的表现，啊，就是这样。那下面呢，这个就是对。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那么这两句是对物、动物、植物啊，当然也包括矿物了啊。这个大地啊是矿物，那植物是从矿物产生的嘛，从地生长的嘛。所以这个就涵盖这个意思了。昆虫，昆啊是飞啊，像蝴蝶啦、苍蝇啦、蚊子啦啊，啊，这是昆啊，有翅膀而飞的。虫啊是在地上爬的啊，蚂蚁啦、蟑螂啦啊，这个小虫。那这个就包括最小的动物，那就涵盖大的动物了嘛。啊，以这个来代表啊，那讲到最小的，那当然涵盖大的。啊，这个不可以去伤害。啊，就是佛家这个五戒十善讲的不杀生，不可以去伤害这些小生命啊，小生命都不能伤害。那何况大的生命呢？啊，那么这一句啊，就是不杀生。那草木也不可以去任意啊去损伤。啊，因为草有草神，木树木有树神。啊，上一梯次啊，跟大家讲啊，北京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他也梦到啊，他家的。庭院的草木神啊，
来给他托梦，啊，叫他赶快浇水，不然他们会枯死了。啊，《华严经》讲啊，草木神啊，树神、空神、叶神，啊，这个神众太多了，我们肉眼见不到的，啊，事实上都存在。那么树木有神啊，在戒律上讲啊，出家众要盖茅棚以前都要去砍树啊，只要超过一个人高的树都有树神，树神在住在那里。那你要去砍啊，三天前要去给他念咒啊，给他回向啊，请他搬家了，三天后你才可以砍啊。如果你都没有去给这些树神通知啊，啊，一下子就把它砍了，啊，好像啊，你家里啊，人家要给你拆了，那事先没有通知你搬家，你就把它拆掉了，他就生烦恼，啊，所以要事先跟他通知，啊，三天后才能砍。那么我们几年前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也讲了啊，在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啊，啊，那个有一棵大树要移走啊，所以三天前啊，啊，我们那些出家众啊，也是给他念咒啦、念经回向啊，啊，结果那个树神来托梦，说三天不够，要一个星期，啊，要一个星期。啊，后来呢，这个事情给我们老和尚报告，我们老和尚想想，哎，对啊，啊，因为呢，澳洲人啊，工作他速度很慢，啊，不像中国人啊，效率那么好，那么快啊，啊，这中国的树神啊，三天可以，澳洲的树神要一个星期，啊，因为他们要周休二日了啊，他们要放假。啊，他们工作啊，啊，时间一到不会再继续工作啊。那不像中国人啊，哎呀，努力赚钱啊，加班啊。所以他时间要比较长啊，所以树神托梦啊，这个要一个星期啊，那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啊。啊，这昆虫草木啊，有我不可伤啊，那这个就包括呢自然环境啦，啊。啊，这些小动物啦，啊，不可以啊，刻意啊去伤害。那么有时候啊，啊，误伤啊也要回向啊。这个沙弥利鱼啊，也有一条啊。就是这个戒啊，啊，我们每一天啊下床的时候啊，要先念个咒，回向回向啊。那么今天呢，啊，啊，如果不小心呐，啊，被我踩死的这个小动物啊，像蚂蚁啦、蟑螂这一类的，往往我们不小心呐，啊，一脚下去呀，啊，那不知道踩死多少，啊，就是啊，不是故意，啊，这个被踩死了。那我们念这个咒啊，就回向给他，啊，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往西方，啊，有这一条，啊，所以这一条啊，我们也可以学习。啊，这个也不能啊，随便去伤害。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啊，这个悯是怜悯，啊，别人有不吉利的事情啊，应该有同情心去怜悯他啊，啊，不可以啊，幸灾乐祸啊，啊，不能幸灾乐祸，啊，要有同理心呐，啊，啊，要同理心。人家呢发生那个不幸的事情啊，啊，一点同。

信心都没有，啊，那个就不对了，啊，那个就是没有慈悲心，啊，没有慈悲心，啊，我们要想一想啊，啊，如果那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怎么样呢？啊，所以要悯人之凶啊，他有凶灾啊，就很可怜了啊，我们要同情他了，啊，要怜悯。乐人之善，别人啊做善事，那我们替他高兴，啊，替他高兴啊，做好事，啊，对社会大众啊有帮助，啊，要乐人之善，啊，别人做好事，啊，只要对社会大众有帮助，我们都要随喜，啊，佛法讲随喜。啊，不能够啊，去嫉妒障碍，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啊，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啊，这个是六句啊，济人之急，别人有急难的时候啊。慨然济助，啊，这个叫济人之急。人啊，总是有紧急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就迫切需要有人来帮助。啊，一般讲啊。要救急呀，啊，去救济这个紧急的人，啊，他需要。那么在我们生活上啊，紧急的事情也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很迫切需要的。啊，在物质上。这个啊，有时候啊，啊，像这个生病啊，过去啊，台湾这个花莲慈济啊，啊，那个正言法师啊，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啊，他为什么办那个慈济呢？啊，他也是一念啊慈悲心啊，啊，过去啊，台湾早期那个医院呢，啊，没有保险。啊，所以生病啊，你要进医院啊，要先付保证金啊。如果没有保证金呢，医院他就不收了。啊，反正病死就是你去病死啊，不收了。啊，所以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妇人啊，生产很急了，但是没有保证金呢，医院就不收。啊，他看到这个啊，他才发心啊，做这个慈济，帮助这些。紧急啊，需要的人，把人家的急难啊，或者他家庭啊有困难啊，紧急啊需要啊金钱的资源啊，这个很迫切需要啊，那么我们遇到了就要去帮助他啊，人家生病了或者紧急的。所以生活上方方面面啊，有急难，我们能帮助就赶快去帮助啊，不能帮助啊，那么也可以劝有能力帮助的人去帮助啊，因为这个是他很迫切需要。所以你口渴的时候啊，啊，一杯水。那就比什么时候好了啊！所以以前啊，我小时候看到我母亲啊，我们住在马路旁边，我母亲每天都要烧一壶茶啊，放在路边啊，写两个字"奉茶"。

以前啊，日据时代啊，啊那个时候啊，交通不便，啊有很多从中南部走路到北部来的，用走路的啊，那个有火车坐那很好了，那走路啊，那走好久啊。那以前啊，人少，啊也没有现在商店那么多，啊有时候你走路啊，夏天口渴啊，要找一口水喝都很难。啊，所以找到了有住家，有人呐、啊、放一壶茶、啊，你说好像荒漠甘泉呐、啊，是不是啊？啊，他看到那个啊，啊，就像在沙漠里面呐、啊、遇到泉水了，那个都是鸡。下面这一句讲救人之危啊，那别人有危险立刻去救他，那么危险的事情也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有人掉到水里，那你不会游泳，那你也应该跳下去同归于尽吗？这个就不对了嘛啊，那你去陪他一起死有什么意义呢？啊，你死了他也活不了啊！那应该啊，你要找能游泳的人去救嘛，啊，或者通知这个警察、救生单位去救嘛，啊，或者呢，在路边发生车祸，你打个电话呢去叫救护车啊，那个也是救人之危嘛。啊，现在这个电话很方便，也是举手之劳啊，这些遇到啊。人有危险啊，立刻救他，自己不能救啊，找能够救的人来救啊，不能啊见死不救啊，那就没有慈悲心了。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啊，看到别人啊啊有得到功名富贵，就如同自己得到一样啊，这个就是十大愿王讲的随喜功德啊。那我们呢、啊，不能够去嫉妒障碍别人啊，不能啊，看到别人得到啊，那如同自己得到一样啊，这个心态才是正确的。见人之师如己之师。啊，那看到人有损失了，啊，比如说有人啊做生意亏本了，那就好像我们自己损失一样，啊，我们对他呢也是很同情他的，啊，就好像自己损失一样，啊，就是人我一体了。啊，视人如己，啊，这个就是啊，慈悲心了、啊。不彰人短，不限己长。那么这个两句也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处事的道理。不彰人短，就是不宣扬他人的缺点。啊，不去啊。报章杂志，现在还有这个，电视的网络媒体，啊，这个都是啊去宣扬啊他人的缺点，把他人的短处啊彰显出来，彰就是啊公开的，啊很明显的啊去宣扬啊别人的缺点短处，啊那这个也是。缺德不好的事情，那我们去公开别人的短处，啊，这个是错误的啊，不应该这么做。不限己长啊，那也不公开去夸耀自己的优点、长处。啊，不夸耀自己的优点长处。

那现在人啊都学错了啊，学错了啊，尽量挖别人的短处啊，就是炫耀自己的长处，啊，颠倒了啊，颠倒了啊。那么应该啊啊，不要彰显别人的短处，也不炫耀啊自己的长处啊，这样才对。

非常重要。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啊，这个恶这个字是阻止的意思。啊，有人呐、啊、要造恶业，我们知道了，要去劝阻他，劝阻啊，劝他呢不要造那个恶事恶业。啊，要遏止啊，这个遏是遏止的意思，就是阻止啊，阻止啊，不要让他造这个恶事。那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啊？这个恶后面啊，170条会讲到，那个就是恶了。啊，我们认识的人，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啊，我们知道他要造恶，我们劝他呢，不要造那个恶。造那个恶啊，后面会有恶报。那么扬善就是表扬善事啊，那么他这个做了好事啊，我们要跟他表扬表扬啊，这个在现前社会啊也很迫切需要啊。那现在的社会啊刚好颠倒，现在的社会啊是恶善扬恶啊，那刚好颠倒了啊。所以社会风气啊越来越不好，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媒体啊，报纸报的，你看报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啊？你看现在报纸一买啊，一打开，啊。干坏事的，哦，那头版第一条的，啊，字又放得很大，啊，唯恐天下不知，啊，啊，那个做好事的啊，我看都在第10版、第13版，然后哇，要很仔细看了、啊、才看到哦，我才发现啊，小小的一小块，没有注意看都还看不到。那个干坏事、杀人放火的，啊，那个。哦，都头版那个照片就这么大，啊，唯恐你看不清楚，那社会风气怎么会好？啊，那现在呢，要改善社会风气啊，那个媒体啊是在讲啊，造罪业啊，啊，但是反过来讲啊，他要修功德也比我们大，啊，他如果把它颠倒过来，那不是修大功德的吗？好事尽量报，报大一点，坏事啊小一点啊。所以俗话讲啊，好事不出门啊，恶事传千里啊，那现在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还是由我们做起啊，尽量啊去表扬人家的好事啊，人家的恶事啊恶恶不要说啊，那么让社会大众啊，他接触到的都是正面的，接触到正面的，他就会学习这个正面的，啊，如果负面的他看得太多了，不知不觉啊，他也受影响，就学坏了，推多取少啊。啊，这个把多的让给人，自己取少的，啊，这个特别是啊，合伙做生意，啊，实在讲啊，合伙做生意啊，很难呐、啊，啊，这个没有学这个传统文化，啊，没有学感应篇呐、啊，他也不懂，啊，你两个人呐、啊，做生意。啊，纵然是亲兄弟啊，都会争啊，那何况外面的这些朋友呢？啊，如果很计较，啊，如果你推少取多，那这个合作关系啊，可能不能持久了。啊，你都要占多的啊，
少的都给别人。

这个合作关系啊不能持久，合伙做生意这样不能持久啊。如果合伙做生意啊要能持久，必定是要推多及少啊，赚的利润啊我拿比你们少啊，你拿的比我们多，大家就很乐意跟人合作了嘛，啊，因为他占便宜嘛。啊，过去我弟弟跟人家合伙啊，做这个模板生意啊，他有个学佛听经啊，这一条啊，他倒是有做到这一条，啊，跟他合伙的人呐，做的比他少，拿的比他多，啊，所以跟他合作的人都很喜欢跟他合作。啊，这一条啊，我们现在讲股份啊，这些啊，啊这些。合作关系啊，这一条要记住啊，我们推多取少。那一般人总是认为啊，推多取少我不是吃亏了吗？啊，实在讲，如果你从因果论来看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啦。啊，懂得因果的人啊，就不怕吃亏。啊，所以弘一大师讲啊，他学道学什么？他学一个吃亏，学会吃亏。啊，那我们如果啊，修行人呐、啊，甚至出家人呐、啊，只学会占便宜，一点亏都不吃，那不是真正在修道。受禄不怨。那么受到别人的欺负、侮辱，不生怨恨心，不怨恨。啊，这个忍辱，啊，中国读书人啊说：“士可杀，不可辱。”啊，把这个辱看得很重啊。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把这个忍耐啊翻作忍辱。那道家呢也是讲受辱、受侮辱，啊，不生怨恨心。啊，这一条就是佛家六度菩萨修六度的第三度忍辱度。那我们啊受到侮辱我们都受不了啊，我们啊一定会生嗔恨心啊，生嗔恨心啊就去报复啊，报复啊就冤冤相报，就没完没了啊。所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步海阔天空啊。所以我们老和尚现在呢都带大家看六尺巷啊，我去看他老人家带我看六尺巷，到台南去啊看六尺巷啊。啊，就问那宰相啊肚里可撑船啊，隔壁啊跟他争啊，如果依照他的地位他的权势啊，他不肯让，那隔壁也没办法，但是呢他吃自己先让，隔壁看得不好意思，他让三尺他也让三尺，就变成六尺了，所以这个古迹还在。那个六尺巷我去过啊，在安徽啊，我去过啊，真人真事。我现在那个中央台啊，戏剧台有在表演这个啊，有我们有空档，大家可以看看。受宠若惊啊，受到宠爱啊，我们要有。敬畏之心啊，不要啊得意忘形啊，要加紧啊积功德啊，受到别人的赞叹啊，我们要受宠若惊啊，啊不要啊得意忘形啊，那可能后面啊就出问题了啊，所以受禄不怨，受宠若惊。

这个心态啊，就对了。施恩不求报，与人不摧毁啊。施恩不求报啊，我们给人恩惠，不求报答啊，不要指望人家啊，你要给我报恩呐 啊，我对你有恩德啊啊，我们不求。那么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啊啊一，别人对我们有滴水之恩呐、啊，要涌泉以报。啊，我们对人有恩不求报，啊，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报答，啊，不要忘恩负义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那个早年在新加坡写一个。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对我们有恩的要报，啊，对我们有怨的，啊，也要感他的恩，啊，啊，他也是从反面呐、啊、来帮助我们成长。啊，实在讲啊，就是佛门讲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了。第一个父母恩，啊，父母养育之恩。第二个师长恩，师长有教导之恩。第三呢，国家恩，啊，没有国就没有家，啊，所以我们国家对我们有恩德，不能不报，不能不报效国家。第四啊，众生恩，每一个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啊，我们喝一滴水，吃一粒米，多少人的辛苦才能到我们口中？啊，所以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那么我们对人施恩呐、啊，不求回报，啊，别人呐、啊，对我们施恩，我们要报，啊，那怎么报呢？自己断恶修善，念佛回向，啊，来报恩。与人不摧毁啊，那么施舍给别人呐、啊。没有后悔的心理啊！佛经上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在《安世全书》里面也引用佛经讲的公案啊，有人啊，这一生前半生发财，后半生他就破产了。那什么因果呢？过去是修财布施啊。布施之后又后悔了，啊，布施之后又觉得哎呀，那个钱不布施多好呢，我留下来用多好呢，这个后悔的心，啊，所以这个因果啊，他前面布施啊，对来生的果报会得财物，但是呢，后面呢又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后悔了嘛，啊，所以呢，与人不追悔。那么纵然呢、啊，我们借钱给别人呢、啊，别人不还呢、啊，也不要去追讨了，不要追讨。啊，所以古人呢、啊、有做善事的，人家给他借的那个债券呢、啊，他都烧掉了，不要了。啊，那不要他有没有吃亏呢？从因果论来讲啊，没有吃亏。啊，他欠你的啊。那这一辈子没还啊，来生来世他还是要还啊。但是我们不要存心去追讨啊，啊，存心追讨啊，自己就生烦恼了啊。所以布施要净施啊，清净心来布施。所以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如果最圆满，就《金刚经》讲的不着相布施。啊，那你就不会求人家回报了。啊，这样就超越六道十法界了。好，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积善章啊，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善报章，我们明天上午再来学习。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我们学习到畏畏别天神，为这些天神护法地藏菩萨做了示现，为六道辛苦求出无期，护主地藏教护，以待弥勒下生。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看到地藏菩萨本愿经。他发的大愿，是为六道众生还没有出离六道在六道里面轮回的这些众生非常辛苦。这个在《八大人觉经》里面讲，生死疲劳这个疲劳就是他从来没有休息的。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从来没有停止。那当然，这个就很辛苦了。那么最麻烦的还是求出无期，知道这个苦，但是什么时候能得到解脱，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呢？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么还在六道生死轮回的这些众生，非常的辛苦。所以佛大慈大悲特别嘱咐地藏菩萨来教化呢，还在六道生死轮回的这些众生来护持。在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那最重要呢，就是教了，教这个字了，教化了，那么教化呢，那当然是以讲经说法，把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什么原因造成的来说明，用什么方法。来修学，可以得到解脱，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都是要教理方法，这个叫教化，另外就是讲还在六道里面那人天善道比三恶道好，还没有出离六道那总希望把这个。众生教化让他们在人天圣道，比较不会那么苦总是比三恶道要好一些。但是没有处理六道人天圣道比较好，但是不究竟，终究还是苦，三界同苦，没有快乐。那么真正要快乐必定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才是永恒的快乐，不再受这个生生世世都要生老病死这些痛苦了。那么佛的法印12000年灭度之后

一直要等到弥勒菩萨呢56亿7000万年之后，他下降到我们人间示现成佛，那个时候这个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那这个当中56亿7000万年相当长的时间，那这段时间这些众生怎么办呢？佛大慈大悲啊，真的不舍弃众生，特别护主交代给地藏菩萨来负责教化没有佛法这段时间的六道众生啊，所以慈悲到了极处了啊，所以等待啊弥勒下生啊，然后这个教化众生呢 就交给弥勒佛了。那么清莲大师啊，清莲法师在《轮观》这一段写得非常之好，他在此地告诉我们，五重仙律里面每一条他都用上不思议这三个字来标示啊，因为名体中用一一都称性啊，既然称性啊，那就是不可思议啊，就是无上醍醐。好，那现在大家看经本《轮观》第17页第二行，从这个地方开始是第二大段。第一大段里面介绍五重玄律，就是天台宗啊，判教啊，就是要讲经啊，还没有正式讲解经文啊，以这个天台宗这个五重玄律啊。先把这部经它的内容性质大意啊做一个介绍。这个就是讲玄律。这个第一大段呢、就是里面的介绍五重玄律啊，这个很多经啊注解经典的法师都很多依照天台宗的啊，比华严宗的要多。所以天台宗这个五重玄律啊，自古以来啊，这些注解经典的法师啊，多数啊用这个五重玄律。那么第二大段很难得，一般注解不多见，清莲法师提供我们一个总是观法，这个也非常重要。法是方法，观是观念，佛法是法。就在观念的不同，世法就是世间法啊，世法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都是不正确的啊，是错误的。所谓错误，就是以事实真相违背了。佛法是正确的观念啊，对宇宙人生观啊，还有正确的观念，正就是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相应。那世间法就是跟真相不相应，违背真相啊，这是我们将它标准的依据说出来了啊，这个标准就是你没有违背事实真相啊，违背事实真相那就是不正确了，符合事实真相那是正确的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真理啊。由此可知，学佛无非是转变我们的观念而已啊。那我们一般讲，你人生观啊，宇宙人生观啊，将错误的观念啊依照佛在经典上的开示，依照这个标准，把它转变成正确的观念，这个是修行的总纲领。我们看这个文，三家立法有教有观焉，教以开解，观以起行。这个三家这两个字啊，山上的山啊，家庭的家。就是古德啊，
对于智者大师的尊称。所以在天台教里面啊，看到三家这两个字。这个山啊，是天台山，浙江天台山。这两个字就是后学对智者大师的称呼。他的教学方面啊，他教学方法里面有教有观，观教是教学，教学主要是教你明理，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些理论方法。观是讲起行，也就是说你明白这些道理之后，要把这些道理在生活当中去实行，去落实，把你的错误观念给它转变过来，这个就叫行，这个就是起行了，也开始有行动了。所以教跟观有什么不同，这个意义之所在，这两句话讲得很明白。教是理论嘛，方法。那你明白理论方法，那你接下来要去落实啊，要去实行啊。知道过去的那些错误观念要把它修正过来。我们学教，研究佛家的经教，目的是开解，让我们理解，理解了以后，那是要修行，修行就属于观，这个天台宗讲观行位，观念改变，落实在行为上，落实在行为上。下面他举了个比喻，如高明相赖，木竹交织，则与四门路清凉齿矣。如高明相赖，高是油，明是灯光，灯点燃之后要靠油互相依靠。这个古时候没有电灯都点油灯。这个我小时候这个我们住的家里那个时候也没有电灯就是点油灯挂在墙壁。那有一个油芯这个我们现在可能在寺庙上点灯还看得到。所以这个油跟膏这个跟这个照明算是互相依靠的油要没有火它不起作用，你油摆在那边它也不亮不能起照明的作用。火光要没有油，没有油它就灭掉了，我们看那个油芯油烧光了它就灭了，就没有办法再照明了。所以照明的作用一定是高明相赖互相依赖。那把这个比喻作为教与观的关系，就是教观这个天台宗有一本书叫教观纲宗就是那个教理跟你这个观行它是什么关系，那么就如同油跟灯火的关系，这两个是离不开的教跟观是离不开的第二个比喻是木竹交织这个木竹交织，比如说你走路 你脚要动行动可是如果你没有眼睛，那你看不到路你就没办法走那么这个是把木把我们的眼睛比喻作教理理论方法，竹比喻作观眼帮助竹帮助眼这样互相帮助才能达到目的地。
则与四门入清凉迟疑啊，四门就是教解观行，那你才能够脱离啊苦海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契入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比喻作清凉池啊，我们六道啊比喻作苦海。后面这几句话很重要。后代传其教则，俱可徒手闻言，而不明观行乎？啊，这个一段啊，这个俱这个字啊，啊，这俱之啊，反向的语气。啊，后代传其教则，后代指我们末法这个时代。末法时代学佛的人也不少。可是为什么没有成就？学教不能开解，不能大开眼界，参禅不能大彻大悟，念佛不能得一心不乱，持咒不能三密相应。原因在哪里？没有观行，只有教理没有观行，决定不能成就。那么这一点呢、啊？啊，这个我们民国初年佛门的大德江卫龙老居士啊，他注解《金刚经》讲义啊，特别强调这个观啊，这个观行。即使我们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就是介绍佛法给大家认识明了啊，也讲一些理论。理论讲的再好再玄再妙，与听众的生活行持不相关，好像跟他现实生活脱节了，好像那个经是经啊，那我们生活是生活啊，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啊，那听听啊，这个讲的蛮有道理的啊，但是跟我现在不相干。那这样的讲法呢，现代人就不容易接受了。为什么？可有可无啊，那这些对我现前来讲啊不重要啊。为什么呢？现代人讲现实啊，凡事都把现实摆在第一位。如果与现实生活不相干，他没那么多时间了，他生活非常忙碌。他的心情很紧张啊，如果听了跟他自己不相干的这些理论啊，得不到真正受用啊，恐怕第二次他也就不会再来了啊。由此可知，我们不但要介绍教理，还要介绍观行，帮助他将佛家这些理论落实在生活当中，使他立刻就得到利益，就得到好处。那这是现代人所欢迎的，所需求的。我们不能不了解这个事实，这叫根基。现代人是什么根基？下面举了个比喻，单轮之翼，乌能远翼。那个车是两个轮子啊，一个轮啊，这个车怎么能走啊？鸟啊是要靠两只翅膀啊，只有一个翅膀啊，它怎么能飞啊？那现在的车子是四个轮了 以前那个拉车啊它有两个轮的，那现在这个车啊四个轮子啊，少一个都不能走。那么这个也是比喻啊，从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教跟观它是密切关联的，分不开的啊，不能只有一个啊，只有教没有观，只有观没有教都不行啊。这个教跟观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解跟行了、教就是解了，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方法，
道理方法正确的了解了，然后要去落实，要去行。

开始走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导航嘛，啊，大家现在开车都用导航，不看地图了，啊，地图导航啊，就好比叫啊，我们要去高雄啊，导航啊，导航设定好了，那你要开始走啊，啊，不能设定好了就停在那里，它也到不了啊。啊，所以用这样一个比喻啊，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啊。下面讲：故今列数大徒以见经不徒说，而同归于秘密藏中。秘密藏是自性了。这段是说明青莲法师为什么在轮观有这段文，将他的缘起与用意为我们说出来。啊，所以不是说，这个经啊讲一讲了啊，图说就是讲一讲啊，听一听很好啊，道理不错啊，但是对我们好像也没有帮助啊，得不到实质的利益啊，所以无量寿经也讲啊，会以真实之力。啊，真实的利益，那世间人讲的利益啊，那虚妄的利益，那不是真的。佛讲的是真实的利益。教有藏通别圆，前三为全为初，后一为实为妙。这是天台宗啊判这个教，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啊，昏沉呐。这个四教啊，就是教学的一个阶段啊。那么前面三个为权为主，权就是权巧方便呐，接引众生呐，入佛门的一个方便法。后面呢，缘就是为实为妙，那真实啊，这个实妙。那么到圆教啊，佛讲的才是讲事实真相、真实说啊。藏通别啊，上教、通教、别教都是方便说，都是手段。所以在法华会上，佛把他一生讲经说法的意趣说出来明白说出来，说佛法呢，没有什么三乘、三圣、五圣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圣是车圣啊，他说真的呢，只有一圣啊。以前讲的这个二圣、三圣、五圣，那是方便说了，因为大家还不了解啊。讲真实的，大家不懂啊，所以先讲一些方便的让大家能够理解。慢慢进入真实，那这句话呢就非常重要了啊！说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我们不能轻易看过。一圣法是真实的，二圣、三圣是方便法。二圣、三圣有没有？有，佛说的也很多。我们明白佛的意思，对于二圣、三圣就不执着了啊！如果是坚固执着在二圣、三圣，你这一生就没有办法得到真实法。我们有二圣、三圣，最后是契入一圣，你才会真有受用啊！如果停止在二圣，止于三圣，那就错了啊！那就错了啊！就好像读小学、中学、高中这个大学。到研究所那一圣就好比研究所了，最高的。那你都停留在那边，你不往上提升，你就不会进步了这样就错了真正的目的要契入一圣佛法。所以《法华经》这句就非常重要，让我们恍然大悟：二圣、三圣好比楼梯，一圣就顶楼了。就好像我们这个台北这个信义路这边这个101大楼
那个一圣就是101啊，最高那一层啊。那下面啊都是方便啊，要经过的一些过程啊，所以你必须要用这个方法，你才能契入一圣，这是明白教理。观行也有三种，天台中立的三观啊，是空假中三观。这个文啊，在第四行末后啊这一句，观有希体次与不次，如次以对次教，前三为可思议，后一为不思议。啊，这个观呐、在佛法讲观察、观想、观照。那么观有息，息就是昏息啊。我们现在讲昏息，息空观啊，就是昏息空这个观，用昏息的。那这个我们一般人就比较容易懂了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房子是空的啊，明明有这栋房子，怎么说那个空呢？啊，那这个空的，你这个道理要怎么成立呢？啊，那一般呢、就用虚空观。你说这个房子，它不是本来就有这个房子啊？啊，这个房子啊，那怎么成为一栋房子呢？啊，这个房子里面啊，它要很多材料啊，很多条件啊，组合起来啊，钢筋水泥啊，这个沙子。砖块还要建筑师设计还要有土地还要有这个工人来做设计施工那这个整个房子的材料如果一个设计师来看看看这个栋房子用多少钢筋、多少水泥多少砖块那这个将来这个坏了不能用了，那就没有了，房子就空了。那以此类推那每一样事物它都很多因缘具足组合起来的缘聚就成这个现象，时间到了，缘散了，现象就没有，就空了。那像这一类就属于虚空观了，虚空观就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人身体怎么来啊？那佛讲我们这身体是空的明明有一个身体怎么空呢？那身体有很多条件组合才成这个身体第一个自己的神识，第二个父精母血有这个因缘。主观客观条件然后生理这个身体。但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慢慢生老病死。那到最后死了之后去烧一烧，那变成灰不就没了，那个人就不见了，那不就空了嘛这个叫虚空观这个虚空观一讲大家都懂就容易理解了因为摆在眼前嘛。他可以，这个可以思议的，他可以思想可以达到的，可以讲得出来的，可以议论的。那么第二叫进一步叫体空观体就是他当体就是空的，不需要再透过分析就知道那个是延伸法没有自性体空观，那当下它是空的。还有次第观这好像这个空假中先空观空观假再观中还有不次第观，就是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它没有次第，同时空假中同时
如次以对四教，前三为可思议，后一为不思议啊。这个虚空观、体空观、次第观是可以思议的啊，我们的常识可以思议的。不次第观是不可思议的啊，不次第是没有次第，同时的。华严经讲的观法就是不思议境界，华严经是圆融的啊，纵然他也有说次第。但是次第不爱圆融，圆融不爱次第啊，这个圆融当中有次第，次第当中有圆。

炎龙不爱赤地。啊，这个炎龙当中有赤地，赤地当中有炎龙。啊，小学生可以读研究所的书啊，研究所的也可以读小学生的书啊。这个它是炎龙啊，四象上有赤地啊，理论上它没有赤地。换句话说，我们在生活行为上、处事待人接物有次第，心理上没有次第。心地决定是清净平等，决定是圆融。所以次第跟不次第是一，不是二。啊，这才是真，才是妙。啊，所以你不要去执着，有一个不次第，有一个次第啊。啊，真正。明了这个道理啊，它是一不是二。那在色相上有次第，那心里没有。我们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从倒数看啊，第七行，《金经》记载法华后说，为明纯言妙解，以起颇思妙行。啊，这个在前面判教的时候说过，《地藏经》是什么时候讲的？《法华经》之后，啊，在《涅盘经》之前，啊，这个《地藏经》不是在前面讲的呀，啊，是在后面呢，啊，在《法华经》是开权显实的，啊，这个佛最后八年呢。这个法华涅槃，那地藏经就在法华涅槃这个当中讲的，涅槃经是最后讲，啊，佛说完涅槃经就入灭了。换句话说，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是佛灭度之前讲的第二部经。啊，灭度的时候讲涅槃经，灭度之前讲的就是第三，就是佛要灭度前三个月啊。上升到了一天，为他母亲说话。啊，依照天台家的判教，《法华经》判在纯元，啊，就纯正的原教了，原教的教理。那《地藏经》它在《法华经》之后，那你说《地藏经》它圆不圆呢？那哪有不圆的道理呢？啊，在一圣原教后面讲的。他怎么不圆呢？啊，所以纯妙纯圆，由此可知，此地所讲的一些行法啊，修行的方法，本经的观行法也是不可思议的妙行啊。所以清莲法师给他判为不思议啊。我们再看下文。则以此观十章，以前六章开解，后四章起行，同也。啊，此观是天台大师他创造的，是天台家修行指导最高的原则。啊，三指三观。啊，有摩诃止观和小止观。啊，这个小止观是入门的方便，啊，是这个天台大师啊，就是智者大师啊，为他俗家哥哥讲的。啊，他俗家的哥哥啊，啊，这个寿命不长啊，所以教他这个小止观呐，那就延长他的寿命了。这是入门方便。此地讲本经的意趣行法，与天台家的止观相应啊。地藏经啊，啊，这个意趣啊，它的修行方法与天台家的止观啊是相应的，故以观众生业缘、业感等文及空假中，以显地藏不思议时。啊，这个就记住啊。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品的空假中，那么显示出地藏经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则能观无非一心三观，所观无。

非三谛一境啊，这个说法把地藏经的位置就提高了。正是所谓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古大德都把地藏经列在方等里面啊，这个是清莲法师之前的这些法师大德啊，那么他们判这个地藏经这个教啊，就摆在哪一个阶段的，都是把地藏经把它排列在方等教啊。这个佛讲经说法一代十教啊，那么刚成道是讲华严啊，华严大家听不懂啊，所以后来就进入阿含。阿含就是好像佛教的小学，方等啊好像佛教的高中啊，入大学的这个预科了啊。那般若就进入大圣了啊，般若二十二年，后面就是法华涅槃八年啊，这是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般若二十二年，最后法华涅槃是八年啊。那么这个一代十教啊，这个是古大德啊，清莲法师之前的大德都列在方等啊，方等时啊。虽然这个经列在方等时，清莲法师给我们注解，实际上是把它列在法华涅槃时啊，因为他这个经啊，正好在法华与涅槃当中所说的。所以本经观众生业缘感啊，业缘业感这些经文啊，就是天台家所讲的空观、假观、中观啊，这显示地藏菩萨不思议事。地藏菩萨在九法界普度一切众生，这是地藏不思议事，也正是我们心心向往想学习的事。这些事说实在话，就是诸佛如来示现在九法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现身现行没有一定的法，没有定法，所说的法更没有定法。所以《金刚经》佛讲得很清楚，佛无有定法可说，看什么根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啊，众生的根基，根据他的根基来讲啊，所以没有一定了啊。示现这个形象、身份，那也不一定了啊。众生需要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啊。真正是随机说法，随类现身。得大自在，圆满的显示出大慈悲。他怎么能够得到这样不思议的境界啊？就是观行，能观无非一心三观啊，这就是说地藏菩萨啊，说地藏菩萨，也就是说诸佛如来，诸佛如来。大菩萨示现在九法界，没有别的，就是一心三观。这是从能观来说啊，能够去观的这方面来讲。从所观的方面来讲啊，三谛一境啊，你观有一个对象啊，那个境就是你所观的一个对象啊，叫境啊。那三谛。空地、假地、中地啊，这个地就是现代化讲真理的意思的事实真相了。一境是一真法界啊，三谛一境啊，就一境就是只有一个啊，法界唯一啊，就好像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了啊。实在讲，法界只有一真了啊，没有十法界了，百法界、千法界、万法界啊，那些是希望的。下面给我们列举三观，底下说三观则意为三种，一则从形，唯以万境观一心，
万境虽殊。

妙观离等，等是平等，一切差别现象，它的道理是一个。如观音等及其义也啊，举一个例子，音是观五音啊，或者是观十八界、观六路都可以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啊，观五音啊，《般若心经》里面也是观五音啊，那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所以《般若心经》啊，它是观照这个五音皆空。那么你观十八界啦，观六路都可以啊。他就指出啊，啊这个心经啊，讲观五蕴啊，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这是从行。你在万境里头啊，无量无边的境缘当中啊，境就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我们凡夫着相，着相就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里面就产生千差万别，于是随着这个观念就起了无量的分别，无量的执着，这就麻烦了。那我们今天搞成这个地步，起心动念都在造业啊，造罪业，将来要受三途的苦报，谁造成的？我们自己错误的观念造成的啊！你要是在怨天尤人，那造的罪业就更重，将来堕落更苦啊！为什么与天与人都不相干啊？自己造的还要去怪别人啊？那这个罪不是更加重吗？这个所谓啊，自作自受，谁都不能代替啊。这个事实真相只有诸佛菩萨清楚，他们明了，他们的能力就是在一切不同境界当中，千变万化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观一心。一心是理啊，千变万化的境界从哪里来的？大到虚空法界，小到微尘，小至一念，无非是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十法界一正庄严虽然不同，一念自性相同。所以说万境虽殊，殊是不一样。妙观离等，你能够看出这一切法的体性，这一切法的根源，那根源原来是一样的啊，好像那个树啊，那个长出来啊，一棵大树啊，根干枝叶发果，哇，那个千差万别啊啊！但是你寻那个根啊，你一找下去，那根是一样啊。这个事与理啊，我们在此就不多说啊，前面已经讲过了啊，提一提就可以啊。这是第一种二曰法相。如观四谛啊，是四谛是佛法的根本法，四谛就是苦集灭道了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四谛是佛对小圣说的啊。你看啊，天台大师讲四谛啊，他有藏教的四谛，有通教的四谛，有别教的四谛，有原教的四谛。我们读了智者大师的书，才知道四谛三十七道品包括了所有的佛法，法法皆如是。我们学华严经啊，华严经讲的最多啊，讲的最详细啊，比法华经讲的还要详细啊。华严经的分量大啊，经文长啊，比法华经啊多很多倍啊，啊，所以讲的就特别详细了啊。没有一法不是缘摄一切法，这叫缘观。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一念自性变现的？于是一切法当中任何一法

啊，都与自信有关系，啊，是前面讲的高明相赖，目足交织。佛法当中讲性相不二，理事一如，相是现象，无论是大的相、小的相，虚空世界是大的相，微尘毛孔是小的相，不论大小都是一念自性。你要在相当中啊，去见到那个性，相千差万别啊，性只有一个，相意体同，理同性同啊。如果我们体会到这个道理，自然你就会想到啊，这个世间一切的族群呐、啊，啊，怎么说是不能和合？决定能够和睦相处，不能够和睦相处，都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随顺自己错误的观念，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做错了啊！欢喜和睦相处啊，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啊，一丝毫都不勉强啊，这才是正常的了。一切众生能和睦相处就是最健康，像人的身体一样健康快乐。身体上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族类啊，那 眼跟耳朵就不一样啊，那长得不一样啊，啊，那耳朵跟鼻子又 不相同，头跟手不同，手跟脚也不同，跟身体又不同，那这样啊，我们一个身体也显示说，不是许许多多族类共同都是一个身吗？啊，他一打架，那不就麻烦了啊？你这个人就得病了，甚至于送命了。啊，他们能够和睦相处，他们不斗争，你这个身体才会健康愉快。啊，我们这是讲我们业报身，在佛法里面讲应化身。虚空法界是我们的法身，还是一个身？我们生命在整个法身里面啊，就像一个细胞一样啊，好像我们身体里面一个细胞。这个身体是无数的细胞它组成的。同样一个道理，法身是无量无边一正庄严所组成的。它怎么来的？怎么组成的？华严经说的。唯心所现啊，说明他怎么来的？那怎么会有从哪里来的、啊？心现出来了。十法界一正庄严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十法界的一正庄严？十法界就十个法界啊，界是界限啊。那这个怎么来的啊？唯识所变，心现事变。啊，唯识是说明差别相的来源。啊，为什么这相千差万别？啊，它怎么会产生这些差别？啊，这个唯识就说明这个。啊，唯心是讲共同相的所依，不管你是哪一种相，那你所依据的就是这个心呐、啊，没有这个心就没有这些相。但是事跟心它是一不是二，你不能给它分家了。所以意跟同是一不是二。意中有同，同中有意。从形象给你讲啊，同中有意，意中有同，同不爱意，意不爱同。为什么？因为同意是一个根源嘛，它根源是一同样一个的。我与别人也是一个根源。不能跟别人和睦就是伤害自己，自他不二啊！我们常常讲啊，这个人与人啊不能相处，那这个就是伤害了。第一个是伤害自己。佛法当中最难得最可贵的是圆观，圆满的观法，圆满的观念啊，特别是华严经讲的

啊，元龙啊，你看啊，主办元龙，一多元龙，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这个就元龙了，元龙就不会打架了，啊，这是世尊常常赞叹啊，所谓元人说法无法不圆，那是元人随便念一法来说呢，都变成圆法。啊，如果你这个观念不圆满了，那讲总是有局限性的。啊，所以唯有圆观之人啊，心地永远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的。第二，就法相来观，也举一个例子。好，我们看这个文：三托四相，如王舍其都。名从势力，这是世尊讲经的处所。王舍城其都觉山啊，就是我们翻译中文是灵鹫山啊。借势为观啊，佛家这些名字啊，活菩萨的名号，都是帮助我们改正我们错误观念的啊。这个名号啊，也是如是。人的名号，还有地的名号也是如是，物品的名号也是如是，这是我们通常在生活当中疏忽的。如果你能够随着这些境界都能入观，入如来的观念，修行正果，哪里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长的时间？啊，哪有那么难？问题是，我们常常迷在名相当中，分别名相、执着名相，啊，真的叫三世诸佛就很冤枉了。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把如来的意思解错了，坚固执着，还以为是，啊，还以为自己是对的。啊，那有什么法子呢？啊，旧观念总是换不过来。一切人事物都有名字，啊，名从势立，借势为观。那，啊，好像人的名字啊，你有名字啊，那个名啊，是从这个势啊，这个势相来建立的。啊，那么借这个势相啊，作为我们的观境啊，所观的对象，这是方法。诸位如果能懂这几句话的意思，大家知道啊，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我们眼前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啊，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也都是六尘说法。啊，这个莲池大师啊，在《弥陀经》疏钞啊，也注解的特别详细。啊，这个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呢，也是六尘在给我们说法。那么等到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对于这些观法就用得上，就会了。啊，在娑婆世界不会，到极乐世界自然就会了。啊，所以见到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极乐世界怎么会？生到那个地方，啊，这个蒙阿弥陀佛本愿加持，那不会也会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相，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变化所作。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林林种种，那我们现在这些，是不是也是阿弥陀佛愿力变化所作吗？那你能说不是吗？你能说是吗？啊，是与不是都不存在啊，关键还是在你一念这个心呢。啊，一念觉啊，你一念这一念转过来觉悟了，那就是了。现前这一切何尝？

不是阿弥陀佛示现的。啊，一念不绝就不是了。由此可知啊，这个世上啊没有是跟不是了。名上面也没有是跟不是，是不是在我们的心。啊，这个正是偶遇大师所讲的。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在自己的心。所以你的心一念善，虚空世界一切万法都是善的。你的心一念恶，那全是恶的。看到善人也是恶人。啊，一个恶念起来了，啊，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一念善心起来了，阿鼻地狱众生也不重。好丑起一心呢，啊，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凡夫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这不是证明佛在经上所讲的境随心转吗？这是真话。然后才晓得佛法修行为什么这样重视修观，修观是修正观念啊，再说得明白一点，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修正我们种种不善的观念，这是真修行。这就是中文常讲的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心地是根本。心善良，你的行自然善，你的言语自然善，没有一样不善。我们今天读到佛经，读到祖师的开示，好像也有这么一点体会。这个有这么一点明白，那观念为什么老转不过来？原因呢，就是我执了。所以诸位同学要知道，你执着一个我，诸佛如来给你讲经说法，你所得的利益啊，也是人圣而已。我们现在讲啊，人间佛教，现在有很多道场啊，提倡人间佛教。就得到人道这个利益而已。那换句话说，你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你听懂了，你理解了，你能够体会的，你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行为没有转过来，就是你还没有进入这个观行的功夫。好，那我们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这一段还没有讲完啊，那我们下一次啊，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啊，我们继续啊，来学习《无量寿经》精华。昨天我们第一堂课啊，我们啊学习到第六条啊，前面啊这个第六条，心常地处度世之道。这条也是菩萨啊心呐、安住在度世之道。这个度世啊，也就是度众生了。菩萨呢，这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所谓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了。在《金刚经》讲啊，啊，这个无住生心了。啊，无住，那么生心呢、生度众生之心，这可是大菩萨的境界了。那么小圣啊，圣者啊，他无助啊，他就不能生心啊，身心就不能无助啊。这个大圣菩萨呢，他同时啊，无助生心。我们啊，接着啊看第七条啊，请看这个经文啊，在第二页啊第三行啊，从七啊这里看起啊，未出宿内作不请之友啊，这个宿内啊，宿就是指众生了。众生迷惑颠倒，众生啊，不知道情法了，也不认识，如果活菩萨呢，没有主动做众生不请之友啊，实在讲我们也闻不到佛法了，因为我们也不懂得要请法，请佛住世，请转法轮，这些我们都不懂。那么佛大慈大悲啊，这个做众生不请之友啊，众生没有祈请，那佛就主动来说了啊，那么这是大慈大悲了啊。那么具体的呢，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啊，看到很多经典啊，多数啊是学生啊有问题啊提出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针对他的问题啊，来为他解答啊，给他讲解啊，教导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所以在《大藏经》里面啊，

但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像这部《无量寿经》啊，是阿难尊者请问的啊，他看到佛放光啊，今天呢、啊，这个跟平常不一样啊，他觉得很奇怪啊。那么大众啊，不知道要请问，他代表啊大众来问了、啊。那么这一类啊，也叫利要有情问啊，这个也是做众生不请之友的一个方式了啊，请法啊，这活菩萨呢，他装作不知道啊，其实他们都知道了。啊，就像我们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早年啊，在台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有个佛学问答，那有时候啊一问啊，大家都没问题啊，那是不是都没问题呢？啊，实在讲啊，不知道该怎么问了、啊。那问题很多了，不晓得从何问起啊。啊，所以我们师父啊，他就善巧方便了啊，请一些老同修啊，老同修啊，老修啦、啊、懂得比较多了，就代表这些同学来问啊，因为同学有一些都是初学的。那他也不知道该问什么啊。那大致上啊，一般的疑问啊，这些老同学都知道，所以就这些老同学装作不懂啊来问啊。那么像这一类啊，就利要有情问啊，这个也是做众生不请之友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是讲同学了啊，同学来问。那老师像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主动讲的啊，所以经典呢、啊、也有无问之说的，没有人问，佛就主动讲啊。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的《佛说阿弥陀经》，没有人问啊。佛主动就讲了啊，对舍利佛讲。啊，佛说十善业道经也是无问之说，有很多经典是无问之说的啊，没有人问，佛就主动讲，这个就是做众生不请之友了啊，为诸数类做不请之友，没有祈请，我们不懂得怎么祈请了啊，我们也不认识啊，所以活菩萨呢，时时刻刻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来度众生啊，用各种身份啊，像这个普门品讲啊，三十二应身，每一尊佛菩萨都是一样的三十二应身啊，只是举出一个代表来讲啊，那实际上每尊佛菩萨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讲的很多啊。地藏菩萨呢，分身呐、啊，啊，在六道十法界度众生。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一样，用各种身份来度众生。那么这些都是做众生啊不请之友了。那活菩萨大慈大悲啊，啊发愿度众生啊，所以做众生不请之友。我们才能接触到佛法啊，才能闻到佛法。好，我们再看第八啊，心大悲，名有情，演慈变，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

示弱自己，整计护贺，皆度彼岸。这个是讲这个这些大菩萨呢，心大悲，悯有情。这个心大悲啊，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愿亲平等了。他这个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没有这个叫像我们凡夫啊，哪一些人跟我比较有缘呐、我就去度他啊，去帮助他啊，哪一些人跟我比较没缘呐、不理他了啊，那这是我们凡夫的心啊，这大菩萨呢，他没有啊，因为大菩萨呢，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因此啊，他知道这个是一体的啊，一体的啊，所以叫同体，同一个本体啊。这个本体就是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了、那这个我们一般初学的同修啊，比较不能体会了。如果我深入这个大乘经典呢、知道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中弘国师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差别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体啊，我们共同在一个法身呢、光光相照同一体。那么这个要心大悲悯有情啊，这个必定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自然就是这样了啊，丝毫不勉强，因为看到事实真相了啊，自然啊就兴起大慈大悲的心了。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学这菩萨来大慈大悲怎么学也学不像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嘛，你当要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放下了，那我们见到真相了这个心自然就升起来了。那么此地给我们讲菩萨呢愿亲平等来度众生，悯有情悯就是怜悯了有情众生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很可怜了，怜悯。我们学佛的同修老同修或者听经闻法比较久的同修明白这些经典的道理也会升起这个怜悯心那么第一个怜悯心我们凡夫呢还是从爱言辞开始自己的亲人这个我们会怜悯首先会怜悯的从这里开始然后再扩大。为什么我们也会升起怜悯心因为我们自己感受到这个生死轮回很苦看到自己的家人看到别人推广这个是在生死轮回受这些苦难也会升起怜悯心所以我们一些念佛的同修听了经了明白这个道理了自己发心念佛了那恨不得他全家人都

儒家讲啊，欲速则不达了。虽然是自己的亲人呐、啊，也要等待时节因缘。那么现前啊，能够跟他介绍的，他能接受的先讲，不能接受，你就要等待时机呀、啊。那么我们啊，对于啊能够接受的啊亲友啊，可以先劝他来学佛。这个民有情啊，这是大慈大悲了，这是大圣啊。那如果小圣呢、啊？啊，这个修法呢，就是比较偏重自修这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五庭心观讲的 啊，这个嗔恚心比较重的，要修慈悲观啊，要修慈悲观。啊，这个是偏重自修。那么这里啊，是主要是度众生的。啊，眼慈变，那么心大悲悯有情，啊，要具体帮助众生的做法了。啊，这个眼呐、啊，啊，有演说，有表演，啊，这个。有身教有言教，那实际上啊，身口意三轮呐、啊，啊，都在演。啊，身口意都在表演，啊，那口是演说，啊，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呐、啊。啊，我们看到佛主要啊讲经说法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演说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那么这是以这个语业啊来度众生啊，讲经说法。那么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也是讲经说法啊，这个讲经说法，那么这叫言教啊。这个言教当中呢，还带表演啊，这个表演有身教，身教在里面啊。这个身教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呢、啊，待人处事接物啦、啊，那么做给我们看啦 啊，这个是身教啊，这身教。慈辩啊，就是慈心说法啊，这个就是慈悲心呐、啊，来为众生呐、啊、说法啊。这个辩呐、啊，有辩才的意思。那么辩才啊，世外辩才啊，主要还是说法度众生呐、啊。那没有这个辩才啊，那就度不了众生啊。所以这个辩才啊，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说慈心说法，说什么法呢？说法眼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呢，有五眼啊，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佛是五眼圆明，那么法眼就是开示啊，啊，这个佛道的正见呢、啊，啊，所谓啊正知正见啊，这个是法眼。我们学了佛了，明白佛法了，我们的眼光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眼光啊，人生观啊就不一样了啊，有了佛法。那么世间圣贤之法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在《论语讲记》啊，学儒老人讲啊，这个《论语》啊，你懂得一句两句啊，你的眼界啊，就跟一般

完全不一样了。啊，就你的看法啊，人生的看法啊，就不一样了。那么佛讲这里啊，是佛道正见了。啊，这个正见啊，是指佛道的正见啊，我们成佛之道这个正见。那么佛呢，教学啊。也有小圣，也有大圣。大圣啊是成佛之道，小圣啊成阿罗汉，辟支佛。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也是正见，但是呢，这个正见还不圆满了。那么这里讲啊，主要是开始佛道的正见。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啊是大乘佛教啊，讲成佛之道了。那么像南传佛教啊，他们没有讲成佛的啊，你修学最高能到阿罗汉，成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他们的见解就这样啊。所以这些南传佛教国家呢，他们不承认大乘佛法啊，说大乘非佛说了，说大乘不是佛讲的啊，那这个见就差别了啊。那这个见呢、是在讲啊，同样是大乘啊，有不同的层次啊。这个见呢，从凡夫啊到这个佛啊。这个见啊，也很多很多层次啊。我们一般凡夫就是人我见嘛，就是执实见啊，执着这个世间都是真实的啊，我们的见解都这样。那么再来就是一般宗教的外道见啊，那这个见解就很多了啊，一个宗教一个见解。心外求法啊，再来就人无我见，就是小圣了啊，小圣的见啊，那他也是正见了。那么提升到大圣就唯识见了啊，这个从小圣到大圣的唯识见啊，那么再提升来啊，这个中观见。在唯识在提升中观了，中观在提升本自见像禅宗讲的。那最后一个大圆满见就华严法华讲的这是圆顿见。那么受华严这一句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八正道六合敬第一个就是见一个见。那么翁无阳敬无先生讲师以知见为体就是老师传授你正知正见。这个见如果不对了，那修行的目标就不一样了。有的修偏差了，就邪知邪见了，邪错了。同样正见有圆满有不圆满，那最圆满就大圆满见、圆顿见。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讲这个圆顿教要常持心修了把我们本来不是圆顿见心修成圆顿见。那么我刚出家呢我们师父就教我去跟日常师父学戒律了。那日常师父他是修密的密宗黄教的。
那每天啊早上都要跟他上课啊，上菩提道次第广论。

那么黄教在藏传密教啊，它属于建教啊，跟汉地啊这个汉传的啊这个显教啊一样的啊，像天台啊、华严啊。天台有藏通别圆、华严啊、小时中顿圆啊，这个有建教、有圆顿教啊，这个佛的教学啊，根据众生的根器来教学啊，这个有不同。那么有一天，我们师父就到佛陀教基金会了啊，去吃早餐。那时候对常师父回美国啊不在啊，那我们还是要自己要自习啊啊，看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师父就看我拿了一本书了啊，那看什么啊？我说这常师父教我们要学这个啊菩提道次第广论了啊。那我们师父讲，哎呀，这个是建教的啊，一句阿弥陀佛啊，是圆顿教啊。啊，所以这个教学啊，啊，它有建教，有圆顿教，都是佛讲的，啊，都是佛讲的。那么当时啊，我在学习的时候啊，也遭到很多矛盾啊，困扰了。师父叫我圆顿教，啊，常师父叫我建教，那怎么办呢？啊，我要依建教还是依圆顿教呢？啊？啊，后来我自己去揣摩啦，什么叫圆顿？啊，那后来我想来想去啊，过去师父讲经不是常讲华严嘛？啊，华严这个讲啊，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行部就次第，啊，圆融就是没有次第，啊，没有次第啊。不爱有次第，有次第不爱，没有次第，圆融啊。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啊，所以啊，跟常师父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用华严的理论来看呐，它还是圆顿的啊。虽然有次第，但是啊，次第当中有圆顿，圆顿当中有次第。那么如果以华严的这个教理啊啊来学各个大小圣经论乃至世间的善书典籍啊，通通是圆顿大法。啊，你看啊，我们现在学弟子规。啊，那么如果你懂得这个华严的理论啊，那弟子规也是华严经啊。圆融不外行部，行部不外圆融嘛。啊，次第当中有圆融，圆融当中有次第。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受华严啊，这个佛道正见啊，那这个层次很多啊，我们学习啊这个佛法最可贵的啊，就是开圆顿见啊。那么开圆顿见呢，啊，这个过去这个念老啊也讲过啊，说圆教的行人啊，修一天等于建教行人修一劫啊。那可见的这个开圆顿见的可贵。那么你开圆顿见啊，常常听这些大经大论啊，啊，你这个见解啊，开了圆顿的见解了，啊，但是呢，不代表我们修正的层次啊，就超过阿罗汉啊，我们差阿罗汉还差得远了啊，啊，我们连见惑都没断了。那阿罗汉呢，见思惑都断了，超越六道了。啊，但是他的见呢，啊，不是圆顿见。啊，我们现在是凡夫，

那这个圆顿见呢、这个见的方面呢、超过阿罗汉。这些道理我们都要了解要知道这些道理。那么下面讲度恶气开善门这个度就是止住了，恶气就三恶道这个三恶道堕到地狱去最少五千劫那一个劫就时间长得不得了了，五千劫呢这还得了？那么地狱无间地狱是最苦，还有阿鼻地狱大地狱、中地狱、小地狱这个我们读《地藏经》读《地藏经》就知道地狱的一个概况这个三恶道堕地狱的一些情况。我记得在十多年前可能有接近应该二十年了。在学院我们老和尚也请一些同修去查这个大藏经佛呢讲到地狱的经典把它揭露出来。那么编成一本叫《诸经佛说地狱解要》这个书是在图文巴这里做的这个经流通，但是流通的不多。那么在这个我2009年到这个山东德州去做百劫训练金山寺有一个法师他发心讲这一部经这个非常难得这个经印出来了，印出来如果没有法师来讲解一般人顶多你在书架上请下来翻一下甚至看一眼这个很难进一步去了解经典里面的内容所以经印出来呢还是要法师来讲解来介绍大家才认识才知道这部经讲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大家有什么帮助这是流通经典这个讲经弘法这个是不能缺少。那么度恶气就是把这个三恶道这个门给它堵住了杜绝了这是大菩萨发的愿。那么具体的代表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呢佛也交代地藏菩萨了佛法灭了法灭了之后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要等到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示现成道那个时候我们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但是这个当中时间很长56亿7000万年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这个空档里面佛在地藏经嘱咐地藏菩萨这段时间没有佛法的这个时段由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那么没有佛法地藏菩萨教什么内容呢就是净业三无第一福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

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念，所以实际上地藏经这个内容这个第一福那实际上三福都有了所以没有佛法的时候那第二福第三福就谈不上了没有佛法你怎么三皈依没有三宝所以只能教第一福没有佛出世的这个时代只能教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那么这个是学佛的基础这个人天福是学佛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等到下一尊佛来那么大家就可以得度了所以我们读诵地藏经才知道佛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交代地藏菩萨了说这个我灭度之后这个还没有得度的众生这个拜托地藏菩萨帮助这些众生不要堕到地狱去那么若有众生他再生无知造了极重的罪业地狱相现前临终地狱相现前如果这个众生这个时候他能够念一句佛号念一句菩萨的名号或者念一句辟支佛的名号或者呢他能够念一句一句的大圣经典一句就是一首偈一句就是当中的一句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圣经典以金刚经大家比较熟悉那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这个是一首偈那如果一首偈记不住他能够记一句那这个他能够念出一句这个佛就请地藏菩萨说未遂地狱就不要让他堕到地狱去了那堕到地狱去要出来就很难了那这个要那个业报受尽了他才能出得来所以我们现在呢临终助念这个也很重要那么临终助念这些我们也要知道这些道理了我们助念对这个临终的人总是有帮助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那么助念主要是帮助他念希望提起他也能念没有出生念心里跟着默念都可以这个叫助念所以助念跟替念不一样那个临终的人都不念那别人替他念这个就那个就比较没有那个效果了所以替念跟助念不一样助是帮助那么如果这个临终我们能够提醒这个临终的人他能念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章那么念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如果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个不好念念不出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如果病重再不能念就念一个佛也可以这个地藏菩萨呢他就帮得上忙了就能够未遂地狱让这个人不要堕地狱了而且让他升天升天那这个

功德利益啊，这个也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修净土的人啊，当然就是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他还不想求生净土啊，念佛啊，对他消业障，不堕三恶道，这个有帮助啊，这个利益也就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度恶气啊，我们在读地藏经啊，那这个就很具体啊，很具体啊，知道菩萨呢怎么来帮助众生啊，度恶气，把这个恶气啊堵住。那么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外呢，我们平常啊就是教化众生啊，教众生断恶修善啊，你不造恶业，那个三恶道的业因没有，自然不堕三恶道嘛。啊，那么这个是最根本啊度恶气的办法了。开善门啊，这个善门呐、啊，不是只有指这个六道里面三善道这个门，三善道是比三恶道好，但是总是还在六道。啊，这个善门呐、啊，指菩提涅槃门呐、啊，这个才是至善的门。啊，如果众生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生三善道也不究竟啊，还要轮回啊。啊，所以帮助众生啊成佛，开这个至善之门。啊，所以地藏经啊，你看地藏菩萨发愿啊，众生度尽他方成佛道。啊，他要把众生度到什么程度呢？度到成佛啊！啊，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啊！啊，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啊、他发的这么大愿啊，就是要帮助众生啊，从凡夫地一直到无上佛道了。啊，这个是。这里讲开善门的意思啊，那不是只有开三善道的门啊，而且是开啊这个菩提涅槃门啊。那么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啊，啊那么这个对众生啊就像自己一样啊，这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具体表现了、啊。那众生的苦就是菩萨的苦。如果有一个众生还没有脱离苦海，那也就是菩萨自己还在苦海。所以众生的苦就是自己的苦。所以于诸众生啊示若自己，跟自己一样。因为菩萨呢是同体大悲了。众生苦就是自己的苦。所以菩萨发愿啊度众生。不疲不厌，整句护贺皆度彼岸啊。那么把众生呢、啊、都看成自己了 那这个是何等的亲切啊！如果说看众生像自己的儿子，那毕竟还是儿子跟父，众生就是自己本身呐、啊，跟自己是一体的。那么要帮助众生啊，整就是整济啊，护喝啊，帮助啊众生啊，皆度彼岸呐、啊。啊，度到彼岸啊，那彼岸就是涅槃的彼岸啊，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啊，度到涅槃的彼岸啊，这个。度众生呐、啊，才圆满啊，把众生呐、啊、度到成佛了。那么这是这些大菩萨呢发的愿都是这样的。我们再看第九，如来以无尽大悲
今爱三界，所以初心一世荒禅道教，欲证其蒙，会以真实之力。啊，这个如来以无尽大悲啊，今爱三界啊，无尽的、啊、这个大悲是无尽的啊，没有尽期的啊。那特别啊，哀悯呐、啊，三界六道的众生啊，因为在十法界啊，三界六道众生最苦啊，这个。众生的苦难啊，无过于生死大苦了 啊！所以佛呢出现在世间呢、啊，就是《法华经》讲的啊，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了 啊！为什么为哪一件大事呢？啊，就是开示悟入佛慈之见了 啊！我们现在呢？是众生之见，那佛呢出现在世间啊，开示我们悟入啊，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这个四个层次了。那么什么是佛之见呢？啊，我们自性啊，般若智慧啊。就是佛知佛见了 啊！这个中空国师在37年开始啊，灵知心啊，那个灵知心就是我们的自性啊，那个就是佛知佛见，开那一个那么所有大乘教啊。教学主要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件大事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但是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是佛啊，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呐、啊，为这一件大事啊，来给我们开示，让我们悟入。那么要入佛之见呢、啊？实在讲啊，也有它一定的难度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众生之见呢、啊，这个执着太坚固了啊啊，我们众生之见啊，这个众生之见呢 啊就是五力识、五顿识啊。啊，这个死就是知死啊，好像被这个刑警啊压着啊，知死我们就是要这么做啊，无力死啊，身见、边见、戒起见、戒禁起见、邪见啊，这个叫见佛，这个无力死啊，无顿死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叫实死。那么我们无量劫来就是被这个食死驱使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啊。那么这些分别执着就很难放下了啊。那第一个啊，破身见，那这个就第一关就很难了啊。我们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这个身啊，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啊，这个第一关就很难突破了。这个就是众生之见啊。一般法门啊，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不容易啊。但是啊，净土法门啊是比较方便的啊，就用信念念佛啊，啊，这个信念念佛啊。啊，就是用佛之见呐、啊，来对治我们的众生之见啊，啊，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啊，比较方便啊，用其他大乘法门呐、啊，啊，直接叫我们悟这个灵知心呐、啊，啊，这个一般人比较

啊，但是这些道理啊方法我们要懂了，总是对我们修行要有帮助。那么这个实时啊，如果我们不懂啊，你怎么修行，修什么苦行啊，都叫无意的苦行，那盲修瞎练呢、啊？啊，你不懂得啊，在修什么了？啊，不懂得对治这个众生之见，那在修什么？修来修去还是众生之见呢、啊？啊，所以净土啊，信念念佛啊，以佛之见对治众生之见。啊，那禅宗这些教下啊，他们直接以啊灵之心啊，这个也是自信的佛之见啊，这个直接悟入啊自心啊，这个是两个方法啊，两个方法。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啊，这些菩萨呢出现在世间啊，那么教化众生教什么内容啊，我们要个概念啊，那么我们修学啊也才有一个方向啊，才有一个方向。那总之啊，我们现在呢总不出啊这个众生之见了。啊，下面讲光禅道教欲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地。啊，这个光禅呢 啊这个就是光大禅量。啊，这个佛道的教学啊，那么要拯救这些群蒙啊，这些众生啊，这些佛菩萨呢都会以真实之力啊。什么是真实之力呢？这个本经讲的就是真实之力了，啊，这个本经这个无量寿经讲啊，用佛之见来对治众生之见。那怎么对治呢？啊，是在讲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啊，就是用佛之见来治我们的众生之见了。那如果常常读啊，那不知不觉啊，我们就入佛之见了，啊，就用这个方法啊，教下就用这个读经的方法，啊，所以有人呐、啊，这个读无量寿经啊，契入这个境界了。那么在这里也要附带说明啊，啊，就是我们读经啊，啊，读诵。也要受持啊，也就是依照这个经啊啊，在生活上啊来修行啊，那么这样呢、啊，我们才能契入这个佛之见呢 啊依照这个经教我们修的啊，教我们放下的，教我们要做的啊，我们依照佛的指导来修学，那么这个就。跟佛之见就相应啊，如果不能依教奉行啊，只是读，这个就不能契入了啊。这个点也很重要啊。所以过去有一些同修啊啊，这个啊，去问我们老上啊啊，我们师父讲啊，这个无量寿经读三千遍啊，就开悟了。那早年呐、啊，那个三十年前呐、啊，那真有人呐、啊，肯用功读了三千遍，啊，有人读了四千遍、五千遍啊，读了上万遍的都有，啊，那我记得有一个同修啊，去问我们老上，他说他读了三千遍，啊，那给师父讲啊，他说没开悟。那么我也遇到一个女众，她五十几岁，
啊，他也说我听净空法师讲啊，读三千遍无量寿经就开悟了。他说我读超过三千遍了，我还没开悟啊。啊，他说呢，那我就不读了。我说你还没开悟，还要继续读啊，读到你开悟为止啊。啊，后来我们老和尚他就再做个解释啊。啊，说什么叫开悟呢？啊，知道自己的毛病过失就叫开悟了。那无量寿经来读啊，啊，读一读啊，看看，哎呀，我们的毛病习气啊，烦恼习气哪一些啊？啊，对照一下，啊，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发现自己的烦恼习气，那就开悟了，开始觉悟了。啊，那么把这个烦恼习气改过来啊，这叫修行。那这个讲的就很具体了啊，这个就很具体了啊，那就不会很抽象了啊。什么叫开悟啊？啊，啊，这个就很具体了啊。所以这个开悟啊，开示悟路啊，这个开悟啊。悟有大悟，有小悟，啊，那有大彻大悟，啊，这个悟的层次也很多啦。那么最基本的就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啊，你把过失改过来，就是修行了，啊，发现过失是开悟，啊，在《六祖坛经》啊也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啊，这个夏老居士啊，在这个法语里面呢、啊，也讲啊，啊，他说这个一般人读《坛经》啊，啊，都是很热衷啊，啊，慧能跟神秀那一首偈。啊，这个本来无一物啊，那一首偈啊，这个大家很都是耳熟能详了、啊。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那么也很喜欢讲这首偈啊，但是呢。六祖坛经啊，有两句话呢，大家就不太注意了啊，说改过必生智慧啊，在这一句大家就比较，好像这个好像老生常谈了 啊。那这个老生常谈呢、啊，啊，这个我们不能疏忽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不到啊，啊，所以白居易啊。听说有一个参禅的人啊，去参鸟科禅师啊，那鸟科禅师啊，就吹那个布毛啊，吹一吹那个人就开悟了啊，那看到他就开悟了啊，那白居易去请问啊，啊，这个请问禅师啊，有什么啊妙法啊，给他开示啊，让他也悟路啊。鸟科禅师就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白居易大失所望了啊！那这个老生常谈了、啊，这个三岁小孩都懂啊！啊，今天来啊，要参呐、啊，看有什么妙法啊，让我可以悟路啊，可以开悟啊！讲这个老生常谈，这个谁不知道呢？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啊！啊，鸟科禅师就讲了啊，这个三岁小孩。能说得出来，但是八十老翁还做不到，那这个是真善之事啊，这是真话了啊！你大家都会讲啊，三岁小孩都会讲，但是八十岁老翁都还做不到啊，这是真的啊！所以鸟科禅师给白居易讲这个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跟那个吹布毛是一样的
是平等的了。你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你自然会误入了，就是六。

主讲的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啊，所以改过要紧啊。那么这是我们当前啊一个重要的功课了啊，重要的功课。我们再看第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那么这里王这个字啊，啊是要念无啊，有无的无。这个一条啊，啊也是法藏比丘啊他发的愿啊，愿我得佛清净身。我们学佛啊，啊都要消归自性了 啊回到自己本身了。那这样我们学啊，才会得到真实之力的。啊，那如果呢？啊，看到这个啊，那是法藏比丘他发的愿了，跟我没关系，那这个我们都得不到利益了啊。他发的愿就是我们发的愿了，啊，我们要发这个愿呐。啊，法藏比丘愿我得佛清净身，那我也要愿我得佛清净身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愿我得佛清净身呐。每个人都要发这个愿呐，啊，不是说啊，这个是法藏比丘发的愿，那不是我发的啊，啊，他发的愿呐，啊，我们要发这个愿呐，啊。法音普及无边界啊，啊，这个法音呢，普及到无量无边的法界，这个佛的清净身。佛的声音呐，啊，清净啊，众生呐，啊，听到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呐，啊，心就清净了。那么这个啊，不但是讲经说法啊，我们念经也是一样啊。啊，这个得佛清净身啊，我们这个梵呗。啊，唱念啊，这个也是法音呐，啊，啊，我们在念弥陀经，那不是法音吗？啊，大家每个人在念呐，啊，你的法音呐，啊，都普及到无边界。那我们凡夫啊，不能体会了，有吗？我的法音，我的这个音声有普及到无边界吗？没有啊，我们就在学院里面这个佛堂而已啊。啊，这个我们如果啊没有深入这个经藏啊，啊就不知道了。你深入经藏就知道，真的是普及无边界啊。为什么？什么叫法音啊？我们也常常讲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实际上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三身啊。那法身印度的梵语叫毗卢遮那啊，就是遍一切处啊。这个法身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到哪里都有啊，都有我们的法身啊。啊，那法身它是一体啊，啊，那既然是一体，那怎么会没有普遍呢？啊，只是我们普遍，我们不知道。啊，佛菩萨知道，我们不知道。啊，那就像我们点一根香，也是周遍法界啊。你看这个香烟啊，我们看就在这里，但是它是遍法界啊，因为法身它就遍一切处嘛。

好，我们唱炉香赞啊，诸佛海会西遥闻啊。啊，那不是遍一切处，怎么会西遥闻呢？啊，这个你深入大乘经典了，你就明白了。啊，这个是真的啊。啊，所以我们的法音普及无边界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啊，念佛、念法、念僧啊。啊，讲经说法啊，或者念经啊，念咒念佛啊，那么都能够普及到无边界。那么此地讲啊，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啊。那么这是发愿呐 啊，我要得到跟佛一样的清净身啊。那么讲经说法这音声呐、啊。普及到无边界，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华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下面讲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啊，这个在这里啊，讲宣扬戒定精进门，这个在六度里面呢、啊，提出三度，啊，就是持戒、禅定、精进。啊，那么三度啊，也是表六度了，啊的开合不同，啊，就先量这个戒定精进门。那么戒定真相啊，我们做三十七念呢、啊，第一首赞就要唱戒定真相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所以。戒定啊，它是真相。那么我们有戒定，有精进啊，那实际上就修六度了。那前面五度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主要目的啊，要开智慧啊，通达甚深微妙法啊，智慧广大深如海。啊，我们开经偈念啊，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禅宗讲的超情离见了、啊，超乎我们常情了、啊，啊，不可思议了、啊，啊，眼里道断，心行处灭。啊，我们才能够去体会那个甚深微妙法啊！那用我们这个现在的啊分别执着妄想啊，那体会不到甚深微妙法。那么智慧广大深如海，就是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啊！般若智慧每一个人都有啊，但是呢，被这些烦恼啊障碍了。那么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烦恼也就没有了啊，也就没有了啊。就像这个啊，《般若心经》啊，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这个就他这个内心就清净结成道了啊。这个一切的苦。一切的灾厄都没有了啊，超过无边恶趣门啊，速到菩提究竟岸。那么这个一条啊，也就讲这个般若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看到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这个早年我们啊，事务上的呢。都讲过啊，后来呢，他也讲了捷要啊，《金刚经》讲义捷要啊，也讲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在《金刚经》讲义啊，这个姜卫龙老居士啊，他里面呢、啊、讲的 啊，我们要留意了啊，一般呢、啊。

我们这个各宗各派啊，江老居士讲啊，从宋朝以后啊，讲这个般若的的法师就很少啊。那么还有关门的修观的，大概只有禅宗，那其他的宗派就没有啊，这个就不讲啊，不讲这个修观了。那么他讲啊，这个没有这个般若啊，我们修任何法门啊，就会枯燥无味啊，修到最后啊，就会退转了。那么他也指出啊，就是我们现代学佛的人啊，怕谈般若，浅谈般若，妄谈般若啊，那这个都不正确了。

那么为什么怕谈般若呢？啊，因为怕讲错了啊，错下一个字的转理就多五百次也无声啊，大家不敢讲啊，怕讲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就怕，那干脆不讲啊。但是不讲啊，我们修行啊，功夫很难得力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那他就举出净土法门了、啊。说净土法门，就说老实念佛啊。那么，他就讲啊，他江老居士那个民国初年的时代啊，那很多念佛同修啊，都劝人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不必要去修那些了。啊，那么江老居士讲的也是很有道理了，也是实际的事情。啊、他说你对这个世间都放不下，都有污染，你怎么能老实呢？这个讲的是一点都没错啊。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能老实吗？啊，诸位我是不知道啦，我自己反省我自己，我就很不老实。啊、是真的啊，这个啊不能讲大话啊。个人根基不一样啊，啊，所以过去有人说要给我们师父讲啊，他要学郭洛匠，啊，闭关三年，啊，我们师父大概也会关机啊，看看他的根基啊，大概不是这种根基啊，啊，所以恐怕不行。啊，还有人啊，要学严苛法师啊，门关起来三餐三夜不要吃饭，不要睡觉，练三天啊。啊，我们师父看看呐、啊也不行啊。啊，那最近我们老和尚介绍推荐的海贤老和尚，也是一句佛号啊，他就成功了。那么这些能老实念佛的人 啊他善根深厚啊，那个实在讲也是再来人啊。那我们要学他学不来啊，那学不来啊，不然大家可以试看看啊，他三天能把阿弥陀念来，我们念三天三夜看行不行。啊，这个早年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呢，有一批计程车的同修，开出租车的同修，大概一二十个人，也常常来听我们老师父讲经啊啊。那么当时我们师父就提倡啊，练一天一夜的，二十四小时不睡觉。啊，他们也组织起来啊，每个月固定啊练一天一夜。那其中有一个姓许的。同修啊，他精神体力好啊，他练三天三夜不睡觉

三天三夜啊，练完三天三夜啊，还去开环保车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人家来收垃圾那个车啊，还去开。那我们平常也练无量寿经啊，练佛三天三夜哦，他的成绩最好了啊，我们也很佩服啊。但是呢，后来呢，我听说呢，

跌破眼镜了啊！但是电佛电到这样，怎么会跳楼自杀呢？啊，我也是感到很纳闷的啊！啊，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这样嘛啊！又念无量寿经，佛号又念这么好，怎么会这样呢？那不是念三天就阿弥陀佛来了吗？怎么念到最后去自杀呢？啊，所以啊，这些人呢、啊，也都是我的善知识啊，这个都是给我这个不老实的人看的哈、啊。这个后来我也是很去揣摩这个问题啊。那么真正老实念佛啊，啊，就是念佛的时候啊，我们的众生之见相对的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用功念佛啊，你的众生之见啊，跟你这个念佛的之见同步成长，而且超过你的佛之见啊，那就不一样啦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看这些人，就是注重一向专念，他疏忽掉发菩提心了。啊，这个姜老居士讲的这些都很有道理啊！啊，我们一定也要，特别我们年轻同学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他说你心都受到这个五欲六尘的污染，怎么会老实呢？啊，我们看人家老实念的，我好像很简单呐、啊。啊，其实那个很不容易啊。啊，那如果呢？啊，这么简单，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还要讲经说法吗？还讲四十九年干什么？讲那么多经？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不就拿个引磬嘛，带我们念阿弥陀，不都个个都去了吗？个个都成佛了、啊，那么麻烦干什么呢？大家想对不对啊？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呐、啊。问题是我们不老实啊！啊，那讲经说法是对这个不老实的众生讲的嘛？那真正老实的人就不用讲了。那佛会关机啊，祖师大德也会关机啊，像海鲜老和尚他的师父就会关机啊，这老实人呐、啊，不用跟他讲太多。啊，你看那个禅宗六祖。经讲了一小段，那就开悟了，那后面就不用讲了。啊，禅宗讲啊，啊，舌头挂墙壁啊，啊，挂在墙壁啊，啊，就不用讲了，他都明白了。那不老实的人啊，那就要讲，常常讲啊，啊，常常劝啊，啊，这个，或有善果勤劝成就啊，或有暗遁九化方归啊。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帮助我们断离生信。啊，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了，信难了，行不难了。念阿弥陀佛有什么难呢？大家都会念了，但是你信不信呢、啊？半信半疑呀、啊！啊，所以这个需要经教来补助。啊，所以这个般若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那么有了般若智慧啊，内心清净觉尘劳啊，这个尘劳啊，就是这些尘劳烦恼啊，来扰乱我们身心啊。这个般若智慧开了，这些也就没有了。那当然啊，就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你智慧开了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你开启般若智慧啊，就成佛了。那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啊，无名贪嗔这些烦恼，皆永无啊！啊，不是说我们成佛才永无，现在就永无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把它

会是真有啊，是假的了。我们念心经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嘛，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我们不是常常在念吗？无无明就是没有众生啊，无明啊本来就没有啊。亦无无明尽啊，那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啦。有无明那有众生，无明尽那才有佛啊。那心经给我们讲这个就是讲真话了啊。那么无明贪嗔就有啊，这个佛呢也曾经入各种定，要去找无明找不到。无明啊，也找不到。所以这个很深的啊，我们要体会它深一层的这个真实意啊，我们就有大受用。或尽过无三昧力啊，三昧是定。我们再看第十一，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知者始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那么这一条啊，这个常行就是常行六度啊，这个六波罗就是六度啊，六波罗蜜啊，这是菩萨的生活。菩萨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就是依这个六度在过日子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么这个六度啊，般若智慧是眼睛啊。那么前面五度啊，就像手脚啊。如果我们没有开启般若智慧啊，那前面啊，那五度不能叫波罗蜜了啊，那只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传来的禅啊，是第六度那个般若自性的般若智慧啊，不是第五度那个禅定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那个禅啊是第六度的般若啊，不是第五度的禅定。那么你开启般若智慧啊，你前面五度才能叫波罗蜜。这个你修前面啊，布施、持戒、忍辱、禅定。这个才能到彼岸了、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了。从生死的此岸达到涅槃的彼岸。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啊，好像没有眼睛啊，眼睛瞎了啊，但是手脚很好，能走路，但是看不到路啊，那很危险。那么般若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般若就在五度当中。这个我们要能够理解呀、啊。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知者是成佛。还没有得度的有情众生呢、那么我们帮助他得度啊，就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那么你造成佛像给人家看，他看一眼，他也跟他落个金刚种子啊，这个就是度一些未度的。先给他种善根啊！过去我们老上也做出这个种种的贴纸啦那这些都是给人家种善根的啊。那在美国啊，做那个内衣这个年轻人穿在街上的都画一些魔鬼我们老上那个不好啊，都把那些法语啦、佛号啦，都。就在背后了让人家看得中了三根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条这一句。那么已经度的呢，已经得度，就是他已经开始学佛要帮助他成佛。那帮助他成佛呢，在末法时期无过于劝他修净土这一生才有把握

往生净土，就一生成佛了。那么下面两句啊，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容求真经。那么如果供养无量无边的这个圣众啊，那供养恒沙圣啊，得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你自己不修行啊，你还是在六道享受人天福报，脱离不了六道，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呢，啊，不能啊，只停留在供养求人天福报啊，要求成佛道了啊。我们信念念佛啊，就是求成佛道，当生成就之佛法了。啊，第十二呢，常运慈心把有情啊度尽无边苦众生。啊，这个也是菩萨呢示现给我们看啊，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我们要学习菩萨呢有慈悲心啦。啊，拔是拔度啦，这些有情众生啦啊，我们要发愿啦来帮助他们。啊，度尽无边苦众生啊，就是我们啊帮助这些无量无边呐 啊在六道啊受生死轮回的众生呐、啊，帮助他们脱离六道，往生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学习到第十二条啊，这个简单跟大家做个报告啊，讲不好的地方、不对的地方啊，请多指教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76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这段经文是讲地藏菩萨过去的因缘。文殊师利在佛经当中，凡是佛称当机者的名字，意味着下面有很重要

的开始。提醒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在佛经啊常看到的。这是佛啊提醒文殊师利以及大家啊要注意啊，听下面啊佛讲的。地藏菩萨以不可说不可说劫之前，那这个不可说不可说就无法用言说来讲这个时间之长了，这个时间太长啊，说不尽，所以用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啊是讲他的身份。从前他的身份啊是社会大众都尊敬的大长者。子啊是我们中国古人啊对人的一种尊称。啊，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孔子、老子、庄子。这个子啊就是对人的一个尊称。那个时候世间有一尊佛出现在世啊，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恒如来。狮子混训是比喻啊，狮子是兽中之王，在野兽当中啊这个狮子啊是王。这个我们到东南亚啊，这个新加坡啊这个国家呢，他们这个都市啊叫狮城啊，狮子的城城市啊。所以狮子啊它代表啊兽中之王。具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这个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六度万恨，菩萨修六度万恨，修行到圆满，那究竟证得佛无上的果位。这是讲这尊佛啊，那么他的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啊，这个时候啊，这个长者子啊见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的相好光明，生欢喜心了。那向佛请教啊就是佛陀，你这个相好光明啊这么庄严啊，这怎么修来的，怎么得来的？相好非常重要。诸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最好的模范，最好的形象。这个长者子他是有学问有德行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啊，对佛都升起恭敬心，都想来学习，可见得佛的形象多好。我们在

楞严经的时候，大家如果读过楞严经啊，就知道，佛啊，问阿难尊者，你当初你是什么动机啊，发心来出家修行？阿难尊者回答了，我是看到佛的这个相好圆满，我知道这个不是父母生的，是修来的。我也想修得跟佛一样的相好光明，所以发心出家了。那么这个例子就是佛用这个形象啊，摄受众生来学佛啊，所以这个形象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没有成佛就是要学佛，要学佛的相好，这个相好就是形象，就是不管在家出家，在家学佛跟出家学佛是一样的，我们都称为啊佛门弟子。四众弟子，佛门弟子就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啊！那这样啊，社会大众啊，他对佛门才有好印象啊，他才愿意啊来接触佛教，来学佛。那么如果做不到，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佛弟子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就是要努力学习啊，往这个标准啊来靠近。那么此地讲记讲的啊，就是讲的比较重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比较重啊。如果我们做一个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形象给社会大众来看，那就是冒牌的、假冒的佛弟子，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了。果报在三途。那我们大家啊，学习我们净老和尚的讲记，那我们学的这一记啊，那是不是就不去介绍人家来学佛呢？我们能不能拿这个话呢？去要求这些佛门的弟子呢如果你拿这个标准说你劝人家来学佛那你给他讲你要做社会最好的形象，不然你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看初学的人，还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大概他就敬而远之了他不敢来了。那想想我自己不行那我没有进去佛门还没有机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会去接触佛门去皈依三宝，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 我现在不敢学以后我能做得到再来。大家想想，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所以我们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老和尚是针对什么对象来讲的？
啊，这个是针对啊已经学佛很长的同修了啊，而且啊经也听得很多了，道理啊也很会讲了啊，也会劝人了啊。那么道理会讲会劝人，如果自己没有做好没有做到，那是不是让人家看到啊他会退心呢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的印象不好呢？所以就是要求啊这些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啊要努力学习做好这个佛教的形象啊，给社会大众来看。所以这个一句啊，我们这边读了讲句啊，可不能拿这个啊啊去要求那个刚刚要想要接触佛教的人，那他听到你这一句恐怕他就不敢来了啊。所以要看对象了，这个不能乱用的啊。一般我们接引一般社会大众啊，他来佛门结结缘啊，先令他生欢喜心啊，那你不要跟他讲这么严肃的啊，你跟他讲这么严肃的，他真的不敢来。所以这个话是已经学佛很长时间的啊这些同修讲的。那么下面讲，我们既然学佛啊，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正觉，要熄灭贪嗔痴啊，那这是标准了，学佛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不断提起，就是勉励我们。学佛的人啊，特别是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大家要提升啦 啊要提升到这个标准啦 啊往这个标准啊努力来学习了。所以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达到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啊，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那么我们心要达到清净、平等、觉，那就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包括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这个都属于戒邪的范围啊。所以戒啊，你不能呆呆的只看着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啊。这佛的教戒，经典的教戒，包括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传统文化，通通属于戒邪的范围，叫我们待人处事觉悟啊。这些道理、这些规则都属于戒。那么要熄灭贪嗔痴，若还与人争利啊，就是还跟人家争名夺利，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学佛了啊。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一定要明白啊。特别学佛学了很长了，学了几十年了啊，真的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啊是真正在学佛啊，还是以轮回心在造轮回业
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反省。

佛心清净，一尘不染，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在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啊，一念不生，外啊，一尘不染，这样啊，才能过真善美慧、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佛菩萨过这个生活，这是讲佛菩萨过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在学佛，但是还没有达到佛菩萨这个境界。那佛菩萨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们也没尝到啊。那我们现在呢，可能我们能够很明显感受的还是烦恼啊。那么我们有一肚子烦恼，你怎么能够去体会真正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连做梦也梦不到啊。那么三心不可得，这是《金刚经》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切法无所有，那是这个是最高的境界了，入《金刚经》的境界了。入了《金刚经》的境界，知道这一切法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在所有一切境界，不管顺境逆境，都得大自在。佛菩萨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入《金刚经》的境界啊，没办法。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传统文化，这些做人处事基本的道理来学习。那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我们要提升到这个标准，跟佛菩萨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内心里面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过的是烦恼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恶道的生活。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过这样的生活，的确是这个生活，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我们学佛的同修，我们要过活菩萨的生活，从凡夫，要不断提升到活菩萨这个境界。我们读到这句经文，佛把这个摆在地藏夜莺的第一条，用意很深，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要有好的形象，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真的是罪过不得了。但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无知，自己造这个罪业，他不知道，这个现在特别多了。那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办法。那第一个佛教一个代表，第一个形象就出家人了。那出家人现在呢也很乱，不像过去，古代，在清朝以前，这个出家人要剃度都要经过国家的考核、考试审核，他有个标准，不能说你想剃度就去剃度了。

它有个标准。啊，后来到了这个顺治皇帝啊，清朝顺治皇帝他自己也出家了。啊，他觉得啊，出家是好事啊，那何必去设一个考试制度、审核制度来限制人呢？那有很多人他想要出家就出不了啊。他就把这个制度废弃了，啊，那么当时废弃的当初也还好，啊，但是印光祖师对这个顺治皇帝这个做法呢，啊，他批评的很严重啊，啊，就是这个流弊太大了，啊，在当时啊，他还不会发现啊，但是时间久了，这个流弊就出来了啊，去欠人家债务的，没有钱还人家的，他也去出家了啊，做这个流氓的啊，甚至有的人招摇撞骗的。杀人放火的，他也去出家了。那你说这个佛门他怎么不乱？这个佛门的形象怎么会好？所以印光祖师对这个很严厉的批评，顺治皇帝这个政策做错了。啊，在当时看是好事。啊，到后面呢、啊，我们今天看到流弊无穷啊。啊，所以不可以看眼前啊，还要看往后发展有没有流弊。所以这个一个事情啊，要定一个政策啊，真的不容易啊，没有深思熟虑啊，谨慎去思考，那真的是百弊丛生了，那现在谁也没办法去挽救。那特别现在这个民主社会啊，那你更管不了了。所以现在也只能啊，我们自己啊努力修学，自己去做一个好的形象给社会看，让社会大众啊知道啊，那真正的佛弟子是这样的，是最好的。那么让他自己去对照，去分辨，啊，真正的佛弟子还是假的佛弟子，啊，这个由社会大众自己去辨别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啊，只有要求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千佛庄严，这句就不止32相80种好了。千也是一个表法啊，它不是只有1000个。福报庄严啊，有无量相好庄严。32相是福德之相，不修福就得不到这个相好，一定呀、啊、要断恶修善，善分有漏善、无漏善，修无漏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这是真话。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所以我们修的善都属于有漏善。那我们现在从哪里学起？从有漏善学起。世间法的标准，我们凡夫能做得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啊，是不妄以这个功德
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别号叫君子，君子成史，他真做到。他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啊，做一番的反省，自己一生啊不忘矣。他说：“事无不可告人也。”一生啊，所作所为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也是皈依三宝，在家人的好形象。那这个是世间的标准啊。那实在讲啊，司马光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人都很难达到啊。今天说老实话，我们学的什么佛，自己要清楚。每天读诵大圣，天天要认真反省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一句两句做到了，你一生去做到这个一句两句，那就终身受用无穷了。啊，如果读得很多，懂得很多，啊，一句也做不到，那还是得不到受用。修行的大根大本就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一展开，就是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这十一句，决定不能看清。过去啊，我们对这个敬业三福啊，也常常听啊，但是啊，说实在话呢，并不重视了。啊，那实在讲，这十一句就是一切佛法。那十一句再归纳，就是孝养父母这一句，就是敬业三福第一句。千经万论，一切如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不出孝亲尊师四个字。三学六合六度十愿。种种修行的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孝敬的伸展，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这是真的学佛。那么这个经是98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推广弟子规。那当时讲这些话，我们大家听了似乎都懂了。那实际上懂不懂呢？实际上不懂。为什么说不懂呢？就在待人处事方面啊，就不会做了。你要怎么去待人处事？那我天天不都在待人处事吗？那我天天在待人处事接物，那是不是佛教我们的？是不是佛的标准？实在讲自己都搞不清楚。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啊，从这个2000年开始啊，就一直在推广这个弟子规了。

他的《泰山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到今年20年了，这个20年来啊，可以说着重点都在弘扬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

怎么大家都没有成就，都没有成绩？啊，后来发现啊，这个人天善法、小乘佛法的基础没有，啊，学大乘佛法学一辈子也不能成就，啊，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晚年这个20年来啊，大力提倡，啊，就是补习功课了。过去我们见老和尚讲这个功课啊，以前都缺课啊，现在补这个功课，这个功课补好了，你再学大乘法就能成就了啊。这个功课没有补好啊，是在讲我们现在做人都不会做，你怎么去做佛呢？那不是开玩笑的吗？啊，那下面这一段讲啊，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原则。真学佛要改样子，心改，行为改，天天读经，甚至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轮回心、贪嗔痴慢心，就不是真学佛。啊，那这一段话啊，我们听了好像也懂了。但是有没有懂？还是没懂啊？心要改，要怎么改？行为改，要怎么改？具体要怎么做？啊，不懂啊，那不懂，那他不可能去改嘛。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怎么有办法去改？啊，所以现在我是极力推广这个蔡礼旭老师讲的勤书治要啊，真的听得他这么深入啊，深入浅出的这样分析说明啊，啊，然后我们才知道，哎呀，我们错在哪里呀？知道错了，知道哪些地方错了，我们才有办法去改正嘛。你不知道错在哪里，不知过，你怎么可能去改过呢？那么学佛啊，念念利益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这个是以佛菩萨呢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一个标准，一个示范。佛他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呢？世间这众生又不是很好度。你看本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很难度的。啊，那难度度了就很辛苦啊。那佛自己成佛了，那住大涅槃都多自在啊。他为什么那么辛苦？要分身，要化身。我们凡夫看起来，哎呀，好辛苦啊，很辛劳啊。啊，天天讲经说法，天天教化众生。但佛菩萨呢，他无我，所以他没有辛劳，他没有辛苦。啊，那么我们世间人感觉佛菩萨很辛苦，那佛菩萨呢，他得大快乐、大自在，教化众生，众生接受，佛欢喜。啊，众生不接受，那佛也不会这个烦恼了，没有烦恼啊，因为佛无我嘛。所以我们读这一句经文啊，这是感慨万千。我们怎样学成佛菩萨的形象？若不认真依教奉行，

怎么行？关键在这一句了，要怎么依教奉行啊？好像我们读了《地藏经》，会讲《地藏经》，这叫依教奉行吗？这个不算依教奉行。这个顶多是在信解的阶段，你相信了，接受了，你也理解了，这信解。那佛法的修行啊，信解行证，要把所理解的在生活上啊去落实去做到啊，那这个叫行啊，这个才是叫依教奉行啊，否则呢，依教没有奉行，那就落空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啊，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诉这个长者子啊，你想要证得这个庄严的佛身相好，必须发长远心，无量劫啊，发愿啊，度脱一切受苦的众生。众生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没有出离轮回啊，真的都是在受苦。妙法莲华经佛讲了三界通苦，那你要发愿啊，度这些苦众生啊。那实在讲啊，不但度六道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些苦难众生，当然这一类众生是最苦，要优先度。那其次啊，也要度阿罗汉、辟支佛啊，度前教菩萨啊，让他们提升，他们离苦了，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分段生死出了，但还有便利生死，他还有苦，但是不是我们六道这种苦啊？究竟离苦得乐，就要成佛了。所以你看，地藏菩萨他发愿呐、他不是说哎呀，我度众生度到出离六道，成个阿罗汉就好了，不是这样。你看发的愿呐、这个。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他自己才要成佛。是发这个大愿啊。不是度众生啊，证个阿罗汉啊，辟支佛啦、证个菩萨果位就好了。而是要度众生，度就是帮助，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才要事先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的学生啊，那成佛的太多太多了。那地藏菩萨他自己成不成佛，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他只是在这个形象上没有示现成佛这样。所以一定要发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特别指六道，特别指三途，在六道里面呢，都特别三恶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周边呐。甚至包括自己。那实在讲啊，我们讲一句真话了，就是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呐。这个老和尚讲还是比较含蓄的，甚至包括自己。那如果以我来讲，那我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啊。为什么？你贪嗔痴还常常会发作，你将来死了那也不必
等到将来死的，现在

你就跟三恶道感应了。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啊，你看呐、啊，《感应篇》讲的啊，福先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先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现在我们一个起心动念，一个善念，一个恶念，就已经判定我们在造三善道的业因，还是三恶道的业因了。那么在周边看呢、啊，就是从因这方面来看，修因，那后面果报嘛，你现在造什么因，那将来就必定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贪心啊，都恶鬼道。如果我贪心还很重，贪名、贪利、贪食、贪睡。哇，那这个还很强烈，那跟恶鬼道相应啊。那现在我们大家冷静看看，那全球人类，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说有几个人不贪的？绝大多数都有贪心啊。所以说，人死了堕鬼道，这不一定。但是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当中啊，人死了就去做鬼了，这个也不无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他都有贪心嘛，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吃、贪睡啊，什么都要贪，那这。这个业因就是跟鬼道相应啊。嗔恚堕地狱道啊，嗔恚心特别强的人啊，他会先堕地狱道啊。嗔恚是火啊，地狱啊，纵然寒冰地狱，它也有火。愚痴堕畜生道。愚痴啊，是非善恶颠倒了，分不清楚了，跟畜生道相应啊，畜生道没智慧啊，这个没有智慧啊，我们现在讲比较不好听的话啊，不是说你得到博士学位了，你是什么教授了，甚至你得了诺贝尔奖了。有没有智慧啊？没智慧啊！世间人啊，把那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误解啊，以为是智慧啊，所以佛讲的跟世间圣贤讲的智慧，它是本性的般若智慧。那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世间的聪明才智在佛经上佛给我们讲叫世智变聪，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有世间很好的辩才，他很聪明。那佛讲了，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啊，他聪明才智这么高，智商这么高，这么聪明啊，发明这些科技啊，那你不聪明发明不出来啊，叫我们去发明我们发明不出来，他能发明得出来啊，但是有没有智慧？没智慧啊。没智慧就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都搞不清楚。如果他有智慧，他不会去发明那些东西啦。你现在发明这些武器，发明核子武器，你说这些人有智慧吗？那发明这些干什么？毁灭地球啊！
你说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不会啊。这个事情是没智慧的人、愚痴的人他才干得出来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愚痴啊，不代表说他没读书啊，纵然他学位很高，拿了几十个国家的什么博士学位，如果他的思想行为跟经典违背，都是愚痴。这个堕畜生道，那堕畜生道这个是业比较轻的啦。那实在讲啊，你说发明这些这么毁灭性的武器，那这些人啊，其实都堕地狱道。那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现在也有一个地狱叫核爆地狱啊。那怎么增加这个地狱呢？那这个地狱比其他地狱更恐怖啊。啊，人制造出来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啊，自作自受啊，啊，不是上帝啊处罚的、啊，也不是阎罗王处罚，自己造作恶业，自己处罚自己。好，所以愚痴堕畜生道。好，所以地藏菩萨有能力化身到三恶道度众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是真话了。我们要度还没有进入三恶道，还没有进去的啊。那虽然还没有进去三恶道，但是现在他已经在造三恶道的业因啊，我们要度这些众生，就还没有进去的。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现在呢还没有堕三恶道，但是现在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因，那将来果报就是在三恶道。那现在他就是苦难众生啊，他虽然还没有堕三恶道，他现在已经是苦难众生了。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哦，现在可能有的是他是大富大贵，他很有钱哦，他做总统，哇，当总理、主席的啊，啊，你不要认为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他就不是苦难众生了。啊，在佛的眼睛看，这些人都是苦难众生。那说实在讲，大富大贵的人啊，他如果不懂得断恶修善，不懂得做好事，去造恶业，造的恶业啊，那比那个穷人那大太多了啊，甚至不晓得大几千倍、几万倍、几十万倍，甚至上亿的都不止啊。你当一个总统，一个政策错了，你说多少人受害啊，那多长的时间要受害？那这个恶业造大了，将来必堕地狱。现在虽然还没有堕地狱，他已经在制造堕地狱的业因了，一直在累积堕地狱的业因了。你说他怎么不是苦难众生呢？所以在佛的眼睛看起来啊，很可怜啊，所以你不要看到他现在大富大贵好像很得意啊，转脸啊没几年就进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到地狱道去了，苦难众生啊。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度这些人？你要度他，首先要先自度啊。首先自己要先舍弃贪嗔痴啊，我自己不舍弃贪嗔痴，我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了，那怎么能度别人？
啊，那自己先舍弃贪嗔痴，自己过一个清净自在的生活，啊，让他们啊，从我们这种生活当中啊，我们在整个生活行为当中表现出这样啊自在快乐解脱，啊，让这些社会大众看的，让他们去反思。啊，让他们反省，去思考，让他们觉悟，这是我们现在啊要做的啊，就还是从自己做起。感应篇也讲啊，正己化人嘛，啊，正己才能教化别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使长者子因发怨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长者子很有善根啊，听佛的开导就觉悟，回头他就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不可计劫就是这个时间是无限的，无限长的时间啊，所以他发愿呢，不是发短时间啊，未来际，未来际啊，没有边际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啊，所以这个是。永恒无限长的时间，为是罪苦六道众生，是为了这些造罪受苦六道里面的众生，在六道一切众生造作种种苦因苦果现前的时候啊，后悔莫及啊，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地藏菩萨永远示现在菩萨地位，众生不成佛，菩萨誓不成佛。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长者子就是地藏菩萨前身。发心要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如果我们也能发这个心学习地藏经，就能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因为苦才能体会一切众生的苦，帮助苦难众生的心才真切。佛教导弟子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尤其是出家人，一定要过苦日子，时时警惕。一享受，必定迷惑颠倒。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享受，一享受就糊涂。福报要给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去享。你是真正度苦啊，度脱这个苦众生的。毗卢遮那佛建立法藏世界，不是自己享受啊，是提供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的法身菩萨，他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他还没有成佛啊，啊，提供这个场所。那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提供给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有个道场，好好的修行啊，不是自己享受，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自古以来，祖师大德建立道场亦复如是。那建道场不是自己在那里享受啊，不是啊，
供养大众啊，供养四众啊，

以平等心、清净心，提供一切大众一个好的修学处所。啊，就是提供一个良好的修学环境，不是为了自己。啊，所以我们双溪啊，申请盖寺院盖这个，也是提供给四众弟子的，啊，大家修学的一个环境，啊，那不是为我自己个人呐，一个享受，啊，来建立的，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好，那么这节课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76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这段经文是讲地藏菩萨过去的因缘。文殊师利在佛经当中，凡是佛称当机者的名字，意味着下面有很重要的开示，提醒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在佛经啊常看到的。这是佛啊提醒文殊师利以及大家啊要

意啊，听下面啊佛讲的。地藏菩萨以不可说不可说劫之前，那这个不可说不可说就无法用言说来讲这个时间之长了，这个时间太长啊，说不尽，所以用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啊是讲他的身份。从前他的身份啊是社会大众都尊敬的大长者。子啊是我们中国古人啊对人的一种尊称。啊，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孔子、老子、庄子。这个子啊就是对人的一个尊称。那个时候世间有一尊佛出现在世。啊，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狮子混训是比喻。啊，狮子是兽中之王。在野兽当中啊，这个狮子啊是王。这个我们到东南亚啊，这个新加坡啊这个国家呢，他们这个都市啊叫狮城啊，狮子的城市啊，对，狮子啊它代表啊兽中之王。具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这个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六度万恨，菩萨修六度万恨，修行到圆满，那究竟证得佛无上的果位。这是讲这尊佛啊，那么他的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使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个时候啊，这个长者子啊见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的相好光明，生欢喜心了。那向佛请教啊，就是佛陀，你这个相好光明啊这么庄严啊，这怎么修来的，怎么得来的？相好非常重要。诸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最好的模范，最好的形象。这个长者子他是有学问有德行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啊，对佛都升起恭敬心，都想来学习，可见得佛的形象多好。我们在读楞严经的时候，大家如果读过楞严经啊就知道啊，佛啊问阿难尊者，你当初你是什么动机啊发心来出家修行。啊，阿难尊者回答了啊，我是看到佛的这个相好圆满，我知道这个不是父母生的，是修来的。

我也想修得跟佛一样，能向好光明，所以发心出家了。那么这个例子就是佛用这个形象啊，摄受众生来学佛啊，所以这个形象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没有成佛就是要学佛，要学佛的相好，这个相好就是形象，这是不管在家出家，在家学佛跟出家学佛是一样的，我们都称为佛门弟子。四众弟子，佛门弟子就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啊！那这样啊，社会大众啊，他对佛门才有好印象啊，他才愿意啊来接触佛教，来学佛。那么如果做不到，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佛弟子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就是要努力学习啊，往这个标准啊来靠近。那么此地讲记讲的啊，就是讲的比较重了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的比较重啊。如果我们做一个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形象给社会大众来看，那就是冒牌的假冒的佛弟子，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了。果报在三途。那我们大家啊，学习我们敬老和尚的讲记，那我们学的这一记啊，那是不是就不去介绍人家来学佛呢？我们能不能拿这个话呢？去要求这些佛门的弟子呢如果你拿这个标准说你劝人家来学佛那你给他讲你要做社会最好的形象，不然你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看初学的人，还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大概他就敬而远之了，他不敢来了。那想想我自己不行啊，那我没有进去佛门还没有机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一去接触佛门去皈依三宝，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我现在不敢学以后我能做得到再来。大家想想，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所以我们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老上是针对什么对象来讲的？这个是针对已经学佛很长的同修了而且经也听得很多了，道理也很会讲了也会劝人了那么道理会讲会劝人，如果自己没有做好没有做到，那是不是让人家看到他会退心呢让社会大众

对佛教的印象不好呢？所以，这是要求啊，这些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啊，要努力学习，做好这个佛教的形象啊，给社会大众来看。所以这个一句啊，我们这边读了讲句啊，你可不能拿这个啊啊去要求那个刚刚要想要接触佛教的人，那他听到你这一句，恐怕他就不敢来了啊。所以要看对象了，这个不能乱用的啊。一般我们接引一般社会大众啊，他来佛门结结缘啊，先令他生欢喜心啊。那你不要跟他讲这么严肃的啊，你跟他讲这么严肃的，他真的不敢来。所以这个话是已经对已经学佛很长时间的啊这些同修讲的。那么下面讲，我们既然学佛啊，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正觉，要熄灭贪嗔痴啊，那这是标准了、啊，学佛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不断提起，就是勉励我们。学佛的人啊，特别是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大家要提升啦、啊，要提升到这个标准啦、啊，往这个标准啊努力来学习了。所以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达到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啊，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那么我们心要达到清净、平等、觉，那就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包括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这个都属于戒邪的范围啊，所以戒啊，你不能呆呆的只看着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啊，这佛的教戒，经典的教戒，包括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传统文化，通通属于戒邪的范围，叫我们待人处事觉悟啊，这些道理、这些规则都属于戒。那么要熄灭贪嗔痴，若还与人争利啊，就是还跟人家争名夺利，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学佛了啊。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一定要明白啊。特别学佛学得很长了、啊，学了几十年了 啊真的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啊。是真正在学佛啊，还是以轮回心在造轮回业？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反省的。佛心清净，一尘不染，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在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啊、一念不生，外、啊、一尘不染，这样、啊、才能过真善美。

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活菩萨过这个生活，这是讲活菩萨过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在学佛。

很明显感受的还是烦恼啊。那么我们有一肚子烦恼，你怎么能够去体会真正的幸福美满的生活？连做梦也梦不到啊。那么三心不可得，这是《金刚经》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切法无所有，那是这个是最高的境界了，入《金刚经》的境界了。入了《金刚经》的境界，知道这一切法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在所有一切境界，不管顺境逆境，都得大自在。佛菩萨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入《金刚经》的境界啊，没办法。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传统文化，这些做人处事基本的道理来学习。那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我们要提升到这个标准，跟佛菩萨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内心啊，里面啊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过的是烦恼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恶道的生活。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过这样的生活啊？的确是这个生活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我们学佛的同修啊，我们要过活菩萨的生活啊，从凡夫啊要不断提升到活菩萨这个境界。我们读到这句经文，佛把这个摆在地藏夜莺的第一条，用意很深，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要有好的形象，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啊！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真的是罪过不得了。但现在啊，有很多人啊，他不知道这个无知啊，自己造这个罪业啊，他不知道啊，这个现在特别多了。那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办法。那第一个佛教一个代表，第一个形象就出家人了。那出家人现在呢也很乱啊，不像过去啊，古代。在清朝以前啊，这个出家人要剃度都要经过国家的考核考试审核，他有个标准啊，不能说你想剃度就去剃度了，他有个标准啊。后来到了这个顺治皇帝啊，清朝顺治皇帝他自己也出家了啊，他觉得啊，出家是好事啊，那何必去设一个考试制度、审核制度来限制人呢？那有很多人他想要出家就出不了啊，他就把这个制度废弃了啊。那么当时废弃的，当初也还好。但是印光祖师对这个顺治皇帝这个做法呢，他批评的很严重啊，就是这个牛弊太大了啊。在当时啊，他还不会发现啊，但是时间久了，这个牛弊就出来了。

啊，去欠人家债务的，没有钱还人家的，他也去出家了。啊，做这个流氓的。啊，甚至有的人招摇撞骗的，杀人放火的，他也去出家了。那你说这个佛门他怎么不乱？这个佛门的形象怎么会好？所以印光祖师对这个很严厉的批评，顺治皇帝这个政策做错了。啊，在当时看是好事。啊，到后面呢、啊，我们今天看到流弊无穷啊。啊，所以不可以看眼前，啊，还要看往后发展有没有流弊。所以这个一个事情啊，要定一个政策啊，真的不容易。没有深思熟虑啊，谨慎去思考，那真的是百弊丛生了。那现在谁也没办法去挽救。那特别现在这个民主社会啊，那你更管不了了。所以现在也只能啊，我们自己啊，努力修学，自己去做一个好的形象给社会看，让社会大众啊知道啊，那真正的佛弟子是这样的，是最好的。那么让他自己去对照，去分辨，啊，真正的佛弟子还是假的佛弟子，啊，这个由社会大众自己去辨别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只有要求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千佛庄严这句就不止32相80种好了。千也是一个表法啊，它不是只有1000个福报庄严，有无量相好庄严。32相是福德之相，不修福就得不到这个相好，一定要断恶修善，善分有漏善无漏善，修无漏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这是真话。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所以我们修的善都属于有漏善。那我们现在从哪里学起？从有漏善学起。世间法的标准，我们凡夫能做得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啊，是不妄以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别号叫君实，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他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啊，做一番的反省。自己一生啊不妄语，他说：“事无不可告人言。”一生啊所作所为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也是皈依三宝，在家人的好形象。那这个是世间的标准啊。那实在讲啊，司马光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人都很难达到啊。今天说老实话，
我们学的什么佛，自己要清楚。每天读诵大圣，天天要认真反省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一句两句做到了，你一生去做到这个一句两句，那就终身受用无穷了。啊，如果读的很多，懂得很多，啊，一句也做不到，那还是得不到受用。修行的大根大本就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一展开，就是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这十一句，决定不能看清。过去啊，我们对这个敬业三福啊，也常常听啊，但是啊，说实在话呢，并不重视了。啊，那实在讲，这十一句就是一切佛法。那十一句再归纳，就是孝养父母这一句，就是敬业三福第一句。千经万论，一切如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不出孝亲尊师四个字。三学六合六度十愿，种种修行的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孝敬的伸展，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这是真的学佛。那么这个经是98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推广《弟子规》。那当时讲这些话，我们大家听了似乎都懂了。那实际上懂不懂呢？实际上不懂。啊，为什么说不懂呢？就在待人处事方面啊，就不会做了。啊，你要怎么去待人处事？那我天天不都在待人处事吗？那我天天在待人处事接物，那是不是佛教我们的？是不是佛的标准？啊，实在讲自己都搞不清楚。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啊，从这个2000年开始啊，就一直在推广这个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到今年啊20年了，这个20年来啊，可以说着重点都在弘扬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的基础教义。因为我们敬老和尚发现他过去大经大论讲这么多，怎么大家都没有成就，都没有成绩。后来发现这个人天善法小乘佛法的基础没有。学大乘佛法学一辈子也不能成就。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晚年这个20年来啊大力提倡。就是补习功课了。

过去我们见老和尚讲，这个功课啊，以前都缺课啊，现在补这个功课，这个功课补好了，你再学大乘法，就能成就了。啊，这个功课没有补好啊，是在讲我们现在做人都不会做，你怎么去做佛呢？那不是开玩笑的吗？啊，那下面这一段讲啊，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原则啊。真学佛要改样子，心改，行为改，天天读经，甚至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轮回心、贪嗔痴慢心，就不是真学佛啊。那这一段话啊，我们听了好像也懂了。但是有没有懂？还是没懂啊？心要改，要怎么改？行为改，要怎么改？具体要怎么做？啊，不懂啊，那不懂，那他不可能去改嘛。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怎么有办法去改？啊，所以现在我是极力推广这个蔡礼旭老师讲的《群书治要》啊，真的听得他这么深入啊、深入浅出的这样分析说明啊，那我们才知道，哎呀，我们错在哪里呀？知道错了，知道哪些地方错了，我们才有办法去改正嘛。你不知道错在哪里，不知过，你怎么可能去改过呢？那么学佛啊，念念利益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这个是以佛菩萨呢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一个标准，一个示范。佛他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呢？世间这众生又不是很好度。你看本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很难度的啊，那难度度了就很辛苦啊。那佛自己成佛了，那住大涅槃都多自在啊。他为什么那么辛苦？要分身，要化身，我们凡夫看起来，哎呀，好辛苦啊，很辛劳啊！啊，天天讲经说法，天天教化众生。但活菩萨呢，他无我，所以他没有辛劳，他没有辛苦。啊，那么我们世间人感觉活菩萨很辛苦，那活菩萨呢，他得大快乐大自在，教化众生，众生接受佛欢喜啊，众生不接受，那佛也不会这个烦恼了，没有烦恼啊，因为佛无我嘛。所以我们读这句经文啊，这是感慨万千。我们怎样学成活菩萨的形象？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关键在这一句了，要怎么依教奉行 啊，好像我们读了地藏经啊，会讲地藏经，这叫依教奉行吗？啊，这个不算依教奉行啊，这个顶多是在信解的阶段啊，你相信了，接受了，你也理解了啊，这信解。那佛法的修学啊，信解行证啊，要
把所理解的在生活上啊去落实去做到啊，那这个叫行啊，这个才是叫依教奉行啊，否则呢依教没有奉行那就落空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啊，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诉这个长者子啊，你想要证得这个庄严的佛身相好，必须发长远心，无量劫啊发愿啊度脱一切受苦的众生啊，众生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没有出离轮回啊啊，真的都是在受苦。妙法莲华经佛讲了三界通苦，那你要发愿啊度这些苦众生了、啊。那实在讲啊，不但度六道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些苦难众生，当然这一类众生是最苦，要优先度。那其次啊，也要度阿罗汉、辟支佛，啊，度前教菩萨，啊，让他们提升，他们离苦了，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魂断生死出了，但还有遍历生死，他还有苦，但是不是我们六道这种苦啊？究竟离苦得乐，就要成佛了、啊、所以你看地藏菩萨他发愿呐、啊，他不是说哎呀，我度众生度到出离六道，成个阿罗汉就好了，不是这样。你看发的愿呐、啊，啊，这个。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他自己才要成佛。啊，是发这个大愿啊，啊不是度众生啊，证个阿罗汉啊、辟支佛啦、啊、证个菩萨果位就好了，而是要度众生，度就是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才要事先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的学生啊，那成佛的太多太多了。那地藏菩萨他自己成不成佛，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他只是在这个形象上没有事先成佛这样。啊，所以一定要发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特别指六道，特别指三途，在六道里面呢，都特别三恶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周边呐、啊。甚至包括自己。那实在讲啊，我们讲一句真话了，就是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呐、啊。那这个老和尚讲还是比较含蓄的，甚至包括自己。那如果以我来讲，那我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啊。为什么？你贪嗔痴还常常会发作，你将来死了那也不必等到将来死的，现在你就跟三恶道感应了。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啊，你看呐、啊，《感应篇》讲的啊，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现在我们一个起心动念，一个善念，一个恶念，就已经判定我们在造三善道的业因，还是三恶道的业因了。那么在周边看啊，就是从
因这方面来看，修因，那后面果报，你现在造什么因，那将来就必定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贪心堕恶鬼道，如果我贪心还很重，贪名贪利贪食贪睡，哇，那这个还很强烈，那跟恶鬼道相应啊。那现在我们大家冷静看看，那全球人类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说有几个人不贪的？绝大多数都有贪心啊，所以说人死了堕鬼道，这不一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当中啊，人死了就去做鬼啦，这个也不无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他都有贪心嘛，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吃贪睡啊，什么都要贪，那这个业因就是跟鬼道相应啊。嗔恚堕地狱道啊，嗔恚心特别强的人啊，他会先堕地狱道啊。嗔恚是火。地狱啊，纵然寒冰地狱，它也有火。愚痴堕畜生道啊，愚痴啊，是非善恶颠倒了，分不清楚了，跟畜生道相应啊，畜生道没智慧啊，这个没有智慧啊，我们现在讲比较不好听的话啊。不是说你得到博士学位了，你是什么教授了，甚至你得了诺贝尔奖了，有没有智慧啊？没智慧啊！啊，世间人啊，把那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误解啊，以为是智慧啊，所以佛讲的跟世间圣贤讲的智慧，它是本性的般若智慧，那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世间的聪明才智，在佛经上，佛给我们讲叫世智变聪。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有世间很好的辩才，他很聪明。那佛讲了，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啊。他聪明才智这么高，智商这么高，这么聪明啊，发明这些科技啊，那你不聪明发明不出来啊，叫我们去发明，我们发明不出来，他能发明得出来。但是有没有智慧？没智慧啊！啊，没智慧就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都搞不清楚。啊，如果他有智慧，他不会去发明那些东西啦。你现在发明这些武器，发明核子武器，你说这些人有智慧吗？那发明这些干什么？毁灭地球啊！你说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不会啊。这个事情是没智慧的人、愚痴的人他才干得出来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愚痴啊，不代表说他没读书啊。纵然他学位很高，拿了几十个国家的什么博士学位，如果他的思想行为跟经典违背，都是愚痴。
这个都出

杜松道，那杜叔孙道这个是业比较轻的啦。那实在讲啊，你说发明这些这么毁灭性的武器，那这些人啊，其实都堕地狱道。那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讲，现在也有一个地狱叫合抱地狱啊。那怎么增加这个地狱呢？那这个地狱比其他地狱更恐怖啊！啊，人制造出来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自作自受啊，啊，不是上帝啊处罚的啊，也不是阎罗王处罚，自己造作恶业，自己处罚自己。所以依次堕畜生道，所以地藏菩萨有能力化身到三恶道度众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是真话了。我们要度还没有进入三恶道，还没有进去的啊。那虽然还没有进去三恶道，但是现在他已经在造三恶道的业因啊，我们要度这些众生，就还没有进去的。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现在呢还没有堕三恶道，但是现在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因，那将来果报就是在三恶道。那现在他就是苦难众生啊，他虽然还没有堕三恶道，他现在已经是苦难众生了。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有的是他是大富大贵，他很有钱，他做总统，当总理主席的啊，你不要认为这些大富大贵的人他就不是苦难众生了啊，在佛的眼睛看，这些人都是苦难众生。那说实在讲，大富大贵的人啊，他如果不懂得断恶修善，不懂得做好事，去造恶业，造的恶业啊，那比那个穷人那大太多了啊，甚至不晓得大几千倍、几万倍、几十万倍，甚至上亿的都不止啊。你当一个总统，一个政策错了，你说多少人受害啊？那多长的时间要受害？那这个恶业造大了，将来必堕地狱。现在虽然还没有堕地狱，他已经在制造堕地狱的业因了，一直在累积堕地狱的业因了。你说他怎么不是苦难众生呢？所以在佛的眼睛看起来啊，很可怜啊。所以你不要看到他现在大富大贵，好像很得意啊。转眼啊，没几年就进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到地狱道去了，苦难众生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度这些人？你要度他，首先要先自度啊。首先自己要先舍弃贪嗔痴啊。我自己不舍弃贪嗔痴，我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了，那怎么能度别人？那自己先舍弃贪嗔痴，自己过一个清净自在的生活。让他们啊，从我们这种生活当中啊，我们在整个生活行为当中表现出这样啊自在快乐解脱啊，让这些社会大众看的，让他们去反思啊，让他们反省，去思考，让他们觉悟，这是我们现在啊要做的啊，就还是从自己做起。

感应篇也讲啊，正己化人嘛，正己才能教化别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使长者子因发怨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长者子很有善根啊，听佛的开导就觉悟，回头他就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不可计劫就是这个时间是无限的，无限长的时间啊，所以他发愿呢，不是发短时间。未来际，未来际啊，没有边际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啊，所以这个是永恒无限长的时间，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啊，是为了这些造罪受苦六道里面的众生，在六道。一切众生造作种种苦因，苦果现前的时候啊，后悔莫及啊！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地藏菩萨永远示现在菩萨地位啊，众生不成佛，菩萨誓不成佛。啊，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长者子就是地藏菩萨前身啊，发心要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如果我们也能发这个心，学习地藏经，就能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因为苦才能体会一切众生的苦，帮助苦难众生的心才真切。佛教导弟子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尤其是出家人一定要过苦日子，时时警惕，一享受必定迷惑颠倒。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享受，一享受就糊涂。福报要给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去享。你是真正度苦，啊，度脱这个苦众生的。毗卢遮那佛建立法藏世界，不是自己享受，啊，是提供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法身菩萨，他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他还没有成佛啊，啊，提供这个场所。那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提供给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有个道场，好好的修行啊，不是自己享受。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自古以来，祖师大德建立道场亦复如是。那建道场不是自己在那里享受啊，不是啊，供养大众啊，供养世众啊，以平等心、清净心，提供一切大众一个好的修学处所。啊，就是提供一个良好的修学环境，不是为了自己。啊，所以我们双溪啊，申请盖寺院盖这个，也是提供给四众弟子的，啊，大家修学的一个环境，啊，那不是为我自己个人呐，一个享受

来建立的，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五章。孔子曰：“益则三要，损则三要。要节礼乐，要道人之善，要多贤友，益矣。要交乐，要益友，要厌乐损矣。”一圈是一章，一章一件事，不必管其他。读书必须先懂章句。论语不是一人一时所记载，所以麻烦，其中有讲不通处。汉儒是规规矩矩，到了宋儒便妄改经文，佛家也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而且汉宋两派互相攻击，能懂文理的人已经不错了，懂道的人更渺茫。孔子注重道，所谓至于道，道不远人，文理已经乱了，何况是道。五采各注解的其中一条，他们注解的争执徒乱人意而已，这一点必须知道。如上一章所讲的益则三要，和这章的益则三要像是和前文为一章，其实不是一章，是编织归类在一起。上章的损指人，人在社会必须有朋友，有人就不得不被传染，这大有关系，这就有损有益了。所以交友必须选择，你想做好人，但环境使你干不下去。例如我们每周见面的朋友虽是益友，但是大家在外头的时间多，而且无所说的，你们有没有听进去呢？

成人只有自己能成人，别人治不了。若自己不成器，即使是圣人佛的儿子，佛也治不了。孔子曰：“欲

但是重要在自己，习然好便好，不好也在自己。自己以为得便宜，后来其实是倒霉。所以吴劝你们看历史，开国帝王好，第二代就不行了，大皇帝都保不了，何况我们办任何的好事。这是在社会上去做事，以此为要。不好要为什么要干？以赌博而论，俗话说十赌九输，赌博赢钱自家业者少，赢不义之财，输了便倒霉，来的不好，去的也不好，从何处来，从何处走。但是赌徒能要干，赌死也甘心高兴。有的赌迷死也要赌，其余的事可以类推。义者三要，对于人有利益有好处的有三条事。损者三要，对人有损害的也有三条要事。可是自己也高兴着去干。先说三条愿意干与自己有好处的事。要节礼乐，要节礼乐，讲礼乐有什么喜欢处？你们都喜欢，在你本性中便有这个。例如人都喜欢咚咚锵锵的唱一两句，禽兽也是如此，狗叫马鸣就是唱歌，有心事善闷气，音乐便是七情发表的声音，人人都有，只是不会选择。音乐是情感，圣人作乐，为调整人的情感往好处走。乐自古都好，如孔子说的正声吟也好，只是音调不好而已。歌词也有规劝的意思，与今日不同。今日有纯文学、纯音乐，想做贼就唱贼歌，这是纯坏的情感。离开连社到外头，无讲这种事，人们不肯听。懂得佛法讲这个，才不会误入圣人。这是写卢老人在莲社对莲友讲的。外面的人他就不肯听这样的这个讲解了。那么懂得佛法的人他才不会去误入圣人。那不懂的人就会去误入圣人。礼，你们也懂什么是礼。例如有人无故打你耳光，你会快乐高兴吗？如果知道自己不高兴，你便是懂礼的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愿意接受的，他人也不愿意受，这就是礼尚往来。同街的狗比较亲近和善，会欺负外来的狗，勤而攻之，自然有远近厚薄。这个以学佛者说容易懂，以书呆子讲他听不进去。节是有一定的限度，礼乐都有一定的限度。恭而无礼则劳，礼乐不能让双方劳苦，必须有节度。节度到了，就必须节制停住。要节礼乐，日久天长在礼乐彼此恭敬，这是人生最

快乐的事，这是一条有益的乐事。要道人之善，其次要道人之善，道有的版本做导，这里不当道讲，道是说也，而是当引导讲，自己干好事也引导其他人往礼乐走。你们若能依常理举要实行，在外就少受些讥刺。若自己不会而引导人，自己不正，怎么能导正人？能以礼乐引导人，又是一件乐事。如岐伯弈，此独为君子。环境多坏，你自己好，没有这个敌，你也不会好。若自己真好，你的朋友也受影响，有变化。他不好就是你不好，所以说观有而知人。参禅必须悟，读《论语》也必须悟。如今外头的饮食吃了中毒，劝人不用味精，人们不听。若引导环境周遭的人都去做好人，这是第二乐处。要多贤友，第三要多贤友，在社会上不能离开朋友，朋友愈多愈好，但是必须贤友。这一句与上句不同，若上句解释为道说也，便与此句一样。亦宜，亦宜在社会上走这一条路，对于你便有好处。佛说因果自找，孔子做的《易经》系辞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不就是因果吗？后人因宋儒的缘故，不敢谈因果，所以注解不可尽信。懂佛学再讲，就有另一种说法，但必须看在何处说，不可对牛弹琴。下头再说不好的事不能干，损他其实也是损己，双方倒霉。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方便两方面，倒霉也两方面。要交乐，要交乐，上一个要指学者，下一个要指交。交是乐事，以交为高兴，这交人人有。国家讲的慢，以为自己比人高，富与贵，即有学问的人，或是有钱人见没钱人便骄傲，因为他不如我。做大官看不起做小官，若做小官一心为百姓，便是君子。大官害百姓就是小人。再者，若学问长，道德退，像今日杂乱无章，以此对人骄傲，那是大毛病。今人说值得骄傲，便不行，这就是小人。圣人书说的，富而无骄，他没有念过，而对人骄傲，以此为乐。左传说，君子不欲多上人，这是一条不好的乐事，对自己有损害。要益友，其次要益友，益友包括很广，不论居家处事，没有次序就不行。饮食起居必须皆按终点，一个人生活也必须画出功课表，使作息有次序。念佛求一心，身乱而心不乱，那是没有的事，都是先心乱了，然后身乱。一，出路没有固定时间，
像是在位者打猎

0: 若不按时间也不行。再则出必故，缓不必面。吾现在90多岁了，要出门必须交代，人家才知道吾的去处。要厌乐，再则要厌乐，好厌乐。大家忌讳。左传记载，齐君要陈完陪着喝酒到深夜，陈完拒绝说：“臣普其众，未普其业，不敢。”君子曰：“久以成礼，不计以淫，亦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朱伯儒《家训》也说：“宴客切勿留连，朋友宴会不可留恋，半夜喝酒是不对的。”损矣，换这三条损矣，损自己的身心，这与自己的修身有关。平天下以修身为本，所以与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关系。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六章。子曰：是于君子有三千，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这一章同学必须听明白，你们学佛应知中国人学佛比印度人高，因为孔圣人铺路的缘故。佛有五圣说法，人天为基础。你们听论语就拿听经的心来听这一章一开头，雪儒老人那么先对我们讲就是我们学佛应该要知道中国人学佛比印度人高，因为有孔圣人帮我们铺路佛有五圣说法那人天圣是基础，那孔圣人就是为我们这个铺好人天佛法的基础所以听论语我们学佛的人就拿听经的心态来听跟听经是没有两样的跟听佛经是一样的心来听论语。子曰：是于君子有三千，是于君子有三千，年少者事后年长，长辈不简单，要博我以文，约之以礼，就在礼上入手在礼上入手，礼是平常日用生活的范围，如违警罚法一般。侍奉君子与侍奉普通人不同，君子只有位或有德有地位的人或者有道德的人，两者兼有则多是君子那么有地位又有道德都是称为君子。这章的君子也可以

指对方来说，君子不管对方，只管自己。不管君子或是小人，全在我如何行，不管对方身份。啊，这个是主要啊，在我自己啊，怎么来对待对方？那对方不管他是君子或小人啊，这个不管啊。侍奉一般人有这三种过失，侍奉君子更是过失，并不是君子不好，这必须念熟意识，不用查书，佛的书就在跟前，一看便明白。所以中国自古上学先念，口而诵，心而为，心研究，口须念熟。从前考试能带多少书，国家也是如此，在家人手中五戒，记住的已不多了。若比丘要受250戒，连25戒也讲不上来，如何受？所以受戒后要半夜诵戒，怕忘了。受戒者集合起来诵戒，戒能熟诵才守得住。今日都是虚有表面，尔虞我诈，彼此哄骗，能得什么成绩？啊，都是做表面的，假的。修净土往生西方最保险，但是要如何能往生呢？言未及之而言未之造，言未及之而言未之造。如集会时，主席或主人若与你说话，你才可以说；若在座是你的晚辈，可以随意一些；若是长辈，不论何人，没有同你说话，你不问自说，便是心浮气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不论长辈晚辈，若与你说，却吞吞吐吐，就是慢。傲慢得罪人，便是过错。凡是有无在场时，同学的一举一动，无皆留心。无讲经讲书，听的人很多，有生人有熟人，无都知道，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才有你。你看他是路人，他心中就没有你。如果你都看不起人，人为什么要来亲近你？以后有聚会，要学一举一动都合理，无都会留意。大家惜圣惜贤，成佛都比无高，无也高兴。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与人说话，不对着对方的脸面而说，等于是瞎子。如孟子说，齐襄王顾左右而言他。卫灵公与孔子说话，卫灵公言告之将至，孔子遂行，孔子便离开魏国，送客到门口，就不要再说话了，更不可言不看着对方，这都是大过错。那么对人讲话啊，那么眼睛要看着对方啊，不能啊一边讲话一边眼睛看其他地方啊。送客人啊，也不能眼睛不看着客人啊离开啊，一定啊要看着对方，
离开了。

0: 啊，这样啊才有礼貌。这三条必须记住，不仅对君子，对一切人都必须如此。啊，那么对一切人啊都应该这样。啊，不是只有对君子要这样。啊，那当然啊，对一切人都必须这样了，对君子那当然更需要这样来对侍奉对待君子。好，那么这张书啊也是非常重要啊，这是我们这个言语啊这个举动啊这个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我们如果不学啊我们就不懂啊，不懂啊常常犯过失，自己也不知道。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深入啊去体会。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七章。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动。”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曰：“君子有三戒。”这也是修身法。若说小人有三戒，那是废话。小人有什么戒？小人甘为小人，还有什么戒？有戒就不是小人，小人便无戒。这里就必须讲君子。谁是今日的善知识？有戒则为君子，无戒则为小人。你们自己去想想。只要是自爱的人，爱自己的身体，所谓自天子以自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人有三奇，少、壮、老三十。屈里对此三奇有说，哪时候是少、是壮、是老，都有界限。医书说，老而无子，老而有子。有人讲不通，连老年人也不知道如何讲才能通。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少之时，血气未定。少时指身体，所以说气血。易经说阴阳之道就是气血，气是阳，血是阴，精气为物，精是阴，气是血。不懂易经礼记，不能讲内经；不懂二十四节气，不能扎针。少时血气还未饱满、未充足的时候，称为未定。男女的恋爱，从前男子三十而婚，女子二十而婚，未到年龄而婚，有损身体。

都早亡，活不了大年纪，所以要戒之在色。戒色大家要小心，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动。及其壮也，三十曰壮，气血充足了，如此不是最好吗？一年四季，夏历四季，自东方开始，日出也在东方，所以孔子说行夏之时，四五六月最壮的时候。但是从夏至之后，太阳直射赤道，这时便即将回归，到了夏季还没完，过了夏至为小暑、大暑，到七月立秋以后，百草都不再发展，到时候结籽，植物结籽便不生长，小动物一交合就死，因为到了饱和点，所以年壮以后就走下坡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做事就在这个时候，过了这个时候便不能再做事了。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亦不足观也已。如廉颇、黄忠不服老子很少。此刻壮年时候，自然好勇斗狠，因为生理的关系。君子知道控制，在好的时候想想不好就在眼前，所以要戒之在动。若是打仗，不论老少，执行任务都必须卖命，这是指平时的私生活。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及其老也，七十为老。内经云，男子六十四以后，渐至老境。所以人生七十古来稀，血气既衰，人什么时候变白头发呢？五十曰艾，阳气充不上，发为人全身阳气的总会，老了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得贪求也，这一句吾不大会讲，勉强做贪求讲。少年好色，壮年好斗，老年好得，不论什么事，得是贪求，得与不得不论，不要去贪求。老来便要退休，凡事交代年轻人去办，老人有心也不行，第二天就不保险。吾在台中办事，有吾的办法，例如接受你的钱，吾一手接钱，一手便交给人，所有的钱财吾不抓在手里，平时都已经交代，否则到时拿不出来，吾不会做文章。若是你们处理的办法不可与吾相同。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个三戒我们看个人的年龄层我们是在哪个年纪那么年少这个是要戒之在色。一二十岁还没有三十岁。那么这个时候戒之在色。那么三十岁到四十岁是壮年了。到五十岁这个中年壮年中年。那壮年这个三十到四十是壮年。这个时候要戒动。那么老
就是

0: 70岁以后都称为老了。啊，这个要戒之在德。啊，这是我们啊一定啊要能够常常啊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在哪个年龄层啊，那么最重要戒哪一条。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八章。子曰，君子有三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侠大人，吾圣人之言。今日为你们讲经，字字多讲。中国文学也是如此，文理不懂，便不能辨别人说的是或非，注解很多，你们看了更不会进步。学儒与学佛相同，必求开悟。若于一节书悟了，对于此节书便可不忘，懂文理就容易记。世间书中若名相很复杂的，能以佛经的科判分析，便可以不忘。念的时候要句读分明，四声清楚，抑扬顿挫，将其中的神情态度都表现出来故。从诵读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懂不懂。所以文经王冕，宋朝齐州人，每在天子前读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所做的词赋，因诵读音调明畅，经读过的人多高中进士，一宣多得登第。那么这张书开头啊，雪儒老人啊，就是啊给我们讲啊，要这个懂文理。那么读这个经书啊，这个抑扬顿挫啊要清楚啊，也要将其中的神情态度啊从这个读诵就表现出来啊。那么书也可以像佛经一样这个做科判啊。这个注解呀 啊论语的注解很多啊，我们看很多注解啊，啊，这个也不会有进步啊，那反而造成很多这个不明白疑惑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啊要先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啊，自己真正悟了，再去参考其他的注解啊，我们就知道哪个是可取，哪个是不可取。子曰，君子有三位。君子有三位，为什么以下为天命等再用三个位置？下文的句读若再用此啊，下面的文章啊句读如果再用这里这个，虽然啊详明

但不紧要。文章必须通顺畅达，而且简要，不可啰嗦。啊，这是做文章的原则。啊，要通顺畅达，而且还要简单扼要，啊，不可以很啰嗦。啊，这是做文章的原则。论语是子游子夏的门徒所编的，经文的章法不可不知。最后二条，侠大人五圣人之言更简要，不说不知，也不说不畏，而且小人不知四字在前文就没有。天命与大人与圣人之言这三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合在一起？汉以后的注解没有讲到这一点。吾因为学佛的缘故，学过佛经注解的文理，再来看世间书，才知道是一样。讲解可以照着佛经的文理讲，若笔写出来就不可以。本来应该写出来，知道其中所用的方法才可以懂。华严八十卷，首句直到末句，都是一线穿承。段落要以科判的办法讲。宋朝以后的人不懂，以前的人懂。后人自作聪明，看不起前人，出新花样，所以不懂，全在慢心上。啊，这个傲慢心上面。啊，这个瞧不起以前的人。啊，那慢心自己就障碍自己了。易经说，谦受益，满遭损。君子指在位及求过学的人都包括在内。世间的事，孔子处处讲谨言慎行，尧舜治天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冬天可履走在冰上，立春时冰薄，冰很薄，可持一根长杆行走在冰上，要拿一根长杆啊，那么探探前面啊，这个冰啊厚不厚啊，如果这个冰不厚很薄啊，这个杆子撑下去那就会裂开了啊，一闻响声啊，便可以撑住身体。这种事不经过不知。啊，所以说你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君子有三条恐惧的事，不是指畏敬，因畏与敬不同。如中庸云，恐惧乎其所不闻。什么是恐惧呢？畏天命是第一条，其次是畏大人，第三畏圣人之言。汉儒著出天命等名词，没有说出其中的意义。宋儒著出微言大义，宋儒的注解啊，把这个微言大义注解出来，反而把本意注跑了，反而啊，他本来的那个意义啊，这个微言大义的注解，一注解就本意就跑掉了，就没有了，让人啊更不明白了，让人家读了这个经文啊，就更不明白他的本意了，这是宋儒啊，那么他注解啊。都是在微言大义。

啊，那反而把这个经原本的意义助跑掉了，啊，让人家呢更不明白经的经义了。为天命，天命易经说，做善降祥，做不善降殃，指人而说。又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善的上头增加累积。这与做善不同，下句的余字与上句居字对应来的，啊，这两个字是对应来的。这善恶吉凶就是因果，因果是谁呢？就是天命，啊，儒家讲了天命，啊，佛家讲因果。天有二种解释，宋儒讲威严，不讲因果。孔子说有鬼神，而宋儒不敢说没有。天命另一说法是自然、天然。再一说，啊，再有一种说法，天有主宰，所以古人有说造物者，但是这与别教的造物者不同。啊，这里写入老人给我们讲，啊，这跟耶稣教、基督教讲的造物者，啊，这个意义啊不相同。啊，那么中国古人讲这个造物，啊，所谓获罪于天，无所导也。赏善罚恶，天有主权，人都怕。若说因果，或说没有一个赏罚者，人都不怕。古人所说有他的用意，但是天道好还，历史都有记载。为大人，大人指在位者，对天命必须恐惧，不可违背，对大人也不可违背，必须有恐惧的心。圣人之言也要畏之，不敢违背。对在位者，何必需要恐惧？注解以为有权威，得罪便得祸，这种说法不圆满。有注解说，大人只有位有德，这个说法比较周全。至于对有权威的大人，自然就令人畏惧，孔子就不必再提畏惧了，大家都知道了，知道畏惧了。啊，所以孔子啊讲啊这个大人呐， 是有位有德啊，有位有德的人。畏圣人之言，圣人无畏啊，圣人呐，他没有地位，他没有权位啊，圣人的言语又何必需要恐惧？听也不赏，不听也不治你，何必需要懂呢？例如杨货畏惧孔子的言语吗？三则如何连起来？啊，这写入老人了，提出一个问词了。那这三方面呢，怎么给它连接起来呢？啊，这个圣人的言语，你为什么要恐惧呢？恐惧圣人讲的话呢？啊，你听圣人讲的话，他也不会赏识你；你不听，他也不会去治你，就是去处罚你。那这样何必需要懂呢？啊，就举出杨货啊，那他畏惧孔子的言语吗？啊，那这三方面怎么连起来？啊，下面呢，啊，一段。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不知天命，小人没有道德学问，不论是在位或不在位，啊，就是你有地位或者没有地位，

对天命不懂得，所以不恐惧，因为不知，所以无知无事，没有知识。小人对于大人圣人之言知道吗？既然不知天命，所以其余二者也不知。这个天命不知道，其他两方面那小人他也不知道。人不可以不知天命，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如果不知天命啊，那就不能作为一个君子。那不能作为君子，那就是小人了。君子才懂得三位。那小人他不懂三位，他不知道。侠大人，侠大人，小人对在位者的态度，既然不懂天命，懂天命是第一学问，若懂天命，那其余的一切学问便都懂得了。一切学问不外博之以文，约之以理，理很重要，所以吾在台中加上常理举要。雪庐老人啊，在台中这个联社慈光图书馆他在那个地方在世的时候他编了一个常理举要。这个很重要。侠一切不在乎，侠就是轻慢轻忽好像一切不在乎，没有礼貌，很亲密这个就是叫侠这个是不可以所以对总统不能随便因为他是有地位的不能没有礼貌也不能不在乎。五圣人之言，五圣人之言无武慢，看不起，以为所说是废话，用不着。这三桩事能连起来说则很少，子贡所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只说二条彼此都有关系。大人及圣人之言都从为天命来，古代称在位者为天子，天老爷之子，替天行道。天子诏书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亲命，接受诏书要谢恩，因为皇帝是天给他的地位，要他来赏善罚恶，因为他从前做过相当的好事，今天成熟，叫他来干。世间无圣人，是我们无福气。世间没有圣人，是我们没有福气。中国古来多圣人，中国自古以来出很多圣人。例如天将以孔夫子为木铎，众生有福则出圣人来教化，圣人一言而为万事法。不听圣人之言，甚至取消，就是五，打倒孔家店，便是五圣人之言。这雪庐老人在这里特别给我们提出来。那这个五五路这个五五路圣人的言语甚至把圣人言语取消不要了，这个就是五。所以举出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便是五圣人之言。王安石说，天命不足畏，韩非、商鞅都是荀子弟子，李斯也是荀子弟子，他奏请秦始皇焚书，这都是门户之见。宋明清篡改经典，国家都亡了。

0: 这是由荀子开端，自古文人相亲有门户之见啊，自古以来啊，这个文人啊互相轻视啊，有门户之见。例如杨雄不是好人，只因为他的文章好，所以后人称颂他，这都是门户之见。凡是国家出五圣人之言的人，国家变亡，国家就亡了，都是第二代就完了，而且不得好死。说信说得对的，除了佛家之外，还找不出一人。除了佛经，便是孔子。孔子说性相近，没有说性本善，也没有说性本恶。子贡尚且不懂。孟子说性善，虽然与孔子性相近差不多，但是也不对。独独荀子一人说性恶，很难自圆其说。他说行善皆位也啊，这是做善事啊，都是假的啊！这句话害死人了，有这种奇怪的看法啊，因此教出三个坏弟子啊。这是雪庐老人给我们讲，这个荀子啊，他主张性恶啊，人家修善呐 啊也都说人家是伪装的啊，假的。那这句话呢，害死人了。啊，他有这种奇怪的看法啊，因此他教出来的弟子啊，三个都是不好坏弟子。这节书以天命为主，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小人因为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他不知，所以他不怕。中国讲五伦，对于元首也不畏敬，对圣人的话更不听，以为废话。以为听圣人的话是自找倒霉，不必做官发财了。啊，这个我们中国是讲五伦的啊，五伦的社会。啊，如果对于元首也不知道畏敬，对圣人的话更不会去听啊，以为圣人讲的话都是废话。啊，如果听了圣人的话呢，就倒霉了。啊，就不必做官发财了。啊，现在很多人这种看法啊。那么下面举出今日的虚颇啊，就到外国留学的啊，这个雪庐老人称为虚颇，就像韩非、李斯、王安石之流，天命不足畏也，所以敢改经，骂尽祖师。朱子也是跟这种人同流，改大学。首开改经的端倪啊，那么这个是改了 啊后面啊出现很多问题了啊，这雪庐老人啊特别给我们举出来啊，那么让我们能够认识了解这张书他讲的主要的这个意义啊，那么举出现前古代的这些例子啊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所以这个君子有三位啊，这个我们要好好来学习。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第十二页，从第三行，第三行经文看起。我们上一次已经把本经的发起序已经讲完了，我们今天呢，接着呢，要进入正中分的经文，请看经文。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密放如是大神通力。”那么到这一段是正中分的开头了。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段话是回答总持王菩萨在前面所问的问题。在前面发起序的经文，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密放神通，十方世界大地震动，所有的光明都不见了，只有见到金色的佛光，这个瑞相非常稀有。那么总持王菩萨呢，代表与会的大众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

光明啊，到底是谁放的？啊，怎么有这么大的神通威力？啊，问了这个问题。那么总持王菩萨啊，也是代表我们大家来问的。啊，总持王菩萨，当然呢，他自己呢，知道啊，这是谁放的光明啊，谁现的神通？他是代表啊，我们一切众生来发问的。啊，因为众生呢，他不知道啊，这个大众呢，啊，还有很多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是什么原因啊？心里啊有疑惑，心里有疑惑啊，难免就不安了。所以总持王菩萨代表大众啊，来请问佛这个问题。那么佛回答总持王菩萨啊，佛告总持王菩萨言，这个告这个字呢是上对下啊，用的言辞。那么下对上呢用薄啊，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经文啊，白色那个白那个字啊，那个是破音字啊，应该是念薄啊，薄佛言。啊，就是弟子学生对老师讲话啊，对长辈啊，对地位高的人啊讲话呢啊，我们称伯啊，表示啊尊重。那么长辈对晚辈啊，老师对学生讲话呢叫告啊，告诉。那么总持王菩萨是学生啊，释迦牟尼佛是老师。所以用告啊，佛告总持王菩萨言，佛呢就对总持王菩萨说了啊，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善男子，汝等当知啊，这个善男子啊，指总持王菩萨啊，汝等。这个包括呢，与会的大众，包括我们一切众生，有缘遇到这部经典的，有缘听闻佛法的，啊，那么这个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这个等这个字呢，它是涵盖性的，啊，那么汝等当知，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呢，应当要知道。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那么佛呢，就把这位啊，幻光现神通的菩萨呢。啊，他的名号给我们说出来了，啊，就是给我们讲今此会中啊，今就是现在，啊，此就是此地，啊，今就是时间了，啊，指现在，啊，此就是指这个地点啊，此时此地。那么在现前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地方啊，啊，就是这个法会当中，有一位菩萨摩诃萨。那么这个菩萨再加上摩诃萨啊，摩诃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大的意思，啊，也是给我们说明呢啊，这个菩萨呢。有大菩萨，有小菩萨，啊，有初发心的菩萨，

有等觉菩萨，这个菩萨的阶级呢也非常多。那么我们学佛的弟子啊，四众弟子啊，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有很多都去受过菩萨戒啊。那么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呢，那么就可以称你为菩萨了啊。所以菩萨呢，在我们佛门里面呢、对同修之间的称呼啊，也常常啊听到。某某老菩萨啊，那么你受了菩萨戒呢，就可以称你菩萨啊。但是这个菩萨呢，不一定是等觉菩萨啊。如果还没有断烦恼啊，还没有破无明啊，那还是凡夫啊。不过凡夫的菩萨呢，他这个个人修行的功夫啊，层次啊，也是很多不相同的。那么此地啊，这位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啊，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啊。那么这个菩萨呢，位置最高就是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呢，就是接近成佛了。等觉再上去就妙觉，就成佛了。那么在菩萨众当中啊，地位是最高的了。那么这位菩萨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么此地呢，又加个自在两个字。我们大家念普门品，念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那么我们看到经文呢，都是称观世音。我们看《大方广佛华严经》，观自在章，啊，那就看到观自在了。我们念《心经》啊，《心经》我们也常常念，啊，很多同修都很熟悉了，啊，《心经》呢都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讲观自在。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跟观自在呢，他是同一个人。那么称观自在，就是对自己来讲的。啊，自己呢得大自在了。得大解脱了啊，得到大解脱呢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到了等觉菩萨了，就快成佛了啊。当然了，他得大自在了，对自己来讲得自在。那么称观世音呢，是对众生来讲的。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那菩萨呢，去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啊，对他啊，就称为观世音，啊，观察世间呐、这众生的因身。啊，所以观自在是对自己啊，观世音是对众生啊，对别人的，帮助别人的。这里有一个意思也很重要啊，就是我们自己必定要先得到自在，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如果自己得不到自在，那你想帮助别人呢？实在讲也无能为力了，帮不上忙啊。好像说别人缺钱用啊，需要我们帮助，那第一个条件呢，我们自己一定要有钱嘛，你才能帮助他嘛啊。如果我们也没有钱，
那你拿

什么去帮助他呢？你也没办法啊，可能自己啊都常常向人家借钱啊，缺钱用了 啊， 还指望别人来帮忙啊，那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你自己都很不自在了，那你哪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呢？啊，我们举出这个浅显的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就可以理解。那么菩萨呢，要帮助六道法界、四乘法界的这些十法界一切众生，那他自己要超越十法界，他得大自在，那他才能来帮助这个十法界的众生嘛。啊，所以高层次的啊，他可以帮助低层次的众生。啊，高阶位的菩萨可以帮助低阶位的菩萨。啊，像《金刚经》讲的啊，善护念诸菩萨啊，就是意思啊，就是佛告诉这些大菩萨呢，要照顾那些小菩萨。啊，因为大菩萨呢，比小菩萨自在了。啊，比他自在了，所以他可以帮他们的忙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啊，当然啊，他得大自在了啊，所以他可以观察世间的因生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下面讲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从无量劫来，观世音菩萨啊，或者讲观自在菩萨，也都一样。这位菩萨从无量劫以来啊，那这个无量劫呢，这个时间无法计算的。啊，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啊，不是短时间的啊，是无量劫了啊，这个是天文数字了啊，数不清了。用个无量啊，那么来给我们说明啊，它时间的长远。观世音菩萨从无量劫以来呢，就成就大慈大悲。这个成就大慈大悲啊，这句经文呢，就是我们这部经啊，啊，它的宗旨了啊，也是所有一切经的宗旨啊，每一尊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的。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啊，慈就是能够给予众生安乐，啊，悲呢能拔除众生的痛苦。这个慈悲再加上大啊，就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才做得到。啊，一般呢、啊，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大慈大悲啊。我们凡夫呢，也有慈悲啊，是爱缘慈啊。我的亲人，我喜欢的人啊，我爱他，我就对他慈悲。那我不喜欢的人呢，我一看就讨厌啊，我对他就不慈悲。他需要帮助呢，我也不去帮助他。啊，这个叫爱缘慈。啊，爱缘慈。那么有的人他心量比较大了，啊，众生缘慈，他为大众。啊，比如说这个历朝历代啊，这些忠臣啊，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啊，他可以牺牲自己，啊，来为这个国家民族来奉献，

那么他的慈悲啊，就是他的爱心呢，遍及于全国啊，他不是只有爱少数人啊。那有的人呢啊，他爱整个地球啊，那心量就更大了啊。有的甚至呢，连其他星球他也爱，他也慈悲啊。这个是众生原始。那么法言慈啊，是菩萨了啊，但这个菩萨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四圣法界的菩萨，四圣法界菩萨啊，我们经上一般讲啊，全教菩萨啊，不是十教菩萨，十教菩萨就明心见性了，全教菩萨啊，他对这个一切法呢，他通达了。知道呢，对一切众生呢都要慈悲啊，但是呢不能加一个大啊，因为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虽然他很相似了啊，他很相似了，很接近了啊，很接近大慈大悲，但是呢还不纯，因为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这个在天台中六级佛来讲啊，叫相似级佛啊，相似，它还不是真的啊。那么必定啊，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入一真法界了，这个时候呢，才能称为大慈大悲。为什么呢？他见到事实真相了。见到呢，原来众生就是自己现的，跟自己是一体的啊。那么他这种慈悲呢，他是毫无条件的啊，所以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是对众生的慈悲呢。是普遍的啊，不分种族，不分族群啊，不管哪一个族类的众生呢，都平等普遍的去度化啊，只要众生能接受啊，菩萨一定去度化啊。菩萨没有选择啊，啊，不会选择呢哪一类众生我比较喜欢度，哪一类我就比较不喜欢度啊，那就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了啊，就被变成爱缘慈了啊。那么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他们绝对没有这种分别心啊，所以称为大慈大悲。那么所有的佛菩萨，明心见性的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啊。因此呢，所有的经典讲的什么呢？就是讲大慈大悲啊。啊，这是宗旨啊，啊，也是重点。啊，我们众生需要什么呢？需要慈悲啊，啊，需要得到安乐啊，啊，需要拔除痛苦嘛。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啊，给我们说出呢，这个大慈大悲呢，那具体啊怎么去做？啊，就是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这一句经文呢，我们看到。善这个字啊，善这个字呢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我们要留意啊。如果经文只是讲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那跟加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啊，能够修习呢，就是你能够来修，但是呢，修有的善修，有的不善修，啊，所以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讲啊，善巧方便，啊，我们自行化它呢，离不开善巧方便。啊，那么善呢，也有你会修的意思。这个禅宗大德常常问这个学人啊，你会吗？啊，就说你会不会啊？那我们套在这个教下经典来讲啊，啊，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你会修吗？你懂得怎么修吗？就这个意思。啊，那善能修习就是你不但会修啊，而且你还能够很善巧方便的去修，达到最好的效果，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我们要留意啊，也要细心来学习的。啊，往往我们修了很久了，修了很长的时间，啊，似乎呢没什么效果。啊，感受不到什么效果。啊，说不用功呢，是很用功啊，一天经啊读了好几部。啊，但是呢，效果并不明显。啊，待人处事接物呢，还是烦恼当家做主，我们自己还是丝毫做不了主。啊，这就说明呢，我们不善修习。啊，人家这个大菩萨呢，啊，善能修习，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善能修习呢？啊，讲来讲去呢，还是要明理啦，你要明白道理啦，理论、方法、境界要透彻的明白，你才有办法下手啊，才能修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做给我们看的就是天天讲经说法，啊，都没有放假的，49年啊，天天讲经说法，啊，他也没有去办一场法会，啊，也没有带人家打个佛七、打个禅七，啊，这个些都没有，啊，但是呢，讲经说法是天天都有。那么他这种示现啊，告诉我们啊，佛法的修学呢，知难行易啊，你要知道呢比较困难啊。一旦你明白你知道了，那修行很容易，修行就在你现前生活当中啊，没有离开你现实生活啊，就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做事，在这个当中去修，啊，你懂了，你会了，你真明白了，那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啊，如果不会呢，到寺庙里面来呢，也不是道场，啊，还是一样生烦恼，啊，这个就是不明理。这个理论方法呢，不清楚不明白，所以就不能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了。啊，这个陀罗尼前面跟大家报告过啊，是总持啊，总持的意思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我们简单来讲啊，就是总纲领了啊，你修学啊。你能抓住那个总纲领啊，那个鱼啊，以往啊，那个纲啊，你一抓起来，那个木啊，啊，那整个就拉起来了。啊，你这个衣服呢，这个领子啊，你抓到了，那整个衣服就顺了。啊，如果你抓不到了，一下抓袖子，一下抓衣角，啊，那抓来抓去呢，都弄不好。啊，但你要纲领你抓到了，啊，那就一切都很顺利了。啊，所以总之。

法门是什么呢？你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啊，你掌握住了，你抓住了，那你修很快就成就了。啊，那么要怎么知道这个总原则、总纲领呢？啊，这个你要听经闻法了啊！你不听经闻法呢，不上课啊，啊，这个就没办法啊。这个学校啊，都要上课啊。我们佛门就是学校啊。啊，佛陀教育的学校，那你不想来上课啊？你不听课，那你对这个道理方法境界不明了，你就没办法修。啊，那么有的甚至呢，修偏差了，修错了，这个在现前社会上啊，大有人在啊。啊，这个修显修密啊，特别修禅修密的，很多人修到走火入魔了啊。那为什么那观世音菩萨修的成佛了，他修到走火入魔呢？啊，变魔王啊，啊，就修错了嘛？为什么修错呢？啊，因为理论方法他不明白、不清楚，修的偏差了、错误了。啊，如果理论方法正确，那修怎么会着魔呢？肯定不会。啊，一定是成佛成菩萨。啊，这个才是善能修行。那么此地讲这个无量陀罗尼门呢、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啦。啊，法门无量誓愿学。那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多啊，我们现在不要说无量法门你去学了，就两个法门我看我们都学不来了。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提醒。啊，你还没有断烦恼，还没有破无明之前呢，啊，你下手啊一定是一部经，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你这样啊才会成功。啊，如果你一开始啊修很多部经，修很多法门，啊，第一个呢，你时间不够，啊，第二个呢，你消化不了，啊，这部经都还没搞懂，又另外一部经，啊，又从头开始。啊，这一部经呢又还没有搞懂，又换另外一部。啊，似乎啊学很多啊，懂得很多。啊，但是呢懂的是什么呢？都是皮毛，都是常识知识，不是智慧。解决不了问题。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那么要怎么办呢？啊，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啊，包括经典上佛也是这么教我们啊，就是我们还没有成就三昧之前呢、啊，先一门深入啊，你比较容易得定啊，你的时间呢、啊、精力啊，集中在一个焦点，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抓住这个纲领了，那你无量陀罗尼门呢，你就能通了啊。这个就叫做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如果你一下子修得很多很杂，那个我们就知道了，肯定他是不善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了啊。他这一生啊，很难有所成就。啊，只是在佛法里面啊结结法缘啊，来生来世啊再继续修了。啊，这一点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在这个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这个当中也要补充再说明啊。我们选择一个主修的法门，一部主修的经典。
那么其他的

经典呢，它是都是这部经的补充说明，它是补助的，帮助你深入这部经的。好，那么需要多少部经来帮助，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啊，烦恼习气不一样啊，但是呢你不能宾主颠倒啊，你修净土的你不能搞来搞去，搞到最后你不晓得修哪一个法门了 啊又修禅又修密又修教，到最后呢这个禅教密境啊都不晓得修哪一个啊，如果讲好听的禅教密境四修啊，啊三修还不够，再来一个四修啊，修到最后呢自己也一塌糊涂。啊，所以这个是什么问题，就是不善修习啊。那么善于修习是怎么样修呢？你以一个法门为主，一部经为主，那其他经可以不可以参考来补充呢？可以，以经解经，其他经帮助你深入这部经的啊，比如说我们以无量寿经为主，那所有的经都是陪伴的，它来帮助你深入无量寿经啊。那你以观音三经为主，那所有的经也是陪伴的，它来帮助你深入观音三经的，那无量寿经也是来帮助你深入这个经的啊。所以你要宾主啊，分清楚啊。那么包括呢世间的善书典籍啊，像现在老和尚提倡的弟子规啦、感应篇啦，那是不是帮助我们深入无量寿经？也是啊啊，它是来补充说明这个无量寿经的哪一段经文、哪一句经文的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讲这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帮助深入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不是有介绍观音菩萨吗？大士神光第28，那经文很短啊，那有几个人看看那几行经文他就认识观世音菩萨呢？啊，所以我们要找很多资料啊来补充说明，有没有离开无量寿经？没有啊啊，我们还是在讲无量寿经啊啊，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主伴圆融，你以哪一个为主，其他都是伴，就平等了。啊，就不会打架了啊，没有入华严啊，那肯定要打架的，我这一步比你那一步好啊，你那一步比我这一步好，那两个就打起来了啊。啊，不平等嘛才会打，那平等的还打什么呢啊，没得好打了。啊，这个善能修习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一句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学习的一个诀窍，一个窍门啊，我们要留意啊。啊，下面讲你学了这么多法门干什么呢啊，是不是自己需要这么多法门呢啊，我们法门无量誓愿学是要讲你一个法门呢、啊、修成就成佛了。啊，一部经你修到底就成佛了啊，甚至呢不用一部经啊，你经一部经里面呢、啊、有四句偈，那四句你真懂了，那你就成佛有余了，你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呢啊，对自己来讲呢真的不需要，不需要。那念佛人呢，你一句佛号就够了，你还这个还要那个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一句佛号成佛都有余了，都有剩下的了，那你还缺什么呢？啊，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呢？就不需要了嘛。那么经典上叫我们无量法门誓愿学，那这为的是什么呢？为众生的啦。啊，因为众生根器呢无量无边，每一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啊，你用一种法门呢没有办法普度众生啦。你只能度一小部分众生啦，没有办法普度。
你要普度众生呢，那众生什么根器？你要适应他的根器，适应他的程度，适应他的兴趣、他的嗜好，那他才会接受嘛。所以你才要去学那么多法门嘛。你学这个无量法门是为度众生的啦，不是为自己啦。这个我们要明白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啊，学无量法门为的就是度众生。所以下面这个经文讲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的是什么呢？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就是为了要欲，就是为了希望啊，要让众生啊得安乐故啊，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个诸就是所有的众生了。那么众生呢，有情众生，有无情众生，这些通通包括在里面。讲一个诸众生啊，就是有情世间的众生跟气世间的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了。那么为了要让这些众生得到安乐的缘故，所以菩萨呢才要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因为众生无量无边嘛，那众生的根器也无量无边，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佛法教学的一个总原则，叫应机施教啊。什么样的根器，我就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法门去教他。这个跟我们现在学校不一样，我们现在学校呢，那学生的根器都不一样。但是呢，那个教科书是一样的，所以有一些学生学得很痛苦，去跳楼自杀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学的就不是他喜欢学的，当然他会学得很痛苦嘛，不适合他嘛。但现在这个学校这种制度呢，你不适合他，硬塞的啊，填鸭式的，硬叫你要学，所以学的呢很苦，不快乐。古人讲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最快乐的事情。现在呢，大概读书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大家听到上课都害怕。这个就是跟西洋人学的，学那个机械式的。机械式的。把那个佛人当作机器这样来教。这个跟佛法就不一样啊，佛法它是应机施教啊，应机施教。那么众生呢，得到他需要的啊，学到他自己喜欢学的，那他就安心了嘛，他就快乐了嘛。如果他不需要你硬塞给他，他需要你偏不给他，他会安乐吗？肯定不会安乐的。所以为什么叫观世音呢？观世音就是你要观察世间这众生他的需要在哪一方面你要观察清楚然后应机施教他就得安乐了嘛。所以修习无量陀罗里面呢，为了就是要安乐诸众生故。那么安乐的反面呢，就是不安乐嘛，不安乐就痛苦嘛。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哪一个家庭没有他们一些苦衷呢？没有他忧虑操心的事情呢？你帮我找看看，看有没有多多少少都有啦。所以才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又说呢，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这是世间人讲的那么佛经上讲的是最彻底的《法华经》。

听佛给我们讲啊，三界通苦，三界如火宅啊，没有安乐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乐的啊，没有一个地方你会觉得很安稳、很快乐的，没有。啊，你看我们人这个身体，包括一切动物啊，有生老病死，生理的苦啊，心里呢有忧悲苦恼。啊，这个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啊，五阴炽盛啊，都属于心理的苦，身心呐、啊、都苦啊，再加上啊外面这个环境啊，又有天灾人祸，就苦上加苦啊，所以这个苦啊，佛给我们归纳起来讲啊，三苦八苦。啊，生老病死四种苦，身体的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啊，这个五阴炽盛苦。啊，这个生老病死，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要去受这个苦。你要生老病死会很快乐吗？啊，我们生的时候很快乐吗？都快乐出来应该都笑嘻嘻的啊，每一个出来都哈哈大笑啊，啊都不会哭啦、啊、哭就说明呢很苦啊，老了呢那有老苦啊，你不想老苦那就要短命，那也不好啊，但是你要长寿啊，长命百岁，你就要受这个老苦啊，年纪大了，如果身体不健康啊，也是苦，也是折磨啊。那不想老呢，啊，要短命夭折，那也苦啊。那死啊，像生龟脱壳，这个我们身体上要去承受的苦。那么心理上要承受的苦啊，求不得苦。就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了，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的需求，就偏求不到啊，不想要的偏来啊，怨憎会苦，讨厌的人呢、啊、偏偏碰在一起，亲爱的人呢、啊、偏偏远离，爱别离苦啊。我们也常常碰到一些同学，有几位同学啊，儿女啊比父母早死啊，啊那个父母啊哭儿女啊，哭了几年还在哭啊。今天下午一个同修来 啊他抱一条小狗，说他女儿的啊，他女儿已经往生好像两三年了，他现在呢心心念念惦着他女儿啊。那之前又有一个同修，那个比较早的，也来过我们道场啊，的哭啊啊，那还是大男人了、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呀 啊那什么呢？爱别离苦啊啊。那么在更早几年前啊，有一对老夫妻啊，他的一个小儿子四十岁，没有结婚。当医生啊，有一天在美国坐电车，突然死在电车，两个夫妻呢哭得眼睛快瞎了啊。他是看到我在那个佛教卫星啊讲那个台语的那个讲经啊，听到找到道场来啊，他来就问我说，观音菩萨怎么没有保佑他儿子那什么苦了、啊？爱别离苦，哭两年，苦不苦啊？苦啊！那五蕴炽盛苦呢？就是我们整个身心世界，就是这个五蕴构成的啊，这是所有一切苦的根源，就这么来的。
那么五蕴呢，它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假象，但是我们

看不破啊。为什么看不破呢？我们没有观照功夫啊，所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你照见五蕴皆空了，那你这些苦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看到事实真相了。那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了啊，人本来就没有生死啊，啊，是我们的错觉啊。我们希望的错觉，希望的分别执着，现出这种六道轮回生死的现象。啊，我们自性本来就不生不灭的。啊，我们现在呢，只看到幻象，把这个幻象执着当作真的，我们吃亏吃在这里。如果你知道它是幻象，它是假的，你当下就解脱了嘛，就自在了。啊，你还会哭得那么伤心吗？不会啦。还会哭得那么伤心，就是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人根本他就没死。你看到假象，没有看到真相啊，所以很冤枉的啊。所以讲这个安乐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反面的意思了，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很苦，无量苦啊，说也说不尽，讲也讲不完，无量无边啊，这个三苦八苦一展开啊，啊，这个苦苦坏苦行苦，这是三苦啊，这个苦苦是苦，它不会变成快乐，苦是会加苦，好像我们被人打了一下，再打一下呢，不会变成很快乐啊，变成很舒服。啊，是更痛，苦苦啊，坏苦呢，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也有快乐的时候，但是那个快乐一过去呢，苦又跟着来了，那会变的，那个叫坏苦啊，那个乐就不是真的快乐，真的快乐是什么呢？永恒不变的，那才是真的啊。行苦就是牵牛不息，它你没有办法停止的。好像那个流水啊，一直流行。啊，刹那刹那一直在变化啊，这个是行苦。所以我们众生有这么多的苦啊，菩萨呢，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得到解脱，得到安乐，得到自在啊，所以才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最重要呢，教我们要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这个上下这两句经文呢，我们合起来看了 就是说你要得到安乐，那你要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你就得到安乐了嘛，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这个是很关键的。下面一句经文，密放如是大神通力。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呢秘密的这个放光啊，放如是大神通力。它的原因呢为什么它放光现锐。那这个是为了什么啊？就是为了呢，要告诉我们呢，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的缘故，所以菩萨放光啊，现锐来启发我们啊，让我们这个沉迷在六道十法界的众生啊，能够觉悟过来啊，就是这个用意啊。那这个放这个密幻啊，如是大神通力啊，就这个用意。那么这个地方啊，放光啊，这个现大神通啊，加一个密啊，这个密啊，它是生密的意思
啊，深密就是它这个道理很深。那这到底有多深呢？如果你越想呢，它就越深。为什么？你想想不到的嘛，想不出来的，那深不深呢？太深了。你的意识心呢，你想象不到的。你第六意识想象不到。就是说你这个精神呢，你言不到的，你精神体会不到。我们这个五根啊，眼耳鼻舌身啊，你接触不到的，就是说物质你也接触不到，因为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它这个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大乘经典我们常常看到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就是说你要见到事实真相呢，你就不可以用你的思维想象，也不可以用言理去议论，就是禅宗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开口即错动念即拐，你动个念头要去讲，那就错了，你落到意识去了，你一张开嘴巴要讲也错了，所以达摩祖师传来这个禅啊，叫你参的，不是叫你研究的。研究是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你研究了，你得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这参呢，你才能显露啊自性的般若智慧，那般若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过去这个参禅的学人呢，去找一个禅师要参禅，禅师问他一个问题，他开口要回答呢，那个香板就下去了，就不准他开口。他想他这样，那就反正开口都错，那干脆我就不要开口，那不开口也打，打到最后他不晓得该怎么办，就逼他呢。顿悟，逼他顿悟，用这个方法，就是呢，你开口，你想象，你起心动念了，你不想落在无想，也是落在意识，都不对，所以开口不开口都打，那么在这个打的当中呢，就是帮助他提起个疑情。那个疑情跟怀疑不一样，怀疑的是你意识先去想象，那个疑情，你突然感觉到，哪个地方，他又说不上来，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这个不能讲的，像那个话头这个参话头那个密宗也是跟禅宗最高的那个境界是一样的。那个密就是好像我们军队那个口令以前我当兵都有口令，那个不可以泄露出来，那泄露出来那没有用了，不能泄露的。所以他用那个方法呢，就要你去参。那么我们教下其实也是一样的教下你会听经呢，就开悟了那个讲经的。没开悟，那个在上面讲经那个法师呢，没开悟，像我这样没开悟但是呢，会听的他听开悟了，我讲了半天我还迷惑颠倒，那你们个个都开悟了到后来你要来度我们你要来度我那有没有这回事呢？真有这回事所以古大德也有一句话讲那会讲不如会听那怎么听呢就是马明菩萨讲的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那个就是禅宗的禅。那么我们听教我们很习惯的，这无始劫来的习气嘛

啊，很容易就随着这个语言文字在转，你就落到这个语言文字当中了，就是在意识心里面啊团团转了，转不出来啊。所以你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莲相啊，这样听经就是跟禅宗那个参禅啊，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了。啊，那个叫密啦，啊，那个因为说不出来，所以叫密嘛。那说得出来，那就不叫密啦，因为他没办法说嘛，不可思议，那就只好用个密，啊来形容，啊，让我们从这个语言文字啊，去悟入那个境界。所以在禅宗里面有一部书叫《指月录》，这语言文字呢，就像手指。啊，这个手指呢，指月啊，你的目的呢是看天上那个月亮啊，你不要停留在这个手指，你要顺着这个手指的方向往上看啊，目的是要你看到那个月亮，不是叫你看这个手指啊。所有的经典语言文字就像手指一样，像一个指路牌啊，它不是目标方向，它是给你指示方向的啊，你不要是执着在那个语言文字上面啊，你要借用这个语言文字的工具来悟入它的真实意。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这个就是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了啊。啊，所以密幻如是大神通的这个密啊。啊，这个不是什么秘密啊，这个有一些人他误会了，以为这个佛法里面什么秘密、什么神奇的啊，是不是偷偷啊躲在什么地方啊？哎呀，什么法宝啊、法门啊，特别传授给他啊，那个都不是真的啊，那都是假的啊，骗人的啊，或者呢，他误会啊经典的意思了，他误解了。那么下面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期经文，佛说是与已啊。那么这个佛呢讲出上面这一段话啊，就是把这个幻光现锐的啊，现这个大神通力的啊，这个因缘啊啊给我们说明了。那么佛这个话说完了呢啊，就把这个交给观世音菩萨了啊啊，这个就这个啊，佛就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啊。那在座呢，那都已经指名道姓了啊。在座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啊，那就站起来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下面也是进入啊我们正中分啊很主要的部分了。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唯愿世尊慈哀听许。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是观世音菩萨呢，那么听到佛啊讲出他放光放大神通力的因缘说出来之后啊就在那个时候，观世音菩萨从他的座位啊

就站起来，啊，那么整理衣服，啊，这个佛跟学生讲经呢，大家都是打坐的，啊，所以站起来的时候呢，衣服有时候会有一些凌乱，啊，好像我们。

平常我们这个手指，十个手指是散开的，就是没有合在一起，没有收起来，所以合掌啊，它表啊，我们这个平常这个散乱的心啊，现在呢收在一个地方，表这个意思，薄佛言啊，就是向佛报告，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这向世尊报告了那么我是指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说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这个咒啊叫大悲心陀罗尼就是给予众生最大的安乐拔除众生最大的痛苦这个总持神咒今当欲说这个就是利益众生的了帮助众生利益众生说这个咒就是要帮助众生的今当欲说所以我现在呢就要说这个咒所以前面那个放光啦现神通啦就是菩萨呢他看到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了他要说这个咒了所以才放这个光现神通。那么说这个咒干什么呢？为诸众生得安乐故。这前面我们讲过了前面经文我们看到了为欲安乐诸众生故。这里呢菩萨又重复的说一遍了说这个咒前面没有说这个咒的名称那么这一段经文观音菩萨把这个咒的名称说出来了要为大家来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目的就是为了让众生得到安乐故安是安稳乐是快乐那么这个众生是指六道法界包括四圣法界的众生都包括在里面那么我们六道在三界里面法华经讲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没有安乐的一个地方因此呢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呢他就很迫切的需要得到安乐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的人类包括一切众生大家所最需求的为什么呢现在的人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不快乐有钱也痛苦没有钱也痛苦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有宅悠宅无宅也悠宅有房子的他也烦恼没有房子他也烦恼有房子的那房子怎么处理租给人家啦收租金啦卖啦会不会亏本啦患得患失一天到晚那个脑筋也不停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快乐吗不快乐那没有房子的给人家租房子那房租会付不出来那个房东要钱不给钱人家就轰出去了他也苦所以无量寿经佛讲有钱也苦没钱也苦大家通通苦所以不快乐富而不乐不是说没有钱的人不快乐有钱的他也不快乐那么贵而不安有地位他没有安全感现在我们整个世界在流行恐怖分子那个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呢都陷入在一个不安的状态以前我们到美国去坐那个美国那个国内的飞机就像坐巴士一样还也不用看什么身份证就买个票就跳上去了现在呢

前身啊，摸透透的哈。啊，所以有一些小姐呢，被摸得生烦恼了，生气了啊。啊，这个是说明什么呢？没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全世界的人没有安全感，不安稳。啊，这个世间的学问呢，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呀。哪一个不苦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哪一个不苦？啊，遇到这个苦怎么办呢？啊，我们要找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他就给释迦牟尼佛讲嘛，他就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些苦嘛。啊，所以你有什么苦啊？不要找我诉苦。你去找观音菩萨，你在观音菩萨面前啊，你要怎么哭也好，要怎么样都可以，把你心里能不能对人家讲的话，通通可以对观音菩萨讲，观音菩萨不会怪你的。啊，不好意思对人讲的，你也可以对观音菩萨讲。啊，恐怕你来找我呢，有一些话你不好意思对我讲，我建议你去对观音菩萨讲，观音菩萨不会怪你的，因为观音菩萨他大慈大悲嘛。啊，我还是凡夫啊，啊，听了一些，有一些话听了会生烦恼啊，那观音菩萨不会啊，啊，所以我建议啊，大家去跟观音菩萨讲啊，啊，尽量啊向观音菩萨请诉啊，啊，多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呢，他就会密放神通去帮助你啦，这最好的管道啊，在这里啊。跟大家透露，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这个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啊，就是为了让众生得到安乐。那么安乐呢，它是一个讲一个总代表的，啊，下面呢是举出啊几个例子，我们生活当中啊几个例子。啊，具体的一个代表啊，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有相关的。啊，大家应该没有人很喜欢说自己生病的啦，生病那是不得已的，啊，不小心呐，起居作息、饮食不当，身体啊，有了病痛。啊，这个病啊，有生理的病，啊，有冤业病，有业障病。业障病是造恶业造多了，身体不好啊，吃什么药都没用，看什么医生也没用，啊，包括呢，去拿仙丹来吃都没用。那个你要忏除业障，你要改过向善，那病它就好了。那么冤业病呢，是冤亲债主来找麻烦，那个要调解，要化解。你不化解，你吃什么药，找什么医生也没用。啊，那生理的病呢？那可以找医生啊，风寒啦、暑湿啦、啊这些邪气啦，生理的这个可以找世间医生可以治。啊，那么菩萨讲除一切病故，那就包括这三种，菩萨都能除啦，一切病啊，他这里没有讲啊。我只能除生理的病，其他的病我不行啊。他没有这么讲啊，一切就包括所有身心等病啊，业障病、冤业病、身体的病都能治。菩萨都能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都能帮你解除你的病痛啊。所以你生病啊，多念观音菩萨啊，这也是我个人的经验。啊，特别病很紧急的时候啊，也不要病急乱投医啊。你只要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呢，自然观音菩萨呢，他会用各种方式呢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呐。但是你要有信心呐，你对菩萨没信心，他也帮不上忙啊。要有信心，最重要有信心啊，不能怀疑啊，不能半信半疑啊，菩萨到底会不会来？

啊，菩萨会不会刚好没空啊？啊，这个，你的胡思乱想啊，想来想去呢，那就不相信了啊，自己造成障碍啊，不是菩萨呢不帮助啊，是你自己呀，造成障碍。啊，除一切病故啊，你有病痛啊，求观音啊，这个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过去我印很多啊，《大乘经社》呢啊，有收集古代现代的《观音菩萨感应录》啊，有这个除病的这一部分呐、啊，也很多啊，一本呢、啊、就这么厚的啊，那个我想啊，可以发心再来印一点啊，来流通。啊，特别在医院里面呢，有病痛的人呐、啊，我们可以送去跟他们结缘，劝他们多念观音，啊，能够帮助他早日啊恢复健康，得寿命故啊，得寿命就是说你本来寿命不长啊，也可以延年益寿啊，你念观音菩萨呢，也会延年益寿，啊，除病痛得寿命，那、啊。这个安乐呢，啊，那我看全世界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都需要了，啊，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啊，你问他你要不要除一些病啊，他当然要啊，如果不需要呢，那个大概就不需要医院了，啊，他有生病了，大家不要除这个病，那医院都不用开了嘛，没人去了嘛，啊，医院那么多，就表示什么呢？表示大家有病都要除掉啊。啊，没有人不愿意除这个不除这个病的嘛，所以这个大家都需要啊。得寿命故啊，你要延年益寿啊，身体健康又长寿，这个我看啊，只要是正常的人都需要啊，除非那个人他头脑有问题啊。那么这个生没有病啊，寿命长远，那这个是。安乐第一个条件啊，如果说你其他的都得到了，你很有钱很有地位，但是呢，一常常生病，寿命又不长，那你那一切享受也都落空了嘛，那也谈安乐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啊，所以这个第一条啊非常重要的啊，你看我们《无量寿经》啊，第一个就讲无量寿。哦，那无量寿，你那个所有的无量，你才能去享受嘛。啊，如果你所有的这个物质各方面环境都是无量无边的美好，啊，那没寿命，那你怎么有办法去享受呢？那讲那个无量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第一个条件要寿命，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就除一切病得寿命故。这是得安乐第一个条件。那么有了这个条件啊，那下面呢啊，就得富饶故啊。你有寿命，但再有钱那才有用嘛。你钱很多，但是你要早死，那钱也都不是你的了啊，你也用不到了，你也享受不到了。那些钱对你来讲啊，就没有用了。我们再看下面，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这个两句经文也很重要啊，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的凡夫啊，哪一个人业障不重呢？啊，这里讲一切恶业重罪，就说明我们阎浮提众生，六道轮回生死里面的众生呢，造恶业的多而且重，造十恶业啊，这个恶业指十恶业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哪一个众生没有？都有啊，不但有呢，而且很严重啊，造十恶业。

那么造十恶业，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当然啊，你就会产生障难了。障就是障碍了，啊，难呢、啊、就是你遇到困难了，你有障碍了。啊，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啊，会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灾难、痛苦、不如意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现实生活。那么最大的障碍呢，障碍我们往生净土，障碍我们明心见性，啊，障碍我们了生死，那个是最大的障碍。啊，那现在有很多人学佛甚至出家了，他不想了生死，啊，那他就是很严重的障难了。那他跟他学的善知识啊，跟的不对了，啊，跟到恶知识了，啊，给他教错了，给他灌输错误的观念，啊，错解佛的经义，啊，造成了他这一生没有办法了脱生死，往生净土，啊，这个障难是最严重的。啊，这个障难呢，怎么来的呢？还是造恶业啊！啊，这个恶业呢，在十善业道经讲，就邪见，第十个愚痴，就邪见，没智慧。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没能力分辨，错的当作对的，对的当作错的。邪的当作正的，正的当作邪的，颠倒了，这是严重的障碍了。啊，那么我们自心来持诵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排除啊这个恶业重罪，远离啊这些障碍。啊，这个障碍啊要讲也是很多了。啊，讲也讲不完。啊，我们一般总的来讲，业障啦，啊，业障深重啊，不开智慧。下面讲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那么灭除一切恶业重罪，远离障难，那当然啊，这一切白法诸功德自然就增长。啊，所谓烦恼轻，智慧长。啊，你烦恼减轻，它智慧它就相对的增长。啊，这个功德是指定慧。啊，定慧是功德。啊，我们一般讲啊，戒定慧。啊，只有持戒，没有得到定慧。啊，那个戒就变成福德，还是属于福德的。啊，如果持戒得定，得定开慧了，那就叫功德了。啊，那么白法啊，这个古代印度呢，这个跟中国啊习惯用的不一样啊，它那个好的就用白的颜色来代表，白呢就是代表。好的善的就是白的，那个不好的恶的就是黑的啊，所以这个白法呢，那我们就知道了它是善法啊，那个黑法呢就是恶法，黑色的啊，就是表示污染的。那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能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这个善根啊，世间善根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世间的三善根。那么出世间啊，菩萨唯一的善根是精进。啊，菩萨只有精进，菩萨他没有贪嗔痴。但是菩萨呢要精进，不然他会退转。那我们凡夫呢啊，这个在六道里面 啊这个不贪不嗔不痴呢是
世间的三善根。啊，这个世间善根、出世间善根，那么也都能成就。啊，这个善根啊，也很多方面的。啊，你修哪一个法门呢？啊，就是你有哪个法门的善根。啊，这个善根。啊，这个善根，我们世间的善根啊，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我们现前呢、啊、要学习的。啊，现在呢，我们啊有很多同修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啊，劝大家学习《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那么从《弟子规》来下手啊，但是呢，我们要修个《弟子规》呢，也要善根啊。不然你也没办法修。那么有的人他有善根，这个善根怎么看呢？他也很想学，他并不是不想学。那如果一听到这个他就排斥的，那个就没善根、啊、他没有善根、啊、有的人你拿弟子规给他了啊，这个我用不到了，他连看都不看，这个你、啊、这个轰出去了哈。那他这个是没善根啊，有的人呢他会接受，但是呢他也有心要学，但是呢业障比较重，他就学不来了。他不是他不要学，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啊，但是他还有这个微薄的善根啊。那么有这个微薄的善根呢、啊、我们就要帮助他成长啊，帮助他的善根呢、啊、帮助他培养成长成长。所以我们遇到这些人呢、啊、我们总是有耐心的来帮助他。啊，劝他求佛力加持。啊，求佛力加持啊，帮助他这个善根啊成就。啊，那善根成就他就来学习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他就没有障碍了。啊，这个也可以求得到的啊，可以求观音菩萨。啊，如果大家呢学弟子规学不来呢，建议你去拜观音菩萨，拜三千拜。啊，求菩萨加持啊！啊，这个会有感应的啊！你真诚心去拜，会有感应的。下面讲远离一切诸不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啊，远离一切诸不畏，不是恐怖，畏是畏惧啊。我们是在讲啊，在六道生死轮回呢。哪一个不恐怖，哪一个不畏惧呢？啊，我们时时刻刻呢是生活在恐怖畏惧的环境里面，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生理的、心理的都有恐惧，都有怖畏，都没有安全感。啊，那么这个我们持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也会远离。帮助我们得到身心安乐，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速就很快的能够满足呢你一切的诸需求，诸就是你所有的希望，你要求的啊。因为菩萨知道呢啊，这个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求不得苦啊，啊，就帮助你啊排除这个求不得苦，那你求到了，你就不苦了嘛。啊，你求不到很失望，那才苦嘛。那求到了，你就不苦了。啊，所以菩萨能够满足你，你要求什么都可以满你的愿。啊，依照这个经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啊，都能满大家的愿。啊，不管你哪一方面的愿，菩萨都能够帮助你、满足你、成就你。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讲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还有一小段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呢、啊、就学习到此地。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啊，从第三行啊，第三行经文看起。我们上一次已经把本经的发起序已经讲完了。啊，我们今天呢，接着呢，要进入正中分的经文，请看经文。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密放如是大神通力。”那么到这一段是正中分的开头了。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段话是回答总持王菩萨在前面所问的问题。在前面发起序的经文，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密放神通，十方世界大地震动，所有的光明都不见了，只有见到金色的佛光，这个瑞相非常稀有。那么总持王菩萨呢，代表与会的大众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光明到底是谁放的？怎么有这么大的神通威力？问了这个问题。那么总持王菩萨也是代表我们大家来问的。总持王菩萨当然呢，他自己呢知道这是谁放的光明，谁现的神通，

它是代表啊，我们一切众生来发问的啊，因为众生呢，他不知道啊，这个大众呢，啊，还有很多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是什么原因啊？心里啊有疑惑啊，心里有疑惑啊，难免就不安了。所以总持王菩萨代表大众啊，来请问佛这个问题。那么佛回答总持王菩萨啊，佛告总持王菩萨言：这个告这个字呢，是上对下啊用的言辞。那么下对上呢，用薄。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经文啊，白色那个白那个字啊，那个是破音字啊，应该是念薄啊，薄佛言啊，就是弟子学生对老师讲话啊，对长辈啊，对地位高的人啊讲话呢啊，我们称薄啊，表示啊尊重。那么长辈对晚辈啊，老师对学生讲话呢叫告啊，告诉。那么总持王菩萨是学生啊，释迦牟尼佛是老师啊，所以用告啊。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啊，佛呢就对总持王菩萨说了啊，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善男子，汝等当知。这个善男子啊，指总持王菩萨啊，汝等啊，这个包括呢与会的大众，包括我们一切众生啊，有缘遇到这部经典的，有缘听闻佛法的啊，那么这个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这个等这个字呢，它是涵盖性的。啊，那么汝等当知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呢，应当要知道。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那么佛呢，就把这位啊，幻光现神通的菩萨呢，啊，他的名号给我们说出来了，啊，就是给我们讲，今此会中啊，今就是现在，啊，此就是此地，啊，今就是时间了，啊，指现在，啊，此就是指这个地点啊，此时此地。那么在现前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地方啊，啊，就是这个法会当中，有一位菩萨摩诃萨。那么这个菩萨再加上摩诃萨啊，摩诃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大的意思，啊，也是给我们说明呢啊，这个菩萨呢，有大菩萨，有小菩萨，啊，有初发心的菩萨，啊，有等觉菩萨，这个菩萨的阶级呢也非常多。那么我们学佛的弟子啊，四众弟子啊，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有很多都去受过菩萨戒。啊，那么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呢，那么就可以称你为菩萨了。啊，所以菩萨呢，在我们佛门里面呢，啊，对同修之间的称呼啊，也常常啊听到啊，某某老菩萨。
啊，那么你受了菩萨戒呢，就可以称你菩萨啊。但是这个菩萨呢，不一定是等觉菩萨啊。如果还没有断烦恼啊，还没有破无明啊，那还是凡夫啊。不过凡夫的菩萨呢，他这个个人修行的功夫啊，层次也是很多不相同的。那么此地啊，这位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啊，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啊。那么这个菩萨呢，位置最高就是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呢，就是接近成佛了，等觉再上去就妙觉，就成佛了。那么在菩萨众当中啊，地位是最高的了。那么这位菩萨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么此地呢，又加个自在两个字。我们大家念普门品，念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那么我们看到经文呢，都是称观世音。我们看《大方广佛华严经》观自在章啊，那就看到观自在了。我们念心经啊，心经我们也常常念啊，很多同修都很熟悉了啊，心经呢都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讲观自在。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跟观自在呢，他是同一个人。那么称观自在，就是对自己来讲的。啊，自己呢得大自在了。得大解脱了，得到大解脱呢，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到了等觉菩萨了，就快成佛了，当然了，他得大自在了。对自己来讲，得自在。那么称观世音呢，是对众生来讲的。啊，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那菩萨呢，去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啊，对他啊，就称为观世音，啊，观察世间呐、这众生的因身。所以观自在是对自己啊，观世音是对众生啊，对别人的帮助，别人的。这里有一个意思也很重要啊，就是我们自己必定要先得到自在，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如果自己得不到自在，那你想帮助别人呢？实在讲也无能为力了，帮不上忙啊。好像说别人缺钱用啊，需要我们帮助，那第一个条件呢，我们自己一定要有钱嘛，你才能帮助他嘛啊。如果我们也没有钱，那你拿什么去帮助他呢？你也没办法啊。可能自己啊都常常向人家借钱啊，缺钱用了啊，还指望别人来帮忙啊，那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你自己都很不自在了，那你哪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呢？啊，我们举出这个浅显的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就可以理解。那么菩萨呢，要帮助六道法界、四乘法界的这些十法界一切众生。

那他自己要超越十法界，他得大自在，那他才能来帮助这个十法界的众生嘛。所以高层次的他可以帮助低层次的众生。高阶位的菩萨可以帮助低阶位的菩萨。像《金刚经》讲的善护念诸菩萨就是意思就是佛告诉这些大菩萨呢，要照顾那些小菩萨因为大菩萨呢比小菩萨自在了。比他自在了，所以他可以帮他们的忙那么观世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当然他得大自在了所以他还可以观察世间的因生去帮助一切众生下面讲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从无量劫来观世音菩萨或者讲观自在菩萨，也都一样。这位菩萨从无量劫以来这个无量劫呢，这个时间无法计算的。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不是短时间的是无量劫了这个是天文数字了数不清了。用个无量那么来给我们说明它时间的长远。观世音菩萨从无量劫以来呢，就成就大慈大悲。这个成就大慈大悲这句经文呢，就是我们这部经它的宗旨了也是所有一切经的宗旨每一尊活菩萨都是大慈大悲。慈能娱乐，悲能拔苦慈就是能够给予众生安乐悲呢能拔除众生的痛苦。这个慈悲再加上大就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才做得到。一般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大慈大悲我们凡夫呢也有慈悲是爱缘慈我的亲人、我喜欢的人我爱他，我就对他慈悲。那我不喜欢的人呢，我一看就讨厌我对他就不慈悲。他需要帮助呢，我也不去帮助他。这个叫爱缘慈。爱缘慈。那么有的人他心量比较大了众生缘慈，他为大众。比如说这个历朝历代这些忠臣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可以牺牲自己来为这个国家民族来奉献那么他的慈悲就是他的爱心呢，遍及全国他不是只有爱少数人那有的人呢他爱整个地球心量就更大了有的甚至呢，连其他星球他也爱。他也慈悲这个是众生缘慈。那么法缘慈是菩萨了但这个菩萨呢还没有明心见性是圣法。

界的菩萨，四圣法界菩萨啊，我们经上一般讲啊，全教菩萨啊，不是十教菩萨，十教菩萨就明心见性了，全教菩萨啊，他对这个一切法呢，他通达了啊，知道呢，对一切众生呢都要慈悲啊，但是呢，不能加一个大。因为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虽然他很相似了啊，他很相似了，很接近的啊，很接近大慈大悲，但是呢还不纯，因为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这个在天台中六级佛来讲啊，叫相似级佛啊，相似，他还不是真的。啊，那么必定啊，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入一真法界，这个时候呢，才能称为大慈大悲。为什么呢？他见到事实真相了，啊，见到呢，原来众生就是自己现的，跟自己是一体的。啊，那么他这种慈悲呢？他是毫无条件的啊，所以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是对众生的慈悲呢，是普遍的啊，不分种族，不分族群啊，不管哪一个族类的众生呢，都平等普遍的去度化啊，只要众生能接受啊，菩萨一定去度化啊。菩萨没有选择啦 啊不会选择呢哪一类众生我比较喜欢度，哪一类我就比较不喜欢度啊，那就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了啊，就被变成爱缘池了啊。那么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他们绝对没有这种分别心啊，所以称为大慈大悲。那么所有的佛菩萨，明心见性的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啊。因此呢，所有的经典讲的什么呢？就是讲大慈大悲啊。啊，这是宗旨啊，啊，也是重点。啊，我们众生需要什么呢？需要慈悲啊。需要得到安乐啊，啊，需要拔除痛苦嘛，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啊，给我们说出呢，这个大慈大悲呢，那具体啊。怎么去做啊？就是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这一句经文呢，我们看到善这个字啊，善这个字呢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我们要留意啊。如果经文只是讲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那跟加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啊。能够修习呢，就是你能够来修啊，但是呢，修有的善修，有的不善修啊。所以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讲啊，善巧方便啊，我们自行化它呢，离不开善巧方便啊。那么善呢，也有你会修的意思。这个禅宗大德常常

问这个学人啊，你会摸啊？就说你会不会啊？那我们套在这个教下经典来讲啊，啊，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你会修吗？你懂得怎么修吗？就这个意思。啊，那善能修习就是你不但会修啊，而且你还能够很善巧方便的去修，达到最好的效果，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我们要留意啊，也要细心来学习的。啊，往往我们修了很久了，啊，修了很长的时间，啊，似乎呢没什么效果，啊，感受不到什么效果。啊，说不用功呢是很用功啊，一天经啊读了好几部。但是呢效果并不明显。啊，待人处事皆物呢还是烦恼当家做主。我们自己还是丝毫做不了主。啊，这就说明呢我们不善修习。啊，人家这个大菩萨呢啊善能修习。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善能修习呢？啊，讲来讲去呢还是要明理啦，你要明白道理啦。理论方法境界要透彻的明白。你才有办法下手啊，才能修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做给我们看的就是天天讲经说法。啊，都没有放假的。49年啊，天天讲经说法。啊，他也没有去办一场法会啊，也没有带人家打个佛七打个禅七。啊，这个些都没有。啊，但是呢讲经说法是天天都有。那么他这种示现啊告诉我们啊，佛法的修学呢知难行易啊，你要知道呢比较困难啊。一旦你明白你知道了，那修行很容易，修行就在你现前生活当中啊，没有离开你现实生活啊，就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啊穿衣吃饭啊，待人接物啊，做事在这个当中去修。啊，你懂了，你会了，你真明白了。那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啊，如果不会呢，到寺庙里面来呢，也不是道场。啊，还是一样生烦恼。啊，这个就是不明理。啊，这个理论方法呢，不清楚，不明白。所以就不能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了。啊，这个陀罗尼前面跟大家报告过啊，是总持啊，总持的意思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我们简单来讲啊，就是总纲领啦。啊，你修学啊，你能抓住那个总纲领啊，那个鱼啊。以往啊，那个缸啊，你一抓起来，那个木啊，啊，那整个就拉起来了。啊，你这个衣服呢，这个领子啊，你抓到了，那整个衣服就顺了。啊，如果你抓不到了，一下抓袖子，一下抓衣角，啊，那抓来抓去呢，都弄不好。啊，但你的缸领你抓到了，啊，那就一切都很顺利了。啊，所以总持法门是什么呢？你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啊，你掌握住了，你抓住了，那你修很快就成就了。啊，那么要怎么知道这个总原则、总纲领呢？啊，这个你要听经闻法了啊！你不听经闻法呢，不上课啊，啊，这个就没办法啊。这个学校啊都要上课啊，我们佛门就是学校啊，啊，佛陀教育的学校。那你不想来上课？啊，你不听课，那你对这个道理方法

境界不明了，你就没办法续。啊，那么有的甚至呢，修偏差了，修错了，这个在现前社会上啊，大有人在啊。啊，这个修显修密啊，特别修禅修密的，很多人修到走火入魔了啊。那为什么？那观世音菩萨修的成佛了，他修到走火入魔呢？啊，变魔王啊，就修错了嘛。为什么修错呢？啊，因为理论方法他不明白、不清楚，修的偏差了、错误了。啊，如果理论方法正确，那修怎么会着魔呢？肯定不会。啊，一定是成佛、成菩萨。啊，这个才是善能修行。那么此地讲这个无量陀罗尼门呢，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啦。啊，法门无量誓愿学。那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多啊，我们现在不要说无量法门，你去学了，就两个法门，我看我们都学不来了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提醒啊，你还没有断烦恼，还没有破无明之前呢，啊，你下手啊，一定是。一部经，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这样啊才会成功。啊，如果你一开始啊修很多部经，修很多法门，啊，第一个呢，你时间不够，啊，第二个呢，你消化不了，啊，这部经都还没搞懂，又另外一部经，啊，又从头开始。啊，这一部经呢，又还没有搞懂，又换另外一部。啊，似乎啊，学很多啊，懂得很多。啊，但是呢，懂的是什么呢？都是皮毛，都是常识、知识，不是智慧，解决不了问题。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那么要怎么办呢？啊，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啊，包括经典上佛也是这么教我们啊，就是我们还没有成就三昧之前呢、啊，先一门深入啊，你比较容易得定啊，你的时间呢、啊、精力啊，集中在一个焦点，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抓住这个纲领了，那你无量陀罗尼门呢，你就能通了啊。这个就叫做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如果呢一下子修得很多很杂，那个我们就知道了，肯定他是不善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了啊。他这一生呢、啊，很难有所成就。啊，只是在佛法里面呢、啊，结结法缘呐、啊，来生来世啊，再继续修了。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在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当中也要补充再说明啊，我们选择一个主修的法门，一部主修的经典，那么其他的经典呢？它是都是这部经的补充说明，它是补助的，帮助你深入这部经的。好，那么需要多少部经来帮助？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啊，烦恼习气不一样啊。但是呢，你不能宾主颠倒啊，你修净土的，你不能搞来搞去的。搞到最后呢，不晓得修哪一个法门了啊，又修禅，又修密，又修教，到最后呢，这个。

禅教秘境啊，都不晓得修哪一个啊。如果讲好听的，禅教秘境四修啊，啊三修还不够，再来一个四修，啊、修到最后呢，自己也一塌糊涂。

可以参考来补充的，可以以经解经，其他经帮助你深入这部经的啊。比如说我们以《无量寿经》为主，那所有的经都是陪伴的，它来帮助你深入无量寿经啊。那你以《观音三经》为主，那所有的经也是陪伴的，它来帮助你深入《观音三经》的。那《无量寿经》也是来帮助你深入这个经的。啊，所以你要宾主啊分清楚啊。那么包括呢世间的善书典籍啊，像现在老和尚提倡的《弟子规》啦、《感应篇》啦，那是不是帮助我们深入无量寿经？也是啊，啊，它是来补充说明这个无量寿经的哪一段经文、哪一句经文的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讲这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帮助深入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不是有介绍观音菩萨吗？大士神光第28，那经文很短啊，那有几个人看看那几行经文他就认识观世音菩萨呢？啊，所以我们要找很多资料啊来补充说明，有没有离开无量寿经？没有啊，啊，我们还是在讲无量寿经啊，啊，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主伴圆融，你以哪一个为主，其他都是伴，就平等了。啊，就不会打架了啊，没有入华严啊，那肯定要打架的，我这一步比你那一步好啊，你那一步比我这一步好，那两个就打起来了啊。啊，不平等嘛才会打，那平等的还打什么呢啊，没得好打了。啊，这个善能修习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一句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学习的一个诀窍，一个窍门啊，我们要留意。啊，下面讲你学了这么多法门干什么呢？啊，是不是自己需要这么多法门呢？啊，我们法门无量誓愿学是要讲你一个法门呢、啊、修成就就成佛了。啊，一部经你修到底就成佛了。啊，甚至呢不用一部经。啊，你经一部经里面呢、啊、有四句偈，那四句你真懂了，那你就成佛有余了。你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呢？啊，对自己来讲呢，真的不需要，不需要。那念佛人呢，你一句佛号就够了，你还这个还要那个干什么呢？没有必要。啊，一句佛号成佛都有余了，都有剩下的了，那你还缺什么呢？啊，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呢？就不需要了嘛。那么经典上叫我们无量法门誓愿学，那为的是什么呢？为众生的啦。啊，因为众生根器呢无量无边，每一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啊，你用一种法门呢没有办法普度众生啦。你只能度一小部分众生啦，没有办法普度。啊，你要普度众生呢，那众生什么根器？你要适应他的根器，适应他的程度，适应他的兴趣，他的嗜好，那他才会接受嘛。所以你才要去学那么多法门嘛。你学这个无量法门是为度众生的啦，不是为自己啦。这个我们要明白。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啊，啊，学无量法门为的就是度众生。所以下面这个经文讲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的是什么呢？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就是为了要欲，就是为了希望啊，要让众生啊得安乐故啊，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个诸就是所有的众生了。那么众生呢，有情众生，有无情众生，这些通通包括在里面。

讲一个诸众生啊，就是有情世间的众生跟气世间的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了。那么为了要让这些众生得到安乐的缘故，所以菩萨呢，才要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因为众生无量无边嘛，那众生的根器也无量无边，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佛法教学的一个总原则，叫应机施教。什么样的根器，我就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法门去教他。这个跟我们现在学校不一样。我们现在学校呢，那学生的根器都不一样啊，但是呢，那个教科书是一样的。所以有一些学生学得很痛苦，去跳楼自杀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学的就不是他喜欢学的，当然他会学得很痛苦嘛，不适合他嘛。但现在这个学校这种制度呢，你不适合他硬塞的啊，填鸭式的硬叫你要学，所以学的呢很苦不快乐啊。古人讲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读书是最快乐的事情啊。现在呢，大概读书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大家听到上课都害怕啊。这个就是跟西洋人学的。学那个机械式的啊，把那个佛人当作机器啊，这样来教。这个跟佛法就不一样啊，佛法它是应机施教啊，应机施教。那么众生呢，得到他需要的。学到他自己喜欢学的，那他就安心了嘛，他就快乐了嘛。如果他不需要你硬塞给他，他需要你偏不给他，那他会安乐吗？肯定不会安乐的。所以为什么叫观世音呢？观世音就你要观察世间这众生他的需要在哪一方面你要观察清楚然后应机施教他就得安乐了嘛。所以修习无量陀罗里面呢，为了就是要安乐诸众生故。那么安乐的反面呢，就是不安乐嘛。不安乐就痛苦嘛。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哪一个家庭没有他们一些苦衷呢没有他忧虑操心的事情呢你帮我找看看看有没有多多少少都有啦所以才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又说呢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这是世间人讲的那么佛经上讲的是最彻底的《法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三界如火宅没有安乐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乐的没有一个地方你会觉得很安稳、很快乐的，没有你看我们人这个身体，包括一切动物有生老病死。生理的苦心理呢有忧悲苦恼这个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都属于心理的苦身心都苦再加上外面这个环境又有天灾人祸就苦上加苦所以这个苦佛给我们归纳起来讲三苦八苦生老病死四种苦身体的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厌憎会苦

这个五阴炽盛苦啊，这个生老病死，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要去受这个苦。你要生老病死会很快乐吗？啊，我们生的时候很快乐嘛，啊，都快乐出来应该都笑嘻嘻的，啊，每一个出来都哈哈大笑啊，啊，都不会哭啦，啊，哭就说明呢很苦。啊，老了呢，那有劳苦，啊，你不想劳苦，那就要短命，那也不好，啊，但是你要长寿啊，长命百岁，你就要受这个劳苦，啊，年纪大了，如果身体不健康啊，也是苦，也是折磨，啊，那不想老呢，啊，要短命夭折，那也苦。啊，那死啊，像生龟脱壳，这个我们身体上要去承受的苦。那么心理上要承受的苦啊，求不得苦啊，就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了。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的需求，就偏求不到啊，不想要的偏来啊，怨憎会苦，讨厌的人呢、啊，偏偏碰在一起。亲爱的人呢、啊，偏偏远离，爱别离苦。啊，我们也常常碰到一些同学，有几位同学啊，儿女啊比父母早死啊，啊那个父母啊哭儿女啊，哭了几年还在哭。啊，今天下午一个同修来啊，啊，他呢抱了一条小狗，说他女儿的啊，他女儿已经往生，好像两三年了。他现在呢，心心念念惦着他女儿啊。那之前又有一个同修，那个比较早的，也来过我们道场啊，的哭啊，啊，那还是大男人呢、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呀、啊，啊，那什么呢？爱别离苦啊，啊，那么在更早几年前啊，有一对老夫妻啊，他的一个小儿子40岁，没有结婚，当医生，啊，有一天在美国坐电车，突然死在电车，两个夫妻呢，哭得眼睛快瞎了。啊，他是看到我在那个佛教卫星啊讲那个台语的那个讲经啊，啊，听到找到道场来，啊，他来就问我说，观音菩萨怎么没有保佑他儿子？那什么苦啊？爱别离苦，哭两年。苦不苦啊？苦啊！那五蕴炽盛苦呢？就是我们整个身心世界，就是这个五蕴构成的。啊，这是所有一切苦的根源，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五蕴呢？它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假象，但是我们看不破啊。为什么看不破呢？我们没有观照功夫啊，所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你照见五蕴皆空了，那你这些苦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看到事实真相了。那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了啊，人本来就没有生死啊，啊，是我们的错觉啊。我们希望的错觉，希望的分别执着，现出这种六道轮回生死的现象。啊，我们自性本来就不生不灭的。啊，我们现在呢，只看到幻象，把这个幻象执着当作真的，我们吃亏吃在这里。如果你知道它是幻象，它是假的，你当下就解脱了嘛，就自在了。啊，你还会哭得那么伤心吗？不会啦，还会哭得那么伤心，就是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人根本他就没。

0: 你看到假象，没有看到真相
1: 啊，
0: 所以很冤枉的
1: 啊。
0: 所以讲这个安乐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反面的意思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很苦，无量苦啊，说也说不尽，讲也讲不完，无量无边。啊，这个三苦八苦一展开啊，啊，这个苦苦坏苦行苦，这是三苦。啊，这个苦苦是苦，它不会变成快乐，苦是会加苦。好像我们被人打了一下，再打一下呢，不会变成很快乐啊，变成很舒服。啊，是更痛，苦苦。啊，坏苦呢，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也有快乐的时候，但是那个快乐一过去呢，苦又跟着来了，那会变的，那个叫坏苦。啊，那个乐就不是真的快乐，真的快乐是什么呢？永恒不变的，那才是真的。啊，行苦就是牵牛不息，它你没有办法停止的，好像那个流水啊。一直流行，啊，刹那刹那一直在变化啊，这个是行苦。所以我们众生有这么多的苦啊，菩萨呢，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得到解脱、得到安乐、得到自在，啊，所以才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最重要呢，教我们要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这个上下这两句经文呢，我们合起来看了 就是说你要得到安乐，那你要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你就得到安乐了嘛。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这个是很关键的。下面一句经文，密放如是大神通力，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呢秘密的这个放光啊，放如是大神通力啊，它的原因呢 为什么它放光现锐啊，那这个是为了什么啊，就是为了呢要告诉我们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的缘故，所以菩萨放光啊现锐来启发我们啊，让我们这个沉迷在六道十法界的众生啊能够觉悟过来啊，就是这个用意啊，那这个放这个密放啊，如是大神通力啊，就这个用意。那么这个地方啊，放光啊，这个现大神通啊，加一个密啊，这个密啊，它是生密的意思啊，生密就是它这个道理很深。那这到底有多深呢？如果你越想呢，它就越深。为什么？你想不到的嘛，想不出来的，那深不深呢？太深了。你的意识心呢，你想象不到的。你第六意识想象不到。就是说你这个精神呢，你言不到的。你精神体会不到啊，我们这个五根啊，眼耳鼻舌身啊，你接触不到的，就是说物质你也接触不到，因为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它这个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大乘经典我们常常看到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啊，就是说你要见到事实真相呢，你就不可以用你的思维想象，也不可以用言语去议论，就是禅宗讲的， 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开口即错，动念即拐。啊，你动个念头要去想啊，那就错了，你落到意识去了。啊，你一张开嘴巴要讲，也错了。啊，所以达摩祖师传来这个禅啊，叫你参的，不是叫你研究的。研究是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你研究了，你得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这参呢，你才能显露啊自性的般若智慧。那般若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过去这个参禅的学人啊，啊，去找一个禅师要参禅。啊，禅师问他一个问题啊，他开口要回答呢，那个香板就下去了，就不准他开口。那他想，他这样，那就反正开口都错，那干脆我就不要开口。那不开口也打，啊，打到最后他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就逼他呢顿悟。跟他顿悟，用这个方法，就是呢，你开口，你想象，你起心动念了，你不想落在无想，也是落在意识，啊，都不对，啊，所以开口不开口都打，啊，那么在这个打的当中呢，就是帮助他提起个疑情。啊，那个疑情跟怀疑不一样啊，怀疑的是你意识先去想象，那个疑情，哎，你突然感觉到，哎，哪个地方，他又说不上来，啊，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个不能讲的，啊，像那个话头啊，啊，这个参话头啊，啊，那个密宗啊，也是跟禅宗啊最高的那个境界是一样的。那个密就是好像我们军队啊，那个口令啊，以前我当兵啊，都有口令，那个不可以泄露出来，那泄露出来那没有用了，不能泄露的。所以他用那个方法呢，就要你去参。那么我们教下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教下你会听经呢，就开悟了，啊，那个讲经的。没开悟，那个在上面讲经那个法师呢，没开悟，像我这样没开悟啊。但是呢，会听的他听开悟了，我讲了半天我还迷惑颠倒，那你们个个都开悟了啊啊！到后来啊，你要来渡我们啊，你要来渡我啊。那有没有这回事呢？啊，真有这回事啊！所以古大德也有一句话讲啊。啊，那会讲不如会听啊，那怎么听呢？啊，就是马明菩萨讲的啊，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那个就是禅宗的禅。那么我们听教啊，我们很习惯的，这无始劫来的习气嘛，啊，很容易就随着这个语言文字在转。你就落到这个语言文字当中了，就是在意识心里面啊团团转了，转不出来啊。所以你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啊，这样听经就是跟禅宗那参禅啊，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了啊。那个就密啦。啊，那个因为说不出来，所以叫密嘛。那说得出来，那就不叫密了，因为他没办法说嘛，不可思议，那就只好用个密啊来形容啊，让我们从这个语言文字啊去悟入那个境界。所以在禅宗里面有一部书叫《指月录》，这语言文字呢就像手指啊，这个手指呢指月。你的目的呢是看天上那个月亮，你不要停留在这个手指，你要

顺着这个手指的方向往上看，啊，目的是要你看到那个月亮，不是叫你看这个手指，啊，所有的经典语言文字就像手指一样，像个指路牌，啊，它不是目标方向，它是给你指示方向的，啊，你不要是执着在那个语言文字上面，啊，你要借用这个语言文字的工具来悟入它的真实意。我们开经济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这个就是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了啊。啊，所以密放如是大神通的这个密啊。啊，这个不是什么秘密啊。这个有一些人他误会了，以为这个佛法里面什么秘密什么神奇的啊。啊，是不是偷偷啊躲在什么地方啊，哎呀，什么法宝啊法门啊啊特别传授给他啊。那个都不是真的。啊，那都是假的啊，骗人的。啊，或者呢他误会啊经典的意思了。他误解了。那么下面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期经文，佛说是与已啊。那么这个佛呢讲出上面这一段话啊，就是把这个放光现锐的啊，现这个大神通力的啊，这个因缘啊啊给我们说明了。那么佛这个话说完了呢啊，就把这个交给观世音菩萨了啊啊，这个就这个啊，佛就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啊。那在座呢，那都已经指名道姓了啊。在座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啊，那就站起来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下面也是进入啊我们正中分啊很。主要的部分了、啊。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唯愿世尊慈哀听许。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是观世音菩萨呢，那么听到佛啊啊讲出他放光放大神通力的因缘说出来之后啊啊，就在那个时候，观世音菩萨从他的座位啊就站起来啊，那么整理衣服啊，这个。佛跟学生讲经呢，大家都是打坐的啊，所以站起来的时候呢，衣服有时候会有一些凌乱啊，好像我们拜佛啦，坐着站起来呢，那么衣服啊整理一下啊，这也是表示一个礼节啊。那么向佛合掌啊，合掌就是对佛讲话呢，用合掌啊表恭敬啊，合掌啊表一心。啊，一心啊表恭敬啊，平常我们这个手指十个手指是散开的啊，就是没有合在一起，没有收起来啊，所以合掌啊，它表啊我们这个平常这个散乱的心啊，现在呢收在一个地方啊，表这个意思啊。薄佛言啊，就是向佛报告。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

这向世尊报告了啊，那么我是指观世音菩萨啊，说观世音菩萨说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这个咒啊叫大悲心陀罗尼啊，就是给予众生最大的安乐啊，拔除众生最大的痛苦啊，这个总持神咒。金当欲说啊，这个就是利益众生的了，啊，帮助众生利益众生啊，说这个咒啊，就是要帮助众生的。金当欲说啊，所以我现在呢就要说这个咒啊，所以前面那个放光啦、现神通啦，就是菩萨呢，他看到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了啊，他要说这个咒了。所以才放这个光啊，现神通。那么说这个咒干什么呢？为诸众生得安乐故。这前面我们讲过了啊，前面经文我们看到了，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啊。这里呢，菩萨又重复的说一遍了，说这个咒啊，前面没有说这个咒的名称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观音菩萨把这个咒的名称啊说出来了啊，要为大家来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目的啊就是为了让众生得到安乐故。安是安稳，乐是快乐。那么这个众生是指六道法界，包括四圣法界的众生啊，都包括在里面。那么我们六道在三界里面，法华经讲三界无安啊，犹如火宅啊，没有安乐的一个地方啊。因此呢，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呢，他就很迫切的需要得到安乐。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啊，也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的人类，包括一切众生啊，大家所最需求的。啊，为什么呢？现在的人啊，富而不乐啊，贵而不安呐、啊。有钱不快乐，啊，有钱也痛苦，没有钱也痛苦。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有宅悠宅，无宅也悠宅啊！有房子的他也烦恼，没有房子他也烦恼。有房子的那房子怎么处理呀？租给人家啦，收租金啦，卖啦，会不会亏本啦？患得患失，一天到晚啊，那个脑筋也不停，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快乐吗？不快乐。那没有房子的，给人家租房子啊，那房租会付不出来，那个房东要钱啦啊，不给钱人家就轰出去了。他也苦，所以无量寿经佛讲啊，有钱也苦，没钱也苦，大家通通苦啊，所以不快乐啊，富而不乐啊，不是说没有钱的人不快乐，有钱的他也不快乐啊，那么贵而不安啊，有地位他没有安全感啊，现在我们整个世界在流行啊，恐怖分子。那个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呢，都陷入在一个不安的状态。以前我们到美国去坐那个美国那个国内的飞机，就像坐巴士一样，也不用看什么身份证，就买个票就跳上去了。现在呢，全身啊摸透透的哈。所以有一些小姐呢被摸得生烦恼了，生气了啊。这个是说明什么呢？没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全世界的人没有安全感。不安稳。这个世间的学问呢，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哪一个不苦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哪一个不苦？遇到这个苦怎么办呢？我们要找观音菩萨啦。观音菩萨他就给释迦牟尼佛讲嘛，他就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些苦嘛。所以你有什么苦啊，不要找我诉苦。你去找观音菩萨，你在观音菩萨面前啊，你要怎么哭也好，要怎么样都可以，把你心里能不能对人家讲的话通通可以对观音菩萨讲，观音菩萨不会怪你的。不好意思对人讲的你也可以对观音菩萨讲。恐怕你来找我呢，有一些话你不好意思对我讲。我建议你去对观音菩萨讲，观音菩萨不会怪你的，因为观音菩萨他大慈大悲嘛。我还是凡夫啊。听了一些有一些话听了会生烦恼啊。那观音菩萨不会啊。所以我建议啊，大家去跟观音菩萨讲。尽量啊向观音菩萨请诉。多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呢他就会密放神通去帮助你啦。这最好的管道啊在这里啊跟大家透露。所以观音菩萨呢他这个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就是为了让众生得到安乐。那么安乐呢它是一个讲一个总代表的。下面呢是举出啊几个例子，我们生活当中啊几个例子。具体的一个代表。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有相关的。大家应该没有人很喜欢说自己生病的啦，生病那是不得已的，不小心啊，起居作息饮食不当，身体啊有了病痛，这个病啊有生理的病，有冤业病，有业障病，业障病是造恶业造多了，身体不好，吃什么药都没用，看什么医生也没用。包括呢去拿仙丹来吃都没用。那个你要忏除业障，你要改过向善，那病它就好了。那么冤业病呢是冤亲债主来找麻烦。那个要调解要化解。你不化解你吃什么药找什么医生也没用。那生理的病呢那可以找医生。风寒啦、暑湿啦、这些邪气啦，生理的。这个可以找世间医生可以治。那么菩萨讲除一切病故，那就包括这三种菩萨都能除啦。一切病啊。他这里没有讲我只能除生理的病，其他的病我不行啊。他没有这么讲。一切就包括所有身心等病业障病、冤业病，身体的病都能治，菩萨都能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都能帮你解除你的病痛所以你生病多念观音菩萨这也是我个人的经验特别病很紧急的时候也不要病急乱投医你只要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呢自然观音菩萨呢他会用各种方式呢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啦。但是你要有信心啦，你对菩萨没信心他也帮不上忙。要有信心，最重要的信心不能怀疑不能半信半疑菩萨到底会不会来菩萨会不会刚好没空这个你的胡思乱想想了想来想去呢那就不相信了自己造成障碍不是菩萨呢不帮助是你自己造成障碍除一切病故你有病痛求观音这个在观音菩萨感应录过去我印很多大乘经社呢
有收集古代现代的观音菩萨感应录，有这个除病的这一部分，也很多，一本就这么厚的，那个我想可以发心再来印一点，来流通，特别在医院里面有病痛的人，我们可以送去跟他们结缘，劝他们多念观音，能够帮助他早日恢复健康，得寿命故，得寿命就是说你本来寿命不长，也可以延年益寿，你念观音菩萨呢也会延年益寿，除病痛得寿命，那这个安乐呢，那我看全世界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都需要了，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你问他你要不要除一些病他当然要如果不需要呢，那个大概就不需要医院了他有生病了，大家不要除这个病，那医院都不用开了嘛，没人去了嘛，医院那么多就表示什么呢，表示大家有病都要除掉没有人不愿意除这个不除这个病的嘛，所以这个大家都需要得寿命故你要延年益寿身体健康又长寿，这个我看只要是正常的人都需要除非那个人他头脑有问题那么这个身没有病寿命长远，那这个是安乐第一个条件如果说你其他的都得到了，你也很有钱很有地位，但是呢一常常生病寿命又不长，那你那一切享受也都落空了嘛，那也谈安乐就失去它的意义了所以这个第一条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无量寿经第一个就讲无量寿那无量寿你那个所有的无量你才能去享受嘛如果你所有的这个物质各方面环境都是无量无边的美好那没寿命，那你怎么有办法去享受呢？那讲那个无量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第一个条件要寿命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就除一切病得寿命故，这是得安乐第一个条件。那么有了这个条件那下面呢就得富饶故你有寿命，但再有钱那才有用嘛。你钱很多，但是你要早死，那钱也都不是你的了你也用不到了，你也享受不到了。那些钱对你来讲就没有用了。我们再看下面，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这个两句经文也很重要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的凡夫哪一个人业障不重呢这里讲一切恶业重罪，就说明我们阎浮提众生六道轮回生死里面的众生呢，造恶业的多而且重，造十恶业这个恶业指十恶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哪一个众生没有？都有不但有呢，而且很严重造十恶业那么造十恶业，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当然你就会产生障难了，障就是障碍了难就是你遇到困难了，你有障碍了那么在生活当中会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灾难痛。

不如意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现实生活。那么最大的障碍呢？障碍我们往生净土，障碍我们明心见性，啊，障碍我们了生死，那个是最大的障碍。啊，那现在有很多人学佛，甚至出家了，他不想了生死。啊，那他就是很严重的障碍了。那他跟他学的善知识啊，跟的不对了啊，跟到恶知识了啊，给他教错了，给他灌输错误的观念。啊，错解佛的经义，啊，造成了他这一生没有办法了脱生死，往生净土，啊，这个障碍是最严重的。那，啊，这个障碍呢，怎么来的呢？还是造恶业啊！啊，这个恶业呢，在十善业道经讲就邪见，第十个愚痴就邪见，没智慧。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没能力分辨，错的当作对的，对的当作错的。邪的当作正的，正的当作邪的，颠倒了，这是严重的障碍了。啊，那么我们自心来持诵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排除啊这个恶业重罪，远离啊这些障碍。啊，这个障碍呢，啊，要讲也是很多了。啊，讲也讲不完。啊，我们一般总的来讲，业障啊，业障深重啊，不开智慧。下面讲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那么灭除一切恶业重罪，远离障难，那当然啊，这一切白法诸功德自然就增长。啊，所谓烦恼轻智慧长，啊，你烦恼减轻，它智慧它就相对的增长，啊，这个功德是指定慧，啊，定慧是功德，啊，我们一般讲啊，戒定慧，啊，只有持戒没有得到定慧，啊，那个戒就变成福德，还是属于福德的。啊，如果持戒得定，得定开慧了，那就叫功德了。啊，那么白法啊，这个古代印度呢，这个跟中国啊习惯用的不一样啊，它那个好的就用白的颜色来代表，白呢就是代表。好的善的就是白的，那个不好的恶的就是黑的，啊，所以这个白法呢，那我们就知道了它是善法，啊，那个黑法呢就是恶法，黑色的，啊，就是表示污染的。那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能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这个善根啊，世间善根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世间的三善根。那么出世间啊，菩萨唯一的善根是精进，啊，菩萨只有精进，菩萨他没有贪嗔痴。但是菩萨呢要精进，不然他会退转。那我们凡夫呢，啊，这个在六道里面，这个不贪不嗔不痴呢，是世间的三善根，啊，这个世间善根出世间善根，那么也都能成就，啊，这个善根，啊，也很多方面的，啊，你修哪一个法门，就是你有那个法门的善根，啊，这个善根，啊，这个善根

我们世间的善根啊，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我们现前啊要学习的啊。现在呢，我们啊有很多同修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啊劝大家学习《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那么从《弟子规》来下手啊。但是呢，我们要修个《弟子规》呢，也要善根啊，不然你也没办法修。那么有的人，他有善根，这个善根怎么看呢？他也很想学，他并不是不想学。那如果一听到这个他就排斥的，那个就没善根啊，他没有善根啊。有的人你拿弟子规给他了啊，这个我用不到了，他连看都不看，这个你啊，这个轰出去了哈。那他这个是没善根啊。有的人呢，他会接受，但是呢，他也有心要学，但是呢，业障比较重，他就学不来了。他不是他不要学，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啊。但是他还有这个微薄的善根啊。那么有这个微薄的善根呢，我们就要帮助他成长啊，帮助他的善根呢，帮助他培养成长成长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些人呢，我们总是有耐心的来帮助他。啊，劝他求佛力加持，啊，求佛力加持啊，帮助他这个善根啊成就，啊，那善根成就，他就来学习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他就没有障碍了，啊，这个也可以求得到的啊，可以求观音菩萨，啊，如果大家呢学《弟子规》学不来呢，建议你去拜观音菩萨，拜三千拜，啊，求菩萨加持。啊，这个会有感应的啊！你真诚心去拜，会有感应的。下面讲远离一切诸不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啊，远离一切诸不畏，不是恐怖，畏是畏惧。啊，我们是在讲啊，在六道生死轮回呢，哪一个不恐怖，哪一个不畏惧呢？啊，我们时时刻刻呢是生活在恐怖畏惧的环境里面，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生理的、心理的都有恐惧，都有怖畏，都没有安全感。啊，那么这个我们持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也会远离啊，帮助我们得到身心安乐。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速就很快的能够满足呢，你一切的诸需求，诸就是你所有的希望，你要求的啊。因为菩萨知道呢，啊，这个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求不得苦啊，啊，就帮助你啊排除这个求不得苦。那，啊，你求到了，你就不苦了嘛，啊，你求不到很失望，那才苦嘛，那求到了你就不苦了。啊，所以菩萨能够满足你，你要求什么都可以满你的愿。啊，依照这个经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啊，都能满大家的愿。啊，不管你哪一方面的愿，菩萨都能够帮助你、满足你、成就你。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讲到这一段。啊，啊，那么下面还有一小段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呢，啊，就学习到此地。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尊敬的全公和尚、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诸位同修、诸位同学，网路前的同修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开示的《佛说十善业道》。

先讲记结要啊，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七觉知啊，今天我们接下来啊就是八正道，正道庄严，请看经文。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这一段是经文。我们看结要第一条：一，正道指八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精进、正定、正念、正命。得正智慧是其总纲啊，这是我们节录啊啊这个讲记的啊第一条啊，这个第一条啊首先啊，给我们说明这个正道就是八正道。那么《实战略道经》经文啊，它省略啊，就正道庄严故啊，这个正道就是八正道啊，也就是三十七道品的啊，这个后面的啊，这个八正道。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这个重点啊，是得正智慧。这个正智慧是总纲啊。我们看第一个啊，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啊，这个正见摆在第一个，可见得这个为首的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啊。这个见呢、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见解啊，这个见呢、啊，也就是你的观点啊，见呐、啊，它有决定啊你的观点这个意思啊。一般讲啊，见解这个见呐、啊，有正见，有邪见啊。我们在经典上，也常常看到啊，邪知邪见啊，正知正见。那么这个正，它的标准在哪里？以佛法来讲，佛法讲到这个见，一般大致分呐、啊，圆顿见，还有见次见，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开圆顿见的人，修行一天等于见次见的修行人修一劫啊，所谓这个念劫啊，这个差别，这个圆顿见的修行人修一天
等于

于见次见修行人修一劫，同样是这样修，那这个效果结果不一样啊。关键啊，在那个见不同啊，每个人的见不同。这个见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用现在话来讲啊，要导航了。这个导航啊，如果导得不对啊，你就走错路了啊。它第一个是在前面呢引导的啊，它是导航。过去我们用导航啊，也曾经导错方向了啊，导到田中央啊，荒郊野外啊，那导航跟我讲啊，你已经到了目的地了。怎么跑到这边来啊？后来发现呢，导错了啊，导错方向了，那个走错路了啊。所以这个见叫做是引导的啊，所以你这个导航啊要正确啊。如果不正确，那你就修了半天了，那修的不对路了，修错了啊。有的啊，甚至修到啊歧路去了啊，误入歧途了，这个都是这个见的一个关系啊。你的见解有偏差，有错误，你的认知不对啊。所以欧阳靖吾先生讲啊，老师传授你，就是传授这个知见。师以知见为体呀，老师就传授你这个知见。所以这个见就很关键呐。啊，这个四出世间法都不离开一个见。那我们现在讲观点了。那你认知的，你决定的啊，认为就是这样的啊，那个就是见了啊。所以一般这个在黄老啊他那个讲那个这些有关见的啊，他讲了啊，根据这个密宗的来讲啊。这很多很多层次的啊，第一个是直实见啊，直实见就是我们凡夫，反正这个六道凡夫啊，总是执着我们现前的这一切人事物，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我们执着这个是真实的。啊，这个叫执实见。啊，执着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啊，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凡夫了。啊，那么第二类呢，叫外道见。啊，外道啊，所有其他宗教的，啊，心外求法的，啊，哲学科学。他不知道啊，往内心去求，他心外求法，这个各个宗教、科学、哲学啊，那就很多了啊。特别古印度啊，是宗教王国，在佛经上记载啊，大的宗教有95个，在经典上我们看到啊，95种外道。就都是心外求法，那每一个宗教啊，都是心外求法。每一个宗教啊，它有它对宇宙人生它的看法、它的观点、它的见解、
他有他的一套。

论。啊，但这个就非常多了啊，这个，所以悉达多太子啊，去参学12年，就是跟这些外道学啊。这个外道啊，他学了12年了，发现这些理论方法都不对啊，得不到结果，就放弃了。啊，那么其他的宗教啊，那么都是啊，他的见解、他的认知啊，就是宇宙有一个创造宇宙万能的神。我们人是被这个神创造的，啊，他是认为是这样的，那这就是他的见，他的见解，他的知见，他的认知，他的见解，啊，所以这一切啊，叫外道见。那么外道见呢，有佛门外面的外道。那我们会很明显看出来，还有门内外啊，佛门里面的啊，甚至也出家了，但是怎么样呢？他的知见不对了啊，也是心外求法啊，甚至于邪知邪见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里面的外道。他也是心外求法，所以这个通通属于外道见啊。第三类叫人无我见啊，这小圣啊，声闻缘觉啊，他这个人我执他破了，破四相了，人无我见，那么他的见解啊，停留在啊。人无我见这里啊，第四类呢就进步大圣了，唯识见啊，唯识啊，这个唯识家啊认为啊，一切都是唯识啊，这一切万物啊是唯识所变现的。啊，心现事变，唯识啊，唯有识，所以唯识讲8个识啊，还有讲到9识的啊，一般都讲8识。啊，这个唯识啊，这个唯识一个相中啊，一个中，这个就入大圣了，法相中啊，讲这一切啊，万事万物。都是唯识，那么这个见解叫唯识见。那么再高一层就中观见了，啊，讲8部了，啊，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啊，8部中观见。啊，再来。禅宗的本质见，啊，那就这个就又这个见又比那个中观又高一层了，啊，最后是大圆满见，啊，过去先师净导常讲，啊，我们现在熏习的经教就是圆顿教。啊，有顿啊，但是没有圆啊，所以圆顿见、大圆满见啊，那是最圆满的见了。那么开了大圆满的见啊，那这个修行的同样这样修啊，那效果不一样的啊。关键就是他那个见不一样，
不是这样修啊！啊，你说外道他也是，哦，他修的还修苦行还比我们，更苦啊！啊，你看呐、啊，这个佛陀是跟这个每天吃一麻一麦的外道学，他一般学3年，他学了6年了，没有结果。啊，那这个苦行啊，啊，所以佛赞叹苦行。不赞叹无益的苦行，就是你修那个苦行就没有结果啊，那你修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赞叹苦行，但是不赞叹无益的苦行啊，那个苦行对你没有利益，没有帮助啊，佛不赞成啊修那种苦行。所以这个见很多，那这个，你看、啊、这个见不同啊，所以成了佛啊，也有不同等级的佛啊，都叫佛啊。天台宗讲藏通别眼，有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圆教的佛。啊，华严宗讲小时中顿圆。啊，华严宗都讲了一个讲五教，天台宗讲的四教，都是佛，但是层次不同，层次不同就是他的见不一样。那么我们修净土法门呢、啊，是实际上啊，就是大圆满了啊，这个。大圆满见啊，但是一般人很多人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一个，所以这个正见，他这个标准层次也不一样啊。我们刚才啊提出这几个见啊，他那个标准不一样。这个那当然最圆满的正见就是，同样是正见，小乘佛法它也是正见，啊，它跟我们六道凡夫来比，它是正见，我们是邪见啊，啊，但是它跟大乘比，它就又是邪见啊，大乘又是正见，大乘跟一乘比，那一乘是正见，啊，那所以这个当中啊有这个。层级的不同啊，那么同样是正见呐、啊，有圆满跟不圆满，有见次见，有圆顿见，同样是正见啊，它的层次等级也不一样啊。那这个讲的就这个我们啊、也不能不知道了。到底我们现在的见到底正不正啊？我们还没有开慧眼啊，还没有开华眼啊，就是要依三宝啊，要皈依三宝啊，要四依法，要依四依法。那么。要跟善知识学习，我们的知见才不会有偏差错误。我们很幸运、啊、遇到我们老和尚正知正见，大善知识，这个也是过去生大家修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遇到、啊、我们也才能相信，也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难得啊，非常殊胜的。所以正见是第一个啊，如果第一个见就不正，就不对了。那后面呢、啊，这通通都不正了。
所以正见摆在第一个，

他这个表法的意思啊，也是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这个知见要正确，你要有正知正见啊。我们凡夫还没有开慧眼呐、啊，必须呀、啊、依法啊，依经典来修正我们错误的啊这个认知跟见解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给人受三皈依啊，就是用六祖大师的这个开示啊，啊归佛归法归僧啊。那么六祖大师慧能大师啊，他讲归觉、归正、归净啊。那么归正啊，就是归法，就是归正啊，把错误的知见呢、啊、修正过来，依正知正见啊。所以经典是我们修正知见的一个依据，一个标准。那么经典呢、啊，也是要有通达明了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啊，我们自己才不会看错啊，才不会啊曲解。如果没有善知识给我们开导，往往我们自己看经典，用自己的意识啊去解释经典，那就完全错了。就你拿的是正知正见的经典啊，到我们这边来就变成邪知邪见啊。为什么呢？不是愿解如来真实义了啊，它是错解如来真实义，曲解如来真实义，误解如来真实义。那很多人看经典的确就是这样啊，不要说一般人，就是那个大学教授看经典都是邪知邪见啊。啊，过去早年先师敬老在讲经啊，他老人家常常提到台大的教授哎、在台湾是第一名的学府啊，台大的教授看《金刚经》，他看不懂。他说《金刚经》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啊，我们师父在讲经啊，就不好意思把那个教授的名字讲出来啊。他大有人在啊，啊，你不要以为他是教授，他就懂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啊，不要以为自己懂了，啊，自己懂啊，我们就不用拜师学艺了啊。所以这个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你自己看呐、啊，往往都解错了，啊，有的是解得太离谱了，啊，两桶水。他都没有去看江惠荣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那是两桶水吗？那还是台大的教授哎、欸，不是一般人啊，说没读书的啊，没读书的我们讲的不太奇怪啊。那个高级的知识分子，他对佛经啊，他是一无所知啊，所以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因此我们这个四依法就很重要，依法不依人啊。依法不依人就是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地位，在家出家啊，那么他如果讲的啊跟佛经不相应，佛经没有依据，不能依他的啊。不要以为他得了37个诺贝尔奖，他讲的就是对的啊，都是错

我不能听他的，不管他的身份地位是什么，啊，一定要依法不依人。啊，法就是经典了，啊，经典就是修正我们错误之见的标准。那么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的经典就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部经就是修正我们错误之见的依据标准，依这个来修就不会错。那么，啊，先知敬老啊，这个讲这个经的啊，这个视频也很多啊，我们就依这个来修，依这个来修就不会错。啊，这个外面啊不要乱听啊，乱听啊，自己没有能力去辨别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往往被误导、误入歧途，啊，这个就很可怕了啊，这一生也就走错路了。那么有正见啊，才有正思维啊，这个思维啊要正确了啊，这个正思维啊也是很多层次。那我们这个啊凡夫啊，啊就我们凡夫的这个地位啊，我们的思想见解啊不能有偏差，要依照经典啊，思维的走不出经典，佛的这个开始啊，正语啊，这个语就言语了，言语是我们讲话啊，也要讲一个正确的啊，这个不能讲那些偏差错误啊，误导人的原理。现在呢，这个误导人的这个语言都太多了。啊，这个跟见都有关系啊，因此啊，讲的话啊也不能偏了啊，不能邪啊，要讲啊正确的啊，这个原理，这个原理对人、对自己、对别人啊，那才有帮助啊，才有利益啊。所以这个语言呢，啊，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学讲话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正业啊，就是我们的事业，这个是。在家出家都有职业嘛，啊，这个职业啊也是要选择一个正当的职业，啊，也不能去选择那个不正当的，啊，像这个杀生啊、杀盗淫妄啊这些，啊，这个这些事业啊都不能去做，啊，那在家人啊选择啊这个。行业啊，职业啊，有所选择的啊，这就我们凡夫啊，这个的眼前来讲啊。那么出家人呐，啊，也是要正业啊，出家人也不能不务正业啊，这个不务啊，出家人这个过去先师敬老讲啊，啊，如果你这个。这个寺庙道场啊，没有在教学啊，没有在讲经说法，只是做精忏佛事啊，这个也不算正业啊，也不算正规了啊。那么这个精忏佛事没有错，经是佛讲的，忏是祖师大德编的，他怎么会错？

人把它用错了啊。因此啊，这些精忏佛事，过去先师敬老也讲，那你要拜哪个忏啊，应该先请法师把那一部忏这些道理啊，这些理论方法啊，跟大家呢讲清楚说明白啊，帮助我们修行消业障啊。那修行消业障啊，这个也要明理啊，也要明理啊，不然就盲修瞎练了、啊、那得不到结果啊，只是在佛门啊结结缘啊。所以你拜水忏，你要请法师来讲个水忏啊。拜梁皇忏呢，就请法师来讲梁皇忏啊。拜大悲忏呢，要请法师来讲大悲忏。那么这个就是做这个精湛佛事啊，就是教学了啊，因为他有理论方法来教导啊这些信众啊，不是只有举行这个仪式啊，把这个仪式的内容啊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我们修这个要怎么修，要达到什么目的啊，这个就是正确的正业了啊。如果这个都不讲，那光是这个光是念啊，那个就不是正业了啊。所以一般的感精忏的，他是为了赚钱，那个就不算正业。其实出家人也是一个行业了。啊，所以我在大概30多年前在还住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大圣精舍啊，叶崇辉居士啊，他在这个台北好像开封街还是南昌街啊，他有开个同仁堂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北京同仁堂？有些人有听过，有些人没听过啊。我现在讲了，大家都听到了啊。北京同仁堂是老店，呵呵。那么台北那个同仁堂啊，叶崇辉居士，叶家呢，北京同仁堂就是他们叶家的。啊，那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了、啊，他们北京同仁堂，他们有。这些兄弟啊，他们也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在台北他开了一个药铺啊，就是同仁堂了啊。现在同仁堂好像我到山下布里斯本也看到有同仁堂啊，那还有现在海外有分店了。那么叶崇辉居士他是虔诚佛教徒啊，他那个药铺，我也去给他买过药嘛。他那个药铺的地下室，他都有一个大圣经舍，他也是专门印这个大圣经典出来结缘流通的。他当时啊，他办这个监狱弘法，他就邀请我去一个星期啊，到台北那个看守所。就是那个监狱啊，一个礼拜去里面的讲开示啊，去一个礼拜去讲一次啊。我说那个里面的监狱啊，轻刑犯、重刑犯、死刑犯，我都去过啊。还有枪毙那个现场啊，我也去过啊。那有一次啊。啊，就是农历7月15啊，那叶居士就请我说，哎，那个我们要在台北看守所，但那个枪毙那个地方，就这个、啊、送地藏经啊，给那些亡灵回向啊。

我就答应去了，因为他一年办一次去那边啊。那诵地藏经那这个夜居士请了外面很多经忏法师来，请了好像有五六个，

家也常常读啊。以前图书馆早年啊，这个《地藏经》啊，每一年最少要读三次了啊。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做三十系念，都是放大蒙山啊，所以三天呐、啊、都要请法师来送这个啊、这个《地藏经》啊，送三天。下午啊，放大蒙山。那后来才改成三十七年。啊，《地藏经》我诵得很熟悉啊。那么那个诵《地藏经》啊，我是从头到尾一字不漏。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啊，气比较足，从头念到尾都是我的声音。那些精湛法师啊，他们念是用跳的啦。哦、我说哦，他们这个很轻松啊，用跳的啊，一部经念没几句，那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在念。啊，后来这个他们就拿个名片给我，他说呢，以后啊，我们也有这个法事啊，啊，请你来啊，一起来啊。啊 ，OK， 都说好好好啊，但是。好像没有下文了啊，因为我不是走这个精忏的路线啊，啊，所以那一次啊，啊，就是在那个枪毙死刑犯的那个刑场，啊，那这个就是把历年在那边执行死刑犯的那个名字都写牌位啊，就写牌位，就这么念。啊，那么这个后来我想想啊，这个做精忏的真的也是不务正业啊，这个难怪我们老和尚讲不务正业啊，这个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那你要拿人家的这个供养金啊，那念经也要念得认真一点嘛，那不念得用跳的啊，这个啊，这个根据莲池大师讲啊。啊，这个死了以后要去补经所去补哎，你漏掉念一个字漏掉啊，要去补啊。啊，那个江老师那个画呢，第一遍相图好像也有画到这一个啊，啊，所以这个钱也不好赚的啊，啊，所以这个出家也是要正业，出家呢主要讲经教学啊，你有讲经教学呀、啊。在做这些佛事，那这个是正业啊。如果都不讲经教学，完全都做佛事，大家对这个道理都不懂，那就不正确了。啊，那这个就啊不是正规的佛陀教义了啊，他只是拿着这个作为一个谋生的一个职业啊，一个工具。啊，这个就不算是正业，啊，因为这个正业啊，啊，不但在家人要有这个正当职业，啊，出家人呐、啊，也要正规的职业，啊，所以先师敬老为什么在这办敬宗学院，主要就是讲经教学的，啊，他老人家讲得很清楚，啊，法会在山下做。敬宗协会啊，那边打佛七啦、啊，做法会、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这里学院讲经教学啊，这个是正业啊，这是我们的正业啊。下面呢、啊，正精进啊，你有前面那个正啊，那个精进啊，也要正啊，要正确了 啊，不能杂进，不能乱进。啊，这个就不是正精进，啊，所以这个啊正精进啊也要正确的，啊，如果不正确啊，走错路了啊，越精进，那你偏离的就越远啊，后面要回来啊要绕很大的圈子，啊，走冤枉路啊，啊，下面是正定。啊，这个有正定有邪定，啊，这个外道也有定，啊，他也能发神通，啊，那什么叫正定？能帮助我们开
般若智慧的

戒定慧三行，这是正确的。如果不能开智慧，那个定就写错了，邪定。所以外道天魔都有定，定功都很高，神通也很高，神通广大，但是呢修错了，那么你不是正定，你就得不到解脱，你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那么正定在我们念佛法门啊，就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定了，正定，正念，那不能有邪念，这个正念啊，这个正念啊，有世间的、出世间的正念也不一样，世间法讲善恶，出世间法讲染净。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正念就是善念，你善的，你善念呢，感应善神；恶念感应凶神。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先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你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念，善还没有做，马上就感应吉神；起一个恶念，坏事还没做，马上感应凶神。所以我们每一天呢，起心动念，吉凶祸福都在我们起心动念当中，起恶念跟凶神就感应，起善念跟吉神感应。那么这个是世间的善恶，在六道里面的。那么我们念佛人的正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叫净念，净念相继。这个净念呢，就是我们念佛人的正念了，这个超越这个善恶念了，我们净念呢，就不在六道了，净念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心净的途径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不在六道了。善念在六道生三善道，恶念在六道里面生三恶道。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现在呢应该怎么样才叫正念。那我们念佛人的念佛就是我们的正念了。下面呢是正命，这个我们人生在世间活在这个世间有前面这些正确的，那我们人生的生命就是正确的人生了。得正智慧是其总纲那么这个得正智慧这个就是总纲那么下面呢先知净导再给我们开示这个正道正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就讲到这个是正道的这个正的标准我们看捷要二，正道正的标准何在？佛法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就是自性。

政治会现前是什么人？明心见性的法身菩萨，完全用真心，真心就是正，妄心就是邪。啊，这个标准就高了啊！这个标准要明心见性啊！我们现在呢没有明心见性啊，我们都不正啊。为什么不正呢？我们用八识是妄心，我们不会用真心啊，我们不会用真心。为什么不会用真心呢？我们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叫真心，什么叫妄心啊。我们不认识啊，不论是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啊。这个如果没有去学习《大佛顶首楞严经》啊，我们阿难尊者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啊。那些阿罗汉啊，佛的弟子证阿罗汉果的，他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凡夫怎么会知道？所以这个先师讲的这个标准是绝对的标准啊，就是自性正智慧，明心见性的法身菩萨啊，他不用妄心，他用的是真心啊，真心那就正了啊，你不是用真心，用妄心那就邪了。那么这个是在这里讲这个正跟邪的一个标准，正跟邪的标准。那么我们现在呢，用妄心，就把它导归到正心，导归到真心。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啊，这个实在讲也是有困难。因此啊，我们这个念佛这个法门啊，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真心，什么叫妄心，也没关系啊。你只要老实念佛，那就绝对不会错了啊。你不要管他这妄心真心，反正你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那保证是正确的啊，绝对不会偏差错误的，老实念就可以了，这个是最方便的了最方便的那真的要用一般法门来修行你要先认识什么是真心，什么妄心如果你在楞严经没有一定的基础你不知道怎么用真心。我们再看第三，十法界的四圣法界没有见性，还是用妄心，但他们的妄心是以正为标准，称为正觉。他们能得到正，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随顺圣教，虽然没有见性，知见是正的。那么这个正也就是相似了相似那如果要真正就是有明心见性但是他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依佛在经典讲的来修随顺圣教那么他能够依这个知见也是正的就不会错了反正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听佛的话就绝对不会错了那这个就正了嘛像佛在弥陀经劝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肯定不会错嘛你依这个就对了嘛

那这个是绝对是正确的了，不会有偏差。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四圣法界的阿罗汉、辟支佛，就是声闻缘觉，还有全教菩萨，还有佛啊，这个天台中讲相似即佛，十法界的佛啊，阿罗汉、辟支佛断见思了。但是还有尘沙惑、无明惑。那么全教菩萨啊，他这个见思啊、尘沙也断了啊，还有尘沙惑的习气啊。这个十法界的佛啊，见思惑、尘沙惑也都断尽了。连习气也断尽了，但是没有断无明惑啊，所以还在十法界。那为什么没有断无明惑呢？还是用意识心在修啊，这个意识心修的定，最高只能到十法界啊，不能超越十法界。所以这个修定啊，明心见性啊，他那个定是自性本定啊，自性本定啊，这自性本来就定，叫楞所楞严大定啊。六祖开悟的时候讲啊，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它本来就定了啊。我们现在还没有明心见性，我们的自性还是定的。那个是叫性定啊，你明心见性啊，那自性它本来就定了啊，这个叫根性定，六根的根性的定，叫楞严大定。那么用八识啊，用这个四心修的定啊，叫四心定啊。四心定你最高可以修到这个十法界的佛啊，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十法界的佛菩萨啊，用四心修，最高可以修到这个，不能超越十法界啊，不能到一真法界啊。所以十法界四圣法界的这个圣人呐、啊，没有见性啊，因为他还用妄心。啊、你看这些都超越六道，还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妄心，什么是真心，那我们凡夫也就不奇怪了啊。啊，但是有大心凡夫他是知道的啊，你深入这些大经大论啊，你就虽然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你知道啊，是要放真心跟妄心啊，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那么要了解这个，实在讲啊，你没有深入楞严啊，啊，这个一般人呢、啊、搞不懂的了。啊，那么先知净老啊，早年啊楞严讲很多遍，他老人家对楞严很熟悉。啊，我第一次听经也是听楞严。楞严就是专门在辨别这个真妄啊，阿难尊者七处真心啊，楞严经啊，佛弟子问的问题非常多啊，凡是我们能想到的问题，你在楞严经啊，通通问出，人家通通问出来了，你只是没有读那个经，你不知道啊，人家早就问过了啊。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啊，这些大经啊，啊，特别年轻同学啊，你要发心啊，去学习啊，将来弘法利生。大家来这里学习啊，
要一个使命感啊，你要写这里写这里干什么啊？那不是那一张文凭，那一张是世间人需要的啊。但是啊，你要真正得到佛法真实利益，我们目的啊，要跟我们老和尚学习了，那这个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嘛。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利益啊？啊，第一个就改造命运啊。原来你短命，现在变长寿了，这个就是现前的现实的利益啊。啊，所以先师敬老讲啊，李老师都是劝一些薄福短命的学生啊，要发心出来讲经弘法。他讲经弘法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那个快，效果要好。那的确也没错了啊，我们老和尚他不是只有讲，他也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他的确是，他改造命运是超过颜了凡，啊，他是我们现代这个给我们现身说法，给我们做正转，证明给我们看。那我们还不相信，那就真的没办法啊。啊，所以我们来学这个，那起码你要改造个命运嘛。那么你现前这个命运有改变了，有提升了，那你对超越六道轮回，你的信心才升得起来嘛。啊，现在的搞个改造命运都捞不到，还要什么超越六道，那不是变天方夜谭吗？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务实的，啊，从这个断恶修善改造命运。那讲经弘法是修善积德最好最快的一个方法。你看他那个我们老和尚那两个戒兄同年都出家了，同一起去受戒，他们两个走的路不一样，这个算命先生算都过不了45岁。啊，他真的45岁那一年呐，啊，一个2月走，一个5月走。我们15、17月生病啊，那生病那个时候我在听经，我可以作证啊，可以给我们师父做证明啊。我的确是那个时间啊。那他改造命运了啊，他延寿颜了凡延寿21年，啊，我们老和尚延寿51年。所以大家发心啊，弘法利生啊，就是在眼前来改造命运啊，在我们将来啊，就是往生西方净土去做佛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目标。啊，那么这个一条啊，是讲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啊，虽然没有见性，还是用妄心啊，但是他们妄心呐，啊，是以正为标准啊。我们现在也是凡夫，也是要依这个啊，依这个来修啊。我们还是妄心，但是我们要依经典讲的来修正啊，来修正我们错误的知见啊。那这个。这个就不会错了，就不会错啊。所以四圣法界啊，我们凡夫也是一样的啊，依照啊圣教来修行，这个知见就不会偏差。第四条，佛陀的经论完全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绝对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众生有感，佛就有应，
有感使应。

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应时也是一念不生，如来果地如是，法身大事亦如是。这一条讲到佛经啊，完全从自性流露出来。那么自性流露出来，当然就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所以自性流露出来是纯净、纯善的啊，这是经典。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有感使应啊，就是有感才有应，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那么佛讲经说法是一种感应了啊，这个感应四种啊，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显感显应啊，我们明显去求佛菩萨，佛菩萨很明显的应啊，我们感受到了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啊，我们有很明显去求，但是佛菩萨的应啊不明显啊，可能过一段时间，哎，我们才感觉，哎，这个冥冥当中有佛菩萨加持。那这一类啊，属于显感明应。那么敏感显应啊，就是没有很明显去求佛菩萨，但是并不是没有感，因为他这个感啊，自己那个微细的起心动念啊，自己没有感觉，但是有在求佛菩萨，自己没有很明显的感觉，但是佛菩萨就知道了啊，佛菩萨知道就有应，而且应的是很明显啊，这个也是过去式啊，善根比较深啊，应啊很明显。第四类敏感明应啊，就是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那总是啊，我们众生跟佛菩萨啊，众生与众生，众生与佛菩萨互相交感，互相都是感应啊。我们今天大家在图文把这里在这边聚在一起，这也是感应啊。这是感应啊，所以这个感应啊，不是只有众生跟佛菩萨啊，众生跟众生也是互相交感，也是一种感应啊。你志同道合的，他就来了嘛。啊，物以类聚嘛，人以群分嘛，啊，这个都是一种感应嘛。所以佛菩萨的感应啊，他应的时候啊，也是一念不生啊。这个佛菩萨讲经说法，就是他也没有动个念头，没有起心动念啊。那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放下了，所以讲经说法，佛菩萨呢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他没有动念啊。所以《金刚经》佛讲啊，谁说佛说法是谤佛，这个我们就听不懂，明明说那么多说没有说法啊，他这个意思就是佛说这个法他没有起心动念，我要说什么话啊，自然的感应，他没有动一个念头啊。所以如来果地上啊是这样的，那么法身大士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也是一样啊，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叫昏证即佛，果地上叫究竟即佛啊，都一样啊。这是给我们讲啊，佛菩萨这个经论啊，从自性流露的啊。那么这个佛讲经说法，完全是跟众生的感应啊，众生有感，那佛有应。那么这是自然的感应。五，修学能达到。

天台家所讲的官行位，正知正见功夫就得力了。修学一般的法门，有这样的功夫，还不能出三界，要修到相似位，才能出离六道轮回。观行的果报是人天福报，决定不堕三恶道。修到昏正位，才能超越十法界。这一条是举出我们修学这个是以这个天台中讲的六个位次这个观行这个观行正知正见功夫就得力了。这天台中讲的六级佛理级佛、明智级佛、观行级佛、相似级佛、昏正级佛、究竟级佛那么从明智达到这个观行这个观行就是有功夫得力了明智级这个是了解这些道理但是呢，这个功夫还不到。到了这个观行即佛那这个就有功夫了这个一般讲五品位了这个天台宗讲的五品位这个有到观行即这样的一个功夫就得力。那么这个观行位呢，都相当于我们经中讲的功夫成片。还没有达到四一心、理一心功夫成片观行位。那修学一般的法门，有这样的功夫还不能出三界只能升天了，还不能出三界三界你这个见思惑要断尽所以要修到这个天台中讲的相似位。相似即佛，相似位，那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是一般通途法门它这个标准条件就要修到相似位才能超越六道。你到观行位还不能超越所以观行位的果报还是在人天福报，但是决定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么修到昏正位，那才能超越十法界。这一条是给我们讲我们修行功夫的层次修行功夫层次以这个天台中的这个六级来给我们讲这个功夫的层次要修到哪个层次那么才能超越六道，才能超越十法界。我们再看第六，修学净土法门，求生西方，只要有观行的功夫，就能生凡圣同居土，相似位则生方便有余土，昏正位则生十报庄严土，净中的殊胜就在此。修行若不能舍弃自己的成见、妄想、分别、执着，功夫不得力，怎么精进都没用处。那么这一条这个非常重要了这个关键在我们修行功夫得不得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呢，就是不能放下自己的成见。

自己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啊，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功夫肯定不得力。啊，所以我们学习了经教啊，要知道怎么在生活当中来修行啊，自己做一个转变，这样功夫才会进步啊，不然呢、啊、都不能进步啊，可能还退步啊，这个也是。这个退步退转，这个也是有很多同修也表演给我们看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修学啊，得不到效果，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啊，到最后就会起疑惑了，心就会疑惑，就退转了。那有的甚至就那改信其他宗教去了。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啊，那这个就是他不知道这个修学关键啊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这一条就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如果不能舍弃自己的成见啊，我们人总是都有自己的成见，总认为我自己看的就是对的，别人都不对。我才对，你们都不对啊！啊，这个成见啊，在凡夫都有。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比较从客观的来看了。啊，往往我们为什么有成见呢？啊，也就是我们太主观。啊，我们太主观了。往往很多事情啊，没有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啊，就会执着自己的成见，啊，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啊，现在来同学来学习汉学、佛学啊，这个我们要学到真正的。这个学问啊，就是要修行了 啊，对修行有帮助的啊，真的学到这个学问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啊，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完全放下自己的成见啊，我们慢慢的放啊，就是都随缘了啊，都随缘啊，就我们现在讲啊，不要一定坚持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啊，这个从小的方面啊，那不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啊，我们都可以恒顺众生了 啊。啊，那么重要的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啊，那个才要坚持啊，那个才要坚持啊。那如果一些啊比较不是很重要的啊，就不要太斤斤计较了啊。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啊下手。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还是修学要个标准了。那标准就是先师敬老常讲的，要从哪里下手呢？就从《弟子规》下手啊。那我们很多成见常常跟《弟子规》是抵触的，哈哈。那我们看到《弟子规》啊，哎呀，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啊？啊，那个就是我们的成见啊。那你现在要舍弃，就是我舍弃成见，我依这个啊，你就死了嘛。不然你一直坚持你那个错误的啊。还有一《太上感应篇》啊，《十善业道经》啊，所以这个先师敬老啊，三样东西是根之根啊，根之根

啊，这个不能疏忽啊，有了这个根呐、啊，才有三皈依啊，这是净业三福讲的啊，对，我们老上提倡三个根，就是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啊，第一福是大根大本啊，没有这个大根大本呐、啊，实在讲啊，我们入佛门要三皈依的资格都没有。要成为一个三宝弟子都不够格，那没有三皈依，那你受五戒就要先受三皈依啊，三皈依落空啊，那戒也落空了啊，什么戒都落空了啊。所以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二福、第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真理啊，我们依这个来修啊，来修正我们错误的知见，我们错误的执着，啊，我们功夫才会得力了。啊，如果不从这个地方修，啊，怎么精进？真的，先师净老讲都没用处。啊，那这个是杂进、乱进、邪进啊，那不是正精进啊。好，我们再看第一、第七啊。第一正见，见是见解，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是正确的。啊，下面举出教成法术。教成法术云：明见四谛，无有错谬故；四谛通大小圣，四出世间法。啊，这个这一条讲到正见啊，见是见解啊，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是正确的，就叫正见。那我们看法是正确的吗？啊，这个地方。啊，引用教成法术讲的“明见四谛，无有错谬故”。啊，这个以这个四圣谛做一个正见的一个依据跟标准。啊，这个四谛啊，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这个四谛啊，通大圣，通小圣，通四出世间法。啊，这个四谛啊，在天台中啊，它配藏通别眼啊。这个四谛同样是这个名词啊，但是那个境界层次不一样啊。第一个呢，叫生灭四谛，属于藏教啊。生灭四谛啊，生灭四谛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生灭四谛。啊，这我们世间凡夫看到的苦集灭道。啊，第二个呢，无生次第，这是通教。啊，那这个层次就比生灭次第又高一层了。通教的次第，同样是苦集灭道。那解释就不一样了，啊，层次境界不一样。第三个呢，无量四谛是别教的，别教叫无量四谛。啊，第四个是原教的，叫无作四谛。啊，所以它配藏通别眼啊，这个都是四谛，但是不同的层次啊。啊，所以这个四谛通大圣，通小圣，通世间出世间法，啊，就从这个地方讲的。啊，八天台智者大师用藏通别眼来解释四谛，把整个佛法都包括了。实际上，三十七道品。

0: 通一切法，都有藏通别圆的讲法。这个讲法，这个不一样啊，这个啊，因为藏教的讲法，通教的讲法，别教的讲法，原教的讲法啊，所以这个就有不同了啊。所以实际上啊，是通三十七道品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啊，大小乘是通的啊，只是它这个术语名词一样，但是它的层次不一样，解释也不一样。啊，有藏通别圆呐、啊，这四种讲法，啊，那这个就把整个佛法也都包括进了啊。这天台宗的祖师啊，天智者大师啊，啊，他都用这个藏通别圆啊，啊，来解释这个四圣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下面这个第九条，这个四谛，这个苦集灭道啊，这个这条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啊。今天啊，就跟大家学习交流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感啊，业缘业感这些经文啊，就是天台家所讲的空观、假观、中观啊，这显示地藏菩萨不思议事。地藏菩萨在九法界普度一切众生，这是地藏不思议事，也正是我们心心向往、想学习的事。这些事说实在话，就是诸佛如来示现在九法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现身现行。没有一定的法，没有定法，所说的法更没有定法，所以《金刚经》佛讲得很清楚，佛无有定法可说，看什么根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众生的根基，根据他的根基来讲，所以没有一定了，示现这个形象、身份那也不一定了啊，众生需要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啊。真正是随机说法，随类现身，得大自在，圆满的显示出大慈悲。他怎么能够得到这样不思议的境界啊？就是观行，能观无非一心三观呐。这就是说地藏菩萨啊，说地藏菩萨也就是说诸佛如来，诸佛如来大菩萨示现在九法界，没有别的，就是一心三观。这是从能观来说啊，能够去观的这方面来讲。从所观的方面来讲啊，三谛一境啊，你观有一个对象啊，那个境就是你所观的一个对象啊，叫境啊。那三谛，空谛、假谛、中谛啊，这个谛就是现代话讲真理的意思的事实真相了。一境是一真法界啊，三谛一境啊，就一境就是只有一个啊，法界唯一啊，就好像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了啊。实在讲，法界只有一真了。啊，没有十法界了，百法界、千法界、万法界，啊，那些是希望的。下面给我们列举三观，底下说：三观则亦为三种，一则从形，唯以万境观一心，万境虽殊，妙观离等，等是平等，一切差别现象，它的道理是一个。如观音等及其意也啊，举一个例子，音是观五音啊，或者是观十八界、观六路都可以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啊，观五音啊，《般若心经》里面也是观五音啊。那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所以《般若心经》啊，它是观照这个五音皆空。那么你观十八界啦，观六路都可以啊。他就指出啊，这个心经啊，讲观五蕴啊，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这是从形。你在万境里头啊，无量无边的境缘当中啊，境就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我们凡夫着相，着相就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里面就产生千差万别，于是随着这个观念就起了无量的分别、无量的执着，这就麻烦了。那我们今天搞成这个地步，起心动念都在造业啊，造罪业，将来要受三途的苦报，谁造成的？我们自己错误的观念造成的啊！你要是在怨天尤人，那造的罪业就更重，将来堕落更苦啊！为什么与天与人都不相干啊？自己造的还要去怪别人，

那这个罪不是更加重吗？这个所谓啊，自作自受，谁都不能代替啊。这个事实真相只有诸佛菩萨清楚，他们明了，他们的能力就是在一切不同境界当中，千变万化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观一心。一心是理啊，千变万化的境界从哪里来的？大到虚空法界，小到微尘，小至一念，无非是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十法界一正庄严虽然不同，一念自性相同。所以说万境虽殊，殊是不一样。妙观理等，你能够看出这一切法的体性，这一切法的根源，那根源原来是一样的啊，好像那个树啊，那个长出来啊，一棵大树啊，根干枝叶发果，哇，那个千差万别啊，但是你寻那个根啊，你一找下去，那根是一样啊。这个事与理啊，我们在此就不多说啊，前面已经讲过了啊，提一提就可以啊。这是第一种，二曰法相，如观四谛啊，是四谛是佛法的根本法，四谛就是苦集灭道了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四谛是佛对小圣说的。啊，你看啊，天台大师讲四谛啊，他有藏教的四谛，有通教的四谛，有别教的四谛，有原教的四谛。我们读了智者大师的书，才知道四谛37道品包括了所有的佛法，法法皆如是。我们学华严经啊，华严经讲的最多啊，讲的最详细啊，比《法华经》讲的还要详细啊，《华严经》的分量大啊，经文长啊，比《法华经》多很多倍啊啊，所以讲的就特别详细了啊，没有一法不是原摄一切法，这叫圆观。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一念自性变现的？于是一切法当中任何一法啊，都与自性有关系啊，是前面讲的高明相赖，目足交织。佛法当中讲性相不二，理事一如，相是现象，无论是大的相、小的相，虚空世界是大的相，微尘毛孔是小的相，不论大小都是一念自性。你要在相当中啊，去见到那个性，相千差万别啊，性只有一个，相意体同，理同性同。如果我们体会到这个道理，自然你就会想到啊，这个世间一切的族群啊，怎么说是不能和合啊，决定能够和睦相处。不能够和睦相处，都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随顺自己错误的观念，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做错了。欢喜和睦相处啊，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啊，一丝毫都不勉强啊，这才是正常的啦。一切众生能和睦相处就是最健康啊，像人的身体一样健康快乐。身体上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族类啊，那眼跟耳朵就不一样啊，那长得不一样啊。这耳朵跟鼻子又 不相同，头跟手不同，手跟脚也不同，跟身体又不同。
那这样啊，我们一个身体也显示说，不是许许多多族类共同都是一个身吗？啊，他一打架，那不就麻烦了啊？你这个人就得病了，甚至于送命了。啊，他们能够和睦相处，他们不斗争，你这个身体才会健康愉快。啊，我们这是讲我们业报身，在佛法里面讲应化身，虚空法界是我们的法身，那还是一个身。我们生命在整个法身里面啊，就像一个细胞一样啊，好像我们身体里面一个细胞。这个身体是无数的细胞它组成的。同样一个道理，法身是无量无边依正庄严所组成的。它怎么来的？怎么组成的？华严经说的唯心所现。啊，说明它怎么来的？那怎么会有从哪里来的？心现出来的。十法界依正庄严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十法界的依正庄严？十法界就十个法界啊，界是界限啊。那这个怎么来的啊？为事所变，心现事变啊。为事是说明差别相的来源啊。为什么这相千差万别啊？它怎么会产生这些差别？啊，这个唯识就说明这个。啊，唯心是讲共同相的所依，不管你是哪一种相，那你所依据的就是这个心啊，没有这个心就没有这些相。啊，但是事跟心它是一不是二，你不能给它分家了。啊，所以意跟同是一不是二。啊，意中有同，同中有意。啊，从形象给你讲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不爱异，异不爱同。为什么？因为同异是一个根源嘛，它根源是一，同样一个的。我与别人也是一个根源，不能跟别人和睦，就是伤害自己。自他不二。啊，我们常常讲啊，这个人与人啊，不能相处。那这个就是伤害了，第一个是伤害自己。佛法当中最难得最可贵的是圆观，圆满的观法，圆满的观念，啊，特别是华严经讲的啊，圆融啊，你看啊，主伴圆融，一多圆融，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这个就圆融了，圆融就不会打架了。这是世尊常常赞叹啊，所谓圆人说法无法不圆，那是圆人随便念一法来说呢，都变成圆法啊。如果你这个观念不圆满了，那讲总是有局限性的啊。所以唯有圆观之人啊，心地永远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的。第二，就法相来观，也举一个例子。好，我们看这个文，三托四相，如王舍其其都名从四立。这是世尊讲经的处所，王舍城其都觉山啊，就是我们翻译中文是灵鹫山。借事为观啊，佛家这些名字啊，佛菩萨的名号都是帮助我们改正我们错误观念的。啊，这个名号啊也是如是。人的名号啊，还有地的名号也是如是。物啊，物品的名号也是如是。这是我们通常在生活当中疏忽的。如果你能够随着这些境界都能入观，入如来的观念，修行正果，哪里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长的时间？啊，哪有那么难？

问题是我们常常迷在名相当中，分别名相，执着名相，真的叫三世诸佛就很冤枉了。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把如来的意思解错了，坚固执着，还以为是，还以为自己是对的，那有什么法子呢？旧观念总是换不过来。一切人事物都有名字，名从事立，借事为官。好像人的名字你有名字那个名是从这个事这个事项来建立的。那么借这个事项作为我们的关键所观的对象，这是方法。诸位如果能懂这几句话的意思，大家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六乘说法，我们眼前何尝不是六乘说法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也都是六乘说法这个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也注解得特别详细这个极乐世界六乘说法，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呢也是六乘在给我们说法。那么等到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对于这些观法就用得上，就会了在娑婆世界不会，到极乐世界自然就会了所以见到极乐世界六乘说法，极乐世界怎么会生到那个地方这个蒙阿弥陀佛本愿加持，那不会也会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相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变化所作。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林林种种，那我们现在这些是不是也是阿弥陀佛愿力变化所作吗？那你能说不是吗？你能说是吗？是与不是都不存在，关键还是在你一念这个心呢。一念觉你一念这一念转过来觉悟了，那就是了。现前这一切何尝不是阿弥陀佛示现的？一念不觉就不是了。由此可知这个世上没有是跟不是了。名上面也没有是跟不是，是不是在我们的心这个正是偶遇大师所讲的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在自己的心。所以你的心一念善，虚空世界一切万法都是善的。你的心一念恶，那全是恶的，看到善人 也是恶人一个恶念起来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一念善心起来了，阿鼻地狱众生也不错，好丑起一心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凡夫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这不是证明佛在经上所讲的境随心转吗？这是真话。然后才晓得佛法修行为什么这样重视修观，修观是修正观念再说得明白一点，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修正我们种种不善的观念，这是真修行这就是中文常讲的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心地是根本，心善良，你的行自然善，你的言语自然善，你有一样不善。我们今天读到佛经，读到祖师的开示，好像也有这么一点体会。这个有这么一点明白，那观念。

为什么老转不过来？原因呢、啊，就是我执了、啊、所以诸位同学要知道、啊、你执着一个我，诸佛如来给你讲经说法，你所得的利益啊，也是人圣而已、啊、我们现在讲啊，人间佛教、啊、现在有很多道场啊，提倡人间佛教。啊、就得到人道这个利益而已。那换句话说，你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你听懂了，你理解了，你能够体会的、啊、你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行为没有转过来、啊、就是你还没有进入这个观行的功夫。好，那我们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这一段还没有讲完啊，那我们下一次啊，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无量寿经》精华。昨天我们第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第六条前面这个第六条。心常地处度世之道，这条也是菩萨心安住在度世之道。这个度世也就是度众生了。菩萨这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所谓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了。

在《金刚经》讲啊，这个无助身心呢、无助那么身心呢、身度众生之心，这个是大菩萨的境界了。那么小圣啊，圣者啊，他无助啊，他就不能身心。身心就不能无助啊，这个大乘菩萨呢，他同时啊无助身心。我们啊接着看第七条啊，请看这个经文啊，在第二页啊第三行啊，从七啊这里看起。未出宿内坐不请之友，这个宿内啊，宿就是指众生了。众生迷惑颠倒，众生啊不知道情法了，也不认识，如果活菩萨呢没有主动做众生不请之友啊，实在讲我们也闻不到佛法了，因为我们也不懂得要请法，请佛住世，请转法轮，这些我们都不懂。那么佛大慈大悲啊，这个做众生不请之友啊，众生没有祈请，那佛就主动来说了啊，那么这是大慈大悲了。那么具体的呢，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啊看到很多经典啊多数啊是学生啊有问题啊提出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针对他的问题啊来为他解答啊，给他讲解啊，教导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所以在大藏经里面呢、我们看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像这部《无量寿经》啊，是阿难尊者请问的啊，他看到佛放光啊，今天呢、这个跟平常不一样啊，他觉得很奇怪了、那么大众啊不知道要请问，他代表啊大众来问了、那么这一类啊也叫利要有情问啊，这个也是做众生不请之友的一个方式了啊，情法啊，这活菩萨呢啊，装作不知道啊，其实他们都知道了啊。就像我们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早年啊，在台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有个佛学问答，那有时候啊一问呢、大家都没问题。那是不是都没问题呢？啊，实在讲啊，不知道该怎么问啊。那问题很多了啊，不晓得从何问起呀、所以我们师父啊，他就善巧方便了啊，请一些老同修啊，老同修啊，老修啦，懂得比较多了。就代表这些同学来问啊，因为同

同学有一些都是初学的，那他也不知道该问什么啊。那大致上啊，一般的疑问啊，这些老同学都知道，所以就这些老同学装作不懂啊来问啊。那么像这一类啊，就力要有情问啊。啊，这个也是做众生不请之友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是讲同学了啊，同学来问。那老师像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主动讲的啊，所以经典啊也有无问之说的，没有人问，佛就主动讲啊。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的《佛说阿弥陀经》，没有人问啊。佛主动就讲了啊，对舍利佛讲啊，佛说实在涅道经也是无问之说，有很多经典是无问之说的啊，没有人问，佛就主动讲，这个就是做众生不请之友了啊，为诸数类做不请之友，没有祈请，我们不懂得怎么祈请了啊，我们也不认识。啊，所以活菩萨呢，时时刻刻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来度众生啊，用各种身份，啊，像这个普门品讲啊，三十二应身，每一尊活菩萨都是一样的三十二应身，啊，只是举出一个代表来讲。啊，那实际上每尊活菩萨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讲的很多。啊，地藏菩萨呢分身呐，啊，在六道十法界度众生。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一样。用各种身份来度众生。那么这些都是做众生啊不请之友了。那活菩萨大慈大悲啊，啊发愿度众生啊，所以做众生不请之友。我们才能接触到佛法啊，才能闻到佛法。好，我们再看第八啊，心大悲，名有情。演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护荷，皆度彼岸。这个是讲这些大菩萨呢，啊，心大悲，名有情。这个心大悲啊，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愿亲平等了，他这个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没有这个就像我们凡夫啊，哪一些人跟我比较有缘啊，我就去度他啊，去帮助他。哪一些人跟我比较没缘呐，啊？不理他了啊！那这是我们凡夫的心啊。这大菩萨呢，他没有啊，因为大菩萨呢，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因此啊，他知道这个是一体的啊，一体的啊，所以叫同体，同一个本体。啊，这个本体就是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了。那这个我们一般初学的同修啊，比较不能体会了。啊，如果深入这个大乘经典呢，啊，知道啊，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列啊，中风国师开始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差别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体啊，我们共同在一个法身呐，啊，光光相照啊，同一体。那么这个要心大悲明有情啊，这个必定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自然就是这样了，丝毫不勉强，因为看到事实真相了，自然啊就兴起大慈大悲的心了，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学这菩萨来大慈大悲啊，怎么学也学。学不像啊，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嘛，你当要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放下了，那我们见到真相了啊，这个心自然就升起来了。那么此地给我们讲菩萨呢啊，愿亲平等啊，来度众生。悯有情啊，悯就是怜悯了，有情众生啊，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很可怜了，怜悯。我们学佛的同修啊，老同修啊，或者听经闻法比较久的同修。明白这些经典的道理，也会升起这个怜悯心呐、那么第一个怜悯心呐、我们凡夫呢，还是从爱言辞开始啊，自己的亲人呐、这个我们会怜悯呐、首先会怜悯的，从这里开始啊，然后再扩大。为什么我们也会升起怜悯心呢？因为我们自己感受到这个生死轮回很苦啊，看到自己的家人，看到别人推广，这个是在生死轮回啊，受这些苦难，也会升起怜悯心，所以我们一些念佛的同修啊。听了经了，明白这个道理了，自己发心念佛了，那恨不得啊，那全家人都赶快也一起来学佛来念佛，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啦、妻子儿女啦，这个情况我想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要时节因缘，这个急不得啊。这个儒家讲啊，欲速则不达了。虽然是自己的亲人呐、也要等待时节因缘。那么现前啊，能够跟他介绍的，他能接受的先讲，不能接受你就。要等待时机呀、那么我们对于能够接受的亲友可以先劝他来学佛。这个悯有情这是大慈大悲了，这是大圣那如果小圣这个修法呢，就是比较偏重自修这一部分。比如说这个五庭心观讲的这个嗔恚心比较重的，要修慈悲观。要修慈悲观。这个是偏重自修。那么这里是主要是
度众生的。演慈辩，那么心大悲悯有情，要具体帮助众生的做法了。这个演呢、有演说，有表演，这个有身教有言教。那实际上身口意三轮都在演。身口意都在表演。那口是演说。这个佛出现在世间我们看到佛主要讲经说法。这个我们一般讲演说。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那么这是以这个仪业来度众生讲经说法。那么像我们净老和尚一生也是讲经说法。这个讲经说法。那么这叫言教。这个言教当中呢还带表演这个表演有身教。身教在里面。这个身教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呢待人处事接物啦那么做给我们看啦。这个是身教这是身教。慈辩就是慈心说法这个就是慈悲心来为众生说法这个辩有辩才的意思。那么辩才世外辩才主要还是说法度众生那没有这个辩才那就度不了众生所以这个辩才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说慈心说法说什么话呢说法眼这个我们知道呢有五眼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佛是五眼眼明。那么法眼就是开示这个佛道的正见所谓正知正见这个是法眼。我们学了佛了明白佛法了我们的眼光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眼光人生观就不一样了有了佛法。那么世间圣贤之法也是一样的这个在论语讲记雪庐老人讲这个论语你懂得一句两句你的眼界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就你的看法人生的看法就不一样了。那么佛讲这里是佛道正见了这个正见是指佛道的正见我们成佛之道这个正见。那么佛呢教学也有小圣也有大圣。大圣是成佛之道小圣成阿罗汉辟支佛。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也是正见。但是呢这个正见还不圆满了。那么这里讲主要是开示佛道的正见。那么我们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讲成佛之道了。那么像南传佛教他们没有讲成佛的

修学最高能到阿罗汉，成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他们的见解就这样。所以这些南传佛教国家呢，他们不承认大乘佛法，说大乘非佛说了，说大乘。

同的层次。啊，这个见呢，从凡夫啊到这个佛啊，这个见啊也很多很多层次啊。我们一般凡夫就是人我见嘛，啊，就是执实见了。啊，执着这个世间都是真实的，啊，我们的见解都这样。那么再来就是一般宗教的外道见，啊，那这个见解就很多了，啊，一个宗教一个见解，啊，心外求法，啊，再来就人无我见，就是小圣了，啊，小圣的见。啊，那他也是正见了，啊。那么提升到大圣就唯识见了，啊。啊，这个从小圣到大圣的唯识见。啊，那么再提升来啊，这个中观见啊。啊，再唯识再提升中观了，啊。中观再提升啊，啊，本质见啊，像禅宗讲的，那最后一个大圆满见，那就华严法华讲的啊，这是圆顿见。那么受华严这一句啊，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八正道啊，六合敬啊，第一个就是见啊，一个见。那么翁无阳净无先生讲，师以知见为体啊，就是老师啊传授你正知正见啊，这个见如果不对了，那修行的目标就不一样了，有的修偏差了就邪知邪见了啊，邪错了。同样正见啊，啊有圆满有不圆满，那最圆满就大圆满见，圆顿见。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这个圆顿教要常持心修了啊，把我们本来啊不是圆顿见呐啊，心修成圆顿见。那么我刚出家呢啊，我们师父啊就教我去跟日常师父啊学戒律了，啊，那日常师父啊，那这个他是修密的啦，啊，密宗黄教了。那每一天呢，啊，早上都要跟他上课啊，啊，上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黄教在藏传密教啊，它属于建教，啊，跟汉地啊，这个汉传的啊，这个显教啊。一样的啊，像天台啊、华严啊，啊，天台有藏通别圆，华严啊，小时中顿圆啊，这个有见教，有圆顿教啊，这个佛的教学啊，根据众生的根器来教学，啊，这个有不同。那么有一天我们师父就到佛陀教基金会了啊，去吃早餐啊，那时候日常师父回美国啊不在啊，那我们还是要自己要自习啊啊，看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师父就看我拿了一本书了啊，那看什么啊，我说这常师父教我们要学这个啊，菩提道次第广论了啊，那我们师父讲，哎呀，这个是见教的啊，一句阿弥陀佛啊，啊是圆顿教啊。啊，所以这个教学啊，啊，它有见教，有圆顿教，都是佛讲的，啊，都是佛讲的。那么当时啊，我在学习的时候啊，也遭到很多矛盾啊，困扰了。师父叫我圆顿教啊，常师父叫我见教，那怎么办呢？啊，我要依见教还是依圆顿教呢？啊，

后来我自己去揣摩了，什么叫圆顿啊？那后来我想来想去啊，过去师父讲经不是常讲华严嘛？啊，华严这个讲啊，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行部就次第啊，圆融就是没有次第啊，没有次第啊。不爱有次第，有次第不爱没有次第，圆融啊，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啊，所以啊，跟常师傅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用华严的理论来看呐，它还是圆顿的啊，虽然有次第，但是啊，次第当中有圆顿，圆顿当中有次第。那么如果以华严的这个教理啊啊来学各个大小圣经论乃至世间的善书典籍啊，通通是圆顿大法。啊，你看啊，我们现在学弟子规。啊，那么如果你懂得这个华严的理论啊，那弟子规也是华严经啊。圆融不外行部，行部不外圆融嘛。啊，次第当中有圆融，圆融当中有次第。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受华严啊，这个佛道正见啊。那这个层次很多啊，我们学习啊，这个佛法最可贵的啊，就是开圆顿见啊。那么开圆顿见呢，啊，这个过去这个念老啊也讲过啊，说圆教的行人啊，修一天等于见教行人修一劫啊。那可见的这个开圆顿见的可贵。那么你开圆顿见啊，常常听这些大经大论啊，啊，你这个见解啊，开了圆顿的见解了，啊，但是呢，不代表我们修正的层次啊，就超过阿罗汉啊，我们差阿罗汉还差得远了啊，啊，我们连见惑都没断了。啊，那阿罗汉呢？见思惑都断了，超越六道了。啊，但是他的见呢？啊，不是圆顿见。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那这个圆顿见呢？啊，这个见的方面呢？啊，超过阿罗汉。啊，这些道理啊，啊，我们都啊要了解啊，要知道这些道理。那么下面讲啊，度恶趣开善门呐、啊，啊，这个度就是止住了，恶趣就三恶道，啊，这个三恶道啊，啊，堕到地狱去啊，最少五千劫，啊，那一个劫就时间长的不得了了，五千劫呢，这还得了？那么地狱啊，无间地狱是最苦。还有阿鼻地狱啊，大地狱、中地狱、小地狱啊，这个我们读《地藏经》啊，读《地藏经》啊，就知道啊，地狱的一个概况啊，这个三恶道堕地狱的一些情况。啊，我记得在十多年前呢、啊，啊，可能有接近，应该二十年了。啊，在学院呢、啊，啊，我们老和尚也请一些同修啊，啊，去查这个《大藏经》啊，佛呢讲到地狱的经典，啊，把它揭露出来。那么编成一本啊，叫《诸经佛说地狱解要》啊，这个书，是在

主，我们把这里做的啊，这个经啊流通，但是流通的不多。那么在这个我2009年到这个山东德州去做百期训练了。那金山寺有一个法师啊，他发心讲这一部经啊，这个非常难得啊。这个经印出来了，印出来如果没有法师来讲解啊，一般人顶多你在书架上请下来翻一下啊，甚至看一眼啊，这个很难啊，进一步去了解啊经典里面的内容啊，所以经印出来呢，还是要法师来讲解来介绍，大家才认识啊，才知道啊这部经讲什么啊，对我们呐啊有什么帮助啊，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啊，这是流通经典呐，这个讲经弘法，这个是不能缺少。那么渡恶气就是把这个三恶道啊，这个门给它堵住了，啊，杜绝了，啊，这是大菩萨发的愿。那么具体的代表是地藏菩萨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啊，地藏菩萨呢？佛也交代地藏菩萨了，佛法灭了啊，法灭了之后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啊，要等到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示现成道啊，那个时候我们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啊，但是这个当中啊，时间很长。56亿7000万年。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空档里面啊，佛在地藏经啊嘱咐啊地藏菩萨这段时间啊没有佛法的这个时段啊，由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那么没有佛法，地藏菩萨教什么内容呢？就是净业三无第一福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持三念啊，所以实际上地藏经啊，啊，这个内容啊。这个第一福啊，那实际上三福都有了啊，所以没有佛法的时候啊，那第二福第三福就谈不上了啊，没有佛法你怎么三皈依啊，没有三宝啊啊，所以啊只能教第一福，没有佛出世的这个时代啊，只能教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那么这个是学佛的基础啊，这个人天福是学佛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啊，等到下一尊佛来啊，那么大家就可以得度了。所以我们读诵《地藏经》啊。才知道啊，佛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交代地藏菩萨了啊，说这个我灭度之后啊，这个还没有得度的众生呢 啊，拜托地藏菩萨呢，帮助这些众生呢，不要堕到地狱去了啊。那么若有众生呢，他再生无知造了极重的罪业，第一相现前了啊，临终第一相现前了
啊，如果这个众生啊，这个时候啊，他能够念一句佛号，念一句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念一句辟支佛的名号，啊，或者呢，他能够念呢、啊、一句一句的大圣经典，啊，一句就是一首句，啊，一句就是当中的一句，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圣经典呢、啊，啊，以《金刚经》啊，啊，大家比较熟悉，啊，那一首句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这个是一手记。啊，那如果一手记记不住啊，他能够记一句。啊，那这个他能够念出一句。啊，这个佛就请地藏菩萨呢，说未遂地狱了啊，就不要让他堕到地狱去了。啊，那堕到地狱去呀、啊，啊，要出来就很难了，啊，那这个要那个业报受尽了，他才能出得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临终助念呢，那、啊、这个也很重要。那么临终助念呢、啊，啊，这些我们也要知道这些道理了，啊，我们助念呢、啊，对这个临终的人总是有帮助。啊，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了、啊。那么助念啊，主要是帮助他念啊，希望提起他也能念啊。没有出声念啊，心里跟着默念啊，都可以啊。这个叫助念啊，所以助念跟替念不一样啊。那个。临终的人都不念啊，那别人替他念啊，这个就那个，这比较没有那个效果了啊，所以替念跟助念的不一样啊。啊，助啊是帮助啊，那么如果这个临终啊，我们能够提醒这个临终的人啊，他能念一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啊。啊，下品下生章，那么念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如果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这个不好念，念不出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如果病重啊，再不能念了、啊，就念一个佛也可以啊。啊，这个地藏菩萨呢，他就帮得上忙了啊，就能够未遂地狱啊，让这个人不要堕。利益了，而且让他升天啊，升天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这个也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修净土的人啊，当然就是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他还不想求生净土啊，念佛啊，对他消业障，不堕三恶道，这个有帮助啊，这个利益也就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度恶气啊，我们在读地藏经啊，那这个就很具体啊，很具体啊，知道菩萨呢怎么来帮助众生啊度恶气，把这个恶气啊堵住。那么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外呢，我们平常啊就是教化众生啊，教众生断恶修善啊，你不造恶业，那个三恶道的业因没有，自然不堕三恶道嘛。啊，那么这个是最根本啊，度恶气的办法了。啊，开善门啊，这个善门呐、啊，啊，不是只有指这个六道里面三善道这个门，三善道。是比三恶道好，但是总是还在六道。啊，这个善门呐、啊，指菩提涅槃门呐、啊，啊，这个才是至善的门。啊，如果众生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生三善道也不究竟，啊，还要轮回啊。
啊，所以帮助众生啊成佛，开这个至善之门。啊，所以《地藏经》啊，你看地藏菩萨发愿啊，众生度尽，他方成佛道。啊，他要把众生度到什么程度呢？度到成佛啊！啊，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啊！啊，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他发的这么大愿，啊，就是要帮助众生啊，从凡夫地一直到无上佛道了。啊，这个是这里讲开善门的意思啊，那不是只有开三善道的门啊，而且是开啊这个菩提涅槃门啊。那么，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啊，啊，那么这个对众生啊，就像自己一样啊，这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具体表现了。那众生的苦就是菩萨的苦啊，如果有一个众生还没有脱离苦海，那也就是菩萨自己还在苦海啊，所以众生的苦就是自己的苦啊，所以于诸众生啊，示若自己，跟自己一样啊，因为菩萨呢是同体大悲了啊，众生苦就是自己的苦啊，所以菩萨发愿啊度众生啊，不疲不厌，整句护荷皆度彼岸啊，那么把众生啊都看成自己了啊，那这个是何等的亲切啊！啊，如果说看众生像自己的儿子，那毕竟还是儿子跟父，众生就是自己本身呐、啊，跟自己是一体的。那么要帮助众生啊，整就是整济啊，护荷啊，帮助啊众生啊，皆度彼岸呐、啊。啊，渡到彼岸啊，那彼岸就是涅槃的彼岸啊，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啊，渡到涅槃的彼岸啊，这个渡众生呐 啊才圆满啊，把众生呐、啊、渡到成佛了。那么这是这些大菩萨呢发的愿都是这样的。我们再看第九。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初兴于世光阐道教，欲证其蒙会以真实之力啊。这个如来以无尽大悲啊今爱三界啊，无尽啊，这个大悲是无尽的啊，没有尽期的啊，那特别啊哀悯啊三界六道的众生啊，因为在十法界啊，三界六道众生最苦啊，这个众生的苦难啊，无过于生死大苦了 啊所以佛呢出现在世间呢、啊，就是《法华经》讲的。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啊，为什么为哪一件大事呢？啊，就是开示悟入佛痴之见呢。啊，我们现在呢是众生之见，那佛呢出现在世间呢、啊，开示我们悟入啊，开示悟入佛痴之见。啊，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这个四个层次了。那么，什么是佛之见呢？啊，我们自性啊，般若智慧啊，就是佛之佛见了。啊，这个中空国师在三十七年开始啊，灵之心

那个灵之心就是我们的自性，那个就是佛知佛见，开那一个。那么所有大乘教啊，教学主要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件大事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但是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是佛啊，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啊，为这一件大事啊，来给我们开示，让我们悟入。那么要入佛之见呢，实在讲啊，有它一定的难度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众生之见呢，这个执着太坚固了啊。我们众生之见啊，这个众生之见呢 就是五力识、五顿识啊。这个死就是知死啊，好像被这个刑警啊压着啊，知死我们就是要这么做啊，无力死啊，身见、边见、戒起见、戒尽起见、邪见啊，这个叫见佛，这个无力死啊，无顿死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叫死死。那么我们无量劫来就是被这个死死驱使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啊。那么这些分别执着就很难放下了啊。那第一个啊，破身见，那这个就第一关就很难了啊。我们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这个身啊，执着这个身是我啊，这个第一关就很难突破了。这个就是众生之见啊。一般法门啊，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不容易啊。但是啊，净土法门啊是比较方便的啊，就用信念念佛啊。这个信念念佛啊。就是用佛之见呐、来对治我们的众生之见啊，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啊，比较方便啊。用其他大乘法门呐、直接叫我们悟这个灵之心呐、这个一般人比较不容易啊。但是这些道理啊、方法我们也要懂了，总是对我们修行要有帮助。那么这个实时啊，如果我们不懂啊，你怎么修行，修什么苦行啊，都叫无意的苦行，那盲修瞎练呢、你不懂得啊，在修什么了？不懂得对治这个众生之见，那在修什么？修来修去还是众生之见呢？所以净土啊，信念念佛啊，以佛之见对治众生之见啊。那禅宗这些教下啊，他们直接以啊灵之心啊，这个也是自性的佛之见啊，这个直接悟入啊自性啊，这个是两个方法啊，两个方法。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啊，这些菩萨呢出现在世间啊，那么教化众生教什么内容啊，我们要个概念啊，那么我们修学啊也才有一个方向啊，才有一个方向。那总之啊，我们现在呢总不出啊这个众生之见了。下面讲光禅道教欲整群蒙会真实之地
啊，这个光禅呢、啊，啊，这个就是光大禅养。啊，这个佛道的教学呀、啊，那么要拯救这些群蒙啊，这些众生呢、啊，这些佛菩萨呢，都会以真实之力啊。什么是真实之力呢？这都本经讲的就是真实之力了。啊，这个本经这个无量寿经讲啊，用佛之剑来对治众生之剑。那怎么对治呢？啊，是在讲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啊，就是用佛之剑来治我们的众生之剑了。那如果常常读啊，那不知不觉啊，我们就入佛之剑了。啊，就用这个方法啊，教下就用这个读经的方法。啊，所以有人啊，这个读无量寿经啊，契入这个境界了。那么在这里也要附带说明啊，啊，就是我们读经啊，啊，读诵也要受持啊，也就是依照这个经啊，啊，在生活上啊来修行啊，那么这样啊，我们才能契入这个佛之见了 啊，依照这个经教我们修的啊，教我们放下的，教我们要做的啊，我们依照佛的指导来修学，那么这个就跟佛之见就相应啊。如果不能依教奉行啊，只是读，这个就不能契入了。这个点也很重要啊，所以过去有一些同修啊，啊，这个啊，去问我们老和尚啊，啊，我们师父讲啊，这个《无量寿经》读3000遍啊，就开悟了。那早年啊，那个三十年前啊，那真有人啊，很用功读了3000遍。啊，有人读了4000遍、5000遍啊，读了上万遍的都有。啊，那我记得有一个同修啊，去问我们老和尚，他说他读了3000遍啊，那给师父讲啊，他说没开悟。那么我也遇到一个女众，大概50几岁，啊，他也说我听净空法师讲啊。读3000遍无量寿经就开悟了，但我读超过3000遍了，我还没开悟啊！啊，他说呢，那我就不读了。我说你还没开悟，还要继续读啊，读到你开悟为止啊！啊，后来我们老和尚他就再做个解释了，啊，说什么叫开悟呢？啊，知道自己的毛病过失就叫开悟了。那无量寿经来读啊，啊，读一读啊，看看，哎呀，我们的毛病习气啊，烦恼习气哪一些啊，啊，对照一下，那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发现自己的烦恼习气，那就开悟了，开始觉悟了，啊，那么把这个烦恼习气改过来啊，这叫修行。那这个讲的就很具体了，啊，这个就很具体了，啊，那就不会很抽象了。啊，说什么叫开悟啊？啊，啊，这个就很具体了，啊，所以这个开悟啊，开示悟路啊，这个开悟啊，悟有大悟，有小悟，啊，那有大彻大悟。啊，这个悟的层次也很多啦。那么最基本的就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啊，你把过失改过来，就是修行了啊。发现过失是开悟啊，在《六祖坛经》啊也讲啊，
改过必生智慧啊。

啊，这个夏老居士啊，在这个法语里面呢、啊，也讲啊，他说这个一般人读坛经啊，都是很热衷啊，慧能跟神秀那一首偈。啊，这个本来无一物啊，那一首偈啊，这个大家很都是耳熟能详了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那么也很喜欢讲这首偈啊，但是呢。六祖坛经啊，有两句话呢，大家就不太注意了啊。说改过必生智慧啊，在这一句大家就比较，好像这个好像老生常谈了啊。那这个老生常谈呐，这个我们不能疏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不到啊。所以白居易啊。听说有一个参禅的人去参鸟科禅师，那鸟科禅师啊，就吹那个布毛啊，吹一吹那个人就开悟了那看到他就开悟了，那白居易去请问这个请问禅师啊，有什么妙法给他开示让他也悟路。鸟科禅师就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白居易大失所望了那这个老生常谈这个3岁小孩都懂今天来要参看有什么妙法让我可以悟路可以开悟讲这个老生常谈，这个谁不知道呢？3岁小孩子都知道鸟科禅师就讲这个3岁小孩。能说得出来，但是80老翁还做不到，这个是真善知识这是真话了大家都会讲3岁小孩都会讲，但是80岁老翁都还做不到这是真的所以鸟科禅师给白居易讲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跟那个吹布毛是一样的，是平等的了。你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自然会悟路了。就是六祖讲的改过必生智慧所以改过要紧那么这是我们当前一个重要的功课了重要的功课。我们再看第10，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二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那么这里“王”这个字是要念“无”有无的“无”。这个一条也是法藏比丘他发的愿。愿我得佛清净身。我们学佛都要消归自性了回到自己本身了。那这样我们学才会得到真实之力的。那如果呢看到这个那是法藏比丘他发的愿了，跟我没关系，那这个我们都得不到利益了他发的愿就是我们发的愿了。

啊，我们要发这个愿呐、啊！啊，法藏比丘，愿我得佛清净身，那我也要愿我得佛清净身呐、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愿我得佛清净身呐、啊！每个人都要发这个愿呐、啊！啊，不是说啊，这个是法藏比丘发的愿，那、啊、不是我发的啊！啊，他发的愿呐、啊，我们要发这个愿呐、啊！法音普及无边界啊，啊，这个法音呢，普及到无量无边的法界。这个佛的清净身啊，佛的声音呐、啊、清净啊，众生呐、啊、听到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呐、啊。心就清净了。那么这个啊，不但是讲经说法啊，我们念经也是一样啊。啊，这个得佛清净身啊，我们这个梵呗啊，唱念啊，这个也是法音呐、啊。啊，我们在念弥陀经，那不是法音吗？啊，大家每一个人在念呐、啊。你的法音啊都普及到无边界。那我们凡夫啊不能体会了。有吗？我的法音，我的这个音声有普及到无边界吗？没有啊，我们就在学院里面这个佛堂而已啊。啊，这个我们如果啊没有深入这个经藏啊，就不知道了。你深入经藏就知道，真的是普及无边界啊。为什么？什么叫法音啊？我们也常常讲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实际上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三身啊。那法身，印度的梵语叫毗卢遮那。啊，就是遍一切处啊，这个法身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到哪里都有啊，都有我们的法身啊。啊，那法身它是一体啊，啊，那既然是一体，那怎么会没有普遍呢？啊，只是我们普遍我们不知道啊，佛菩萨知道，我们不知道。啊，那就像我们点一根香也是周遍法界啊，你看这个香烟啊，我们看就在这里，但是它是遍法界啊，因为法身它就遍一切处嘛。啊，我们唱炉香赞啊，诸佛海会悉遥闻呐、啊，啊，那不是遍一切处，怎么会悉遥闻呢？啊，这个你深入大乘经典了、啊，你就明白了，啊，这个是真的啊。啊，所以我们的法音普及无边界啊，我们每一个人呐、啊，啊，念佛、念法、念僧啊，啊，讲经说法啊，或者念经啊，念咒、念佛啊，那么都能够普及到无边界。那么此地讲啊，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啊。那么这是发愿呐、啊，啊，我要得到跟佛一样的清净身，啊，那么讲经说法这音声呐、啊，普及到无边界，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华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下面讲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啊，这个在这里呀、啊。讲宣扬戒定精进门，这个在六度里面呢、啊，提出三度，啊，就是持戒、禅定、精进，啊，那么三度啊，也是表六度了，啊，的开合不同，啊，就宣扬这个戒定精进门。那么戒定真相啊，我们做三十七念呢、啊，第一首赞就要唱戒定真相。

迎接神定，因定开会啊，所以戒定啊，它是真相。那么我们有戒定，有精进啊，那实际上就修六度了。那前面五度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主要目的啊，要开智慧啊，通达甚深微妙法啊，智慧广大深如海啊。我们开经纪念啊，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禅宗讲的超情离见了，超乎我们常情了啊。不可思议了啊！眼里道断，心行处灭啊，我们才能够去体会那个甚深微妙法啊。那用我们这个现在的啊分别执着妄想啊，那体会不到甚深微妙法。那么智慧广大深如海，就是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啊，般若智慧每一个人都有，啊，但是呢，被这些烦恼啊障碍了。那么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烦恼也就没有了，啊，也就没有了啊。就像这个啊，《般若心经》啊，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这个就他这个内心就清净结成道了啊，这个一切的苦，一切的灾厄都没有了啊，超过无边恶趣门啊，速到菩提究竟岸。那么这个一条啊也就讲这个般若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看到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这个早年我们啊，师父上人啊都讲过啊，后来呢，他也讲了《捷要》啊，《金刚经》讲义《捷要》啊，也讲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在《金刚经》讲义啊，这个姜卫龙老居士啊，他里面呢、啊、讲的啊。我们要留意了啊！一般呢、啊，我们这个各宗各派啊，姜老居士讲啊，从宋朝以后啊，讲这个般若的法师就很少啊。那么还有关门的修观的，大概只有禅宗。那其他的宗派就没有啊，这个就不讲啊，不讲这个修观了。那么他讲啊，这个没有这个般若啊，我们修任何法门啊就会枯燥无味啊，修到最后啊就会退转了。那么他也指出啊就是我们现代学佛的人啊，怕谈般若，浅谈般若，妄谈般若啊，那这个都不正确了。

那么为什么怕谈般若呢？啊，因为怕讲错了啊，错下一个字的转理就多五百次也无声啊，大家不敢讲啊，怕讲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就怕。那干脆不讲啊，但是不讲啊，我们修行啊，功夫很难得力。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那他就记住。

净土法门啊，都净土法门，就是说老实念佛啊。那么，他就讲啊，在江老居士那个民国初年的时代啊，那很多念佛同修啊，都劝人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不必要去修那些了。啊，那么江老居士讲的也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实际的事情啊。他说：“你对这个世间都放不下，都有污染，你怎么能老实呢？”这个讲的是一点都没错啊。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能老实吗？啊，诸位，我是不知道了。我自己反省我自己，我就很不老实，是真的啊。这个啊，不能讲大话啊。个人根基不一样啊，啊，所以过去有人说要给我们师父讲啊，他要学郭洛匠啊，闭关三年啊，我们师父大概也会关机啊，看看他的根基啊，大概不是这种根基啊，啊，所以恐怕不行。啊，还有人啊，要学严苛法师啊，门关起来三餐三夜不要吃饭不要睡觉，练三天啊。啊，我们师父看看啊，也不行啊。啊，那最近我们老和尚介绍推荐的海贤老和尚，也是一句佛号，啊，他就成功了。那么这些能老实念佛的人啊，他善根深厚啊，那个实在讲也是再来人啊。那我们要学他学不来啊，那学不来啊，不然大家可以试看看啊，他三天能把阿弥陀念来，我们念三天三夜看行不行。啊，这个早年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呢，有一批计程车的同修，开出租车的同修，大概一二十个人，也常常来听我们老师父讲经啊啊。那么当时我们师父就提倡啊，练一天一夜的，二十四小时不睡觉。啊，他们也组织起来啊啊，每个月固定啊练一天一夜。那其中有一个姓许的同修啊，他精神体力好啊，他练三天三夜不睡觉，三天三夜啊，练完三天三夜啊，还去开环保车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人家来收垃圾那个车啊，还去开。那我们平常也练无量寿经啊，练佛三天三夜哦，他的成绩最好了啊，我们也很佩服啊。但是呢，后来呢，我听说呢，跳楼自杀了啊，那就跌破眼镜了啊。但是念佛念到这样，怎么会跳楼自杀呢？啊，我也是感到很纳闷的啊。啊，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这样嘛啊，又念无量寿经。佛号又念这么好，怎么会这样呢？那不是念三天就阿弥陀佛来了吗？怎么念到最后去自杀呢？啊，所以啊，这些人呢、啊，也都是我的善知识啊，这个都是给我这个不老实的人看的哈、啊。这个后来我也是很去揣摩这个问题啊。那么真正老实念佛啊啊，就是念佛的时候啊，我们的众生之见相对的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用功念佛啊，你的众生之见啊，跟你这个念佛的之见同步成长，而且超过你的佛之见啊，那就不一样啦啊。所以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看这些人，就是注重一向专念，他疏忽掉发菩提心了。啊，这个江老居士讲的这些都很有道理啊！啊，我们一定也要，特别我们年轻同学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他说：“你心都受到这个五欲六尘的污染，怎么会老实呢？”啊，我们看人家老实念头好像很简单呐、啊，啊，其实那个很不容易啊。啊，那如果呢？啊，这么简单，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还要讲经说法吗？还讲四十九年干什么？讲那么多经？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不都拿个引磬嘛，带我们念阿弥陀，不都个个都去了吗？个个都成佛了、啊，那么麻烦干什么呢？大家想对不对啊？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呐、啊。问题是我们不老实啊！啊，那讲经说法是对这个不老实的众生讲的嘛？那真正老实的人就不用讲了。那佛会关机啊，祖师大德也会关机啊，像海鲜老和尚他的师父就会关机啊，这老实人啊，不用跟他讲太多。啊，你看那个禅宗六祖。经讲了一小段，那就开悟了，那后面就不用讲了。啊，禅宗讲啊，啊，舌头挂墙壁啊，啊，挂在墙壁啊，啊，就不用讲了，他都明白了。那不老实的人啊，那就要讲，常常讲啊，啊，常常劝啊，啊，这个，或有善果勤劝成就啊，或有暗遁九化方归啊。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帮助我们断离生信。啊，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了，信难了，行不难了。念阿弥陀有什么难的？大家都会念了，但是你信不信呢？半信半疑呀！啊，所以这个需要经教来补助。啊，所以这个般若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那么有了般若智慧啊，内心清净觉尘劳啊，这个尘劳啊，就是这些尘劳烦恼啊，来扰乱我们身心啊。这个般若智慧开了，这些也就没有了。那当然啊，就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你智慧开了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你开启般若智慧啊。就成佛了。那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无名贪嗔这些烦恼皆永无啊，不是说我们成佛才永无，现在就永无了，只是我们不知道，把它以为是真有啊，是假的了。啊，我们念心经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嘛，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啊，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啊，我们不是常常在念嘛？啊，无无明就是没有众生啊，啊，无明啊本来就没有啊，啊，亦无无明尽啊，那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啦，啊，有无明那有众生。无明尽，那才有佛啊！那《心经》给我们讲这个，就是讲真话了啊。啊，那么无明贪嗔就有啊。这个佛呢，也曾经入各种定，要去找无明，找不到，无明啊，也找不到。啊，所以这个很深的啊，我们要体会在深一层的这个真实意啊，我们就有大受用。啊，惑尽过无三昧力啊，三昧是定。啊，我们再看第四。

一，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知者始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那么这一条啊，这个常行就是常行六度。

依这个六度在过日子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么这个六度啊，般若智慧是眼睛啊。那么前面五度啊，就像手脚啊。如果我们没有开启般若智慧啊，那前面啊，那五度不能叫波罗蜜了啊，那只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传来的禅啊，是第六度那个般若自性的般若智慧啊，不是第五度那个禅定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那个禅啊，是第六度的般若啊，不是第五度的禅定。那么你开启般若智慧啊，你前面五度才能叫般若蜜。这个你修前面啊，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啊，这个才能到彼岸呐、啊，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呐、啊，啊，从生死的此岸达到涅槃的彼岸，啊，如果没有波罗智慧啊，好像没有眼睛啊，啊，眼睛瞎了啊，但是手脚很好，能走路，但是看不到路啊，那很危险，啊，那么波罗也不是独立存在的，波罗就在五度当中。啊，这个我们要啊能够理解啊。未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则是成佛。还没有得度的有情众生呢、啊，那么我们帮助他得度啊，就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那么你造成佛像给人家看，他看一眼，他也跟他落个金刚种子啊啊，这个就是度一些未度的。先给他种善根啊！过去我们楼上也做出啊，这个种种的贴纸啦 啊，那这些都是给人家种善根的啊。那在美国啊，做那个内衣啊，啊，那个啊，这个年轻人穿在街上啊，都画一些魔鬼啊，那我们楼上哎呀，那个不好啊，都把那些法语啊、佛号啦、啊，都。就在背后了啊，让人家看得中了三根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条啊，这一句。那么已经度的呢，已经得度，就是他已经开始学佛啊，要帮助他成佛。那帮助他成佛呢，在末法时期啊，无过于啊，劝他修净土啊，这一生呢 啊才有把握啊。成佛啊，往生净土就一生成佛了。那么下面两句啊，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容求真解啊。那么如果供养无量无边的这个圣众啊，那供养恒沙圣啊，得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你自己不修行啊，你还是在六道享受人天福报，脱离不了六道，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呢，啊，不能啊，只停留在供养求人天福报啊，要求成佛道了啊。我们信念念佛啊，就是求成佛道，当生成就之佛法了。啊，第十二呢，常愿慈心把有情啊度尽无边苦众生。啊，这个也是菩萨呢示现给我们看啊，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我们要学习菩萨呢，有慈悲心呐、啊，啊，拔是拔度啦、啊，这些有情众生呐、啊，啊，我们要发愿呐、啊，来帮助他们啊，度尽无边苦众生啊，就是我们呐、啊，帮助这些无量无边呐、啊，啊，在六道啊受生死轮回的众生呐、啊。帮助他们脱离六道，往生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学习到第十二条啊，这个简单跟大家做个报告啊，讲不好的地方、不对的地方啊，请多指教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2页，82页第5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以是以彼佛前立施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诺由他不可说劫，上为菩萨。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长者子啊发愿啊，要无限长的时间啊，度脱六道一切受苦众生啊。他看了佛的相好，他要修的跟佛一样的相好，发的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长者子他发了愿，在狮子混训具足万亨如来面前啊，立大誓愿，度脱一切罪苦众生。这个就是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生生世世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菩萨的地位，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世尊的用意无限深广，教学是无尽的慈悲，我们能知能行，才能谈得上知恩报恩，只是含糊笼统念过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我们要去深思啊。的确不管做什么学问，世出世间的学问啊，那都要深入的去体会啊。所以不能含糊笼统啊，我们就这样念过去了啊，囫囵吞枣啊，这个枣字啊也没有在嘴里咬一咬，慢嚼细咽，也不知道什么味道，就吞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啊，这一节课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十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400000亿阿僧祇劫。上面呢是讲

地藏菩萨第一个因缘。所以地藏经啊，讲第一个因缘啊，讲第一个成就地藏菩萨是长者子，是这个长者子。那这个婆罗门女啊，这个是第二个因缘。阿僧祇啊，中文翻译为无央数啊，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非常久远了。这是在长者子之后，世间有一尊佛，这尊佛的德号是觉法定自在王如来。他住世的时候寿命是400,000,000亿阿僧祇劫。这尊佛住世时间相当之长。寿命是福报之一。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当时众生福报很大。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束缚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每一尊佛出现在世间，住世化缘已尽，就会世间灭度。那么佛灭度后一般呢、法印呢、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时候啊，这个觉法定自在王如来正法已经过去了。觉法定自在王如来，他的法印呢、进入到相法之中了。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女啊，束缚身后，众所亲近。这个婆罗门啊，是印度啊古老的宗教了，很古老的。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们家啊，就是信奉婆罗门。那在婆罗门啊，他在古印度啊这种阶级当中是最高的啊，阶级最高的。他术士培得福德善根深厚，令大众尊敬佩服，这是形象殊胜，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行住坐卧是威仪，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连天神都尊敬他，诸天卫护，天神保佑，时时刻刻不离开他。我们断恶修善，不求佛菩萨，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现在世间人学佛不信佛，特别是出家人，佛叫我们万缘放下，通通舍弃，明天生活怎么办？不相信佛，真正信佛必定是心地清净，与世间法无丝毫攀缘之心，一心向道，一切生活受用自然，得龙天善神护持。我们还攀缘放不下，那护法神就不来护持了。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讲不怕没有庙只怕没有道了。如果真正修道这个龙天护法自然

来护持。这个关键呢、要真正信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母信邪，常清三宝，四时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尼母未全身信，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那婆罗门尼的母亲是外道了，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常常轻慢三宝，那对佛法僧三宝他不尊重，毁谤三宝，罪业很重，这个时候婆罗门尼是一个孝女啊。那用种种方法来诱导劝他的母亲令生正见。这个在儒家讲叫劝谏啊。让他母亲能够升起正见。正见就是正知正见，真正能深信三宝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而不疑惑，这是正见。那么最严重的邪见邪见很多了，无量无边。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如恒河沙呀。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法印第三个时期，末法时期那么末法时期邪知邪见的出来做老师的那有多少呢？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所以真的要遇到一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都很难。因为邪见太多了。而且似是而非的佛法现在也充斥着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那么邪见当中最严重的就是不信三宝，不相信有六道生死轮回，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他不相信，他怀疑不信。那么这个邪见是最严重的邪见。一个人他如果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经典讲的，那他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呢？所作所为通通损人不利己。你说损人利己，那还有利己对自己有利。那从因果这个观来看，从因果观来看损人不利己实在讲是损人害己损害这些因果报应的道理，实在讲，我们如果在社会上报章杂志，你冷静去观察一下，真的果报还没现前，花报都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事情都在眼前了，那还不相信，那这个真是邪知邪见了。那么婆罗门尼是一个孝女很孝顺她母亲用种种方便劝她母亲升起这个正见。然而婆罗门尼的母亲并没有完全相信未全身。

敬呢？没有完全相信。啊，不久命中啊，啊，没有多久呢，寿命就到了，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啊！啊，那这个罪业是相当重的啊，所以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无间地狱的罪业是很重的，才会堕到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发，集诸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婆罗门女的确是位孝女。啊，是一个孝女，她学了佛啊，明白道理，知道母亲生前不相信三世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想着，心里在嫉妒度量啊，想想啊，母亲一生所造毁谤三宝的恶业。那一定啊，会随业流转，必堕恶道啊！根据母亲生前他造的这个业，他确定啊，母亲肯定啊堕恶道的。遂卖家宅，广求香花，集诸供具。卖家宅啊，就把这个不动产。卖掉了，卖掉之后啊，为他母亲修福，供佛及僧，供养三宝，以这个香花灯果饮食珍宝等等来供养佛，并且世事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在三宝门中。修福，替他母亲修福，供养出家人，与仙佛塔寺啊，这个塔是供养佛设立的处所啊。这个现在在大陆上啊，还有我们到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啊，还有很多佛塔啊，在大陆云南呐、啊，这个道兴法师啊，他是。协助啊，恢复这个佛塔寺啊，他那个寺院啊，就以佛塔为名称，因为他那个寺院啊，基本上是一个佛塔啊，所以塔呢，他供养佛设立的寺是续佛慧命、教化众生的场所。这个寺啊，是中国啊古代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啊，皇帝直接管的下面九个寺啊。后来啊，这个到了汉朝，这个皇帝啊，派这个使者到西域啊。请这个印度的高僧啊，摩腾苏法兰到中原来翻译佛经，弘传佛法。那外国的使节来啊，就由鸿胪寺去接待啊，所以汉朝那个时候鸿胪寺。就等于像现在的啊，这个外交部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寺啊，它有下面的九个寺都属于由皇帝直接管的，只属于皇帝管辖的。那么翻译经典不是短时间啊，所以这个鸿胪寺啊，接待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接待。所以就另外啊，再造一个

寺叫白马寺，啊，纪念了、啊、白马驮经啊，这个西域啊，佛经印到中国来啊，是那个白马的功劳啊，啊，所以中国古人呐、啊，心厚道，啊，连这个畜生白马，他的功劳都不敢忘记，所以第一座寺院呢，称为白马寺。啊，所以这个寺它是永久性的一个单位，啊，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大兴供养。那供佛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就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就像。好像我们自己现在自己的房子啊卖掉了，那卖掉啊替他母亲修复啊，广求香花及诸供具啊，到佛寺啊修供养。那么这种供养是形式啊，形式上的供养有没有效果要看用心，表里相应就有功德，形式是表面的，内心是里面的，表里如果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人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在佛菩萨面前许愿，我要是能升官发财，我再来还愿，你保佑我赚一千万，我赚到一千万，我来寺院布施供养一百万。那还跟佛菩萨谈谈条件，那把这个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了，用这种贿赂的心态啊，在求佛菩萨，那么这种供养啊，不但没有福报，而且造作罪业啊，无量无边。那么这个都是一般世间人呢、啊，他不懂。因此这个佛门当中法师就有责任了，不能不把这个道理向这个学佛的四众弟子讲清楚说明白了，如果佛门的法师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他有罪过，那我们有没有罪过呢？他的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告诉他嘛，没有跟他讲嘛，他不懂嘛。所以出家人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见觉法定自在往如来，其形象在于世中，塑化威龙，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备生敬仰。那么佛不在世了，婆罗门女见到寺院当中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的塑像端正庄严，升起敬仰之心，供佛是为母亲修福，所以他的心更真诚更恳切，诚就能感，佛就能应，感应道教。再看下面经文，师至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这个师至念言，不一定说出来，心中有这个意念，
啊，就像我们现在在活菩萨面前呢、祈求了、祷告了啊，默念啊，没有说出声音，那、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婆罗门尼感叹自己福报不足，那身在佛的相法了。那佛已经不在世，如果他是身在佛的时代，佛还在世，佛有大智慧、大神通。那我母亲去世了，我去找佛，向佛请教。请问佛，我母亲死了以后，现在落在哪一道？现在什么情况？那佛他一定知道，佛一定会告诉我。那现在佛不在世的，很无奈了，无可奈何了，没得问了。是婆罗门尼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者圣女，勿自悲哀。”我今视如母之去处。那婆罗门尼啊，想到这里呀、那真的也很无奈啊，很悲伤了、婆罗门尼哭泣，在那边掉眼泪，很伤心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一面呢、望着佛像，看着佛像。啊，一面心里想着，啊，佛啊，你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在世，我来请问佛，我母亲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你一定知道，一定会告诉我。现在你不在了，他没办法了。那么他这种心的真诚，殷切的期望，感动佛来。指引他啊，这个时候啊，就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了啊，那听到这个空中声音说啊，你不要悲伤了，我告诉你母亲所生的地方了，你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呀？我告诉你了。婆罗门尼合掌向空，而薄空曰：“是何神得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念，无处可问知母神界。”啊，他得到这个感应啊，他非常非常感激了啊。那这种激动的那种情绪，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了。可是啊，他只听见声音呢，没有见到形象啊，所以合掌啊，表一心恭敬，仰空而问，啊，是哪一位神明啊，来安慰我，来帮助我呢？啊，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怀念母亲，啊，知道他母亲在生呐。造很重的罪业，他必定受的业报非常不好，不知道堕在十法界，到底他堕在哪一个法界，在六道里面他是哪一道，无处可以请问了。那的确你去问这些世间人谁也不知道没得问了。是空中有声再报你曰：“我是汝所瞻礼者，过去觉法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段经文是说能感之音啊，他能够感佛啊。来应的因，婆罗门尼。

0: 是真正的孝女，至诚感佛了，啊，至诚感通啊，感通这个佛啊，来给他讲，啊，这个中国人讲啊，孝感天地，啊，在湖北省啊，有一个寺叫孝感寺。 啊，过去我们也曾经去做过法会，啊，那个事叫孝感事。他的孝心超过平常人好几倍，感动佛来指示他，啊，给他指点，满他的心愿了，啊，就是他的孝心呐，感应到佛菩萨来指点。 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扑，肢解皆损，左右服侍，良久方舒，而薄空曰：“愿佛慈悯，述说我母生戒，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婆罗门女得到佛的感应之后。 感动至深的，他那种感动啊，那是我们看到啊，都很感动啊。他举身扑倒在地啊，就是五体投地的礼拜了啊。在古印度啊，他那个礼拜是五体投地啊，现在这个。 藏传佛教啊，他们这个礼拜啊，就五体投地，就整个身体啊趴在地上。那古印度的礼节就是这样，五体投地的。啊，现在藏传佛教啊，他那个大礼拜还是五体投地。那么因为这个五体投地啊扑得太猛了，手脚肢节都受了伤，昏了过去。 很久才苏醒过来，醒来之后立刻求佛了，啊，希望啊佛赶快说出他母亲所生之处了，啊，他自己现在身心啊悲痛到极处，恐怕不久就死了，那可见得他这种孝心啊，那超乎常人了，啊，超乎常人。 时，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汝供养毕，但遭反噬，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那佛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身在哪一套哪一道啊，情况怎么样，而是教他方法。
1: 啊，你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你一定会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方法？念佛的方法。佛说，你供养完毕回家之后，一心称念，觉法定自在如来名号，端坐思维。啊，这个端坐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 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思维就是意念了啊，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思维才是真正。 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时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母故，端坐念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在这个塔寺。 礼佛供养完毕就回家，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佛的名号，经一日一夜不眠不休啊，就是24小时啦、啊。啊，那他这种要知道他母亲的气处啊，那种心啊，那恳切到极处了。啊，可见他这个孝心呐、啊，不是一般的孝啊，超乎常人的孝。那么《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盈科法师是破戒比丘，造作许多恶业，他晓得自己将来会堕地狱，就向同参道友请教，怎么样啊？他能够解脱啊，将来堕地狱的果报啊，就有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来念佛，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啊，那一口气啊。念了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那么这个他3天3夜把佛念来了，那我们去念3天3夜能不能把佛念来？好，我们甚至打一个佛七也没有把佛念来。为什么我们念佛7天佛都没见到，人家念了1天或者3天他就见到了。这个弥陀经给我们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若就是说假若你1天念到一心不乱，那你就见佛了，或者2天或者3天或者4天五天六天7天啊。那我们念的是不如法啊，这个念佛当中啊夹杂妄想，所以没有感应啊，没有念到一心啊，没有念到功夫成片，没有感应。那盈科法师他为什么念3天佛就来了啊？因为盈科法师知道地狱很恐怖，救命要紧，这个当中他没有一个杂念，3天3夜就成就了，是很恳切的感动佛来应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庐江的时候啊，这个是08年啊，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同修啊请问老僧，他想效法盈科法师啊，念个3天3夜啊。那我们老上就跟他讲，那盈科法师念3天3夜，你念3天3夜，恐怕佛不会来啊。啊，为什么？啊，因为没有发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呢？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啊，一心一意啊要求解脱，这个心啊没有夹杂其他的念头了，这个世间的万缘真的全部放下，而且这个放下还不是慢慢放，一时顿舍啊，一心一意啊就是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这样啊，他精进念了3天，他就感应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天呢？因为我们没发那个心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请江老师发第一变相图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要我们啊看了这些

太恐怖，太可怕。那菩提心发起来，那菩提心发起来啊，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成就了。啊，现在我们有一向专念，但是菩提心始终没发。那菩提心，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真信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我们现在念佛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发了这个心，真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现在呢，大多数念佛人没有发这个心。啊，为什么这个心发不起来呢？眼前世间这一切啊，放不下了。啊，那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放不下。那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为什么没看破？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道理。啊，那这个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很重要了。啊，佛出现在世间，一生四现讲经说法。啊，那么我们众生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讲经跟听经目的在哪里？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信是第一个。你有疑惑，你就不信了，半信半疑了，夹杂这个怀疑了。啊，那为什么怀疑呢？对于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啊，不明白，就疑问了，有怀疑了。因此啊，要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都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那个疑惑断除，信心就升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佛啊，他在世他没有领众念一天佛，没有领众参一天禅，没有啊，视线的天天讲经说法。为什么呢？佛法知难行易，信难啊。你看弥陀经给我们讲难信之法了啊，真正明白了，那行就很容易了。你看呢，你最多念七天就成功了，那有什么难？啊，这句佛号大家都会念，但是你念当中你要真信，要发愿，这个难，因为你没有真信，那你不可能发愿嘛。啊，所以这个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自己的根器啊是什么样的根器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近乎体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那婆罗门女她为了要知道她母亲的去处，啊，结法定制在王如来给她指点，啊，你供养完毕了，赶快回家，啊，一心啊称念结法定制在如来的名号。她回去之后啊，赤诚恳切的念一天一夜，啊，这个时候啊，感应现前了。

啊，这是婆罗门尼定中所见的境界，他见到地狱的现象。佛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而是教他方法，让他自己去见？直接告诉他救不了他母亲，啊，唯有他自己修功德，他的母亲才能得度啊。啊，所以就没有告诉他母亲在哪里，就教他你这个念佛的方法。他专精心真诚，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证得念佛三昧了。修其他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念佛法门容易。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啊，下品是功夫成片，中品是事一心不乱，上品是理一心不乱。那婆罗门尼他是得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他就成菩萨了，他的母亲当然就得度了。为什么他一日一夜就能证得一心不乱？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个缘呐，这个正上缘。他的母亲如果不堕恶道，他不会这么精进。啊，度母心切啊，度他母亲这个心非常非常恳切。啊，也是他这种孝顺他母亲的这种力量啊，在推动他的，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啊，母亲帮助他，让他这样用功，啊，因为他成就了，是因为他母亲这个缘成就的，啊，这个当中就有因果关系了，啊，帮助他一下证得菩萨的果位，那母亲就沾他的光啊！啊，他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就可以脱离地狱啊，升天，就是这个道理。啊，由此可知，超度的人如果心不恳切，不能将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他受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婆罗门尼成了菩萨，那他母亲是菩萨之母啊，而且他母亲又有很大的贡献，能帮助他成菩萨了。那当然啊，这个因果关系，他能够从地狱啊，就升到天道去了。佛法讲的超度是有它的道理呀。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啊，请几位法师念经消灾超度，超度不了啊，只能说有做比不做好，这个也是真话了啊。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席当中讲到这些，那当然啊，有一些佛门的弟子啊，听得不舒服啊，但是这个是真话。孝子为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超度，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要参与，跟着法师一起念。谁超度？自己超度啊！啊，法师只是做个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亲人就真的得度了，真的得福。

果委托几位法师超度，自己若无其事，是没有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这个也都是真话。所以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地藏经》啊，那时候我还在家啊。啊，他就讲到啊，那个时候韩馆长他先生的骨灰放在台北啊善导寺，哎，这常常啊，馆长就请他去一起到善导寺去啊。那看到善导寺都是给人家超度了，那有一些在家居士啊，啊，那个也不一定是学佛信佛的。只是说一般社会的人啊，那这个家里父母过世了啊，就是到寺院的请法师来做个佛事啊，超度超度啊。啊，那法师在外面念经，那这些家属啊，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呢、啊，在打麻将啊。那这个也太离谱一点了。啊，但是确有其事，啊，过去有发生过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有感应呢？啊，你家属自己都不参与诵经，啊，这个就没有用处啊。所以讲这些话呢是真话。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地刃如剑，驱诸罪人，使尽恶兽，护至伯爵，头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其形怪状啊，或多手多眼啊，有的手很多，有的眼睛很多，多足多头，很多只脚的，很多个头的，口牙外出，那个口啊，那个牙齿都露在外面，牙齿啊锋利，好像剑一样。那么赶着罪人啊去喂恶兽，伯爵是崛起掠夺。夜叉用手啊捉起啊，头足相救啊，把人罪人的头啊跟足跟脚啊抓在一起，扭成一团啊，再拉扯变形啊。夜叉刑罚罪人的情形有各种惨状，惨不忍睹，令婆罗门女无法久视，不忍心再看下去。使婆罗门尼以念佛力故，自然无忌。啊，那地位景象是非常恐怖的。那因为婆罗门尼啊，他念佛得到三昧了，他看到地狱这些现象啊，他没有恐惧。啊，因为他得的念佛三昧，所以他没有恐惧。啊，我们一般人呐、啊，没有得念佛三昧呢，那肯定非常恐惧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其手来迎，博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婆罗门尼刚得到念佛三昧，因为忆念母亲。这个境界就现前，起手是礼拜，无毒鬼王很有礼貌来迎接他，问他呢：“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你是什么原因到此地？”此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毒答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
无毒鬼王回答，这里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那么大铁围山西面啊，这个有许多重的苦海，这个是第一重。四大部洲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之外是咸海，咸海之外是大铁围山。婆罗门尼问了、铁围山里面有大地狱，这是不是事实啊？鬼王非常肯定的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地狱？我们没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持。若有定功啊，我们能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啊，这些事实真相就会现前。婆罗门尼在定中突破空间维持了，见到了。圣尼问曰：“我今云何得到寓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即须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婆罗门尼问鬼王无毒啊，问这个无毒鬼王，然后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了。鬼王回答：“见到地狱的境界啊，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威神，就是菩萨了，到地狱啊度化众生；二是业力，造作地狱的罪业，到地狱去受罪。除此之外啊，其他人见不到啊，其他人啊，你想看也看不到。”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这个都提到啊，朱敬宙老居士曾经讲过啊，他的业障啊，章太炎先生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章太炎是学佛的人啊，知道地狱刑罚很残酷啊，有一天他就向东岳大帝建议啊，废除地狱炮烙之刑。这个让这个罪人啊去抱那个烧得很红的那个铜柱、铁柱啊，那很残忍。那东岳大帝啊也没有回答他，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去看。那走了很远之后啊，那小鬼跟他讲：“这个刑场到了。”张先生去那边什么也没看到啊，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佛法讲了、这个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立的。阎罗王当然无法废除地狱种种刑具，夜叉恶鬼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好像做梦一样，相有体无，事有理无，所见的千差万别都是自己的妄想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心有恶念就现三恶道的境界。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明白。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2页，82页第五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以是以彼佛前立施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诺由他不可说劫，上为菩萨。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长者子啊发愿啊，要无限长的时间啊，度脱六道一切受苦众生啊。他看了佛的相好，他要修的跟佛一样的相好，发的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长者子他发了愿，在狮子混训具足万亨如来面前啊，立大誓愿，度脱一切罪苦众生。这个就是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生生世世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菩萨的地位，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世尊的用意无限深广，教学是无尽的慈悲，我们能知能行，才能谈得上知恩报恩，只是含糊笼统念过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我们要去深思啊。的确不管做什么学问，世出世间的学问啊，那都要深入的去体会啊。所以不能含糊笼统啊，我们就这样念过去了啊，囫囵吞枣啊，这个枣字啊也没有在嘴里咬一咬，慢嚼细咽，也不知道什么味道，就吞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啊，这一节课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十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400000000亿阿僧祇劫。上面呢是讲地藏菩萨第一个因缘，所以《地藏经》啊，讲第一个因缘啊。讲第一个

成就地藏菩萨是长者子，是这个长者子。那这个婆罗门女啊，这个是第二个因缘。阿僧祇啊，中文翻译为无央树，啊，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非常久远了。这是在长者子之后，世间有一尊佛，这尊佛的德号是觉法定自在王如来。他住世的时候寿命是400,000,000亿阿僧祇劫。啊，这尊佛住世时间相当之长。寿命是福报之一，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当时众生福报很大。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束缚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每尊佛出现在世间，注视化缘已尽，就会事先灭度。那么佛灭度后，一般呢、法印呢、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时候啊，这个觉法定自在王如来正法已经过去了。觉法定自在王如来，他的法印呢、进入到相法之中了。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女啊，束缚身后，众所亲近。啊，这个婆罗门啊，是印度啊古老的宗教了，啊，很古老的。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们家啊，就是信奉婆罗门。那在婆罗门啊，他在古印度啊这种阶级当中是最高的啊，阶级最高的。他术士培得福德善根深厚，令大众尊敬佩服，这是形象殊胜，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行住坐卧是威仪，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连天神都尊敬他，诸天卫护，天神保佑，时时刻刻不离开他。我们断恶修善，不求佛菩萨，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现在世间人学佛不信佛，特别是出家人，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舍弃，明天生活怎么办？不相信佛，真正信佛必定是心地清净，与世间法无丝毫攀缘之心，一心向道，一切生活受用自然，得龙天善神护持。我们还攀缘放不下，那护法神就不来护持了。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讲啊，不怕没有庙啊，只怕没有道了。啊，如果真正修道，啊，这个龙天护法自然啊来护持。这个关键啊要真正信佛。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母信邪常清三宝，事实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圣见，而此女母未全身性，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那婆罗门尼的母亲是外道了，啊，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啊，常常啊轻慢三宝，啊，那对佛法僧啊，三宝他不尊重，毁谤三宝，罪业很重，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尼是一个孝女啊。那用种种方法来诱导劝他的母亲令生正见，啊，这个在儒家讲叫劝谏啊，让他母亲，啊，能够升起正见。正见就是正知正见，真正能深信三宝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而不疑惑，这是正见。那么最严重的邪见啊，邪见很多了，无量无边。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如恒河沙呀。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法印第三个时期，末法时期啊。那么末法时期呀，邪知邪见的出来做老师的，那有多少呢？像印度啊，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所以真的啊，要遇到一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都很难啊，因为邪见太多了啊，而且似是而非的佛法现在也充斥着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那么邪见当中最严重的就是不信三宝，不相信有六道生死轮回，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他不相信，他怀疑不信。那么这个邪见啊，是最严重的邪见啊！一个人他如果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经典讲的，那他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呢？啊，所作所为啊，通通损人不利己。啊，你说损人利己，那还有利己啊，对自己有利。那从因果这个观来看，从因果观来看呢，啊，损人不利己啊，啊，实在讲是损人害己啊，损害啊。这些因果报应的道理，实在讲，我们如果在社会上报章杂志，你冷静去观察一下，真的啊，果报还没现前，花报都已经出现了啊！但是这些事情都在眼前了，那还不相信，那这个真是邪知邪见了。那么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啊，很孝顺她母亲，用种种方便劝她母亲升起这个正见。然而婆罗门女的母亲啊，并没有完全相信啊，未全身净呢，没有完全相信啊，不久命中啊。那没有多久呢，寿命就到了。
浑身

堕在无间地狱啊！啊，那这个罪业是相当重的啊，所以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无间地狱的罪业是很重的，才会堕到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发，集诸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婆罗门女的确是位孝女啊，是一个孝女。她学了佛啊，明白道理，知道母亲生前不相信三世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想着，心里在嫉妒度量啊。想想啊，母亲一生所造毁谤三宝的恶业，那一定啊会随业流转，必堕恶道啊。根据母亲生前他造的这个业。他确定啊，母亲肯定啊堕恶道的。遂卖家宅，广求香花，集诸供具。卖家宅啊，就把这个不动产啊卖掉了。卖掉之后啊，为他母亲修福，供佛及僧啊，供养三宝啊，以这个香花灯果饮食珍宝。等等啊，来供养佛啊，并且世事啊，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在三宝门中修福，替他母亲修福，供养啊出家人，与仙佛塔寺啊，这个塔是供养佛设立的处所。啊，这个现在在大陆上啊，还有我们到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啊，还有很多佛塔啊，在大陆云南呐、啊，这个道兴法师啊，啊，他是协助啊恢复这个佛塔寺啊，他那个寺院呐、啊，就以佛塔为名称，因为他那个寺院呐、啊，基本上是一个佛塔。啊，所以塔呢，它供养佛设立的，寺是续佛慧命、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啊，是中国啊古代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啊，皇帝直接管的下面九个寺。啊，后来啊。这个到了汉朝，这个皇帝啊，派这个使者到西域啊，请这个印度的高僧啊，摩腾苏法兰到中原来翻译佛经，弘传佛法。那外国的使节来啊，就由鸿胪寺去接待啊，所以汉朝那个时候鸿胪寺就等于像现在的啊这个外交部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寺啊，它有下面的九个寺都属于由皇帝直接管的，只属于皇帝管辖的。那么翻译经典不是短时间啊，所以这个鸿胪寺啊接待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接待，所以就另外啊再造一个寺叫白马寺啊，纪念啊白马驮经啊，这个西域啊佛经印到中国来啊

是那个白马的功劳啊！啊，所以中国古人呐、啊，先后到，啊，连这个畜生白马，他的功劳都不敢忘记，所以第一座寺院呐、啊，称为白马寺。啊，所以这个寺它是永久性的一个单位。啊，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大兴供养。那供佛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就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就像好像我们自己现在自己的房子啊，卖掉了，那卖掉啊，替他母亲修复啊。广求香花及诸供具，啊，到佛寺啊修供养。那么这种供养是形式，啊，形式上的供养有没有效果，要看用心，表里相应就有功德。形式是表面的，啊，内心是里面的。啊，表里如果不相应，没有功德。啊，还有人到活菩萨面前大修供养啊，在活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是能升官发财，我再来还愿。啊，你保佑我赚一千万，啊，我赚到一千万，我来寺院布施供养一百万，啊，那还跟活菩萨谈谈条件。那把这个活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啦，啊，用这种贿赂的心态啊，在求活菩萨，啊，那么这种供养啊，不但没有福报，而且造作罪业啊，无量无边。那么这个都是一般世间人呢、啊，他不懂，啊，因此这个。佛门当中法师就有责任了、啊、不能不把这个道理啊向这个学佛的四众弟子讲清楚说明白了。啊，如果佛门的法师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他有罪过，那我们有没有罪过呢？啊，他的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告诉他嘛，没有跟他讲嘛，他不懂嘛。啊，所以出家人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见觉法定自在往如来，其形象在于世中，塑化威容，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备生敬仰。那么佛不在世了，婆罗门女见到寺院当中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的塑像端正庄严，升起敬仰之心啊！供佛是为母亲修福，所以他的心啊更真诚、更恳切。诚就能感，佛就能应，感应道教。再看下面经文，师至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啊，这个师至念言啊，不一定说出来啊，心中有这个意念啊。啊，就像我们现在在佛菩萨面前呢、啊，祈求了、祷告了啊，默念。没有说出声音，心里有这个意念

显示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婆罗门尼感叹自己福报不足，那身在佛的相法了，那佛已经不在世。如果他是身在佛的时代，佛还

我母亲死了以后，现在落在哪一道？现在什么情况？那佛他一定知道，佛一定会告诉我。那现在佛不在世的，很无奈呢，无可奈何的，没得问了。是婆罗门尼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则圣女，勿自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那婆罗门尼啊，想到这里啊，那真的也很无奈啊，很悲伤了、啊。婆罗门尼哭泣，在那边掉眼泪，很伤心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一面啊望着佛像，看着佛像啊，一面心里想着啊，佛啊，你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在世，我来请问佛，我母亲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你一定知道，一定会告诉我，现在你不在了。他没办法了，那么他这种心的真诚，殷切的期望，感动佛来指引他。啊，这个时候啊，就忽然啊，听到空中有声音了。啊，那听到这个空中声音说啊，你不要悲伤了。我告诉你，母亲呐、啊，所生的地方了。你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呀、啊？我告诉你了。婆罗门尼合掌向空，而薄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念，无处可问知母神界。”啊，他得到这个感应啊。非常非常感激了啊！那这种激动的那种情绪，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的。可是啊，他只听见声音呢、啊，没有见到形象啊，所以合掌啊，表一心恭敬，仰空而问：“啊，是哪一位神明啊，来安慰我，来帮助我呢？”啊，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怀念母亲。啊，知道他母亲在生啊，造很重的罪业，他必定啊，受的业报啊非常不好。啊，不知道、啊、堕在十法界，到底他都在哪一个法界？在六道里面呢、啊，他是哪一道？无处可以请问了、啊。啊，那的确啊，你去问这些世间人呢、啊，谁也不知道啊，没得问啊。是空中有声再报你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法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段经文。是说能感之音啊，他能够感佛啊来应啊的音啊，婆罗门女是真正的孝女，自成感佛了啊，自成感通啊，感通这个佛啊来给他讲啊，这个中国人讲啊，孝感天地啊，在湖北省啊，啊有一个市叫孝感寺啊，过去我们也曾经去做过法会啊，那个市叫孝感寺，他的孝心超过平常人好几倍，感动佛来指示他啊，给他指点。满他的心愿了、啊，啊，就是他的孝心呐、啊，

感应到佛菩萨来指点。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服侍，良久方舒。而伯空曰：“愿佛慈悯，述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婆罗门女得到佛的感应之后，感动至深了。他那种感动啊，那是我们看到啊都很感动啊。他举身扑倒在地啊，就是五体投地的礼拜了啊。在古印度啊，他那个礼拜是五体投地啊。现在这个藏传佛教啊，他们这个礼拜啊，就五体投地，就整个身体啊趴在地上。那古印度的礼节就是这样，五体投地的。啊，现在藏传佛教啊，他那个大礼拜还是五体投地。那么因为这个五体投地啊，扑得太猛了，手脚肢节都受了伤，昏了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醒来之后立刻求佛了啊，希望啊佛赶快说出他母亲所生之处了啊。他自己现在身心啊悲痛到极处，恐怕不久就死了。那可见得他这种孝心啊，那超乎常人了啊，超乎常人。十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如供养毕，但遭反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那佛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身在哪一套哪一道啊，情况怎么样，而是教他方法啊，你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你一定会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方法？念佛的方法。佛说你供养完毕回家之后，一心称念觉法定自在如来名号，端坐思维啊，这个端坐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思维就是意念了啊，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思维才是真正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忆母故，端坐念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在这个塔寺礼佛供养完毕就回家，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佛的名号，经一日一夜不眠不休啊，就是24小时啦啊。那他就能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啊，那种心呐、啊，那恳切到极处了。可见他这个孝心啊，不是一般的孝啊，超乎常人的孝。那么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云科法师是破戒比丘，造作许多恶业，他晓得自己将来会堕地狱，

就向同参道友请教，怎么样啊？他能够解脱啊，将来堕地狱的果报啊？就有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来念佛。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那一口气啊，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那么这个他三天三夜把佛念来了，那我们去念三天三夜，能不能把佛念来？我们甚至打一个佛七，也没有把佛念来。为什么我们念佛七天，佛都没见到？人家念了一天或者三天，他就见到了。这个弥陀经给我们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若就是说，假若你一天念到一心不乱，那你就见佛了，或者两天，或者三天，或者四天、五天、六天、七天，那我们念的是不如法，这个念佛当中啊，夹杂妄想，所以没有感应，没有念到一心，没有念到功夫成片，没有感应。那严歌法师他为什么念三天佛就来了因为严歌法师知道地狱很恐怖，救命要紧，这个当中他没有一个杂念，三天三夜就成就了，是很恳切的感动佛来应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庐江的时候这个是2008年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同修请问老僧，他想效法严歌法师那个三天三夜那我们老僧就跟他讲，那严歌法师念三天三夜，你念三天三夜恐怕佛不会来为什么因为没有发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呢？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一心一意要求解脱，这个心没有夹杂其他的念头了，这个世间的万缘真的全部放下，而且这个放下还不是慢慢放，一时顿舍。一心一意就是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没有第二个念头这样他精进念了三天，他就感应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天呢？因为我们没发那个心，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请江老师发第一变相图。这个用意也是要我们看了这些地狱变相图，能够升起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想到地狱的苦，太恐怖，太可怕，那菩提心发起来。那菩提心发起来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成就了。现在我们有一项专念，但是菩提心始终没发。菩提心，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真信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我们现在念佛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发了这个心，真的，一念相应。

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现在呢，大多数念佛人没有这个心啊，为什么这个心发不起来呢？眼前世间这一切啊，放不下了啊。那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放不下。那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为什么没看破？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道理。那这个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很重要了。佛出现在世间，一生四现，讲经说法，那么我们众生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讲经跟听经目的在哪里？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不管修哪一个法门，信是第一个。你有疑惑，你就不信了，半信半疑了，夹杂这个怀疑了。那为什么怀疑呢？对于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啊，不明白，就疑问了，有怀疑了。因此啊，要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都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那个疑惑断除，信心就升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佛啊，他在世他没有领众念一天佛，没有领众参一天禅，没有视线的天天讲经说法。为什么呢？佛法知难行易，信难了。你看《弥陀经》给我们讲难信之法了真正明白了，那行就很容易了。你看你最多念七天就成功了，那有什么难这句佛号大家都会念，但是你念当中你要真信，要发愿，这个难。因为你没有真信，那你不可能发愿嘛。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根器是什么样的根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近乎体身，飞走海上。东西持足，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那婆罗门女她为了要知道她母亲的去处，结法定制在王如来给她指点你供养完毕了，赶快回家一心称念。结法定制在如来的名号，他回去之后赤诚恳切的念一天一夜这个时候感应现前了这是婆罗门尼定中所见的境界，他见到地狱的现象。佛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而是教他方法让他自己去见，直接告诉他救不了他母亲唯有他自己修功德，他的母亲才能得度所以就没有告诉他母亲在哪里，就教他

佛的方法。他专精心真诚，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证得念佛三昧了。修其他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念佛法门容易，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下品是功夫成片，中品是事一心不乱，上品是理一心不乱。那婆罗门尼他是得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他就成菩萨了，他的母亲当然就得度了。为什么他一日一夜就能证得一心不乱？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个缘啊，这个正上缘，他的母亲如果不堕恶道，他不会这么精进。度母心切啊，度他母亲这个心非常非常恳切啊，也是他这种孝顺他母亲的这种力量啊，在推动他的。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让他这样用功，因为他成就了，是因为他母亲这个缘成就的，这个当中就有因果关系了，帮助他一下证得菩萨的果位，那母亲就沾他的光啊。他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就可以脱离地狱啊，升天，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知，超度的人如果心不恳切，不能将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他受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婆罗门尼成了菩萨，那他母亲是菩萨之母啊，而且他母亲又有很大的贡献，能帮助他成菩萨了。那当然啊，这个因果关系，他能够从地狱啊，就升到天道去了。佛法讲的超度，是有他的道理。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请几位法师念经消灾超度，超度不了，只能说有做比不做好，这个也是真话了，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习当中讲到这些，那当然啊，有一些佛门的弟子啊，听得不舒服啊，但是这个是真话。孝子为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超度，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要参与，跟着法师一起念。谁超度？自己超度啊。法师只是做个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亲人就真的得度了，真的得福。如果委托几位法师超度，自己若无其事，是没有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这个也都是真话。所以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地藏经》，那时候我还在家，他就讲到，那个时候韩馆长他先生的骨灰放在台北啊善导寺，这常常馆长就请他去一起到善导寺去，看到善导寺都是给人家超度了。

那有一些在家居士啊，那也不一定是学佛信佛的啊，只是说一般社会的人啊，这个家里父母过世了啊，就是到寺院的请法师来做个佛事啊，超度超度啊。啊，那法师在外面念经，那这些家属啊，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呢，在打麻将啊。那这个也太离谱一点了啊，但是确有其事啊，过去有发生过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有感应呢？啊，你家属自己都不参与诵经。啊，这个就没有用处啊！啊，所以讲这些话呢是真话。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地刃如剑，驱诸罪人，死尽恶兽，护至伯爵。投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奇形怪状，啊，或多手多眼，啊，有的手很多，有的眼睛很多，多足多头，很多只脚的，很多个头的，口牙外出，那个口啊，那个牙齿都露在外面。牙齿啊，锋利，好像剑一样。那么赶着罪人啊，去喂恶兽，伯爵是崛起、掠夺。夜叉用手啊捉起，啊头足相救啊，把人罪人的头啊跟足跟脚啊抓在一起，扭成一团，啊再拉扯变形，啊夜叉。刑罚罪人的情形有各种惨状，惨不忍睹，令婆罗门女无法久视，不忍心再看下去。时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忌。啊，那地位景象是非常恐怖的啊。那因为婆罗门女啊，她。念佛得到三昧了，他看到地狱这些现象啊，他没有恐惧啊，因为他得了念佛三昧，所以他没有恐惧啊。我们一般人呐、啊，没有得念佛三昧呢，那肯定非常恐惧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起手来迎，博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婆罗门女刚得到念佛三昧，因为意念母亲这个境界就现前。起手是礼拜，无毒鬼王很有礼貌来迎接他，问他呢：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你是什么原因到此地？是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毒答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无毒鬼王回答：“这里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那么大铁围山西面呢？”这个有许多重的苦海，这个是第一重。四大部洲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之外是咸海，咸海之外是大铁围山。婆罗门女问了：铁围山里面有大地狱，这是不是事实啊？鬼王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

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地狱？我们没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持。若有定功，我们能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这些事实真相就会现前。婆罗门你在定中突破空间维持了，见到了。圣尼问曰：“我今云何得到欲所？”无独答曰：“若非威神，即须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婆罗门尼问鬼王无毒啊，问这个无毒鬼王，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了。鬼王回答：见到地狱的境界啊，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威神，就是菩萨了，到地狱啊，度化众生。二是业力，造作地狱的罪业，到地狱去受罪。除此之外啊，其他人见不到。其他人啊，你想看也看不到。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这个都提到啊，朱敬宙老居士曾经讲过啊，他的业障啊。章太炎先生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这个章太炎是学佛的人，知道地狱刑罚很残酷。有一天，他就向东岳大帝建议啊，废除地狱炮烙之刑。这个让这个罪人啊，去抱那个烧得很红的那个铜柱、铁柱。那很残忍。那东岳大帝啊，也没有回答他，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去看。那走了很远之后啊，那小鬼跟他讲：“这个刑场到了，张先生去那边什么也没看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佛法讲啊，这个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境界，那不是阎罗王设立的。阎罗王当然无法废除。地狱种种刑具、夜叉、恶鬼，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好像做梦一样。相由体无，事由理无，所见的千差万别，都是自己的妄想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心有恶念，就现三恶道的境界。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明白。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九章。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书讲不通，就说是错简。难道错简这么多吗？若分两章讲，还不出错；若合为一章讲，便错。那么这章书这里开始雪儒老人那么举出来这个有很多注解经书讲不通就说是错简。那有很多地方讲不通的时候都说是错简。那么雪儒老人提出一个质疑，难道错简有那么多吗？若分两章讲那么这个书分开讲还不出错若合为一章讲就错了。所以这个是要有这个能力去分辨这个书分一章讲还是两章讲。那么此地雪儒老人给我们讲分两章讲就还不会出错如果合成一章讲就错。孔子说人的等次分三等，三等以下就没有人了嘛。三等以下有其事便有其理，就有这种人。所以说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佛家有九品，上分上中下，中下也是如此那么这是举出我们敬宗这个九品往生，上品上升，上品中升，上品下升中品上升，中品中升，中品下升，下品上升，下品中升，下品下升这个分九品所以儒家那么也是把人分为三品上中下，这张三条都是上品都是指上品这个三条就如同我们这个九品的上三品所以这三条都是属于上品。文中有又其次的意思，又字必须自意用心。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这一章说的是学，人不学不知义，不学而知者少。这一章专劝人求学，生而知之者上也。生下来便知道的人，有人说是指天命，不必如此讲。这是有人说生下来他什么都知道了，他不学都知道了。那有人说他是天命这个雪儒老人说不必如此讲就不必这样讲。生而知之者是上等生下来那什么都懂了，这是上等用我们这个九品来讲那是上上品的

啊，这个在佛法讲啊，就再来人了。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啊，学而知之者次也，一学就会的人，这是聪明的人。再来是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学路不进去，困在这里仍然不退。人一能知即百知，人十能知即千知。我虽然愚啊，我自己虽然啊这个根性很差啊，很愚笨，但是我不退，一直往下干。既然知道了，便一律平等。坐火车、飞机、牛车到台北，不论哪一天到，都是到。啊，那么这是雪路老人提出一个比喻了。这个雪啊，做圣人啊，学佛是做佛成佛。那法门很多了。那如果能够这样啊啊，困而学之。那是比较慢了啊，那个这个根性差啊，比较慢，但是他坚持不退啊。别人呢、啊，他学一次就会了，自己一百次；别人学十次就会了，他学一千次啊，那总是学得会的啊。那么知道这个道理呀、啊。就一律平等了啊，你成就了，那都一样了，都平等啊，只是时间呢、啊、有快有慢啊。这举出这个坐车啊，交通工具啊，那这个坐飞机是最快的啊，那其次啊坐火车啊，再来坐牛车啊，慢慢走那也会到。这是举出啊，当年雪路老人他住在台中，那来台北啊还有很远的距离啊，不论哪一天到啊，先到后到啊，到了那都一样了啊，就是学佛学圣人，你只要成就了，那早成就晚成就。啊，成就了，那都平等了，都一样了。啊，好像成佛啊，早成佛，晚成佛，只要成佛，那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困而不学，名师为下矣。就怕困而不学。啊，这是特别举出来，特别把困字照应。啊，前二句文，理都加不上。困而不学，名师下矣。为什么不说王师下矣？啊，讲民就是人民，一般的人民。啊，为什么不讲做国王的？啊，因为凡是帝王啊，不论多坏，都必须念书。有老人逼他要学。天子以治庶人，百姓庶人自由。爱学不学，没有人逼。若庶人困而不学，这种民是下等人。啊，自己不行了，又不学习，那这个是下等了。啊，这个就不在这个三种人之内了。啊，你们天天求学，学时虽然受到困难，也不是下等人。否则就像鹦鹉能言不理飞鸟，猩猩能言不理禽兽，不够人格。啊，那么这个是啊，雪路老人勉励当时台中联社的同学啊，他们天天到联社求学，那学啊虽然受到困难啊，大家还是去学。

他说哎，学不会就算了，不学了啊，那这个就是下等人了啊。学了有困难还不会，坚持要把它学会啊，那么这个就是困而学之。

0: 跟猩猩差不多了啊，人不邪不知义了，不懂做人的道理啊。虽然会讲话，鹦鹉也会讲话，猩猩也能讲人的话，但是他不理禽兽啊。这是形容比喻啊，人如果不邪啊，那跟那个鹦鹉猩猩就没有两样了。虽然会讲人的话，但是不够人格啊，就是没有资格做人啊。所以这个学非常重要啊。这个《论语》第一篇第一章开头就是给我们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人从生下来就是要学啊，到老死都要学。活到老，学到老。啊，活到死，学到死，天天要学习。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十章。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明，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吾虽难忙，但必得要讲，否则对不起大家。若所讲如注解一样，那你们自己看注子便可以了。吾讲的与注子一样，也有不一样，偶尔有新发明，而采取合理的注解。因为不合理的注解居多，注得曲曲折折，都是炫耀自己的学问而已，所以吾不采取。纵使吾采的古注有未尽之意，吾变化文法来说说，其中都有吾的心血，因为注经必须先懂尔雅、说文，懂得训诂，便知道其中的含义就有不同。吾未知有也，换地方就都不同了。讲东西的方法都不如佛学的唯识学，你们看不进去，大佛学家也不懂，全在日久天长的熏陶。吾讲的你们入不进去，自己受害，无一律平等，接不接受全在你。纵使接受了，但心不改变，也得不到好处。这一章开头啊，这个解读老人啊，那么先讲出啊，那么他一注解那当中有他老人家自己的发明啊，不是完全啊依照注解。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听了之后啊，那么接受了解读老人这个讲法，但是心里不改变，也不得不到好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要依教奉行才能得到好处啊。如果没有依教奉行，心里不改变，虽然接受了、明白了，但是好处也是得不到的啊，这一点是很重要。此章的注子都看不明白，今依唯识法说，但是一般有门户之见的人，如同把一个驴切为二，一半儒一半佛，得到儒的部分便

以为好，得到佛的部分就以为不可，有这个道理吗？啊，那么这一段学佛老人讲，啊，他这个这张书啊，看数字都看不明白啊，所以他依这个唯识法啊，这是我们佛门的唯识学的方法来说，但是有门户之见的人呢，啊，他会有分别啦。啊，这个如果讲到儒的，他觉得很好啊；如果提到佛的部分呢，他就认为不可以啊。那雪庐老人问了，有这个道理吗？啊，那不应该啊，有这种门户之见啊。哎，有道理啊啊，这个儒佛应该我们都应该要接受。此章无有讲表。一看表就会讲啊，这老雪庐老人他有做这个讲表啊。先说这段的组织法，这一段九句分四段，这一章是动作次第。孔子的用意，人一办事就有对方，先知如何办，再如何办，依次第而来，颠倒就不行。首先是对境啊，对境界，办事有对象。如何知道有对象？眼看耳听都是对外，这是第一步。儒佛都是如此。佛家讲六根，以眼耳为首，视以眼看，听以耳听，一律对外。有外边的境界，就必须表现你的态度。说话眼不看人，听不明白，便出误会。这样能办事吗？听了之后要如何？往后你们练熟常理举要，便知约之以理。例如人家办丧事而吊责大业，合理吗？接下来对待人要注意色，脸上青黄赤白黑，羞辱则脸红色，发怒则脸色发青，病不高兴则脸色变白，不愉快则脸色黑的。色与貌不同，貌是容貌，色是颜色。不论有声音与否，例如先是笑容满面，脸一板又不同了。所以对外再来要省察自己的容貌，看看自己对待人是什么态度。再来就要办事，言与行。若对外境对象不看清楚，自己的表态也没有显现出来，怎么办事？啊，自己表态啊也没有显现出来，怎么办事？所以再来是出动言语，实行办事，言语办事，办事便是行。最后有三条，又是另一类。这一类是吾的新发明，但也不是新发明，只是照着这样分。这一类就是贪嗔痴，一写这三个字，有人就以为是异端了。难道儒家没有贪嗔痴吗？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君子有九思，君子指求学的人，不求学者，不论有无学问，不能称君子。你们今日要学为君子，因为你们是来求学的缘故，自年轻到老都得求学。孔子说过：“死而后已。”台湾谚语也说：“活到老，学到老。”有弟子问：“何时可以不上学？”孔子指着坟墓，意思是死了才可不迭。学与不学，一迷一悟，悟则处处都通，迷则处处障碍。求学君子必得有条件，有九个条件，而注重思

诗字啊，诗这个字，六书通云，念也，思念。再考虑，又择理为诗。经过前面的念虑，再精确选择哪一项合理。再依佛家的说法，你们必须懂白法明门，一切法合起来为白法。明门有明才能开门入门，否则屋里黑漆漆看不见。一百个法就是明字，明白了。白法之中有一个五句意识，五则同时起，但一个是一个。日本国的法律就是延伸于佛学，现今的法律也是学这个，如刑法犯罪必须具五个条件，先须作意，有意干此事，其次有计划，再着手，有动作，其中还分已遂、未遂，最后产生结果，经过这些条件犯的罪才成立。这是出自白法明门。白法的五变形有触、作意、受、想、思，一感触意念动，接受外头状况，一感受就会想，计划想了之后才是思，有事才有思，儒家所说的考虑选择，思都有。君子有九条事情必须用这个思字啊，用思这个字。求学时先博学之，先学，第二步审问之，学了怕有听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要问明白，慎思之，考虑了，再明辨之，笃行之，依此办事，何错之有？佛家讲文思修，上来必得文，其次思，思不是打妄想，依白法解释，思后才修。你们谓之思也，不思那所修的是什么？修的功夫不到，那成什么功？所以听懂一句，按一句做就成功。事思明，听思聪。下头说九条，三种动态，一种结果。思是能，往外看等等，便是所啊，有能所。事思明，看明白吗？啊，所以说明眼人往外看必须看明白，这是一种结果。耳思聪，听很灵动，某人说话什么意思？知道个大概，如听音乐。孔子集庆，有一位和贵的人听闻后便说有心哉。有什么心？打的钟，敲的磬，与弹的丝弦便不同，如何能听出来？如庙中的108钟，以高低等音把情思表现出来，如集庆一般。我们办事为人为社会，要看不看错，听不听错，听明白不容易。色思温，貌思功。色思温，有人说某人喜怒不形于色，七情不表现出来，这不是一时可学。君子不以声色教人，君子望之言然，及之也温。对人的容貌该如何？貌思功，面对着对方或对一切人，容貌都必须恭敬。如今提倡见人笑，一见总统便笑，就是不恭敬。恭是面对对方一切表示恭敬，上对下可以有效益，
下对上不行，晚辈要养而听之，长辈要抚而就之，容貌必须施工，言施中，事施敏。再来是动作，言施中，中诚实，能做到就说，说真话，不能做到便不说。今人都说应酬话，往后你们必须学，朋友见面作文都必须真实，是贵乎气势，不在乎文学，所以必须言师中，这样自然少说话。再则要思想说的真心话，办得到吗？所办的对不对？如想去当小偷，不能说，不能说就不必干。事思敬，恭与敬不同，恭的底下为心，恭要出自于心，心中有恭，在外表现出来，成于中则行于外。敬是办某件事，一点不许办错。苟且应办十分而办八分，便不是恭敬。不认真办九分也不行，十分便办十分，恰到好处，都为他办到。如上课不准时，就是教学不敬。民为邦本，国则从口从祸。或许的祸，不一定什么人在其中。若言师公事师敬，何必需要警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周朝的陈康之治，凌于监狱中一片荒草，没有犯人。若家家荒草，那便不行。以上都办到之后，再加以考虑。如刘双桥老师每逢讲完经讲演后便睡不着觉，为什么？他思想他所说的如何错与不错，因此睡不着，这是经旨。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以下是黄辉，事做完了，考虑所办的对不对。疑思问，若心中有疑问能然去办，就错了，这时应当思问。若以问人为羞耻，以显自己的学问冒充之道，如果不问永远愚痴。混思难，在社会办事有不高兴，不能表现愤怒，一表现愤怒加在对方身上，他又再加回来，来回反复变出乱子。黄叔住得比较好，虽然遇不合理的事加在你身上，也不以不合理的态度对待他，但是已经愤怒了，色貌视听言语都会变表现出来，对方便怀恨在心，后来狭路相逢，他必定以恨相对待，那时便有犯难。所以每一发愤时，想到后来有犯难，想免去将来的祸患，就不要表现愤怒。如汉代的刘宽，读书所为何事？读圣人书，学圣人事，不是学文章演说而已。见得失意，有失有得，一切都是如此。物产名利，一切一切都是得。见得的事要考虑合不合乎意，合意便可接受，不应当得的就不能接受。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十一章。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已矣，未见其人也。孔子教人做善，善恶在于自己，绝不在他人。例如净土法门是自他二力，不只是弥陀的力量，接引在弥陀，为善为恶在自己。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见思惑，见在前。见善如不及，见人有善，我不如他，要如何？必得与他看齐。如则就是看我不如人，各有各的长处。见不善如探汤，见不好的事不必自己做。汤是热的，夏日饮水，冬日饮汤。锅里的开水一掀盖子，热气便受不了。见不好的事要如探汤，不敢碰，赶快远离一点。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但是这种事，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我见过这种人，也见过他说这种话。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隐居以求其志，藏起来读书干什么？如陶渊明、诸葛亮等都隐居求着志，等时候到了，把自己的志向求着施展出来。志在什么？志于道，志于修齐治平。若周围都是小人，不能施展就不出来。例如孔子就是如此，要出来做事，行义以达其道。出来干就是为行义，为达其道，目的是在心民。把能力施展出来，将所抱守的道叫任何人都能得到，要大家都得好处，我才出来。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前一条与这一条比较，难易如何？前一条先说人，这一条先说语。吾闻其语矣。前一条还容易，所以孔子说他曾经见过这种人，也听过这种话。至于这一条，未见其人也。没有见过这种人。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十二章，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恶于所阳之下，临道于今称之。其师之谓语，今日吾为你们讲书，若随意听，不得利益。不论易习或复习都可以。看书不起疑，不会进步。中国的学问，一看就能有所发明的人很少。看不懂还好，还可以往其中去研究，就怕自以为懂了，便看过去。你们没有参过禅，读书便吃亏，学禅学静，也不懂其中的原则。净土中全在愿字，无愿，念到一心不乱，也没用。必须具备三项，不信有什么愿，不愿谁能行？信愿行三事是一种举动，一种举动有三分的力量，缺一种便不成功。日本真宗，东本愿事，西本愿事，注重愿字，注重四十八愿中的第十八愿。这就坏了，疏忽信与行，如一把扇子有竹、直等构成，若只说直便不行，直并不是就是扇子，条件不具备。禅宗第一要紧是一致，因为禅注重结果，必须开悟，必须证。净土中不悟证也可以，悟从何而来？不疑不悟，愿疑将疑解破，不疑了才是悟。若不疑，如何悟？今日研究佛学，学三天便看不起儒家，这与九思的疑思问有关。今日对西坡或许有疑惑，疑还可以，惑就不可以了。惑是迷惑，疑可以思问。往后无讲书，你们要先看，讲完再温习。无以禅家、佛家的方法讲，一字不错过。无看经文也看注解，注对的无采取，不对的无也知道。注字当中有十之七都不对，这与佛经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注解佛经与儒家书不一样，佛家注重后来的正果，所以不问禅净密律，多求断惑，不说空话。注书大体不离断惑的办法，都注重后来的结果，如弥陀经的结果在当生成就，不能成就便白干了。儒家的注书，东汉以后的各个注解，对经典人物没有说坏的，唐以后这样的注解就少了，但大体往正果上走。汉以前无不敢说，后来儒家的注书都是走升官发财考状元的路。孔子知道在这里吗？走世间的知识

所以气量浅薄。到南宋改经，人人敢动手，国家的柱子不论好坏都往正道上走，没有多大差别。若是孔子之道，知道的有几人？知而能去干的又几人？能照孔子之道去干的，则多去学佛，学佛才能真懂孔子之道。这章没说是某人说的，究竟什么人说？若孔子说，为什么没有子曰？考据无不信，不信考据，吾就无法为你们说，但是吾也没办法，这是周朝时代的事情，须有考据。研究儒学有训诂学、考据学与义理学。宋儒讲义理，讲义理是注重微言大义，以微言大义说这一章，注得太杂乱，但是有对的，也有不对的，他还不如训诂。如何懂微言大义？吾讲礼记便选着讲，因为其中的饮食起居都与今日不同。例如史记桓馈上以贵起，古代的做法与现今的座椅不同，汉代度量衡与如今也大有差异，药方讲几斤几两，所以有些考据又不可不知。往后你们不要呆板，疑思问，古书有错简是当然的事情，可以缺疑，宋儒却为缺漏处补上，甚至移动经典，妄作聪明。这章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人问的，只是举出两件事来说。人做事不再有势力地位，在乎有道德，与人民国家社会有利益，国家有上报四重恩，因为大家对我们有恩，应该报答。如何报答？有能力钱财便以物质报答，否则以身体报答，办公家的事，如早晨起来扫街，街道是公有地方，扫干净便对得起大家，也不必叫人知道实情，自己作为端正的人，可改一方的风气，功德很大。这章书大意如此，其中有的考据无不讲。那么以上啊，那么这个写如老人啊，那么先说出啊讲这章书啊，那这个考据方面呢、啊，他就不讲了。齐景公有马千驷，驷之日民无德而称焉。齐景公是一国的诸侯，齐是大国啊，齐国是大国，兵车有千辆，一辆有四马啊，就是一辆兵车有四匹马，千乘就有四千匹马。王姬以外附属的还不论，很可观。齐景公又是诸侯，又有几千匹马，但是他死的那一天，百姓没有赞叹他一点好处，没有人会想他，称职赞叹他。齐景公有地位有什么用？啊，就是齐景公啊，他这个国家呢，啊，可以说很富强了，啊，但是死了，

这个老百姓啊，没有赞叹他一点好处啊，也没有人会去怀念他，去称赞他。啊、那么就是齐景公有这个地位有什么用？德有做德的啊，这个道德的德啊，有以这个获得的德啊啊这个字来解释的，为这个字两派打官司，用德字比较好讲啊，用道德这个字比较好讲，也有两个字通用的调和派啊，也有一派啊这两个字都用。德道德，以民有好处才是道德。伯夷叔齐，恶夷所扬之下，民道于今称之。再举一个反例，啊，反面的一个例子，啊，齐景公死了，啊，那么他那个啊是富国啊，强国，但死的人民并没有怀念他。啊，没有去赞叹他。那反过来看这个伯夷叔齐啊，啊，伯夷叔齐为孤竹君的儿子。从前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孤竹君的意思是要叔齐继位。伯夷看出来，便借势离开孤竹国。叔齐也知道父亲的心意以及兄长的意思，继位是对不起大哥，也走了去找伯夷。二人离开故国，在山野自己耕种，最后在首阳山。首阳山考据有五处，各有道理，无不去考，只论事情。那写路老人啊，在这个地方他就啊不是注重这个考据这一方面了 啊只评论这桩事情了。周武王伐殷纣王，伯夷叔齐叩马而见，以为陈伐金是不对的。武王军队想杀害他们，姜太公以为两位是贤人，命令人放了他们。周得天下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这个说法不一定，有人说没有饿死，这里经文只说饿于首阳之下，没有说饿死啊，没有说饿死于首阳之下啊，只说饿于首阳之下，所以吴今天也不说啊，写入老人啊，他也不说啊，他就是饿死了啊，因为这个不确定啊。那饿啊，有遇到挨饿的时候啊，但不一定是饿死啊，是饿一段时间啊，没得吃。啊，所以写路老人啊，他就不说了。饿是穷的缘故，和齐景公比较，他们是没有钱财啊，所以贫穷啊，没有钱财，那挨饿啊。子贡曾经问孔子：“伯夷叔齐何如？”孔子说：“古之贤人也。”周朝初年到孔子的时候，人民到了如今还称赞伯夷叔齐，兄弟让天下，又孝又悌，能长养好风气。你们不要争名利，纵使得了全球大总统，也不能再活70年，纵使再活200年，死后也像齐景公到山途去还债。无间地狱84000大劫，那可长寿了。那么这个地方写入老人啊，

0: 劝我们不要去争名利。啊，纵使啊，你做了这个全地球的大总统，那还能再活70年吗？啊，纵然再活200年，也是要死，死了之后也是像齐景公一样，没有人会怀念他，而且啊，生前造的恶业要到三途去反债。啊，如果到无间地狱啊，84000大劫，那可长寿了。其师之谓语，还有一句，其师之谓语，没头没尾，也有人讲解，无不讲。啊，那么这句啊，没有头尾。啊，那这个雪庐老人啊，他就不讲。但是呢，也有人啊，那么讲解这一句。那么这个雪庐老人他的态度啊，这个没有头尾的，不能确定的，那么他就不讲了。啊，那么这张书主要告诉我们，这个主要要有道德，有名利，没有道德，那么死了之后，没有人会去怀念他，没有人会去感恩他。啊，纵然做到了全球的大总统，啊，也是一样，没有人会去想他，而且造的恶业啊，还要堕地狱。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十三章。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礼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陈亢退而徙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于直也。”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一文乎？”陈亢问于伯鱼曰：“陈亢为孔子弟子，字子禽。伯鱼名礼，孔子的儿子。陈亢与伯鱼谈天。陈亢问伯鱼：“子亦有一文乎？”子指伯鱼：“你也有听到特别的道理没有？”孔子讲学，谁爱去听就去听。陈亢是问孔子：“还有秘密为你说吗？”因为你是孔子的儿子，对你或许特别一点。古人一直而教，所以孟子说：“父子不择善。”你们不起疑问，所以不开悟。那么这一段雪儒老人讲学要

有疑啊，这个不疑就不悟啊，所以要能够起疑问啊，才会开悟。这个是啊，这个陈亢啊跟伯夷啊两人呐、啊，在这个谈话谈天。那这个伯夷是孔子的儿子啊，陈亢啊问伯夷啊，你有没有听到特别的道理啊？就是问这个意思啊，这个译文啊，就是特别的啊，不一样的道理啊，因为你是孔子的儿子啊，所以。或许会对你特别一点啊，问这个意思。对曰：未也，常独立。对曰：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在家庭也有对我特别讲话的时候。常指孔子，口气在伯夷口上说，文字简易，简要详明。独立一个人的时候，因为若有第二人，秘密便不说了。吾要你们每天念一首古人的诗啊，这是雪庐老人啊，这个要这个当时啊，连友每天念一首古人的诗。下面接着讲：离屈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离退而学诗。那么这是离就是伯夷的回答啊。离伯夷叫自己的名字啊，就像好像我们现在自称自己的名。屈而过庭。啊，见长辈不能迈四方步走，必须碎步快走，在院子快走。啊，在过这个庭院。啊，必须啊，这个碎步啊，这个快速走过。为什么加而？而且的而加这一个字，因为屈必过，所以加而字。啊，屈就是必须经过啊，啊，所以才加这个字。曰学诗乎？啊，曰指孔子。孔子以外就是孔鲤。啊，曰若不指孔子，那不是孔鲤问孔子学诗乎？啊，所以这个曰呀、啊，啊，是指孔子，孔鲤呀、啊。孔子的儿子经过庭院啊，那孔子看到了啊，看到了啊，问他了，学诗乎啊，你有学诗吗？你们学诗对说话看东西有分寸，但不要你们作诗啊。这是雪庐老人对当时啊连社的同学说的啊，就是你们学习这个诗，对说话看东西有分寸啊，但不是要你们去做这个诗啊。那孔子问呢、啊，孔鲤学诗乎？啊，有没有学诗？孔鲤对曰：啊，孔鲤对孔子说，没有学诗啊。下联子。的曰字也省了啊，这个字也省了。吾不敢如此作文，没有这个能力啊。这是雪庐老人讲啊，啊，像这样的文章啊，他也不敢这样做啊，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啊，把这个字也省了。不学诗无以言，你没有学过诗，你就不懂说话的道理，不会说话。

口为言，笔为文，言与文都是思想，说话不通，作文也啰嗦。孔子说谨言慎行，在社会不能不说话。离退而学诗，孔离退下去后就开始学诗了，学300篇的诗经，诗藏着意义很含蓄，可以心观群怨，听到的人可以改过，但不会找作诗者的麻烦啊，就是人民啊，那么对国家这个政治各方面的表达了他们的心态啊，情愿呢，就是有一些不好的政策有埋怨的，透过这个诗来表达。那听到这个诗啊，这个为政的人可以改过啊，知道啊哪个地方啊要改过来了。啊，不然这个群众啊心里都埋怨了。啊，但是不会去找那个做事的人的麻烦。他日又独立，离妻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离退而学礼，他日又独立。又隔了几天，孔子又独立，离妻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博闻曰礼，具德于人，由义都由自于道来的。由义的起首为礼，若不学礼，哪一条事也树立不起来，办的事都会错误。你们要学常理举要，学会办事就少害人，少讨人嫌。离退而学礼，伯鱼退下去便学礼了。文思二子，这是对陈亢说，这一文字照应上面的译文的文。其实这二条孔子常讲，只是孔离没有参加而已。你们要学诗学礼。陈亢退而喜曰：“问义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直也。”陈亢退而喜曰，陈亢听完退下去了，很欢喜。欢喜什么事？问一得三，我今天问一条，请为我释疑，却得了三条，其中二条大家明白，其中有一条是他自己悟出来。闻诗闻礼又闻，孔离没有说，是他自己悟出来的啊。又闻君子之远其直也啊，这是这个陈亢他自己悟的啊，他自己悟出来的。君子之远其直也啊，这个远这个字，有的注解啊以为父子必须疏远，这个说法写入老人说不对。为人子，晨昏定省，冬温夏凉，父子有亲，难道必得像唐肃宗的不见其父，连父亲死也不去，才叫孝吗？啊，那么这个写入老人啊，对注解啊有注父子必须疏远这个说法啊，那这个写入老人说这个是不对的啊，不能这样注解。啊，那这个父子要有亲啊，怎么可以疏远？那举出一个历史的例子啊，
唐朝肃宗

0: 不见其父，不见他的父亲，连父亲死了也不去，那这样才叫孝吗？啊，这个就违背这个孝了。各个注解中，只有司马温公以为远是无远无近，一律平等的意思。啊，这是指求学的事，单说教学一律平等，教学生与教儿子一律平等。啊，所以这个远啊，司马温公这个注解比较合理。啊，所以写入老人给我们指出来啊，各个注解啊当中啊，各种注解当中啊，啊这一句啊，只有司马温公他注的是这个远是无远无近啊，那这个是平等的意思啊，这个是指教学一律平等。啊，对，教学生跟教自己儿子一律平等啊，那这个不是啊，啊，这个自己儿子多教一点啊，对学生就少教一点，这个就不平等了。清末以前，学生中举，老师高兴；儿子中举，人们便以为老师有私心，老师会觉得很惭愧。第二年，必定辞官不干了。这句是指教学一律平等，没有远近。啊，这是过去，啊，这个过去啊，啊，这个古时候，啊，这个私塾的教学啊，啊，学生中了科举了，那老师就很高兴。啊，如果学生没有中科举，自己的儿子中科举，那人家就会认为这个老师有私心啊，那是不是他儿子他多教一点啊，啊，对他的儿子，自己的儿子认真教，对学生就不认真教了，这样就有私心了。啊，所以这个老师啊，啊，如果学生中举了，那很高兴。啊，如果学生没有中举，儿子中举，啊，第二年他就要辞职啊，不干了。啊，所以这一句啊，写如老人讲，是指教学一律平等，那没有远近。啊，自己的儿子跟学生，啊，只要来学，一律平等。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十四章：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一邦曰寡小君，一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这章也没头没尾，只可粗浅的讲。今日这种礼用不到，但是知道这个礼也有好处。春秋那个时候，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正名要紧。今日见到前辈称您，无不赞成。这章是说明孔子的学生在外跟人交际，不要说错话。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

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邦君，一国的诸侯，邦君之妻，妻则其也。啊，这个妻子的妻啊，其也啊，是整齐的意思。啊，这个妻子啊，在家里啊，他有齐家。

这个在家里啊，他是内助，家中主持是女子。今人打破这个观念，家里无内助，没有一人主持家庭，一个家庭啊，没有人管。太太啊，跟着先生都出去挣钱的。那么我们传统啊，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称为贤内助。要管理家庭啊，要教导这个小孩，那现在没有了，现在家庭没人管，孩子也没人教，所以没有好儿女。君称之曰夫人，夫人则天子的妻子为后，邦君妻，君称夫人，夫则胡也。夫人这个夫是扶助这个意思，胡就是帮助，帮助诸侯成就他的道德。当诸侯的必须有德，妻子必须帮助他成就他的道德，所以称作夫人。所以这个要真正做到夫人必须是帮助丈夫成就道德。这才是真正的贤内助。这是郑康成的说法，夫人自己不能自称夫人。他自己不能说我是夫人所以夫人是别人对他的一个尊称。中国处处自己谦虚，夫人自称曰小童，自称小童，谦虚说自己还未成人，如何能帮助人成德？所以当夫人的人他自己称自己是小童，自己谦虚，谦虚说的话，说自己呢尚未成人如何能够帮助人成就道德呢？这是谦虚谦虚的话。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百姓称国君的夫人为君夫人，他是辅助我国君的人。那么这个人民称这个国君的太太称为君夫人。他是辅助我们国家国君的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到他国谈到自己诸侯夫人的身上，要称寡小君。诸侯自称孤寡，孤是没有德的谦辞，寡是德薄潜能的人。我们一般讲孤家寡人，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倒数第二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正中分的开始了。前面呢释迦牟尼佛回答总持王菩萨，请问在大会当中有放光放大神通力现这个种种类相，到底是什么缘故？那么佛呢为总持王说明了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从无量劫以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所以密放如是大神通力。前面呢佛呢把这个原因讲出来，这个大会当中为什么有这么稀有的类象就是观世音菩萨呢那么他发愿那么要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站起来跟大家报告了佛讲完之后呢就跟大家报告。那么向佛也是向我们大家讲，那么他先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目的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我们这个十法界的众生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个众生它是广义的不但六道法界，包括四圣法界十法界那么六道法界的众生呢那是最不安乐的，特别是六道当中的三恶道那是最苦的人天善道呢还比三恶道好一点，比较好但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这个法华经佛也给我们讲了在三界六道呢没有安乐的地方也没有真正安乐的时候只有出离三

戒啊，出离三戒呢到四圣法界啊，出离六道了到四圣啊，四圣法界呢啊是有得到部分安乐啊，但是还没有得到究竟安乐啊，究竟安乐呢一定超越十法界，入一乘法界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后了啊，那才是真正的安乐啊。四圣法界呢是相似的安乐，相似的安乐啊，当然比六道呢要好太多太多了啊，这个六道凡夫啊不能跟他相比啊，他们了分段生死了啊，不需要呢在六道轮回了啊，在六道里面呢他们来去自如了啊，比我们安乐多了。那么这里特别是指我们六道这些众生最需要帮助的，就是在六道众生啊。那么六道众生啊，佛法出现在人间啊，当然它主要的对象是对人来讲。那么我们人生活当中呢，很多很多问题，啊，这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很多现实的问题啊，无法解决的。这里举出几个例子啊，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这是我们人生啊，大家都需求的，都希望的啊，没有一个人呢，他希望啊多病短命。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可以帮助众生啊除一切病啊，不管你什么病，都可以帮助你解除。啊，短命呢可以帮助你延长寿命。啊，得富饶故啊，就是富饶就是财富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世间啊，大家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为了什么？啊，说穿了，不管中国外国啊，哪一个族群的人都是为了求名求利啊，求财富求名位，世间人所追求的啊，升官发财得富饶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也可以满你的愿，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啊，那这个也可以达到啊，也可以帮助啊众生灭除一切恶业重罪啊，远离一切障难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业障啊，简单讲叫业障。啊，业障深重啊，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呢，大家都知道呢，啊，要消业障，啊，要消除业障，这是我们学佛人呢，大家所希望的。啊，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啊，他不懂得业障这个意识，但是他心里呢所求的也是一样的，他也是一样啊，要求消业障，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那么业障消除，恶业啊灭除了，那么一切白法诸功德自然它就增长。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这个是相关的。这个业障消除，白法诸功德增长，那就能成就一切诸善根。远离一切诸部位故，我们
人生活在这个世间

很多事情啊，让我们感到恐怖畏惧的啊，这个让我们感到恐怖畏惧的事情太多了啊。人生在这个世间，有哪一个人他没有恐怖，他没有畏惧呢？啊，如果说没有啊，那是假话啊，不是真话啊。谁任何一个人都有他恐怖畏惧的事情啊。在三国时代啊，这个张飞很有名啊，他张飞是一个武将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对孔明讲啊，说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他都不怕啊。后来这个孔明呢，写了一个字在手掌心给他看啊。这个张飞一看啊，啊，他就吓到了啊。这个字是什么呢？写一个病字啊，生病的病啊。这个字你怕不怕？哦，他说这个他很害怕啊，他自己身体生病了，他那些武力啊，就是无用武之地了。啊，你说哪一个人他没有恐怖没有畏惧的？都有啊，任何人都有啊。所谓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生活不快乐，地位很高做大官啊，甚至做到总统了、啊、他也没安全感，一天到晚啊患得患失啊，过的是这样的日子，这个都属于部位的范围啊。所以部位的事情啊，讲一个猪就是很多了啊。凡是会让你身心感到恐怖畏惧的，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就能帮助众生远离一切诸部位，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啊。那么我们众生呢，大家都有希望啊，都有求愿啊，每一个人的愿望啊不同啊。但是呢，世间的事情啊，十之八九不如人意的啊。你求十桩事情呢啊，如果有一桩事情能够满自己的愿，就算不错了啊。可能有的人啊，连一桩啊他都没有啊。那么你所求求不到，那就很失望很痛苦啊。这个叫求不得苦啊。不管在精神方面物质方面的方方面面的啊，你希望你要求得到的，当你求不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失望了，很痛苦了，求不得苦啊。那么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也能很快速的满足一切众生呢他的需求啊。下面讲，唯愿世尊慈爱听许啊。啊，这是观世音菩萨呢向佛啊以及我们大家讲了啊，向佛报告。那么唯愿呢啊，这个是请佛呢世尊慈悲听许啊，这个慈爱听许啊，就是请世尊大慈大悲呢啊，那么能够哀怜这些众生啊。那么听观音菩萨呢来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请佛呢允许啊，许就是允许。下面呢啊，佛的回答，佛言：善男子，如大慈悲安乐众生，欲说神咒，今正是时，一应述说。

如来随喜，诸佛亦然。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佛呢答应观世音菩萨的请求了。佛就说了，善男子，这个善男子呢，是指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我们一般呢、看到那个画像啦、雕刻的啦、泥塑木雕的、都是塑造这个女像比较多。那么事实上呢，观音菩萨呢，他没有定向。有时候呢，他也现男子相。我们看普门品就知道，这个普门品呢，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三十二应呢是三十二大类，每一类呢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是没有定向。那么我们看到画这个观音像呢，大部分看到都是画女像。这个也有一个表法的意义。因为这个女众代表慈悲。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呢，所谓严父慈母那么做父亲的呢，都是比较威严严肃做母亲呢是比较慈悲啦，慈爱所以一般传统里面讲严父慈母父亲呢是比较威严严肃母亲呢比较慈爱。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因此现这个女身就特别的多。那么让人家看到呢他有这个慈爱的这种感受。这是一个表法的意思。那实际上呢，观音菩萨呢，他什么身他都现，是看众生的需要，看这个众生他现前需要什么身来帮助他，观音菩萨就现他现在他需要的身，就现他现在需要的身份去帮助他。那么在这个法会上呢我们看到佛对观世音菩萨讲善男子那这个法会呢观音菩萨他是现男子身现男子身。如大慈悲安乐众生如大慈悲大慈大悲。慈能娱乐悲能拔苦。这个大慈大悲就是我们通常在经上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法身菩萨大菩萨的慈悲了。这个慈悲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它自自然然对众生都是无条件的奉献，无条件的帮助，所以称为大慈大悲。那么诸佛菩萨呢，都是大慈大悲的。当然，观音菩萨呢，他是大慈大悲的一个代表，一个代表。那么大慈大悲呢，具体的表现就是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这些众生呢
没有一个安乐的。啊，不但啊，这个贫苦的人不安乐，有钱的人他也不安乐。啊，所以菩萨呢，发大慈悲心啊，那么要帮助这一切众生呢，得到最大的安乐。那么怎么来帮助呢？啊，那么在这部经里面讲啊，是宣说神咒。我们这个一说神咒，就是要说明这个神咒啊，来帮助一切众生呢得到安乐啊。说这个神咒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经证事实啊。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你大慈大悲啊，要帮助安乐众生。”要说这个神咒啊，现在呢正是时候啊。今正事实呢，就是说明呢因缘成熟了啊。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了，说的这个咒啊，在现前啊，未来的这些众生啊，他能接受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正是时候了。一应诉说啊，那时间到了，时节因缘成熟了，你应该呢赶快来说。那么佛说法呢啊，有些法因缘不成熟的时候呢，佛不说啊。你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啊，他刚成道，坐在菩提树下啊，入定啊，我们凡夫二乘啊，声闻缘觉啊，包括前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包括在里面啊，大家呢都是看到释迦牟尼佛呢在菩提树下呢，坐在那个草席上面啊，那个草座，在那里打坐啊，在那里入定。我们凡夫二乘啊，看到是这样的啊，但是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呢啊，是看到佛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佛在讲经说法啊，但是呢，你没有那个程度，你听不到，你看不到啊，只有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他们才能亲自参与华严这个法会啊。那么佛一成道呢，就开始讲华严了啊，讲究竟圆满啊成佛的理论方法。但是凡夫二乘呢，他不懂啊，他听不懂啊，那也看不出来啊啊。后来华严经讲圆满了啊，那就看看众生啊，这个程度还没到，时机还没到啊，所以就开始讲阿含。那么阿含经呢，就是讲什么内容呢？讲人天善法啊，小乘啊的经典啊，就像我们学校啊，这个幼稚园啊、小学、中学这样的课程，12年阿含部啊，我们现在在大藏经里面看到的阿含部。佛讲了12年，那么有了12年的人天小乘法的基础了啊，然后就提升进入啊，开始进入大乘了啊。前面这个中小学啊课程完成了啊，提升到大乘，讲方等啊，方等啊就是提升了，开始进入大乘啊。方等讲了八年。讲了八年啊，从小乘提升到大乘啊，那么这样加起来啊是20年了，20年的时间。那么20年之后呢
就进入般若了。啊，般若讲了22年，啊，那后面呢，这个华严啊，这个法华涅槃啊，这个阶段呢、啊、是7年的时间。那么42年加7年呢、啊，49年啊。后面呢、啊，《妙法莲华经》啊，就是开权显实，就导归到真实了。啊，《妙法莲华经》啊，在后面讲的，回归到真实啊。一开始讲华严，大家不懂啊，所以从这个阿含、方等、般若，然后进入法华涅槃啊，导归到真实啊。所以《妙法莲华经》。啊，这个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乘圆教啊，在中国佛教大家公认一乘圆教啊，就是他没有拐弯抹角的啊，就直接教你一生成佛的啊。那么特别讲这个密教啊，那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个啊教学方法。教学方法，那么众生的根器不一样，这个法门呢，要对他的机，适合他的程度，适合他的兴趣，他的需要，每一个众生根器都不一样。佛看到众生啊，可以接受这个法门了，因缘成熟了，这个根基成熟了，那佛才会讲。啊，你看呢、啊？这个佛49年呢，《华严经》讲完了，大家不懂啊，所以从阿含开始讲啊，在阿含这个12年呢，佛绝对不提这个大乘教的，因为讲了大家不懂啊，讲了大家不懂啊，因为众生啊没有那个根性啊，纵然有呢，也是比较少数的啊，大概过去生啊。有修大乘这个基础了啊，所以佛就不提了啊。大乘经讲的这些境界呢，佛不提了啊，因为他听不懂啊，可能他听了就害怕了，那跑掉了，不想来学习了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在我们现前也是一样啊啊，在现前呢、啊。这个有很多在家出家的呢，他就是学南传佛教了啊。南传呢是小乘的，小乘他就不承认大乘是佛说的。你给他讲大乘，他不接受，那他不接受你给他讲啊，白讲了嘛。啊，所以佛看看这个众生，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理解啊。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他不讲。啊，那讲什么呢？讲现在他需要的，他能理解的，他能接受的，先讲这个。啊，这个也是佛陀他教学给我们的一个示范。啊，那么我们为人家介绍佛法，啊，介绍这个经典啊，啊，我们也要学会关机啊，啊，人家问你呢。啊，这些问题啊，你要，我们没有神通了，佛有神通，他一看就知道了。啊，我们没有神通呢，只能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跟他交流对谈，听他讲话，啊，观察他的五官，他的表情。啊，如果你讲到大乘佛法呢，他一脸迷茫，啊，眼睛不晓得转到哪里去，你就不要再讲了。啊，你越讲他就越糊涂了。啊，所以去年年底啊，我到马来西亚马六甲去做三系列。啊，住在一个宾馆啊，这个古城建中协会会长啊安排住在一个啊在马六甲最大的宾馆。啊，那个宾馆的老板啊，他一个啊好像他的妹婿。啊，那个老板也有学佛了啊，那请他那个妹婿啊，没有学佛啊，来跟我们吃饭啊，希望啊我跟他
能够跟他介绍佛法。那么他们在海外的华侨接受都是外国教育的啊，那么有的接受英文教育的，那中文都看不懂啊。那么他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先生呢、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里面念的那个弥陀经啊，他说他念的枯燥无味啊。哦、他说不如人家那个基督教那个圣经讲的都很清楚啊啊啊。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佛教跟基督教有一点不同啊，基督教就那一本圣经嘛啊，大学小学通通那一本啊，我们佛教啊有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我说你读的是大乘菩萨的经典，我说你现在呢连幼稚园都还没有念，叫你念大学的教科书，当然你看不懂，你看得枯燥无味嘛。所以我劝他呢修弟子规，哈哈，这个是人乘佛法啊。哦，他这个一条一条看的，他就觉得很实在了。哎，这个，哎，他就感受得到。啊，那么你给他讲大乘无量寿经，讲弥陀经，他以为那个在讲神话。为什么呢？他不能理解，他没那个程度啊，好像呢，他幼稚园都没念，你就念那个拿那个大学的教科书，他怎么会看得懂？我说那个是大学的课本，你先不要念大学，你现在先念幼稚园的《弟子规》啊，《感应篇》啊，那他看了这个，哇，这个就很切实了。啊，他眼前他都能看得到了，体会得到了。大乘教都是讲不可思议，啊，你给他讲了半天了，他一头雾水啊。啊，所以遇到这样的根器啊，你要跟他讲这个人天法开始。所以五乘佛法呢，佛并没有什么五乘、三乘、一乘，其实啊，《法华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我讲三乘五乘、啊、都是方便、啊、为什么方便呢？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啊，众生程度没到，你要迁就他啦。这个恒顺，我们讲 白一点，就是你要去迁就众生啦、啊啊、这样他才能接受啊，那你喜欢信仰这个宗教啊，那就也迁就他啊，你就学宗教吧，学宗教教育，慢慢来啊，一步一步呢给他提升啊，所以观音菩萨才有三十二应啊，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所以应以教弟子规身得度啊，应以教弟子规老师的身，那观音菩萨就现一个在教弟子规的老师，就是 去教他，因为这个他才能接受。你给他讲高一点的，他听不懂，啊、他不明白、啊，他才会欢喜。啊，所以佛菩萨呢，教化众生呢、啊，原则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么。佛请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就说明呢，哎，这个时代、这个时期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有很多人他能接受啊，当然还有很更多的人不能接受啊，甚至他听都听不到的啊。但是呢，毕竟有人他能懂啊，有人他能懂，他能理解的。啊、那听不懂的他不会来听了、啊、他没兴趣。所以佛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讲到究竟一层了、啊啊、他这个听经的听众啊，就有五千人当场退席。为什么？听不懂啊，啊听了没兴趣啊，听了枯燥无味啊，不晓得在讲什么啊，他不懂啊，他就退了啊。但是有人听懂的啊，有人听懂呢，纵然一个人，那佛也要为他讲啊，因为他能理解嘛，他
他能接受嘛，他能受持嘛，一个你也要帮助他了。啊，所以这个密教的部分啊比较深密。啊，那么有一些人他不能接受。啊，那不能接受呢，佛就讲显教。啊，其实显密它是圆融的。啊，显密它是圆融的。显密是一体的。啊，那么佛就讲啊，今正事实，现在时候到了，那一应诉说的，一就是应该啦，赶快啊，赶快说了啊。如来随喜诸佛亦然啊，那么如来看到众生这个因缘成熟了啊，能够接受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陀罗尼咒了，那佛看到也欢喜，随喜功德啊，这个如来就指释迦如来。释迦牟尼佛啊，他随喜，诸佛亦然啊，十方诸佛呢，也同样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随喜观世音菩萨，他说大悲心陀罗尼咒。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观世音菩萨从佛佛言，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彼佛世尊，临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摸我顶上，作如是言：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世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深深千手千言居住。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 就是观音菩萨呢从佛佛言啊，这是从就是再度的向佛报告啊，佛呢劝他赶快说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再向世尊啊报告啊，说我念过去无量亿劫啊，这个念啊，我们念佛的人都知道。这个念啊是心念。这个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那么这个一小段经文呢里面啊，虽然我们在文字上看不出念佛啊，但是呢它隐约的包含这个念佛的意思在啊，这个念千光王净住如来啊，这个是有念佛的意思在。那么这个念佛呢它也是广义的啊，实在讲啊，从广义的方面来讲啊，佛所讲所有一切法门都叫念佛法门啊，不但说我们修净土是念佛啊，参禅修密啊，这个修这个教下啊，大乘小乘信宗显教，所有如来十方诸佛的教法

从广义来讲，都叫念佛。为什么呢？佛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所谓大彻大悟、大觉。那么念佛就是念觉，我们这个念头觉悟过来了，就是念佛嘛。那如果我们这个念头迷惑了，那就变众生。这个本来是佛呢，变成众生。变成众生呢，佛性还是存在的。佛性并没有丧失掉，只是暂时的迷失了。暂时的迷失，不是真的失去，是暂时的迷失。迷了好像失去，其实没有失去。所以帮助我们觉悟的，我们这个心念觉悟过来了，那就叫念佛嘛。所以念佛具体的讲就叫念觉，你念念觉而不迷。那觉而不迷当然就包含正而不邪，包含静而不染，就是我们三皈依的意思。所以所有的法门呢，都离不开念佛这个意思。这是从广义来讲。从狭义来讲呢，就是我们修净土中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从狭义的来讲。从广义的来讲那哪一个法门不是念佛呢？所以这个菩萨登地了，始终不离念佛。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学佛主要就是要念佛了。念佛是什么呢？你的念头觉悟了，你这个心觉悟了，念念不迷了，那你就成佛了嘛。所以念佛它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如果我们念念呢迷而不觉，那就是佛都变成众生了变凡夫了。学佛没有别的就从迷回归到觉就叫念佛。那么这个念就是精心精心就你现在这个心你觉悟了，那你就叫佛。你迷了就叫众生。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它含有这个念佛的意思在。你看到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土如来。这个就是念佛了。那么念佛，你自心的念佛，它就有感应了。下面呢，这个就是感应佛来为他说法。彼佛世尊临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他念佛那么这尊千光王净住如来净住如来佛临念临是怜悯念呢就是佛念念要度众生成佛这是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那么观世音菩萨来说呢我过去无量亿劫那么这个遇到一尊佛出世名叫千光王净住如来那么当时遇到呢那么他念佛念千光王净住如来那么佛呢怜悯这个观世音菩萨

啊，以及一切众生故。啊，所以为观音菩萨呢说持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就说这个大悲咒。啊，这个大悲咒呢，是清光王净住如来呢传授给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个当中呢，也是有一个师承的意思在啊，就老师传授给他啊，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以金色手摸我顶上啊，那么佛呢，金色臂啊，这个佛三十二相啊，就有这个金色手，啊、那么摸这个观音菩萨的头顶。这个我们一般讲摸顶受记啊，作如是言啊，这个清光王净住如来啊，那么给观音菩萨摸顶啊，然后给他讲，善男子，如当持此心咒，胡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那么佛跟他摸顶啊，那么就跟观音菩萨讲啊，说如当持此心咒啊，就你应当呢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你持这个咒干什么呢？普为未来二次一切众生做大利乐，普就是普遍。啊，普遍的为未来二世，啊，那就指我们现在了。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五浊二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二世，啊，这个二世就是现在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那的确确是五浊二世，越来越明显了。啊，在过去佛陀的时代呢，讲五浊恶世呢，当时的人还体会不深。啊，那么在五十年前呢，感受这个五浊恶世啊，也没有现在这么深刻，这么明显。那五十年后呢，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啊，真的呢，我们在读读弥陀经啊，佛讲这个五浊恶世呢，我们看看真的是佛讲的啊，一点都不差了啊，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都看到了啊。那么这个恶世呢，就这五种五大类啊，劫浊是讲这个时期啊，很多不好的事情。劫是讲时间啊，我们世俗一般讲啊，年头不好啊，说这个年头，那个年头哪有什么好不好？那个时间哪有什么好不好？啊，时间是抽象的概念，说不上好，说不上不好啊。那么说这个好不好呢？是说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都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很多了。发生什么不好呢？就下面讲的。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在这个时期呢，特别多、特别严重啊，就叫劫浊了啊。这个见浊就是思想之见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烦恼浊呢，在这个时代的众生烦恼特别严重啊，贪嗔痴慢呐、啊，那个烦恼啊。不断的增长啊，众生浊啊，整个世界都受污染了啊。命浊呢，寿命呢很短促啊，天灾人祸呢很多啊，很多都是冤枉死的啊。啊，这个就是恶世了啊。这个恶世也是指。这个时代的众生呢，造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
所以称为恶事。

那么这是活菩萨呢大慈大悲啊，特别在众生越苦难的时代呢，那么活菩萨呢越照顾啊，活菩萨真的是尽心尽力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越苦的地方啊，那活菩萨呢他就越去帮助啊，希望啊这个众生呢能够早一天啊脱离这个苦海。但是众生造恶业受报，这个活菩萨也没办法啊，也要耐心的等待啊，等他业障消除了，那么活菩萨呢随时在旁边啊都等待机会啊，来帮助这些恶世众生啊，帮助大家提升，帮助大家成长啊，这是活菩萨大慈大悲到极处了啊。那么如果不是活菩萨这种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没有办法到这个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来帮助众生，这一定要大菩萨才有办法，那阿罗汉都做不到啊！不要说我们凡夫了啊，阿罗汉呢看到这个众生呢这么刚强难化了啊，算了，这个众生太难度了啊，他这个就不化愿度众生了啊，啊自己啊去享受啊他清净涅槃啊这个快乐了。那只有明心见性的这些菩萨摩诃萨呢啊，度众生为什么难度呢啊，众生你好心好意帮助他啊，还要受他的侮辱毁谤啊，甚至呢还要受他陷害，那这些大菩萨呢他不在乎啊，不管众生对他怎么样啊，他对众生的大慈大悲呢丝毫没有改变啊，到最后啊，这些顽固的众生呢就被度化了啊，因为活菩萨用的是真心啊，这些五浊恶世的众生呢，他用的是妄心，妄心是假的嘛，那假的他本来没有嘛，本来就不存在的，是虚妄的，那虚妄的当然可以远离了。那真的是永远不会丧失的，那活菩萨用真心他永远不会变心啊，那众生用妄心呢他会变的啦啊，所以众生呢现在把我们当作冤家对头要害我们啊，那也是有时间性的啦啊，到最后呢他还是会改变的啊，他不可能永远不变，因为那个是妄心啊，希望了它就有变化啊，变来变去的，一下变好，一下变坏啊。那我们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去体验嘛啊，今天跟这个好了，明天跟那个恼了，是不是这样啊？那说明什么呢？那个心变来变去嘛啊，不要当真啊，真的是永恒不变的啊。所以菩萨呢，他这个大慈大悲呢，是出自于自性清净心的，所以它不会变啊。那么这样啊，才能帮助一切众生得到大利乐，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安乐。那么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安乐呢，无过于帮助众生成佛了啊，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利乐了啊。但是还没有成佛之前呢？啊，众生程度不一样啊，那活菩萨呢也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有些众生呢，你给他讲成佛，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叫成佛啊啊！不要说成佛，成个罗汉、成个菩萨呢，他都没有想过。那想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怎么赚到钱呢？啊，有一次我到这个西班牙马德里啊，西班牙净宗协会啊，那个陈会长请我去讲经啊，就几个
大陆的先生来，那个不是学佛的啊，进来看到挂一个净宗协会的招牌，然后就进来了啊。那看到有佛像啊，他一开口就问陈会长：“你们这边有没有抽签烧香的啊？”啊，他在这边能不能帮助我们呢、啊？教我们怎么赚钱呢、啊？啊，他一进来啊，

那陈会长给他讲，我们这边只有念佛啊，没有帮助人家赚钱的。他几个人掉头就走了啊。好，我就后来我就给陈会长建议，我说呢，你等以后你在门口呢，弄尊观音菩萨，然后弄个签筒，然后弄些香给他烧，免费的，啊，就让他去求嘛，啊，你要求发财，你就多磕几个头啊，让他种种善根，啊，然后啊，慢慢再跟他引导啊，慢慢认识佛法，啊，这个也是一种方便法。啊，所谓善巧方便，那你跟他讲，我只有念佛，他心里他是在念钱呐，不是念佛啦。哎，他也在念呐，他念钱呐，啊，他念那个钱呐，也是啊，很勤快的啊，很认真在念的啊，但是他念的不如法，所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如果他念得如法呢，也能满他的愿。那么这个众生呢，他还不想得到大利乐啊，先给他小利乐啊，慢慢呢、啊、再提升到大利乐啊。但是活菩萨的心呢、啊，总是要给予众生最究竟、最圆满、最大的利益跟安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超第八地。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当时啊是初地菩萨啊，那这个地位很高了啊，已经登地了啊。这个原教啊，初住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那初地就是登地了。在法身大士呢，他是第31个位次了，相当之高了。那么听到这个清光王净住如来跟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他闻这个咒，他就超第八地了啊，那是显示啊这个咒他的殊胜功德利益啊。如果照一般通常的修行呢，初地要到第八地呢，还要很长的时间。一般讲啊，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啊，你前面啊那个30个位次啊，就一个阿僧祇劫，初地到第八地一个阿僧祇劫啊，八地到这个妙觉啊成佛啊，又一个阿僧祇劫啊，三大阿僧祇劫。那闻到这个咒呢，他就一下呢就提升到八地了啊，可见这个咒啊它的殊胜。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啊。那么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呢心就生欢喜了啊，因为这个咒啊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帮助他提升这么快，提升到第八地啊。那么心欢喜啊，当时就发这个誓言啊，发愿，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生身千手千眼居足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当时就发愿了啊，说我当来啊，说我将来呢，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啊。哦，如果我能够啊，真正去利益安乐一切众生。那么就让我即时生身千手千眼居住，就让我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一千只手啊，一千只眼都记住啊，一只手当中有一个眼睛啊。我们看这个千手观音这个像啊，千手千眼啊，一千只手，每一只手都有观音菩萨的一只眼睛在里面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是不是可以身现这些相呢啊？那么这些问题啊，答案也是肯定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你要现什么身啊，都是

我们心想所现的。那么这些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因为它是虚妄，所以它什么现相都能现，都能变化啊，都能现。那我们用我们凡夫的想象啊，我们也很难想象啊，那个千手千眼，一个身体长了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那走起路来也很不方便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暂时啊。不要去想啊，你想不通就不要想啊。那么我们从我们可以理解的你去理解啊，他这个千手千眼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呢他表法的意思啊，这个千也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啊，如果只有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那多不多呢？多不多啊？不多啦。啊，看起来好像很多，那实际上我们去算一算呢，也不多啊。啊，不要说一千只的，一万只、十万只、一百万只、一千万只、一亿万只，多不多呢？都不多。啊，它还是有个范围有限嘛。啊，所以千手千眼呢，它是表什么意思呢？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那个千处是一千个地方吗？还是形容？啊，如果一千个地方，那一千零一个地方，那个观音菩萨他就没办法帮助了。啊，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那就错了。啊，那个千处祈求千处应，它是用一个一千呐、来表法的。啊，这个天台宗讲这个百界千炉啊，百界千炉啊，我们十法界，那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又有十法界，那十乘以十就一百。啊，那就成百界了。那这个一百界当中呢，每一界又有十法界，那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了。这叫千炉。那千炉是表什么呢？表大圆满。啊，这个经题不是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吗？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吗？啊，广大，那怎么叫广大呢？尽虚空变化界无所不在、啊、就是形容我们的法身、法身是遍一切处、印度话叫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遍一切处，我们的法身呢无所不在。那、任何地方都有啊，不是说只有哪个地方有哪个地方没有，那个不是法身啊，那个是应化身啊，法身是无所不在，到处都有啊，我们的本体就是法身啊，所以你走到哪里都有我们自己嘛。那自性本体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无所不在，它能现象，从那个体现出来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所有的现象都从荧幕出来的嘛。那荧幕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无量的相。啊，你看那个电视荧幕不就这样吗？啊，那每一个频道的节目现的相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无穷无尽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宇宙的万有这些现象，都从法身这个荧幕现出来的。啊，所以千手千眼是表什么呢？观音菩萨无所不在，无所不到。啊，没有一个地方他看不到的。没有一个地方啊他帮助不到的。手就是眼手。观音菩萨呢，众生有需要，不管你在任何地方，
任何一个时空，观音菩萨都可以伸出他的眼手去帮助你，他的眼睛都看得到啊！你不要担心了，观音菩萨好像把我漏掉了啊，没有漏掉啊！千手千脸呐，无所不在啊！千处祈求千处应，怎么会漏掉呢？啊，这是告诉我们呢、啊，都不会漏掉的啊！那么这样啊，我们就安心了。啊，当你一个人啊，在很无助的时候，旁边都没有人的时候啊，你病得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打119啊，恐怕救护车也来不了啊，恐怕那救护车到了，你已经晚了啊。啊，这个时候找谁最快呢？啊，不要打119了，打观音菩萨这个讯号比较快。因为他千手千眼嘛，你要记得打啊！你忘记了那就没办法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啊这个道理啊。所以菩萨呢，他生这个千手千眼啊。那么我们现在塑像啊，也都有把这个千手千眼那个像啊，有的真的把一千只手都雕出来了。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发誓愿以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啊、他身上哎，这个千手千眼、啊、他就具足了。那这个身体呢，千手千眼具足 啊那观音菩萨神通这么大，那变一个身体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啊、我想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啊、现在我们人啊去凑一凑啊都可以表演那个千手千眼。那观音菩萨、啊、那都变一个一千只手，那有什么问题呢？那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他为什么现这个相，这个相是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要明白。那么观音菩萨呢发这个愿身上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啊啊，这个时候就感应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及照十方无边世界。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观音菩萨呢，现这个相。啊、十方大地、啊、六种震动、啊、这个六种震动也大概跟大家、啊、讲一下、啊、我们根据这个佛学词典、啊、注解这个六种震动呢、啊、大地震动有三种的六种，即一为动之六识，其佛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啊、这是讲六种震动呢、啊、第一个呢动，它有六个时候，就是时间呢、啊、这个时间呢就是佛的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六个时候、啊、第二呢为动之六方，即东涌西末，西涌东末，南涌北末，北涌南末，边涌中末，中涌边末、啊、那么这个是讲方位、啊、前面是讲时间、啊、佛啊这个出胎入胎出家、啊、这个成道转法轮入涅槃、啊、这六个时候。那么这个动的六个方位呢，就是东边涌就是出现，那西边就没有了，末就是没有了、啊、那西边出现了，东边就没有了、啊、那么南边出现，北方就没有，北方出现，南方就没有，旁边出现了，中间就没有，中间出现，旁边就没有了，这六个方位、啊、的动、啊、这个涌就是出现的意思、啊、这是讲方位

第三呢，为动之六象啊，就现象，其动涌整急吼爆啊，这个六种现象啊，就是动，它有动向啊，涌就是出现啊，整就是震撼啊，急啊就是我们打击啊，那吼好像有吼声啊，爆啊好像爆炸，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啊，我们要知道呢，那这个它动的意思啊，下面也解有解释，当地动时，无人如小儿卧摇篮中，不觉难动，唯觉舒服，故地动是表示祥瑞。而且此六种震动，只有天眼通的人才能知见，凡夫则毫不知情。这个给我们说明了，这六种震动啊，我们凡夫你不知道。那么这里形容啊，当这个大地啊六种震动呢，就好像这个小孩子啊，他卧在那个摇篮当中，那摇篮当中呢，你看他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他没有感觉啊，啊，他很舒服啊，在那个摇篮睡觉了啊，摇篮是在动啊，啊，但是他觉得很安稳，没感觉，没感觉动，但是他很舒服的睡觉了。那么这个六种震动就像这样的。啊，我们就像那个摇篮里面那个婴儿一样啊，那佛菩萨在那边六种震动了，我们啊很舒服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磁场很好，很舒服，很安稳啊，所以不觉难动啊。那么我们这个可以理解啊，这个我们地球也在动啊，但是你有感觉地球在动吗？啊，地球自转啊，一昼夜啊，这个转了一昼夜啊，面向太阳就白天，背向太阳就晚上，那地球也在动啊，那你有感觉地球在动吗？啊，除了大地震大地震呢很明显，但是没有地震的时候你有感觉它在动没有啊，但是实际上地球有没有在动？它在动啊，它没有动怎么会有白天晚上呢？那我们在地球上啊，除了发生大地震之外，那你不是跟小孩子在摇篮一样吗？啊，那有在动，但是你觉得很安稳，没有感觉在动，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活菩萨这个六种震动啊，你不要给他看作大地震，哇，那这下误会可大了啊！那这个大地震呢、啊，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灾难啊！如果是这样，那大家都不敢让活菩萨来，这活菩萨最好还是不要来，一来我们就要大灾难降临了啊！像美国演的那个2012啊，那个大地震啊，那个黄石公园呐、啊，那个火山爆发啊，演那个情况啊，那个飞机跑都跑不掉了啊！所以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它六种震动啊，它是一种祥瑞，表示祥瑞。啊，瑞相，而且呢，这六种震动呢，只有天眼通的人他才知道，才看得见。那我们一般没有禅定功夫、没有神通的人呢，就不知道。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当时啊发了这个愿啊，身上啊千手千眼都具足了。十方大地呢，这六种都震动了，同时十方千佛悉放光明啊，十方啊，这个千佛呢也都放光明啊，照处我身及十方无边世界。啊，那么照处我身啊，这个我身是指观音菩萨啊，这个十方千佛呢放光啊，来照他的身。啊，以及呢，照十方无边世界，啊，十方无边世界众生呢，也都普照了，啊，所谓佛光普照，
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清晨受持四陀罗尼，复生欢喜永越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给我们说明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十方千佛给他放光铸造那么从那个时候以后，复于无量佛所又在无量诸佛那个处所以及无量会中佛都会讲经说法无量会就是讲经的法会佛讲经说法的法会有无量在这个无量讲经法会当中，从更得闻从就是重复的，又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所以清晨受持是陀罗尼那么就是说他又经过无量诸佛，每尊佛都跟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无量诸佛呢，就是他从千光王净住如来那里听闻。到后来呢，又经过无量诸佛都跟他宣讲这个咒那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咒都听闻无量遍了那么这里的意思也告诉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道理就是重复的反复的熏习，不厌其烦这样不断的熏习也是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持大悲咒它也没有限定你持几遍就好了越多越好也表这个意思那么你越深入你越得力功夫越深那么你的境界就越提升境界提升呢当然心就是生欢喜我们一般讲法喜充满了那法喜呢是最好的营养比吃什么补品都好所以踊跃无量所以变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这个维系生死是变异生死因为这个菩萨呢他没有分断生死了超越六道就没有分断生死只有变异生死这个维系生死就变异生死也就是他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那么一直到成佛了从此以来当常所诵持未曾废忘那么就从那个时候以来那么常就是没有间断诵就是读诵背诵看着文叫读诵没有看文叫背诵那么持是保持没有失去我们念佛法门叫持名念佛弥陀经给我们讲持持名号未曾废忘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持咒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保持不要荒废了不要忘记了我们持名念佛也是一样这句佛号要保持二六十中在心里不要忘记你做事或者头脑思考其他事情也心里没有忘记心里还是保持着念佛事情做完了佛号再提起所以持呢它有全权福音的意思
啊，这个词啊

就是一刻都不放松的，啊，时时刻刻呢都保持在心里，都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放松的，啊，好像我们拿这个慈悲，这个叫慈了，啊，你能放吗？一放就掉下去了，啊，所以你执持名号啊，要像你拿茶杯这样啊，你要保持着，啊，你不能放啊，一放它就掉了。这个叫持啊，那你持咒也是一样道理啊，这个原理原则都一样的啊。那么持此咒有什么好处呢？功德利益呢？所生之处恒在佛前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啊。我们如果生在佛前啊，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佛请教啊，佛就会帮助我们解答问题，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我们都是身在 佛前佛后，我们现在是身在佛后。啊，身在佛前呢，佛还没有出世，啊，你到人间来了也遇不到。啊，身在佛后呢，那佛灭度了，啊，他已经距离我们三千年了，我们现在只看到佛像，啊，也不能亲自见到佛。啊，我们福报还不够啊，所以还没有办法见到佛啊。那么如果你恒在佛前，恒就是恒常啊，你常常都在佛前，莲花化身啊，那这个莲花化身呢，具体的代表就是极乐世界了啊。极乐世界呢是莲花世界，莲花化身的。那我们知道呢，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他恒在佛前，莲花化身啊，那我们就知道呢，观音菩萨呢，他就在极乐世界嘛，那你莲花化身嘛，这说明呢，你念这个咒呢，也可以往生净土，也可以帮助你往生净土啊，不受胎障之身啊，不会啊，再说到这个。胎障这个身体啊，我们六道啊，我们现在得的这个人的身体是父母啊，父精母血媾合而成的啊。我们从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啊，这个母胎里面啊生出来的啊。那么胎生是最苦的啊，最苦的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这四种生呢，化生最好。胎生最苦啊。那么你常常持这个咒呢啊，恒在佛前啊，就是往生西方净土了啊，你就不受胎障之身了啊。下面接着看下面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啊，那么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讲：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啊，举出啊这几位代表啊，啊，这个若是假若。啊，假若啊，我们用比较白话来讲说，如果了啊，如果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那么比丘、比丘尼在佛门里面呢、啊，是属于僧宝。啊，这个常住三宝啊的僧宝，那么比丘必须持比丘戒啊。那么比丘尼戒有300多条啊，比丘戒有250条啊。但是呢，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偶遇大师那个时代就讲了啊，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在中国啊，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

那么你要得比丘戒呢，必须要有五个清净比丘给你传授，你才能得戒。啊，那比丘尼戒呢，也是从比丘那里得的。那么还没有受比丘戒，要先学习啊这个沙弥十戒。啊，所以你受沙弥戒呢，也要两个清净比丘。啊，现在呢，你到哪里去找五个清净比丘？你一个都找不到。啊，那么找不到呢，就是传授你这个戒的比丘，他自己本身没有具备比丘的资格，那他传给你那个戒呢，你得不到比丘戒。啊，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呢，沙弥戒都得不到。啊，这个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就你受沙弥戒要得戒，要两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你才能得沙弥戒。啊，连沙弥戒你都得不到，那沙弥戒都得不到，那何况比丘戒呢？所以现在呢，去受比丘戒、受沙弥戒、受三坛大戒，都是形式的啊，没有实质的，没有得戒啊。如果去受了比丘戒了，啊，自称是比丘，那就大妄矣了，啊，冒充比丘了，啊，所以我们不可以称比丘，啊，不可以称比丘，啊，所以现在称什么最适合我们的身份呢？称法师了，啊，这法师在家出家通称，啊，那法师有好几种啊，啊，你会诵经的也叫法师。啊，这个天才智者大师讲，还有讲经说法的，啊，这个诵经、读经的、写经的，啊，那翻译经典的，哦，那个法师就不简单了，三藏法师啊，啊，所以法师啊，这比较通称，比较符合我们现前呐，啊，比较实际的身份，啊，都不可以称比丘，好像你不是总统，你说你是总统。那冒牌的那个有罪的 啊连世间法都有罪了，何况佛法呢？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出家人他不懂啊，自称比丘啊，那给内行的会让人家看笑话啊。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啊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里。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倒数第二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正中分的开始了。前面呢释迦牟尼佛回答总持王菩萨，请问在大会当中有放光放大神通力现这个种种类相，到底是什么缘故？那么佛呢为总持王说明了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从无量劫以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所以密放如是大神通力。前面呢佛呢把这个原因讲出来，这个大会当中为什么有这么稀有的类象就是观世音菩萨呢那么他发愿那么要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站起来跟大家报告了佛讲完之后呢就跟大家报告。那么向佛也是向我们大家讲，那么他先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目的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我们这个十法界的众生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个众生它是广义的不但六道法界，包括四圣法界十法界那么六道法界的众生呢那是最不安乐的，特别是六道当中的三恶道那是最苦的人天善道呢还比三恶道好一点，比较好但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这个法华经佛也给我们讲了在三界六道呢没有安乐的地方也没有真正安乐的时候只有出离三界出离三界呢到
四圣法界啊，出离六道了，到四圣啊，四圣法界呢啊是有得到部分安乐啊，但是还没有得到究竟安乐啊。究竟安乐呢，一定超越十法界，入一乘法界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后了啊，那才是真正的安乐啊。四圣法界。

呢，是相似的安乐，相似的安乐啊，当然比六道呢要好太多太多了啊。这个六道凡夫啊，都不能跟他相比啊，他们了分段生死了啊，不需要呢在六道轮回了啊，在六道里面呢，他们来去自如了啊，比我们安乐多了。那么这里特别是指我们六道这些众生最需要帮助的，就是在六道众生啊。那么六道众生啊，佛法出现在人间啊，当然它主要的对象是对人来讲。那么我们人生活当中呢，很多很多问题，啊，这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很多现实的问题啊，无法解决的。这里举出几个例子啊，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这是我们人生啊，大家都需求的，都希望的啊，没有一个人呢，他希望啊多病短命。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可以帮助众生啊除一切病啊，不管你什么病都可以帮助你解除啊，短命呢可以帮助你延长寿命啊，得富饶故啊，就是富饶就是财富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世间啊，大家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为了什么啊，说穿了啊，不管中国外国啊，哪一个族群的人都是为了求名求利啊，求财富求名位。世间人所追求的啊，升官发财得富饶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也可以满你的愿，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啊，那这个也可以达到啊，也可以帮助啊众生灭除一切恶业重罪啊，远离一切障难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业障啊，简单讲叫业障啊，业障深重啊，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呢，大家都知道呢，啊，要消业障，啊，要消除业障，这是我们学佛人呢，大家所希望的。啊，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啊，他不懂得业障这个意识，但是他心里呢所求的也是一样的啊，他也是一样啊，要求消业障，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那么业障消除啊，恶业啊灭除了啊，那么一切白法诸功德自然它就增长。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这个是相关的啊，这个业障消除，白法诸功德增长，那就能成就一切诸善根，远离一切诸怖畏故啊。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很多事情啊让我们感到恐怖畏惧的啊，这个让我们感到恐怖畏惧的事情太多了啊！人生在这个世间，有哪一个人他没有恐怖，他没有畏惧呢？啊，如果说没有啊，那是假话啊，不是真话。

谁任何一个人都有他恐怖畏惧的事情。在三国时代啊，这个张飞很有名啊，他张飞是一个武将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对孔明讲啊，说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他都不怕。

写一个病字，啊，生病的病，啊，这个字你怕不怕？哦，他说这个他很害怕，啊，他自己身体生病了，他那些武力啊，就是无用武之地了。啊，你说哪一个人他没有恐怖、没有畏惧的？都有啊，任何人都有。啊，所谓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生活不快乐；地位很高，做大官啊，甚至做到总统了、啊，他也没安全感，一天到晚啊，患得患失。啊，过的是这样的日子，这个都属于部位的范围啊，所以部位的事情啊，讲一个诸就是很多了啊，凡是会让你身心感到恐怖畏惧的，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就能帮助众生远离一切诸部位，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啊。那么我们众生呢，大家都有希望啊，都有求愿，啊，每一个人的愿望啊不同。但是呢，世间的事情啊，十之八九不如人意的啊。你求十桩事情呢，啊，如果有一桩事情能够满自己的愿，就算不错了啊。可能有的人呢、啊，连一桩啊，他都没有。啊，那么你所求不到，那就很失望，很痛苦，啊，这个叫求不得苦，啊，不管在精神方面、物质方面的，方方面面的，啊，你希望你要求得到的，当你求不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失望了，很痛苦了，求不得苦。啊，那么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也能很快速的满足一切众生呢他的需求啊。下面讲，唯愿世尊慈爱听许啊，啊，这是观世音菩萨呢向佛啊以及我们大家讲了啊，向佛报告。那么唯愿呢啊，这个是请佛呢世尊慈悲听许啊，这个慈爱听许啊，就是请世尊大慈大悲呢啊，那么能够哀怜这些众生啊，那么听观音菩萨呢来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请佛呢允许啊，许就是允许。下面呢啊，佛的回答，佛言：善男子，如大慈悲安乐众生，欲说神咒，今正事实，一应述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佛呢答应观世音菩萨的请求了。啊，佛就说了，善男子啊，这个善男子呢是指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我们一般啊看到那个画像啊、雕刻的啦啊、泥塑木雕的啊，都是塑造这个女像比较多。那么事实上呢，观音菩萨呢他没有定向，有时候呢他也现男子相。我们看普门品就知道啊，这个普门品呢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
32应了，是三十。

二大类啊，每一类呢都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是没有定相。那么我们看到画这个观音像呢，大部分看到都是画女像啊，这个也有一个表法的意义啊，因为这个女众啊，代表啊慈悲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呢，所谓严父慈母啊，那么做父亲的呢，都是比较威严啊严肃啊，做母亲呢啊是比较慈悲啦，慈爱。啊，所以一般传统里面讲啊，严父慈母啊，父亲呢是比较威严啊，严肃啊，母亲呢比较慈爱。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因此啊，现这个女身就特别的多啊，那么让人家看到呢。他有这个慈爱的这种感受啊，这是一个表法的意思。那实际上呢，观音菩萨呢，他什么身他都现啊，是看众生的需要啊，看这个众生他现前需要什么身来帮助他，观音菩萨就现他现在他需要的身啊，就现。他现在需要的身份去帮助他。那么在这个法会上呢，啊，我们看到佛对观世音菩萨讲：“善男子，那这个法会呢，观音菩萨他是现男子身，啊，现男子身。如大慈悲安乐众生啊，如大慈悲啊，大慈大悲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这个大慈大悲就是我们通常啊在经上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法身菩萨啊，大菩萨的慈悲了。啊，这个慈悲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啊，他自自然然啊，对众生都是无条件的奉献，无条件的帮助，所以称为大慈大悲。那么诸佛菩萨呢，都是大慈大悲的，当然观音菩萨呢，他是大慈大悲的一个代表，啊，一个代表。那么大慈大悲呢，具体的表现啊，就是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啊里面，这些众生呢，没有一个安乐的。啊，不但啊这个贫苦的人不安乐，有钱的人他也不安乐。啊，所以菩萨呢发大慈悲心啊，那么要帮助这一切众生呢得到最大的安乐。那么怎么来帮助呢啊，那么在这部经里面讲啊，是宣说神咒。我们这个一说神咒，就是要说明这个神咒啊，来帮助一切众生呢得到安乐啊。说这个神咒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经证事实啊。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你大慈大悲啊，要帮助安乐众生

要说这个神作啊，现在呢正是时候啊，今正是时呢，就是说明呢因缘成熟了啊，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了。说的这个咒啊，在现前啊，未来的这些众生呐、啊，他能接受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正是时候了。一应诉说啊，那时间到了，时节因缘成熟了，你应该呢，赶快来说。那么佛说法呢，啊，有些法。因缘不成熟的时候呢，佛不说啊。你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啊，他刚成道，坐在菩提树下啊，入定啊。我们凡夫二乘啊，声闻缘觉啊，包括前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包括在里面。大家呢都是看到释迦牟尼佛呢在菩提树下呢坐在那个草席上面啊，那个草座在那里打坐啊，在那里入定啊。我们凡夫二乘呢、啊、看到是这样的啊，但是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呢啊，是看到佛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佛在讲经说法啊，但是呢你没有那个程度，你听不到，你看不到啊。只有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他们才能亲自参与华严这个法会啊。那么佛一成道呢，就开始讲华严了啊，讲究竟圆满了成佛的理论方法。但是凡夫二乘呢， 他不懂啊，他听不懂啊，那也看不出来啊。啊，后来华严经讲圆满了啊，那就看看众生啊，这个程度还没到，时机还没到啊，所以就开始讲阿含。那么阿含经呢，就是讲什么内容呢？讲人天善法小乘啊的经典啊，就像我们学校啊，这个幼稚园啊，小学、中学这样的课程，12年阿含部啊，我们现在在大藏经里面看到的阿含部，佛讲了12年。那么有了12年的人天小乘法的基础了 啊，然后就提升进入啊，开始进入大乘了。前面这个中小学啊课程完成了啊，提升到大乘讲方等啊，方等啊就是提升了，开始进入大乘啊。方等讲了8年，讲了8年啊，从小乘提升到大乘啊，那么这样加起来啊是20年了，20年的时间。那么20年之后呢，就进入般若了啊。般若讲了22年，啊，那后面呢，这个华严啊，这个法华涅槃啊，这个阶段呢、啊，是7年的时间。那么42年加7年了、啊，49年啊。后面呢、啊，《妙法莲华经》啊，就是开权显实，就导归到真实了啊。《妙法莲华经》啊，是在后面讲的，回归到真实啊。一开始讲华严，大家不懂啊，所以从这个阿含、方等、般若，然后进入法华涅槃啊，导归到真实啊。所以《妙法莲华经》。啊，这个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乘圆教啊，在中国佛教大家公认一乘圆教啊，
就是他没有拐弯抹角的啊，就直接教你一生成佛的啊。那么特别讲这个密教啊，那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个啊教学方法啊，教学方法。那么众生的根器不一样啊，这个法门呢要对他的机，适合他的程度，适合他的兴趣，他的需要，每一个众生根器都不一样。佛看到众生啊，可以接受这个法门了，因缘成熟了，这个根基成熟了，那佛才会讲。啊，你看呢、啊，这个佛四九年呢，《华严经》讲完了，大家不懂啊，所以从阿含开始讲。啊，在阿含这个十二年呢，佛绝对不提这个大乘教的，因为讲了大家不懂。啊，讲了大家不懂。啊，因为众生啊。没有那个根性啊，纵然有呢，也是比较少数的啊。大概过去生啊，有修大乘这个基础了 啊，所以佛就不提了啊。大乘经讲的这些境界呢，佛不提了啊，因为他听不懂啊，可能他听了就害怕了，那跑掉了，不想来学习了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在我们现前也是一样啊。啊，在现前呢、啊，这个有很多在家出家的呢，他就是学南传佛教了啊。南传呢是小乘的，小乘他就不承认大乘是佛说的。啊，你给他讲大乘，他不接受，那他不接受你给他讲啊，白讲了嘛。啊，所以佛看看这个众生，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理解，啊，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他不讲。啊，那讲什么呢？讲现在他需要的，他能理解的，他能接受的，先讲这个。啊，这个也是佛陀他教学给我们的一个示范。啊，那么我们为人家介绍佛法，啊，介绍这个。经典 啊，我们也要学会观机 啊，人家问你啦、啊，这些问题啊，你要，我们没有神通啦，佛有神通，他一看就知道了啊。我们没有神通呢，只能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跟他交流对谈，听他讲话啊，观察他的五官，他的表情啊，如果你讲到大乘佛法呢，他一脸迷茫啊，眼睛不晓得转到哪里去，你就不要再讲了啊，你越讲他就越糊涂了啊。所以去年年底啊，我到马来西亚马六甲去做三系列啊，住在一个宾馆啊，这个古城建中协会会长啊安排住在一个啊，在马六甲最大的宾馆啊，那个宾馆的老板啊，他一个。啊，好像他的妹婿啊，那个老板也有学佛了啊，那请他那个妹婿啊，没有学佛啊，来跟我们吃饭啊，希望啊，我跟他能够跟他介绍佛法。那么他们在海外的华侨接受都是外国教育的啊，那么有的接受英文教育的，那中文都看不懂。啊，那么他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先生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里面念的那个弥陀经啊，他说他念的枯燥无味啊，啊，他说不如人家那个基督教那个圣经讲的都很清楚啊，啊，啊，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佛教跟基督教有一点不同啊，基督教就那一本圣经嘛，啊，大学小学通通那一本。我们佛教啊，有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我说你读的是大乘菩萨的经典。我说你现在呢，连幼稚园都还没有念，叫你念大学的教科书，当然你看不懂，你看得枯燥无味嘛。所以我劝他呢，修《弟子规》。

这个是人成佛法啊。哦，他这个一条一条看的，他就觉得很实在了。哎，这个，哎，他就感受得到。啊，那么你给他讲《大乘无量寿经》，讲《弥陀经》，他以为那个是在讲神话。为什么呢？他不能理解，他没那个程度。啊，好像呢，他幼稚园都没念，你就念那个拿那个大学的教科书，他怎么会看得懂？我说那个是大学的课本。你先不要念大学，你现在先念幼稚园的《弟子规》啊，《感应篇》啊，那他看了这个，哇，这个就很切实了啊，他眼前他都能看得到了，体会得到了啊。大乘教都是讲不可思议啊，你给他讲了半天了，他一头雾水啊啊，所以遇到这样的根器。你要跟他讲这个人天法开始，所以五乘佛法呢，佛并没有什么五乘三乘一乘，其实啊，《法华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佛讲三乘五乘呢，都是方便啊。为什么方便呢？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啊，众生程度没到，你要迁就他啦，这个恒顺。我们讲白一点，就是你要去迁就众生啊，啊，这样他才能接受啊。那你喜欢信仰这个宗教啊，那就也迁就他啊，你就学宗教吧，学宗教教育，慢慢来啊，一步一步呢给他提升啊。所以观音菩萨才有三十二应啊，三十二应身。愿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所以愿以教弟子规身得度啊，愿以教弟子规老师的身，那观音菩萨就现一个在教弟子规的老师，就是去教他，因为这个他才能接受。你给他讲高一点的，他听不懂，啊，他不明白，啊，他才会欢喜。啊，所以。佛菩萨呢教化众生啊，原则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么佛请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就说明呢，哎，这个时代这个时期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有很多人他能接受啊，当然还有很更多的人不能接受啊，甚至他听都听不到的啊！但是呢，毕竟有人他能懂啊，有人他能懂，他能理解的啊。那听不懂的，他不会来听了啊，他没兴趣。所以佛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讲到究竟一层了 啊，他这个听经的听众啊，就有五千人当场退席。为什么听不懂啊？听了没兴趣啊，听了枯燥无味啊，不晓得在讲什么啊，他不懂啊，他就退了啊。但是有人听懂的啊，有人听懂呢，纵然一个人，那佛也要为他讲啊，因为他能理解嘛，他能接受嘛，他能受持嘛，一个你也要帮助他了。啊，所以这个密教的部分啊比较深密啊，那么有一些人他不能接受啊，那不能接受呢，佛就讲显教啊。其实显密它是圆融的啊，显密它是圆融的，显密是一体的啊。那么佛就讲啊啊，今正事实，现在时候到了，那一应述说的一就是应该了，赶快啊，赶快说了啊。如来随喜诸佛亦然啊，那么如来看到众生这个因缘成熟了啊，能够接受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陀罗尼咒了，那佛看到也欢喜，随喜功德啊。这个如来就指释迦如来。

释迦牟尼佛啊，他随喜，诸佛亦然啊，十方诸佛呢，也同样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随喜观世音菩萨，他说大悲心陀罗尼咒。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观世音菩萨从佛佛言：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彼佛世尊，临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摸我顶上，作如是言：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世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居住。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啊，就是观音菩萨呢重播佛言啊，这是重，就是再度的向佛报告啊，佛呢劝他赶快说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再向世尊啊报告啊，说我念过去无量亿劫啊，这个念啊，我们念佛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念是心念，这个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那么这个一小段经文呢，里面啊，虽然我们在文字上看不出念佛啊，但是呢，它隐约的包含啊这个念佛的意思在啊，这个念千光王净住如来啊，这个是有念佛的意思在。那么这个念佛呢，它也是广义的啊，实在讲啊，从广义的方面来讲啊，佛所讲所有一切法门都叫念佛法门啊，不但说我们修净土是念佛啊，参禅修密啊，这个修这个教下啊，大乘小乘性中显教，所有如来十方诸佛的教法，从广义来讲啊，都叫念佛啊。为什么呢？佛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啊，所谓大彻大悟、大觉啊。那么念佛就是念觉啊，我们这个念头觉悟过来了，就是念佛嘛。啊，那如果我们这个念头迷惑了，那就变众生啊，这个本来是佛呢变成众生啊，变成众生呢，佛性还是存在的啊，佛性并没有丧失掉啊，只是暂时的迷失了啊，暂时的迷失啊，不是真的失去啊，是暂时的迷失，迷了好像失去，其实没有失去啊，所以帮助我们觉悟的
啊，我们这个心念觉悟。

悟过来了，那就叫念佛嘛。啊，所以念佛具体的讲就叫念觉啊，你念念觉而不迷，那觉而不迷当然就包含正而不邪，包含静而不染，就是我们三皈依的意思啊。所以所有的法门呢都离不开念佛这个意思啊，这是从广义来讲啊。从狭义来讲呢啊，就是我们修净土宗啊，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这从狭义的来讲。从广义的来讲啊，那哪一个法门不是念佛呢？啊，所以这个菩萨登地了，始终不离念佛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学佛主要啊，就是要念佛了啊。念佛是什么呢？你的念头觉悟了，你这个心觉悟了，念念不迷了啊，那你就成佛了嘛。啊，所以念佛啊，它的意思啊，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如果我们念念呢迷而不觉，那就是佛的变成众生了啊，变凡夫了。啊，学佛没有别的啊，就从迷回归到觉啊，就叫念佛啊。那么这个念就是精心啊，精心就你现在这个心你觉悟了，那你就叫佛，你迷了就叫众生。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啊，它含有这个念佛的意思在啊。你看到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啊，这个就是念佛了啊。那么念佛，你自心的念佛，它就有感应了。啊，下面呢，这个就是感应啊，佛来为他说法。彼佛世尊临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啊，他念佛啊，那么这尊千光王净住如来啊，净住如来佛啊，啊临念啊，临是怜悯啊，念呢就是佛念念要度众生成佛啊，这是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来说呢啊，我过去无量亿劫啊，那么这个遇到一尊佛出世啊，名叫千光王净住如来。那么当时遇到呢啊，那么他念佛啊，啊念千光王净住如来啊，那么佛呢怜悯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以及一切众生故啊，所以为观音菩萨呢说持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就说这个大悲咒啊。这个大悲咒呢是千光王净住如来呢传授给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个当中呢也是有一个师承的意思在啊，就老师传授给他啊，啊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以金色手摸我顶上啊。那么佛呢金色臂啊，这个佛三十二相啊，就有这个金色手，那么摸这个观音菩萨的头顶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摸顶受记啊，作如是言啊，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啊，那么给观音菩萨摸顶啊，然后给他讲，

男子如当此此心作，不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那么佛跟他摸顶啊，那么就跟观音菩萨讲啊，说如当此此心作啊，就你应当呢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你持这个咒干什么呢？普为未来二次一切众生做大利乐。普就是普遍，普遍的为未来二次，那就指我们现在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恶世。这个恶世就是现在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那的的确确是五浊恶世，越来越明显了。在过去佛陀的时代呢，讲五浊恶世呢，当时的人还体会不深。那么在五十年前呢，感受这个五浊恶世啊，也没有现在这么深刻，这么明显。那五十年后呢，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啊，真的呢，我们在读读弥陀经啊，佛讲这个五浊恶世呢，我们看看真的是佛讲的啊，一点都不差了。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都看到了。那么这个恶世呢，就这五种五大类。劫浊是讲这个时期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劫是讲时间。我们世俗一般讲啊，年头不好啊，说这个年头，那个年头哪有什么好不好，那个时间哪有什么好不好。时间是抽象的概念，说不上好，说不上不好。那么说这个好不好呢，是说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都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很多了。发生什么不好呢？就下面讲的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在这个时期呢特别多，特别严重就叫劫浊了。这个见浊就是思想之见的污染，精神的污染。烦恼浊呢，在这个时代的众生烦恼特别严重贪嗔痴慢那个烦恼不断的增长。众生浊整个世界都受污染。命浊呢，寿命呢很短促。天灾人祸呢很多。很多都是冤枉死的。这个就是恶世了。这个恶世也是指这个时代的众生呢造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所以称为恶世。那么这是佛菩萨呢大慈大悲特别在众生越苦难的时代呢，那么佛菩萨呢越照顾佛菩萨真的是尽心尽力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越苦的地方那佛菩萨呢他就越去帮助希望这个众生呢能够早一天脱离这个苦海。但是众生造恶业受报，这个佛菩萨也没办法也要耐心的等待等他业障消除了，那么佛菩萨呢随时在旁边都等待机会来帮助这些恶世众生帮助大家提升，帮助大家成长这是佛菩萨大

慈大悲到极处了。啊，那么如果不是活菩萨这种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没有办法到这个，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来帮助众生，这一定要大菩萨才有办法，那阿罗汉都做不到啊！不要说我们凡夫了，啊，阿罗汉呢、啊、看到这个众生呢、啊、这么刚强难化了，啊，算了，这个众生太难度了。啊，他这个就不发愿度众生了啊，啊，自己啊去享受啊他清净涅槃啊这个快乐了啊，那只有明心见性了、啊、这些菩萨摩诃萨呢，啊，度众生为什么难度呢？啊，众生你好心好意帮助他啊，还要受他的侮辱。诽谤、啊、甚至呢还要受他陷害，那这些大菩萨呢他不在乎、啊、不管众生对他怎么样、啊、他对众生的大慈大悲呢丝毫没有改变、啊、到最后啊这些顽固的众生呢就被度化了、啊、因为活菩萨用的是真心、啊、这些五浊恶世的众生呢，他用的是妄心，妄心是假的嘛，那假的他本来没有嘛，本来就不存在的，是虚妄的，那虚妄的当然可以远离了、啊、那真的是永远不会丧失的，那活菩萨用真心他永远不会变心的，那众生用妄心呢他会变的啦、啊、所以众生呢现在把我们当作冤家对头要害我们、啊、那也是有时间性的啦、啊、到最后呢他还是会改变的、啊、他不可能永远不变，因为那个是妄心、啊、希望呢他就变化、啊、变来变去的，一下变好一下变坏、啊、那我们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去体验嘛、啊、今天跟这个好了，明天跟那个恼了，是不是这样啊、那说明什么呢？那个心变来变去嘛、啊、不要当真、啊、真的是永恒不变的、啊、所以菩萨呢他这个大慈大悲呢是出自于自性清净心的，所以他不会变、啊、那么这样啊才能帮助一切众生得到大利乐，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安乐。那么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安乐呢，无过于帮助众生成佛了、啊、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利乐了、啊、但是还没有成佛之前呢、啊、众生程度不一样、啊、那活菩萨呢也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有些众生呢你跟他讲成佛，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叫成佛啊！啊，不要说成佛，成个罗汉、成个菩萨呢，他都没有想过。那想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怎么赚到钱呢、啊？啊，有一次我到这个西班牙马德里啊，西班牙净宗协会啊，那个陈会长请我去讲经，啊，就几个。大陆的先生来，那个不是学佛的啊，一进来看到挂一个净宗协会的招牌，然后就进来了啊。那看到有佛像啊，他一开口就问陈会长：“你们这边有没有抽签烧香的啊？”啊，他说这边能不能帮助我们呢、啊？教我们怎么赚钱呢、啊？啊，他一进来啊，就是求这个的啊、那陈会长给他讲，我们这边只有念佛啊，没有帮助人家赚钱的。他几个人掉头就走了啊。好，我就后来我就给陈会长建议，我说呢，你等以后你在门口呢，弄尊观音菩萨，然后弄个签筒，然后弄些香给他烧，免费的、啊，就让他去求嘛。啊，你要求发财，你就多磕几个头啊，让他种种善根。啊，然后啊，慢慢再跟他引导。慢慢认识佛法，
啊，这个也是一种方便法啊，所谓善巧方便。那你跟他讲，我只有念佛，他心里他是

在念钱啊，不是念佛啦。他也在念啊，他念钱啊。啊，他念那个钱啊，也是啊，很勤快的啊，很认真在念的啊。但是他念的不如法，所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如果他念的如法呢，也能满他的愿。那么这个众生呢，他还不想得到大利乐啊，先给他小利乐啊，慢慢啊再提升到大利乐啊。但是活菩萨的心呢、啊，总是要给予众生最究竟、最圆满、最大的利益跟安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超第八地。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当时啊是初地菩萨啊，那这个地位很高了啊，已经登地了啊。这个原教啊，初住啊，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那初地就是登地了。在法身大士呢，他是第31个位次了，相当之高了。那么听到这个清光王净住如来跟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他闻这个咒，他就超第八地了啊，那是显示啊这个咒他的殊胜功德利益啊。如果照一般通常的修行呢，初地要到第八地呢，还要很长的时间。一般讲啊，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啊，你前面啊那个30个位次啊，就一个阿僧祇劫，初地到第八地一个阿僧祇劫啊，八地到这个妙劫啊成佛啊，又一个阿僧祇劫啊，三大阿僧祇劫。那闻到这个咒呢，他就一下呢就提升到八地了啊，可见这个咒啊它的殊胜。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啊。那么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呢心就生欢喜了啊，因为这个咒啊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帮助他提升这么快，提升到第八地啊。那么心欢喜啊，当时就发这个誓言啊，发愿：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生身千手千眼居住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当时就发愿了啊，说我当来啊，说我将来呢，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啊。哦，如果我能够啊，真正去利益安乐一切众生。那么就让我即时生身千手千眼居住，就让我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一千只手啊，一千只眼都记住啊，一只手当中有一个眼睛啊。我们看这个千手观音这个像啊，千手千眼啊，一千只手，每一只手都有观音菩萨的一只眼睛在里面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是不是可以身现这些相呢啊？那么这些问题啊，答案也是肯定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你要现什么身啊，都是我们心想所现的。那么这些相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因为他是虚妄，所以他什么现相都能现，都能变化啊，都能现。那我们用我们凡夫的想象啊，我们也很难想象啊，那个千手千眼，一个身体长了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那走起路来也很不方便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暂时啊不要去想
你想不通就不要想。

那么我们从我们可以理解的你去理解啊，他这个千手千眼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呢他表法的意思啊，这个千也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啊，如果只有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那多不多呢？多不多啊？不多啦啊，看起来好像很多，那实际上我们去算一算的也不多啊啊，不要说一千只的，一万只、十万只、一百万只、一千万只、一亿万只，多不多呢？都不多啊，它还是有个范围有限嘛啊，所以千手千眼呢，它是表什么意思呢？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那个千处是一千个地方吗？还是形容啊？如果一千个地方，那一千零一个地方，那个观音菩萨他就没办法帮助了啊。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那就错了啊。那个千处祈求千处应，它是用一个一千啊来表法的啊。这个天台宗讲这个百界千炉啊，百界千炉啊，我们十法界，那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又有十法界，那十乘以十就一百啊，那就成百界了。那这个一百界当中呢，每一界又有十法界，那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了，这叫千炉。那千炉是表什么呢？表大圆满啊。这个经题不是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吗？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吗？啊，广大，那怎么叫广大呢？尽虚空变化界无所不在啊，就是形容我们的法身啊，法身是遍一切处啊，印度话叫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遍一切处，我们的法身呢无所不在啊，任何地方都有啊，不是说只有哪个地方有哪个地方没有，那个不是法身啊，那个是应化身啊。法身是无所不在，到处都有啊，我们的本体就是法身啊，所以你走到哪里都有我们自己嘛。啊，自性本体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无所不在，它能现象，从那个体现出来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所有的现象都从荧幕出来的嘛。那荧幕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无量的相啊。你看那个电视荧幕不就这样吗？啊，那每一个频道的节目现的相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无穷无尽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宇宙的万有这些现象，都从法身这个荧幕现出来的啊。所以千手千眼是表什么呢？观音菩萨无所不在，无所不到啊，没有一个地方他看不到的，没有一个地方啊他帮助不到的。手就是眼手，观音菩萨呢，众生有需要，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任何一个时空，观音菩萨都可以伸出他的眼手去帮助你，他的眼睛都看得到啊，你不要担心了，观音菩萨好像把我漏掉了啊，没有漏掉啊，千手千眼啊，无所不在啊，千处祈求千处应，怎么会漏掉呢？啊，这是告诉我们啊，都不会漏掉的啊。那么这样啊，我们就安心了啊。当你一个人啊，在很无助的时候，旁边都没有人。

的时候啊，你病得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打119啊，恐怕救护车也来不了啊，恐怕那救护车到了，你已经晚了啊。啊，这个时候找谁最快呢？啊，不要打119了，打观音菩萨这个讯号比较快，因为他千手千眼嘛。啊，你要记得打啊，你忘记了那就没办法。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啊，这个道理啊。所以菩萨呢，他生这个千手千眼啊。那么我们现在塑像啊，也都有把这个千手千眼那个像啊，有的真的把一千只手都雕出来了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发誓愿以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他身上哎，这个千手千眼呢、啊，他就具足了。那这个身体呢，千手千眼具足啊，啊，那观音菩萨神通这么大，那变一个身体，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啊，我想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啊，现在我们人啊，去凑一凑啊，都可以表演那个千手千眼。那观音菩萨，那都变一个一千只手，那有什么问题呢？那不是问题了，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他为什么现这个相？这个相是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要明白。那么观音菩萨呢，发这个愿，身上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啊，啊，这个时候就感应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及照十方无边世界。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观音菩萨呢，现这个相啊，十方大地啊，六种震动啊，这个六种震动也大概跟大家啊。讲一下啊，我们根据这个佛学词典啊，注解这个六种震动呢，啊，大地震动有三种的六种，即一为动之六识，其佛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啊，这是讲六种震动呢。啊，第一个呢，动，它有六个时候，就是时间了。啊，这个时间呢，就是佛的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六个时候。啊，第二呢，为动之六方，即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中涌边没啊，那么这个是讲方位啊，前面是讲时间啊，佛啊，这个出胎入胎出家啊，这个成道转法轮入涅槃啊，这六个时候。那么这个动的六个方位呢，就是东边涌就是出现，那西边就没有了，没就是没有了啊，那西边出现呢，东边就没有了。啊，那么南边出现，北方就没有；北方出现，南方就没有；旁边出现了，中间就没有；中间出现，旁边就没有了。这六个方位啊的动啊，这个涌就是出现的意思啊，这是讲方位。第三呢，为动之六相啊，就现象，即动涌整集。吼爆啊，这个六种现象啊，就是动，它有动向啊，涌就是出现啊，震就是震撼啊，击啊就是我们打击啊，那吼好像有吼声啊，爆啊好像爆炸，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啊。我们要知道呢，那

这个它动的意思啊，下面也解有解释。当地动时，无人如小儿卧摇篮中，不觉难动，唯觉舒服，故地动是表示祥瑞，而且此六。

啊，我们凡夫你不知道。那么这里形容啊，当这个大地啊六种震动呢，就好像这个小孩子啊，他握在那个摇篮当中，那摇篮当中呢，看他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他没有感觉啊，他很舒服啊，在那个摇篮睡觉了啊，摇篮是在动啊，但是他觉得很安稳，没感觉，没感觉动，但是他很舒服的睡觉了。那么这个六种震动就像这样的啊，我们就像那个摇篮里面那个婴儿一样啊，那佛菩萨在那边六种震动了，我们很舒服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磁场很好，很舒服，很安稳啊，所以不觉难动啊。那么我们这个可以理解啊，这个我们地球也在动啊，但是你有感觉地球在动吗？地球自转啊，一昼夜啊，这个转了一昼夜啊，面向太阳就白天，背向太阳就晚上，那地球也在动啊，那你有感觉地球在动吗？除了大地震大地震呢很明显，但是没有地震的时候你有感觉它在动没有啊？但是实际上地球有没有在动？它在动啊，它没有动怎么会有白天晚上呢？那我们在地球上除了发生大地震之外，那你不是跟小孩子在摇篮一样吗？那有在动，但是你觉得很安稳，没有感觉在动，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活菩萨这个六种震动啊，你不要给他看作大地震，哇，那这下误会可大了啊，那这个大地震呢，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灾难啊，如果是这样，那大家都不敢让活菩萨来，这活菩萨最好是不要来，一来我们就要大灾难降临了啊！像美国演的那个2012那个大地震啊，那个黄石公园呐，那个火山爆发啊，演那个情况啊，那个飞机跑都跑不掉了啊！所以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它六种震动啊，它是一种祥瑞，表示祥瑞。瑞相，而且呢，这六种震动呢，只有天眼通的人他才知道，才看得见。那我们一般没有禅定功夫、没有神通的人呢，就不知道。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当时发了这个愿身上千手千眼都具足了。十方大地呢，这六种都震动了，同时十方千佛悉放光明十方这个千佛呢也都放光明照处我身及十方无边世界。那么照处我身这个我身是指观音菩萨这个十方千佛呢放光来照他的身。以及呢照十方无边世界。十方无边世界众生呢也都普照了。所谓佛光普照。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亲诚受持是陀罗尼。护生欢喜永越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给我们说明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十方千佛给他放光铸造那么从那个时候以后复于无量佛所又在无量诸佛那个处所以及无量会中佛都会讲经说法无量会就是讲经的法会佛讲经说法的
法会有无量

啊，在这个无量讲经法会当中，从更得闻啊，从就是重复的，又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所以亲诚受持是陀罗尼啊。那么就是说，他又经过无量诸佛，每尊佛都跟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那无量诸佛呢，就是他从千光王净住如来那里听闻。到后来呢，又经过无量诸佛都跟他 宣讲这个咒。那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咒都听闻无量遍了。那么这里的意思啊，也告诉我们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道理啊，就是重复的反复的熏习，不厌其烦，这样不断的熏习啊，也是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个持大悲咒啊，它也没有限定你持几遍就好了啊，越多越好啊，也表这个意思啊。那么你越深入啊，你越得力啊，功夫越深啊，那么你的境界就越提升啊，境界提升呢，当然啊，心就生欢喜。我们一般讲啊，法喜充满了。那法喜呢，是最好的营养啊，比吃什么补品都好啊。所以踊跃无量，所以变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这个维系生死是变异生死啊，因为这个菩萨呢，他没有分断生死了，因为超越六道啊。就没有分断生死，只有变异生死啊，这个维系生死就变异生死啊，也就是他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啊。那么一直到成佛了啊，从此以来当常所诵持未曾废忘啊。那么就从那个时候以来啊，那么常就是没有间断啊，诵就是读诵背诵啊，看着文叫读诵，没有看文叫背诵啊。那么持是保持啊，没有失去啊。我们念佛法门啊，叫持名念佛啊，弥陀经给我们讲持持名号未曾废忘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啊，持咒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要保持啊，啊，不要荒废了，不要忘记了啊。我们持名念佛也是一样啊，这句佛号啊，要保持二六十钟啊，在心里不要忘记啊。你做事或者啊，头脑思考其他事情啊，也心里没有忘记啊，心里还是保持着念佛啊，事情做完了，佛号再提起啊。所以持呢，它有全权福音的意思啊。这个持啊，就是一刻都不放松的啊，时时刻刻呢都保持在心里，都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放松的啊。好像我们拿这个持杯，这个叫持了啊，你能晃吗？一晃就掉下去了啊。所以你持持名号啊，要像你拿茶杯这样啊，你要保持着啊，你不能晃啊，一晃它就掉了。这个叫持啊。那你持咒也是一样道理啊，这个原理原则都一样的啊。那么持此咒有什么好处呢？功德利益呢？所生之处恒在佛前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啊。我们如果生在佛前啊，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佛请教啊，佛就会帮助我们解答问题，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啊。我们都是生在佛前佛后，我们现在是生在佛后

啊，身在佛前呢，佛还没有出世啊，你到人间来了也遇不到。啊，身在佛后呢，那佛灭度了啊，他已经距离我们三千年了啊，我们现在只看到佛像啊，也不能亲自见到佛啊，我们福报还不够啊，所以还没有办法见到佛。啊，那么如果你恒在佛前，恒就是恒常啊，你常常都在佛前，莲花化身啊，那这个莲花化身呢，具体的代表就是极乐世界了啊。极乐世界呢是莲花世界，莲花化身的。啊，我们知道呢，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他恒在佛前莲花化身啊，那我们就知道了，观音菩萨呢他就在极乐世界嘛，那你莲花化身嘛，这说明呢你念这个咒呢也可以往生净土，也可以帮助你往生净土啊，不受胎障之身啊，不会啊再受到这个胎障这个身体啊。我们六道，我们现在得的这个人的身体是父母啊，父精母血媾合而成的啊，我们从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啊，这个母胎里面啊生出来的啊，那么胎生是最苦的啊，最苦的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这四种生呢，化生最好啊，胎生最苦啊，那么。你常常持这个咒呢啊，恒在佛前啊，就是往生西方净土了啊，你就不受胎障之身了啊。下面接着看下面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子，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啊，那么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讲，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啊，举出啊这几位代表啊，啊这个若是假若啊，假若啊，我们用比较白话来讲说，如果了啊，如果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那么比丘、比丘尼在佛门里面啊，是属于僧宝啊，这个常住三宝啊的僧宝。那么比丘必须持比丘戒。啊，那么比丘尼戒有300多条啊，比丘戒有250条啊。但是呢，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偶遇大师那个时代就讲了啊，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在中国啊，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那么你要得比丘戒呢，必须要有5个清净比丘给你传授，你才能得戒。啊，那比丘尼戒呢，也是从比丘那里得的。那么还没有受比丘戒，要先学习啊这个沙弥十戒啊，所以你受沙弥戒呢，也要2个清净比丘啊。现在呢，你到哪里去找5个清净比丘？你一个都找不到。啊，那么找不到呢，就是传授你这个戒的比丘，他自己本身没有具备比丘的资格，那他传给你那个戒呢，你得不到比丘戒。啊，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呢，沙弥戒都得不到。啊，这个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你受沙弥戒要得戒，要2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你才能得沙弥戒
连沙弥戒你都得不到，那沙弥戒都得不到，那何况比丘戒呢？所以现在呢，去受比丘戒、受沙弥戒、受三坛大戒，都是形式的啊，没有实质的，没有得戒啊。如果去受了比丘戒了啊，自称是比丘，那就大妄矣了啊，冒充比丘了啊。所以我们不可以称比丘啊，不可以称比丘啊。所以现在称什么最适合我们的身份呢？跟法师了，那法师在家出家通称，那法师有好几种啊，你会诵经的也叫法师啊，这个天台智者大师讲，还有讲经说法的啊，这个诵经读经的，写经的啊，那翻译经典的哦，那个法师就不简单了，三藏法师啊，所以法师啊，这比较通称。比较符合我们现前啊，比较实际的身份啊，都不可以称比丘。好像你不是总统，你说你是总统，那冒牌的那个有罪的啊，连世间法都有罪了，何况佛法呢？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出家人他不懂啊，自称比丘啊，那给内行的会让人家看笑话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里。

太上感应篇实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啊，请大家啊翻开感应篇实讲第三十二页，第三十二页。从第三行善报章第五这一行看起，请看经文，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有六句啊，有六句。第一句是所谓善人，那么什么叫善人啊？上面讲的啊，这一章积善章。啊，依照这一章啊的这个标准啊去做到，就是善人。所以积善章啊，依照这样啊来学习啊来落实，这样做就是善人。那这个善人啊，当然啊，这个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啊，层级不一样啊。我们人间的啊，修五戒十善啊，善人啊，这个修圆满了啊，那就是人间的大善人。如果讲到究竟啊，以佛法标准来讲，啊，那至善就是成佛了，啊，是至善。我们现前呢，能依照感应篇来修学，啊，来做到，就是这一句讲的所谓善人。依照啊积善章这样去修学，就是善人。那么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学愿之。神灵为之，啊，那善人，人对他都尊敬，大家都尊敬他。只要是人啊，那没有不尊敬善人的。啊，恶人啊，看到善人，他也会尊敬。这个是必然的，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这是讲人的尊敬。那么天道，啊，上天也会保佑他，啊，天人也会对他尊敬。啊，这个在《十善业道经》讲啊，这个修十善啊，天人啊也会护佑他啊，在佛法里面讲啊，护法神。修善有善神来护佑啊，那么造恶业啊，那就感应凶神恶煞，下面这一句讲葫芦随之啊，这个福报禄位不求自来，只要努力修善。这个福报啊，它是自然的啊，也不必要刻意啊去求福报啊，自自然然呐，福报啊，它就随之而来了。那么这个福啊，啊，我们一般讲五福啊，五福临门啊，有财富啊，有地位。啊，多子多孙啊，寿命长，啊，最后一福啊，啊，寿终好，啊，好死，啊，死的时候啊，好走，啊，好死，将来就好生，啊，这个就是中国讲的五福，啊，五福临门。啊，一个善人啊，天神啊护佑他，福禄跟随着他，众邪啊，那么就远离他了，啊，所以邪神凶星敬畏他，不敢相。

饭。啊，实在讲啊，这些邪神呐、啊，看到善人呐、啊，他也尊敬，啊，也不敢去侵犯他，啊，所以就远离了。神灵未知，啊，这个神灵啊，众神之灵啊，处处保护他。这个神灵那就很多了。啊，在华严经讲的那就讲了太多神了，啊，到处都有神。那么到处都有神啊，也就是啊，一个人，他走到哪里，他都平安吉祥，啊，都有神灵啊来保卫他，来护卫他，所以他走到哪里都是。平安吉祥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这个如果有人啊因公因私啊，要到远地方去啊，或者坐船或者走路啊，经过山林险道啊，那现在呢，加上坐飞机。先念地藏菩萨圣号一万声啊，所过之地啊，土地鬼神啊，都来维护他，都来保护他。啊，所以跟这里这一句讲的是一样的啊，到处都有神灵，啊，也就是善人啊，走到哪里，神灵啊，都会。维护到哪里？这是讲现前啊，在人道啊，他所得到的这种善报啊，好的果报。下面两句讲：所作必成，神仙可祭啊。这个所作必成，就世间无不成之事。做任何事啊，必定能够成功。啊，因为呢，做的都是跟善相应，所以所作必成。啊，这个所作必成啊，那必定啊，属于善业啊，善业。啊，不但啊，我们在这个人间啊，做什么事都能做得成功啊。啊，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事业啊，能做成功。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啊，只要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啊，这些好事都必定能成功。啊，这讲所作必成，神仙可祭啊，不但啊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啊，还可以达到成神成仙的愿望。啊，这个神仙啊，也是有很多人啊向往

在佛的一教经里面、啊、也讲纵此心则上人善事自知一处无事不办，这佛的一教经啊讲了这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啊跟这个地方讲的啊有相应，就是我们有心

做任何事情啊，必定啊能够成功啊，神仙都可以求得到。那么《一教经》这四句经文啊，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好像有很多事啊都做不成啊，为什么呢？我们放纵我们这个心啊，这个心啊不专啊，这个心啊没有恒心啊，做一件事情啊没有耐心，没有长远心啊，做个几天啊就不想干了啊，没有长远心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一门深入，常使心修。那一门深入就是专，常使心修啊，你就要长远心啊，要有耐心，要有恒心啊。在伦理里面也讲啊，没有恒心的人啊，啊不可以请他卜卦啊，他卜卦就不灵了啊。好，所以贵在有恒。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恒心呢？这个心啊放纵散乱啊，一下想要做这个，一下想要做那个啊，做到最后啊没有一样做得成啊。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这个伦理讲记讲啊，啊就是你做桩事情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再怎么颠沛流离，你就是一直做下去啊。他就举一个例子啊，他说你就做一桩事情啊，就是扫街道啊，从现在扫啊扫到死啊，那你也成就这桩事情啊，啊做了这桩事情啊。所以做任何事啊要有始有终啊，贯彻始终啊。所以但不能贯彻啊，就是这个心散乱，妄念太多，见异思迁啊，一下想做这个，一下想做那个啊，一生啊一事无成啊。所以就不如那个扫街的啊，一辈子就扫街道啊，那他也是他的成就，那扫到死啊，那一条就是他的功德啊，不过他只有那一条了啊。啊我们可以做很多条啊，做长久那才会有效果。那怎么样才能够专一呢？自知一处，无事不办。这一教经佛给我们开示的啊，那很多经典都佛都给我们讲，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妄心啊不要让它乱跑啊，把它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啊。求做神仙，求做佛都能做到。啊，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有一个公案啊。那么他这个公案啊，那个题目叫“想见昆仑”啊，啊，想就是我们思想的想啊，见想看见，想见昆仑。啊，昆仑是什么呢？昆仑仙人啊，大家有听过昆仑山吧？啊，有没有听说过昆仑山？好像是在新疆是吧？啊，那个我记得去过旅游过啊，我去过新疆啊，以前是看小说的时候看到的昆仑山啊。那这个
有一个人啊，他就很想啊见到这个昆仑山人。那他每一天啊都面啊朝向那个昆仑山的方向啊，一直想，一心啊想见到昆仑仙人。那么有一天啊，真的呢被他想来了啊，那昆仑仙人呢真的就来了啊，他就见到了啊，他真的见到仙了啊。那莲池大师啊，那么用这个公案啊，就给我们讲啊，说那个人啊，只是想见到仙人啊，那他可以跟他去学仙，可以做神仙。那神仙还没有出六道啊，他说那个人啊，如果想见阿弥陀佛啊，那他就去做佛了嘛。这个公案啊，莲池大师也是啊，给我们开示。对我们净宗的学人开示啊，这个想见阿弥陀佛的心啊，就像那个想见昆仑那个人的心一样啊，就是观经讲的观想。那啊，你最长三年了，佛就现前了。那现在我们想了好几十年了，也没有看到一个影子啊，就是我们心啊放纵。啊，没有自心一处，没有专一，啊，没有耐心，啊，所以啊，不能成就，啊，所以成就的要诀啊，就是《一教经》讲的：纵此心者，尚能善事。纵就放纵你这个心呐、啊，那你什么善事都做不成。啊，你要做一件善事啊，也要有耐心呐、啊，也要专心呐、啊，专一去做啊。啊，一桩做好了再做一桩啊！啊，你不能这桩啊还没有做好啊，做了一下子啊，哎呀烦呐、啊，啊不想干呐、啊，那就做不成。那么《一教经》又讲，又曰：汝等比丘当勤精进，则事无难者。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若行者之心烁烁懈悔。譬如转佛为乐而习，虽欲得佛，佛难可得。那么这段经文啊，佛要告诉比丘啊，当勤精进，则事无难者啊。如果你能够勤用功啊，精就是专精，进就是有进无退，那没有难事。那难在哪里呢？难在呢，不勤奋，不精进，那这个就难了。啊，如果勤精进，啊，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你有没有那个心？啊，因此啊。感应篇这一段经文跟佛讲的啊，意思都相同啊。你想做成神仙，可以啊。那么他的条件啊，就是要专一啊，要长远心。那么这个《一教经》讲这个都是比喻啊。就是那个小水啊，长流啊，小水一滴一滴一滴，滴久了，那个石头都能穿过去啊，时间久了啊。如果修行的人啊，他的心啊，烁烁懈悔啊，烁烁就是常常啊懈怠荒废了啊，修一修又放弃了啊，等一下想到又修一修啊，好像啊。钻木取火啊，钻木取火呢，那个还没有热你就停下来了，这样要得到火那就很难了啊，一定啊要钻到它热了它才有。

火出来，啊，你不能啊，钻了一半啊，然后就放下啊，它等一下又凉掉了啊，等一下又重来，啊，所以啊，要不间断的啊，去钻火，火才能出来。那么佛用这些比喻啊，就是比喻我们修行跟做这些事情是一样的道理。啊，下面讲这个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啊，这个是求天仙，啊，这个只讲，啊，给我们注解，天仙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啊，那么这个天仙呢，啊，就相当于天人了。啊，这个形跟神啊，俱妙啊，他练这个身体啊，这个形体啊，跟精神啊，都升华了，提升了啊，那这个妙啊，他就会发神通了啊，啊，神通啊，他就能变化。他能够长生不老，这个在《楞严经》啊啊讲了十种仙啊，《楞严经》讲十种仙啊，这里讲的比较简单啊，就天仙啊啊，其实这个仙道啊。它种类层次啊也很多，那这里讲一个天一个地，就涵盖啊，楞严经讲的啊这十种仙了。那么天仙它能够飞升啊，那白天啊能够飞到天上去啊，啊那天仙，那地仙呢也有神通。啊，我们看到这个信道教的人啊，往生啊，啊，那些晚年啊，都会写一个驾鹤西归啊，啊，大家呢看到江老师画的地变相图啊，啊，你修仙的修成功了，那么他就骑了一只鹤，啊，就飞走了，啊，就飞走了，啊，他这个身体啊，已经升华了。所以有一些修天仙的人啊，修成功了，啊，他这个肉身啊，他都起了变化了。啊，有一年我到安徽黄山去，啊，那么听那个导游讲啊，说皇帝啊，以前就在黄山那边啊升天了 啊， 啊，就在那边啊，那个黄山那个山顶啊升天了 啊， 啊，成仙了。啊，他也能够飞行，能够变化。那么在黄念祖老居士讲啊，这个解放以来啊，啊，这个修密法的啊，有六个人啊修成就。那修密法呢，啊，听说啊，修成就的人啊。他能够把这个身体啊化成一道红光身啊，那个一道光啊，这个身体就不见了，那这个就很方便了啊。如果修到这样啊，就不麻烦别人啊，不要到火化炉去烧了半天啊，就一道光就不见了啊，那也不用找地方去放啊，那多省事呢。所以我想啊，我修到这样啊，实在是太好了啊。

那么有一些上师啊，修成就了，啊，留一根头发啊，做纪念啊，身体一化就没有。那么这个境界啊，

其实他这个身体啊，佛出现在世间也跟世间跟世间人一样啊，啊有生老病死啊，跟凡人是一样的。啊，佛的弟子也都世间涅槃。啊，这个是随顺我们世间。啊，如果依照他们的境界啊，啊，他这个身体啊，要留在这个世间呢，留多久就留多久，他不会让他起变化。啊，但是我们凡夫看到啊，啊，我们就不敢学佛了啊，看到那佛你有办法，我们不行啊，啊，信心就没有了啊，所以佛一定啊，世间跟我们一样。啊，那跟我们一样呢，我们才有信心啊。他跟我们一样嘛，他跟我们一样能够修成就，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啊，如果世间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你跟我们不一样啊，那你能成就我们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啊，所以你看《无量寿经》不是讲吗？啊，以此中下而现灭度啊。那示现这个灭度是为谁示现呢？为那中下根器的人啊，我们一般凡夫示现了有生有灭，但对那个上根的人呢、啊，他就不生不灭了啊。但是中下根器的人多啊，上根的人少啊，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呢、啊，我们看到啊，示现跟我们一样啊，以此中下而现灭度。所以这个《无量寿经》也讲得很清楚，啊，它能够让这个身心呐、啊、无增无减，能够年年十八啊，的确他能做这个佛自在啊，能做得到，啊，这个阿罗汉他都能做到了。那么修道的人呐、啊，修到天仙啊，那就层次很高了。修天仙条件呐、啊，要立1300善，啊，你要做1300件善事，啊，才能够去修天仙啊，修天仙呐、啊，才能成就。欲求地仙职，啊，地仙这个职讲啊。不饥不渴，寒暑不侵，这个地仙啊，层次比较低啊，但是啊，他不用吃人间烟火，不饥嘛，啊，他不需要啊，吃这些五谷杂粮，那也不会口渴啊，也。不可不会喝，不用喝水没关系。啊，而且呢，寒暑不侵啊，这寒暑不侵就是再冷的天气，它还是一件衣服；再热也是一件衣服，不怕热，不怕冷。那么地仙也有很多种类。啊，那么有一种是练那个辟谷法的，辟谷法就不吃五谷杂粮的，啊，不吃五谷杂粮，那么他吃什么呢？炼丹，啊，道家呢炼丹，啊，炼那个仙丹呐、啊，你吃了一颗啊，啊，也就不饿了，也不会口渴了。啊，而且呢，不怕冷，不怕热，那地仙就很自在了，比我们自在了。啊，现在呢，啊，像我比较怕冷，传师比较怕热啊，所以我们在一间呐、啊，那、啊、同样一个环境啊，个人感受不一样啊，他流汗啊，我要去包围巾啊，那就很不自在啦啊。啊，如果我们每个人啊都不怕冷不怕热，那多好啊！有空调也好，没空调也好，反正对他都没影响。啊，所以这个就比我们一般人要自在了。

那么这个是不是讲神话故事呢？很多人认为啊，这是神话故事啊。因为我们没有去了解他这个成仙的理论方法啊，所以看到这些啊，就认为是神话故事了。他为什么认为是神话故事？因为他不了解嘛，不知道呢，那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为什么会成仙啊？为什么会成佛啊？他的理论是什么？他的方法又是什么？这些不了解，他不知道啊。那么听说好像跟对我们来讲遥不可及呀。所以很多人他就不信了，不相信了，他不相信，认为这是神话故事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不是神话呢？绝对不是神话啊！那个道家讲的啊，这个佛经典上讲的。那佛不打妄语，他怎么编一个故事去骗人呢？为什么说不打妄语？因为他有理论，有方法。如果没有理论方法让你去证实，那就是虚妄的，那不是真的。那有理论方法，你透过这个理论方法去学习，那你就能证实这桩事情。这个就不是迷信啦，这个就叫科学。这个叫科学，科学不就这样吗？那么你没有去证实有理论方法，你没有去证实，那你不能否定。你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持保留态度。等到哪一天你去了解了你也去这么修了。你才能证实他有没有所以这个才是做学问的态度做学问的态度。那么这个地仙我是没看过，但是我在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大概我二十几岁这个早期这个景美华藏图书馆我们在家的时候跟老上写讲经那有几个同参道友有一个女众也是大专佛学讲座的同学她叫李芬芬有一天就找我到那个苗栗燕里火车站旁边有一个寺院叫大兴善寺有一个无名比丘尼专门持大悲咒劝人念佛持大悲咒说他那边这个大悲水很灵的治什么病都很灵的那个时候我从小都病到老那个时候也都是病听他说能治病我就赶快跟他坐火车去了。那个时候还普通车去了大概都要一天来回就要一天了。去那边买一个水桶装一些水回来喝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看起来大概六十几岁。穿的那个衣服都是补丁的，都是穿短褂，打赤脚。然后看到他也不讲话那我们给他讲我们从哪里来啦？我们师父是谁凡是有人去跟他讲他就会比一个手势说：“你师父是这一只的他是这一只的，他是最小的他就比这样。”
那么他都不吃人间烟火的，他只喝那个水，喝那个水。好，我们去啊，我们是凡夫俗子啊，我们去啊，啊，那时候我还是在家啊，我们去啊，他有那个佛祖面，他只有吃煮一锅面，啊，台湾本地的那个有加点碱那种面，啊，煮一大锅，然后去那边的人啊，一个人就舀一碗来吃，啊，加一点芹菜啊。啊，那个佛祖面啊，啊，我也去吃了啊，那吃的哎，感觉好像真的是有佛祖的味道啊。啊，虽然啊，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锅面啊，那吃的也好像有佛祖加持啊，吃的感觉也蛮舒服的。啊，后来这个无名比丘尼往生了 啊，这个烧了很多舍利，我出家那一年往生的。啊，现在呢，他那个房子啊，啊，让人家要回去了，那个寺院呢就被拆了啊。后来他的徒弟啊，现在又有两个地方，两个道场啊，一个在山里，一个在铜锣啊。现在还有两个道场，还有两缸水，那个两缸水还继续给人家接引啊。那我是。看到他呢，没吃东西的，啊，没有吃东西的，啊，跟他接触了解啊，啊，那他喝那个水，那当时啊，我也不是很了解啊。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在清朝时候啊，有一个女子念大悲咒，她念到啊。感应了，啊，喝了那个水啊，他就啊也肚子也不饿啊，口也不渴啊，他可以不吃不喝的啊，啊，那么我看到那个公案啊，再想想，哎，我去请大悲水那个无名比丘尼啊，就跟那个清朝那个女子啊一样的，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应。啊，那现在听到我讲，好像讲故事嘛，啊，但是这个故事啊，你可以去实验的啊，你也可以实验啊，啊，那么如果你有耐心呐、啊、恒心呐、啊，你练一练呐、啊，哪一天你不用吃不用喝了，啊，再来给我说谢谢啊，悟道法师，你讲的是真的啊，啊，所以这个不是给你讲一讲。啊，那你不能去证实的，那就是虚妄的。那佛给我们讲的这些啊，理论有方法。啊，那你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就能证实啊，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那不，这不科学吗？啊，这有迷信吗？啊，一点迷信都没有啊。啊，如果你不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你就是否定它了，那太武断了。啊，那这个就失去啊科学精神，就没有科学精神。那么修天仙也好，修地仙也好，总是要有累积这个善，做善事，做好事。那么这个做好事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实在讲啊。我们恶业比较重，善业比较少，这是肯定的。啊，大家不要问哦，我做很多好事啊，啊，那你是这个是你自己认为的，你自己干了很多恶事，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啊，我们三十七念常常做忏悔记忆，每一次做三十七念都要念一遍。啊，念一念，有没有感觉自己有这个恶业呢？啊，好像没有，好像都是别人造恶业啊。

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造恶业啊。我们感觉大概都是这样。实际上啊，如果我们反省反省啊，就不难发现，哎呀，原来我们这个恶业这么严重啊，不是只有恶业啊，而且是很严重的恶业啊。什么恶业严重呢？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贪嗔痴我们严重不严重？相当严重啊。从生于欲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么我们也常常忏悔，那恶业忏忏了没有啊？贪嗔痴还有没有啊？我发现我自己还很严重啊，你们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是很严重啊，忏了半天还是蛮严重的啊。那么这个恶业还这么重，那是不是等到这个恶业都忏除了再来修善业呢？我看这个是遥遥无期啊，哪一天你那个恶业才能忏除干净啊？所以啊，我们现在修这个善啊，恶业如果你还没办法改过来，那也要发愿啊，多修善事，多做善业嘛，尽量去修啊，来抵消那个恶业嘛。那么善事啊，做得多一点啊，把那个恶业啊降低啊，到最后啊，才能纯善无恶。所以我们这个心啊，要往善的方面去修啊，代替那个恶的。如果你不去修善，它很自然那个恶业都一直起来。所以要勉力为善，勉强去修善，修到呢一段时间呐，恶业啊也就会慢慢减少。那个不能等到说，哎呀，我这个贪嗔痴都断干净，再来做好事啊，那要等到哪一年呢？可能还没有恶业还没有断尽啊，寿命就到了啊，那一桩善事也没做啊，这样就错了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恶业啊还断不掉啊，那也要努力啊去做好事啊，去做好事。我们这个三业啊，意业最难控制啊，意业是主流的，最难控制啊。我们很想控制它呢，但是现在功夫不得力，使不上力。那是不上力啊，我们也是要勉为其难去修。那先从身口来修。身口比较容易，从身口来修啊，慢慢去影响这个意。所以我们这个来参加共修、诵经、念佛啊，那么这个都可以记一个善。记一个善这个我们可以如果大家要修这个，你要求天仙要1300善或者地仙300善我们可以依照这个莲池大师的功过格来自知路来记自知路自知录啊，他有记这个功过的我们依莲池大师的来记这个也是可以